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短短的时间，我们一块来分享一段故事哦。这段故事叫做《手不释卷》。不知道各位朋友喜不喜欢看书啊？不论是什么样的书，人家不是说开卷有益吗？但是现在会有人告诉我说，哎呀，行万里路更好，那不是能够知道更多事情吗？不过没有充分的学问在肚子里面当基础，你的万里路可能会少一点功用吧。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手不释卷，这个释就是放下的意思，卷就是书了。手不释卷，手里的书舍不得放下，形容人的好学跟用功。

手不释卷，他的故事出处在哪里呢？听说三国的时候，吕蒙是吴国的大将军，他作战勇猛，年轻有为。孙权劝他多读点书，可是吕蒙认为读书嘛是文人雅士的事，我是军人，军人只要打仗就行了。孙权严肃地说，汉朝光武帝刘秀当兵时手不释卷，曹操也是老而好学，你为什么不求上进呢？我在少年时读了很多书，觉得很有长进，你还年轻又聪明，如果能多读一些史书和兵书的话，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吕蒙听了以后蛮感动的，从此以后勤奋学习，果然收到很大的成效。这是手不释卷真的多少有点用处呢。您爱看书吗？

手不释卷是形容手不离书本，形容勤奋又好学。三国为曹丕点论自叙说：雅号诗书文集，虽在军旅

侣手不释卷。最主要是讲了说，真的随时给自己增加一点知识尝试，尤其当兵的人不是只有拿刀剑拿枪炮打

反义词就是废书不读啦，庶述不观呢。他的翻译文当然最主要是讲了说，雅好诗书文记，虽在军旅手不释，就是讲喜欢诗书文章，虽然人在军队中，依然勤于读书，毫不懈怠。那么造句呢，我们可以讲，哎，这孩子虽然才十几岁，但却胸怀大志，常常手不释卷，实在是难能可贵。这说到小孩，我们说到年纪大的，李老先生虽然已经年迈，但仍勤奋好学，手不释卷。所以手不释卷是适用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想要求进步，想要上进，那就可以了，不必要完全的，给自己断了这条不需要的，觉得说我用不上，可是什么时候用上，真的很难说。总不能我吃长瓢坐八秋，酌饮四座以散愁吧？要愁，还不如自己加紧努力呢。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亮宁祝福大家画龙点睛，下次节目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

0: 红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
0: 你的暗夜的天讲暗冷的事情，我们在这么热的天说那么冷的事情，
1: 这样会可以有一点驱寒作用，
0: 从冰眼
1: 驱热作用。
0: 从冰眼的讲，很要去哈尔滨，要去那避暑。明明就冬夜的天，明明就是个热天气。对啊，
1: 现在已经现在这个五月份的六月的时候应该还没那么热，对不对？
0: 嗯，
1: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感觉上好像已经是夏天的热了？
0: 本来就已经夏天啦，都已经过了夏至了，你不忘了今天星期五，
1: 所以我觉得你
0: 下
1: 六月应该不会像七月那么热，对不对？
0: 对，会更热，七月会更热，但六月已经很热了
1: 啊！所以到了，所以以前都觉得七八月暑假最可怕。嗯、你知道以前我们家常常在讲说，最热的、最痛苦的事就是以前联考都是七月一日联考。
0: 对啊，
1: 七月二日、三日，
0: 嗯，
1: 连两天，然后是最热的时候，然后家长、
0: 记得我们都那时候考试都哇。家长都带冰冻的东西过来，有没有？然后每个陪考都要有个扇子、一条毛巾在那边扇，有没有？
1: 对啊，
0: 然后伞要带着遮阳、
1: 可是我怎么没印象我那时候去哪里考？
0: 嗯，
1: 对，忘记了。
0: 嗯，
1: 因为都不会在你的原来的乡镇考，
0: 嗯，
1: 都要去大都市考。
0: 嗯，
1: 对。
0: 你说那个就是参加大学联考的吗？
1: 对。
0: 我是很有经验，我考高中就来台北考了。
1: 哦，
0: 我考高中就参加北联、
1: 哦，
0: 我就已经坐那个学校的专车，而且还先住在台北、
1: 哦。
0: 我记得住在一个西门町还是哪里的一个什么饭店、
1: 哦，
0: 我也不记得名字了，
1: 哦哦、
0: 什么华饭店、哦，因为那时候是学校带来的、
1: 嗯，
0: 学校就把我们全部都带来，然后住在一个饭店里。
1: 哦，
0: 然后第二天就参加，我记得我是在北一女考的。我的市场是在北一女、
1: 嗯，
0: 然后我的位置是坐在前门的第一个。你看我的位置多好，
1: 嗯、这么好！
0: 你知道一个教室门口前一个门后一个门吗？
1: 嗯，
0: 我的位置竟然坐在那个我的排，我刚好排到那里。
1: 哦，真的、哦？
0: 对，
1: 你还记得我什么都不记得？
0: 为什么？你知道那个老师监考老师站在门框上靠在那里，还跟我聊天呢？
1: 那你在考试怎么跟你聊天？
0: 不是因为我写完了，我就坐在那边，老师就说不准我们提早交卷。
1: 哦，
0: 他说你一定要到时间到才能拿去交卷，叫我们要看。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快写好了，我觉得
1: 胸有成竹。
0: 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就很懒，我看了一下，看一看就没事，就这样在那边发呆。然后老师监考老师就走在前面。站在那个门上，他突然看我好像很无聊，他就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还跟我聊很好玩，他问我从哪里，我说
1: 他不会影响到别人啊，
0: 还好很小声。他说你是不是台北来？不是台北人。
1: 你考哪一科那么？
0: 我现在不记得哪一科了，反正他又问我，我就说对啊，我从苗栗来了。他就说、嗯、那你考上以后要住哪里、啊
1: 嗯？
0: 他还问我这个，我说我也不知道。
1: 监考老师都是，
0: 我都记得他跟我聊了好久，然后聊一聊，哦，时间到了，可以交卷了。
1: 哦，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记得我的位置坐在第一个，就因刚刚那个人跟我聊天，
1: 老师跟你
0: 应该是北一女的老师，
1: 是哦，不过监考老师不一定是老师，
0: 不一定是不是？
1: 对，
0: 我不知道、啊，他就跟我聊天了、
1: 嗯，
0: 我觉得很好玩。

0: 对呀、啊，
1: 嗯。
0: 真的，所以那个
1: 嗯
0: 日，这个最
1: 嗯
0: 最痛苦的日子，又要煎熬这种考试，
1: 嗯
0: 这么热，
1: 嗯嗯，
0: 那我们真的是身经百战。

0: 不会觉得热，
1: 嗯，
0: 没有，可能没有没有那么敏感，
1: 嗯
0: ，我的意思说，人的身体会随着年纪感受冷热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对，你会觉得年纪大了会比较怕热吗？
2: 我觉得年纪大了比较怕冷哎、
0: 欸，哦。
2: 我以前比较不怕冷，我现在觉得我很像很怕冷。
0: 怕冷怎么说？
2: 怕冷
0: 啊，怕冷。
2: 对啊，
0: 怕热叫怕热。
2: 怕热啊！现在我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老了比较怕冷，可能身上是不是脂肪不够啊，还是怎样？我不知道。
0: 怕冷，哎，我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年纪大了，没有那么怕冷了。
2: 没有那么怕冷，
0: 嗯，
2: 奇怪，一般、
0: 啊、怕热，
2: 没有那么怕热，还是没有那么怕冷，
0: 没有那么怕冷，
2: 奇怪，
0: 但是比较怕热，
2: 哦，那我跟你刚好倒过来，
0: 散热器，
2: 我跟你倒过来，我没有那么怕热，比较怕冷，
0: 哦，
2: 对，
0: 对啊，
2: 所以应该我
0: 旁中朋友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
2: 所以应该是我比较老嘞，
0: 啊，不一定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就好像。嗯，我可能发觉我饮食也有改变了，
2: 嗯，
0: 那以前没有吃那么多姜啊什么，
2: 嗯，
0: 就是你的体质有改变，
2: 嗯，
0: 那我们的体质应该也是会随着年龄有改变的，
2: 哦，是啊，
0: 体质，
2: 对，
0: 对不对？
2: 嗯，会啊，每个人体质都会变啊，
0: 以前我妈妈说，
2: 嗯。
0: 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像一头牛，
2: 嗯，年轻的时候就不怕热也不怕冷吧，
0: 因为忙着生存嘛，
2: 嗯，
0: 忙着赚钱或者忙着，根本就忘了什么冷跟热，
2: 嗯，
0: 时间到了你该做什么就哦，赶快要拼命来做，
2: 对呀，
0: 你没有余力去那边，刚才英英没带子才会自己觉得说，哎呦今天冷啊热。所以表示呢，嗯，没事做的话，就会在那边讲凉、
2: 讲凉呀、讲
0: 凉或讲热。
2: 嗯，
0: 那有事做的话呢，就根本跳过去了。
2: 我觉得奇怪，我觉得现在比较不怕热，以前小时候还不过那个小时候也觉得夏天没有这么热，就是外面，因为你小时候我们住乡下，外面也没有人吹什么冷气呀。嗯，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多热气，
0: 你就等着那个凉风。
2: 对啊，风吹来就凉凉的嘛。
0: 对
2: 啊，然后流汗，我们那个在外面奔波流汗，就脸擦一擦，又继续努力的玩。
0: 对啊。
2: 现在老了就觉得，哎，走出去满身汗，就觉得很热，有没有？
0: 因为我们现在过安逸的日子，都有冷气。
2: 对啊，安逸过惯了。
0: 我们以前就是说，在烈日下，
2: 嗯，
0: 行军啊。
2: 嗯嗯，
0: 骑脚踏车啦，
2: 嗯嗯，
0: 或是干活做什么事，嗯，你来没让你有任何的理由说哎呀太热了我不做，
2: 嗯，
0: 你非做不可，
2: 嗯，
0: 这现在这时候哪有这样的毅力，
2: 现在哦，
0: 嗯，
2: 热你就躲到冷气室里啊，
0: 对，而且现在又有手提电扇那种小，
2: 对啊，又有小电风扇，
0: 连坐捷运都有这种，
2: 而且还有那个凉凉的那个冰感的那个湿巾，你有没有用过？就放在脖子上就很凉的那
0: 种。对啊，结果越有这些道具，就人就怕越怕热。
2: 哎呀，
0: 哦，
2: 对，但是我就觉得现在都以前你知道吗？都会省电啊，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面吹冷气啊，现在好像不会。就分开来，
0: 各自开各自的一个房子里面，难怪我什么说用电量了，
2: 嗯，
0: 哦，那么多，就是，
2: 嗯，
0: 一个家里面，每一个房间都有一台冷气，
2: 嗯，
0: 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还要加上电风扇两个，嗯，
2: 对啊，因为你开冷气，你如果加点电扇比较省电啊，就是而且你感觉上不会那么。就是不会那么慢才凉，很快就凉了嘛，对不对？
0: 所以解决热的方法，
2: 嗯，
0: 还是蛮多的哈，
2: 蛮多的，
0: 还可以爬到山上，到山上去吹凉风。
2: 对啊，你到高海拔的地方去更凉，嗯，一点都不热，嗯。所以不是夏天就同一个纬度，或是怎样的人就会觉得同样的温度，其实

0: 海拔高的地方就很凉啊。
1: 嗯，
0: 你可以找到一个海拔高的地方去避暑一下，或者是像台湾台北，你就上阳明山就很凉啦，对不对？
1: 对，阳明山一百公尺就少一度，
0: 对啊，
1: 1000公尺就少十度。
0: 天哪，十度差很多呢。
1: 对啊，所以去爬山啊什么，嗯、就确实是很凉快哈。
0: 对啊，
1: 怀念那种凉快的日子。
0: 就舒服啦，
1: 怀念那种爬山的日子。
0: 嗯
1: 嗯，所以我们就大家学会用大自然的方法。
0: 对啊，我明天就准备去爬个山了。
1: 真的、哦？
0: 嗯，
1: 你要去哪个山呢、啊？
0: 哦，不知道一个什么山。我朋友约我明天早上7:30就要去爬山了。
1: 哦，这么厉害、嗯？
0: 对啊，
1: 这个现在哦有很多山我们都不知名。我那天去嗯。那个
0: 就附近
1: 苗栗铜锣，还有一个叫关刀山，
0: 哦，好像有，对，
1: 你听过？
0: 听过。
1: 我们很少到苗栗那边。
0: 关刀，关刀就是关公的刀，关刀。
1: 哦，关刀山，嗯，走到山路上，就是你知道，我昨天还在想说，哇，开车呢最喜欢开在什么路上？开在有绿色隧道的路上，
0: 对，
1: 那个绿色隧道，我后来想说，嗯，我们应该来寻找一下台湾有多少条这种真的是让你很沉醉，然后慢慢开，感觉到你开进绿色隧道就觉得好凉爽。
0: 对呀、啊，
1: 我们那个云林县要往古坑乡的地方有一个很漂亮的绿色隧道，
0: 嗯，
1: 然后呢，好像屏东也有一个很漂亮的绿色隧道。
0: 嗯，
1: 在潮州，然后呢，嗯、好像有很多很多条，就是你意想不到了，你等碰到绿色隧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哇，真的是所有的暑气全消，
0: 对啊，烦恼也全消了。
1: 对，去集集的、嗯、集集那边有一个地方叫车城，
0: 有，
1: 那里有一条绿色隧道，
0: 对，
1: 对不对？
0: 嗯，我好像去蛮多次，
1: 哦，真的、哦，
0: 每次去玩，大家都喜欢到那里去。
1: 感觉上，
0: 嗯，
1: 对啊，如果在那在下面走哈，
0: 对啊，
1: 也真的是很舒服的，
0: 很舒服啊。你不只是骑，有时候你还可以安排骑脚踏车，
1: 嗯，
0: 骑脚踏车也很舒服。
1: 哦、他有脚踏车道吗？
0: 有，
1: 哦、
0: 你可以骑脚踏车，对。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哦，所以也是一条放松心情的路啊。
0: 对。
1: 哦，
0: 嗯。
1: 放松心情，
0: 放松心情的路啦，嗯
1: 嗯，这个随时只要树众多的都有，
0: 嗯嗯，
1: 在树底下流连忘返，
0: 对，不要再讲流连了，啊，见面时间又多哎，
1: 感谢台卡，
0: 感谢台卡，见面食堂，
1: 阿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

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经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来谈一谈，戏曲界的一些大家习惯说的一些话语，比如说剪场吧。剪场的呢，这里是指京剧戏班里面的一部分后台的服务人员，凡是在舞台上搬桌、搬椅子、摆放道具、安放床帐、撒火彩、上台帘，或者是扔了拜垫等等琐碎事物的，都由剪场的来负责。那么说到剪场的呢，有人就会想到，在几年前中视一个综艺节目《黄金拍档》中期，原本在节目中间要换场时候，必须要有个打杂的、换道具的、联合上来上去的，经常被四位主持人，当时的张飞、倪敏然、徐峰和罗江呼来唤去调侃，而走红的剪场被加入主持群，而变成黄金五宝，这变成剪场一个艺名了。而剪场的呢，其实就是一个后台的服务人员的意思。在京剧有七行七科之说，根据齐如山先生说呢，中国戏班的规定是登台演戏的人员都名曰行，辅佐帮助演戏而不登台的人员都名曰科。七行呢，包括生行、旦行、进行、丑行、五行、流行、上下手。那么七科呢，包括音乐科、剧通科、剧装科、盔箱科、戎装科、经历科、文通科。齐如山先生当时又说，那么这七科二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其实七科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其中的剧通科就是指剪场人员。当时呢，齐先生在文中记载，这科人员呢，从前叫做剪场人，监是监视的监，剪场人，后来呢又叫做剪场人，这个就是剪东西的剪，剪事的剪。剪场呢，其实有许多规矩的。比如说，不是万不得已，不得在台上横着穿过走来走去。倘若舞台的另一侧有事情的话，必须从后台绕过去，不能在台上乱窜的。虽然是管理摆放道具的琐碎工作，其实却并不简单。在写意化的京剧里，许多道具、桌椅也是虚拟性的，并不能随意摆放，而是有很多很多讲究的。比如说，我们再来引用一段齐如山先生的话，他说，比方只说椅子这一项，在有内长椅、有外长椅、有里八字、有外八字和道椅等等，各有各的意义，如果摆设不对的话，便要与剧情发生会有障碍的，整个会不动不同了，而且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各剧有各剧的情形，如果说排一出新戏的时候，监场人也是非到不可，倘若对剧情不熟的话，那么全剧整个都会乱了。所以也必须要有提纲，详细记载各场的情节，也就是说场子的提纲。因为这个场子提纲跟剪场呢，必须要熟知每一场的情节。

节，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啊，随便一个人走过来摆个东西上去就可以了，不可以的。所以戏中某个人同某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他都得知道，否则桌椅就没有办法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0: Radio NEEDS 来收听 Needs Radio 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其实呢，这个台语闽南语在台湾越来越受重视了。
1: 有影有影齁，想到伊的过去，有一段时间受到打压。
0: 对，其实那时候也不是只有台语被打压，就是所有的方言呐、这个原住民话啦，或者是这客语啊，台语其实都有被打压过一段时间。
1: 是啊，我会记得我小汉的时候就在学校说台语要罚一块。
0: 对，我也有过。所以那也是一个历史啦。
1: 是啊，
0: 那最近近几年这个文化意识抬头，大家都很想要找回自己的语言啊。那最努力的，我知道的是这个原住民他们都很希望，因为他们好像没有文字，那就是希望把自己的话用拼音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那也有一些这个教会的人，他们就把这样的努力用在圣经的翻译。
1: 对
0: 啊，他们就很希望各族有各族自己的语言的文字的拼音的这个圣经。
1: 是所以说到这个白话字这个罗马拼音
0: 是
1: 这是基督教传来到台湾有百几年。
0: 对
1: 咱就已经使用到百几年了。
0: 没错，1865年吧，开始。
1: 对，所以这个罗马拼音来描写台语这是已经很成熟了。
0: 对，所以其实台语一定有字。
1: 对，
0: 台语其实是有字的。
1: 是是
0: 那只是因为有一些字已经年久，不是年久失修，就是失传了啦。知道这个字，但是不知道怎么发这个台语的音，所以呢，其实就用我们其实台湾还蛮熟悉的这个罗马拼音把它再把它拼出来，然后就可以念出来。所以现在也很多人用这个方式来创作绘本。
1: 对，真好。所以咱有真多在这个台语方面真打拼努力的这些文人这些朋友真打拼所以就有慢慢这个台语有越来越多的资料所以现在有人给孩子的写着这个绘本对，这是真好的，因为咱若是要学一个语言，越早学是越好。
0: 没错，越早学越好。
1: 对，所以囡仔对细汉的时候，若是在处理哈，你有甲伊讲台语当然没问题，那是真有心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甲伊讲台语在日常生活，你讲台语没问题。总是爱给囡仔看册，哇！要看册的时阵，就无台语的册通给囡仔看。
0: 对，这是一个之前呐，以前的就是我们要学语言，一定从生活当中嘛。那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常用语，如果台语，那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要跟我们现在很强调亲子共读啊，
1: 对
0: 哦、一起读书，那要读什么呢？总不能打开这个白雪公主说哦，就顾一剪，其实也可以啦。
1: 是啊，
0: 好，但是就有很多有心人他们就想说要有专属的台语的这种故事书啦、绘本啊，都很有心的这些工作者，他们就创作了这些读物大人就可以跟小朋友来分享用台语来说故事。
1: 对，这是一个足赞足赞的想法，甲做法，
0: 对，很棒哦。那所以我们就要来一起认识这些可爱有趣的台语创作。
1: 所以咱这个单元，咱就来介绍这个绘本。
0: 绘本，
1: 对
0: 啊，绘本没有那

0: 讲故事册、红仔册，
1: 啊是，对，哈，对，
0: 有图的册，
1: 有图的，哈，有图的册，
0: 嗯哼，
1: 好，对，因为咱若想讲，哎，红仔册，哦，有影，咱较早细汉的时有

0: 真丰富，
1: 吼、
0: 哦，嘿，啊，给囡仔来读的时阵，啊，囡仔嘛真爱献、
1: 嗯，
0: 因为啊，真好看，
1: 是，哎、哦，就很色彩很丰富，然后做的比较精致，
0: 吼、
1: 哦，小朋友就会被小朋友吸引呐、啊，
0: 对，
1: 嗯，
0: 哦，对，所以这是啊。所以咱今仔日啊，就来介绍第一本，好，叫做《共推阿良找妈妈》。
1: 共推阿良找妈妈，那我们常常听那个恐龙都是中文哦，但是一下子听到台语的恐龙，嗯，是谁嘞？
0: 嗯，
1: 好，共推阿良，我们等一下再解密。那共推阿良为什么要找妈妈呢？哦，这一本很可爱的绘本、嗯哦、它是由这个亚细亚国际传播来出版的。嗯、那它一兼二狗，二代一个个兼会当识识这个
0: 恐龙，
1: 恐龙
0: 、
1: 哦。这个作者很厉害哦，他就是把很多的恐龙的名字都。翻译成台语，然后用这个罗马拼音把它拼出写出来，然后还有这个英文的学名也列出来、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真的对恐龙有兴趣，可以把这一本书找来看一看。共推阿良找妈妈，那我们就一起来跟共推阿良去找妈妈他要去找妈妈咯嗯
0: 好，所以咱就来看伊个内容吼，真古锥，真简单。
1: 好，
0: 好，有一粒蛋破去呀，是啥？
1: 哦，有一颗蛋破了，是谁嘞？
0: 原来是共推阿良
1: 啊，共推阿良哎，他从蛋里孵出来了。
0: 你足大呢，你敢是我的妈妈？我两只脚。你四只脚，我是刺龙，不是你的妈妈。
1: 嗯，好，这个共推阿良呢，他从蛋里孵出来了，然后呢，就
0: 你足大呢，你敢是我的妈妈？
1: 好，然后呢，他就看到有一只动物，然后就说：“哦，你好大哦，你是我的妈妈吗？你足大，但是动物看到第一眼不就是他妈妈？”好，反正故事啦，好，然后这一只很大的动物呢就说我有两只脚，啊，你有四只脚，我有两只脚，你有四只脚，啊，我是刺龙，不是你的妈妈。他说我是棘龙，棘是那个荆棘的棘，刺龙不是你的妈妈哦。他还分析给他听耶
0: 你四只脚，我嘛四只脚，你敢是我的妈妈？我的尾啊有擦擦，唔过无共腿啊。我是剑龙，唔是你的妈妈。
1: 哦，好，那继续这个共腿阿龙又看到另外一个动物，他说：“他就跟刚刚那个气龙一样啊，说。”他回答他有四只脚嘛，所以这个共推阿良就说我有四只脚，你也有四只脚，那你是我的妈妈吗？那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呢就说我有擦擦、哦、我的尾巴有擦擦，但是跟你的尾巴不一样，你的尾巴是共推阿，那所以我是剑龙、不是你的妈妈，剑龙就是剑龙啦、哦、
0: 你的身躯有擦擦，我也有，你敢是我的妈妈？我有擦擦，也有剑棒，不过无共腿啊。我是剑龙，不是你的妈妈。
1: 剑棒是什么？也是一个板子一个板子、好，所以呢，这个共腿啊，小共腿啊，龙就说，你说，你也有刺刺的，我也有，所以你是我的妈妈吗？那这一只叉叉的有叉叉的龙，就说，我有刺刺的，但是我还有这个剑板，就是这个刺刺的，但是是比较宽的板子，像板子一样在身上，所以我是剑龙，不是你的妈妈。这也是一种剑龙、

0: 找无妈妈呢，先来休困一下，吃点心。
1: 哦，这个小共腿鸭龙就找不到妈妈哦，很累呢，所以哦要休息一下，来吃点心哦。
0: 你爱吃草，我嘛爱吃草，你敢是我的妈妈？
1: 嗯，
0: 我有长长的鼻公头过，唔过无共腿呀。我是鼻公龙，唔是你的妈妈。
1: 啊、哦，吃点心。哎，这个小共腿鸭龙他喜欢吃草，所以他看到一只动物说：“哎，我吃草，你也吃草，所以你是我的妈妈吗？”哎，那这个吃草的龙呢，就说：“嗯，哎，我有长长哎，我有长长的这个鼻公头鬼。嗯”有点像是皇冠哦，他的鼻子已经长到头上像皇冠一样了、那所以这个我是这个鼻公龙啦，不是你的妈妈，所以他是鼻公龙，是这个腹节龙，鸭嘴龙科的一种，鼻公龙。
0: 你的头有尖尖的角，我嘛有，你敢是我的妈妈？我有三支角，阁有小跨开开的头盾。
1: 不过
0: 无讲腿啊，我是开角龙，唔是你的妈妈。
1: 哦，好，再来，他又遇到了一个龙，他说：“你的这个。”
0: 尖尖
1: 的、尖尖的、尖尖的脚
0: 角，
1: 那我也有，那所以你是我的妈妈吗？那他就说：“我有三支脚，但是开，所以我是这个开角龙，不是你的妈妈。他的脚是分开的。”裂开的感觉，所以这个是开角龙，裂角，它的头有裂，不是头裂，是角
0: 角，
1: 头上的角有裂开，所以开角龙，开角龙。
0: 对，公腿呀，你有公腿呀，你敢是我的妈妈？
1: 他看到公腿呀喽，说妈妈有哦，所以你是我妈妈吗？
0: 我的公腿啊有五丸，我是包头龙，不是你的妈妈。
1: 好，他说：“他找到看到一只龙跟他一样有公腿啊。这个龙跟他讲说：‘我的尾啊，我的尾巴是五个包哦，五丸。’所以我是包头龙，不是你的妈妈，包头龙。”感觉是头要被包起来，可是它是尾巴。
0: 妈妈嘞，
1: 小公腿鸭龙在找妈妈嘞，妈妈在哪里嘞？
0: 哼哼，走来一阵恐龙，唔知是啥、原来是一阵食肉的走龙。
1: 哎呦，好，远远的跑来一群龙，一群恐龙，不知道是谁。原来是这个跑很快的蚤龙，蚤龙就是这个奔龙啊，奔跑，也是应该也是迅猛龙吧？
0: 对，真高造，这是假吧？
1: 对，它吃肉哦，所以跟这个公腿鸭龙不太一样。
0: 公腿鸭龙惊个大声叫妈妈，
1: 看到这个。蚤龙造来，而且又吃肉，这个小公腿鸭龙一定很害怕，大喊妈妈。
0: 在附近的公腿鸭龙妈妈听到什么声？敢是？
1: 附近的公腿鸭龙听到有人叫妈妈，是什么人呢？
0: 拄到危险的时阵。就是爱安尼讲，公腿也是保护咱上好的武器。
1: 好，遇到危险咯，就一定要就知道，这个我们的公腿也是保护我们的武器了。所以
0: 作战呢，找到妈妈。

0: 这个共腿鸭龙妈妈，妈妈共腿鸭龙听到声音，就赶快跑出来啊！终于母子相见了，所以小共腿鸭龙终于找到他的妈妈，是因为他先，因为他喊了妈妈，他早一点喊就好了嘛。
1: 对，好，所以这是真古锥的故事，这个啊，细只啊，共腿鸭龙要找妈妈。对，所以咱讲这共腿呀，共腿呀
0: 是谁呀？
1: 共腿呀，就是咱普通生活中有哪有有在使用的啊，一个工具共腿呀，就是咱那是要钉物件的时阵，咱爱夹一支钉啊，用共腿呀夹钉啊钉落去。
0: 榔头。
1: 对，所以迄支叫做共腿呀。
0: 共腿呀，那共腿呀龙是。甲龙啊，
1: 对啊，所以就表示伊个尾啊，吼，一丸，伊个尾啊，
0: 是一丸，
1: 嘿，伊是一丸，
0: 啊，包头龙是五丸，
1: 对，啊，所以伊一丸吼，会当那拄着危险的时阵，会当做武器，
0: 对，可以当武器吼，把这刚刚的这个奔龙把他们供走。好，所以这个作者呢叫做台湾的妈妈，这个台湾妈妈很厉害，很有心，编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小朋友可以更认识很多的恐龙，而不是只是什么迅猛龙或暴龙而已哦，它还有这个皮公龙、剑龙、天龙、盔甲龙、气龙。招龙、包涛、包涛龙、
1: 包涛龙、
0: 包涛龙，好，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记得哪几个龙？好，有兴趣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找这本书来看，很可爱的《共腿鸭龙嘴妈妈》。多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边再相会，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在这个名书上面《世说新语》这一本就是千古名书上面被列为是四大丑女之一。大家在这个古代文献上面称呼她为阮夫人，后面有个夫人哦，就知道她的先生是一号人物，是三国的名士徐允。好，三国名士徐允之妻阮夫人，但是呢，阮夫人凭着她的德行、才智，甚至是权谋，成功了拯救全家人的性命。我们所听到的分享是来自于段心怡老师。段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协会的秘书长，也是课审会的委员审查人。马上来听，
1: 我们先把原文念一段啊。徐允父是阮卫卫女德如的妹妹，她奇丑，交礼敬，允无父入礼，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父令必视之。必还答曰：“是还郎。还郎者，还饭也。”父允无忧，还必劝入。还果欲许允，阮家既嫁丑女与亲，故当有意。亲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父即欲出，父料其此出无父入礼，便提举停之。许因谓曰：“父有四德，亲有其己。”父曰：“心腹所乏为荣耳，然事有百姓，君有己。”许云皆备。父曰：“夫百姓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兼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因为我们觉得先念段原文比较呢有那个古代的氛围啊，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以这个原文来说你能够听懂几成。下面呢我们就把呢他的白话翻译说一说，最后来讨论一下这一篇故事它到底讲了些什么。这里面呢他所说的许云父就是许云的妻子，许云的妻子是卫卫亲阮共的女儿，也是呢当代名士阮德如的妹妹，长得很丑。许允在新婚行完交拜礼之后就不再踏进新房理会新娘，家人都十分担忧。正好有位客人他来拜访许允，新娘便叫婢女去打听这客人是谁呀。婢女回报说是桓郎，桓郎就是呢当时名士桓范。新娘说啊，那就不用担心了，桓范一定会劝他进来的。桓范果然劝许允说：“阮家既然会把长得那么丑的女儿嫁给你，想必一定有他的一个想法，你应该去了解一下。”许允呢便回到了新房，可是一见到新娘他即刻就想离开。新娘料想他这一走就再也不会进来了，立刻伸手抓住他的衣襟让他停住脚步。许允看走不了了，回头就问他说：“妇女应该有四种美德，你有其中几种呢？”新娘知道呢许允心中所想的，她呢就很大方地说：“德如言公，是的，我知道。那么但是呢我所缺少的只是德容颜公中的容貌这一点。但是夫君，读书人应该要有几种品德，你有几种呢？”许允说：“样样都有。”新娘说：“我听说读书人要有百种品德，而百种品德中间第一重要的就是德。可是呢您爱色不爱德，怎么能说样样都有呢？”徐允一听忍不住露出惭愧的脸色，想这个女子真不简单，从此

就很敬重他。当年教书的时候，每一次教到呢奇丑，然后徐允进去呢立刻转身离开，第二次进去要转身离开的时候，大家都在那边窃窃私语，想说啊，到底

什么特质。首先呢，我们看看徐允是个什么人呢？徐允他是呢冀州高阳人，也就是今天河北省保定市的高阳县。高阳许氏是汉魏到隋唐时期非常兴盛的士大夫家族。徐允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典农校尉还有郡守这些职位。典农校尉在汉魏时期他是掌管地方农业、屯田以及行政财政的大官，地位相当于郡守，握有地方实权。家族的长辈都在朝廷身居要职，也就帮徐允铺平了政治的道路。所以徐允年纪很轻，就在冀州一带享有极高的文名与清誉，很早就被召入朝廷军政体系中任职。徐允的岳家，也就是阮夫人梁家，则是当时呢魏晋玄学风起的核心家族，陈留阮氏。他的岳父阮贡，官至卫尉卿，也就是掌管了禁军与宫廷的防卫。大舅子阮侃则是名满天下的玄学名士，更与竹林七贤的嵇康等人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在注重门第的魏晋时代，高阳许氏、陈留阮氏这两个家族的联姻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这场婚事是标准的，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强强联手。环顾台湾今日政坛，我们号称民主自由，但多少政治世家虽然都已经进入了正二代、正三代，但是他们依然期待家族势力能够一棒传一棒。即使号称是自由恋爱的时代，但是正二代、富二代、正三代、富三代的婚姻往往也有类似的安排，所谓强强联手。因此人性千年未变，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也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每次呢在准备千年回眸的话题时，我们其实呢都会看到古今人性依然的这一个事实。但既然谈到人性，喜欢美女更是千年不变的人性。从诗经开始就有许多对邂逅美女的经验与依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有呢诗是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是我愿兮。这些诗讲的都是美女，却没有一首诗提到丑陋的女子。但古代当然有女子长得不美丽，那也就可见她们被忽略了，她们的存在是分外的艰难。即使美女都有保鲜期，何况是丑女，但从一开始她们的生命就是呢步步维艰。即使呢她们有一个有权有势的娘家，也讨不到丈夫的欢心，往往备受冷落。阮夫人一开始的遭遇其实就是一位不美的女子在古代的宿命。但是呢阮夫人如何扭转乾坤呢？我们就要介绍到她的见识与她的智慧。阮夫人她并非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她出生于曹魏时期著名的士族世家陈留阮氏。这个家族在魏晋时期是以清谈玄学、名士风雅与高超的政治洞察力闻名的。这种悠远浑厚的家风熏陶，正是阮夫人拥有超凡智慧的基石。在魏晋时期的名士圈中，人际关系与清谈的风气有它独特的运作逻辑。阮夫人呢出生于玄学世家，她对此是了若指掌。一次在阮夫人和徐允新婚之夜的博弈中，徐允因她貌丑而不肯入洞房。当阮夫人听到有客人还饭来访时，阮

夫人立刻断定还必劝入。想想看，新婚之夜怎么会有人如此不识趣来拜访新郎？这个时候来的一定是呢阮家的说客。其次呢，他深知桓范身为名士，当时名士是要有辩论能力的，他口才辩捷，身份清贵，他说的话徐云怎么拒绝得了他？果然，桓范说阮家既嫁丑女与亲，故当有意轻易察之。这一句话呢，便让徐云二度进了洞房，因为他说的非常在理呀。阮家既是玄学名家，又是朝廷亲近，所以呢，他怎么可能会把女儿随便嫁到人家，让女儿呢受到夫家的屈辱？那么这个女孩子既然在表面上让你一见就知道她貌不美，但是貌不美底下，她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你不知道的。所以呢，徐允听完以后，他就呢二度进入洞房。二度进入洞房，就给了阮夫人留住丈夫的机会。阮夫人知道，如果再错过了，这场姻缘便散了。因此，当徐允又要转头离去的时候，阮夫人知道不能矜持，她立刻伸手就抓住徐允的衣襟，让他停住脚步。魏晋时期，他流行玄学清谈，他强调言辞逻辑，强调思辨与当场立即反应的机锋。阮氏的哥哥阮侃是玄学大师，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培养下，阮氏自然也掌握了极强的辩才。当徐允用儒家传统的富有四德来挑剔他的时候，他不哭也不闹，而是以玄学名士最擅长的逻辑反接来反击。他说：“心腹所乏为荣耳。”他很快地承认自己的弱点，也就是呢，当你能够承认自己弱点的时候，你才有反击的能力。他说：“然而事有百行，君有己。如果一个世人，他应该具备有各种德性，你有几样啊？并且以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这个话呢，更在理。只要是读过儒家经典的，都知道这是儒家所宣扬的正道。那么，徐允既称当代名士，他能否认这样子的逻辑吗？所以这一针见血，就让徐允羞愧而臣服，收服了他的丈夫徐允。这种言辞的锋芒与底气，正是典型的陈留阮氏的家风。这段婚姻虽然一开始因为妻子阮氏容貌丑陋而多有波折，但其妻带来的政治眼界与智慧，最终成为徐允家族在政治风暴上得以存续的关键。前面呢，我们所介绍了徐允的妻子阮夫人在新婚之夜所展现的智慧与她的言辞机锋，这只是他们的第一回交手。但这一回交手呢，就让徐允呢心悦诚服。但是能够维持婚姻的长久，必定是呢他在婚姻中许多地方都展现了这种智慧与气度。我们下面的这一段，就是呢在徐允他的仕途受到了各种的挑战与磨练时，阮夫人所展现的智慧。徐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为民地遣虎贲收之。其父出谏允曰：“民主可以礼多，难以勤求。”既至，帝何问之？允答曰：“举而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简教为称职与否？若不称职，承受其罪。既简教，皆观得其人。”于是乃是，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

家嚎哭，阮心腹自若曰：“勿忧，循环作宿州待，请之允至。”刚才呢，我们念的还是原文啊，那我们现在呢，把它做一个呢，翻译。徐允呢，担任吏部郎，就是为吏部郎，掌管的是呢，官吏任用官职的权利。他大部分用的都是自己的同乡，有人呢就向魏明帝啊告状，魏明帝呢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就派虎贲，也就是禁军的武士，把他逮捕了。徐允的妻子呢从屋里追出来，告诫他说，面对英明的君王，只能用道理去争取，不能用私情去求告。徐允呢被押解到庭后，魏明帝亲自审问他，徐允回答说，古人说举而所知，也就是推举你所了解的人，我的同乡是我最了解的人，所以我才推举他们，陛下可以去核查他们是否称职，他们如果他们跟他们的官位、跟他们的职守、跟他们能力不相称，那我甘愿受罚。于是呢，魏明帝就派人去考核，发现这些官员都非常识任呐、啊。于是呢，便把徐允释放了。徐允被释放的时候，原本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皇帝下诏赐给他一套新衣。当初徐允刚被抓走的时候，全家人都吓得嚎啕大哭，唯独呢阮氏神色自若，他对大家说，不用担心，他很快就会回来了，并且呢开始煮小米粥等待他。没过多久，徐允果然平安回家。其实从这段语言中间，我们就会看到许多的讥讽。第一个，徐允被抓的时候，其父出谏允曰，那么阮氏呢从内室冲出来，然后呢叮咛徐允几句话，在这里用的是戒，告诫他。那就可以看出呢，从第一天晚上新婚之夜，阮氏所展现的这种讥讽已经让呢徐允非常的佩服。然后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相处，让阮氏在徐允的身边，在徐允的家里说话是有一定分量的，所以呢他才能够呢给叮咛徐允两句话，说民主可以理多，难以请求，你要跟他说理，不要呢说用私情去求他。那么这两句话也确实击中了魏明帝他的核心理念，所以这个地方已经看出呢，这个阮氏他在家族之间逐渐建立的地位。第二个呢，他能够知道魏明帝知道这么清楚，是因为呢，他的父亲阮贡，他曾经呢是担任过呢禁军的统领，而他的哥哥阮侃更是当时的玄学大师，他们跟嵇康、阮籍、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过从都甚密。生长在这样家庭中，阮氏从小接触的都是魏晋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权谋，这使他虽然身处闺房，却能精准地研判朝廷局势。他知道魏明帝是民主，是有所本的。那么而魏明帝又是个什么人呢？魏明帝曹睿，他是一个乾纲独断的个性，他要把朝局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政治己出。所以呢，魏明帝曹睿在面对比自己年长许多又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时，他展现了高超的政治制衡手腕，确保皇权不旁落。魏明帝呢，他又有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在位期间多次成功地抵御了诸葛亮的北伐，并且亲自部署对外的战略。
他还曾经派遣司马懿去平定了

辽东，展现了出色的军事决断力与眼光。他还曾经果断地整顿了当时的士族民事，整顿他们只会轻谈不务实务的风气。所以魏明帝他重用实干人才以稳定官僚体系，这种特质君王是不容易受人蒙蔽的。那么当阮氏提出了这样的主轴来叮咛许氏如何应对的时候，那么许允呢，他见到了魏明帝，魏明帝直问他为什么都用自己熟悉的乡人。许允的回答是居而所知。居而所知这句话呢，是出自于论语，论语中是孔子回答他的弟子仲弓的话。仲弓呢，当时要出去做官的时候，他询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说先有私，设小过，举贤才。仲弓说焉知贤才而举之，他说举而所知，而所不知其实人其舍诸。也就是说，孔子叮咛他，你要想呢做官，首先要确立各级官吏的职责，然后呢要宽恕他们的小过失，最后是提拔贤能的人才。仲弓说我怎么知道谁是贤才该提拔呢？孔子说你提拔你所了解的人，那么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就会推荐给你，不会把他们埋没了，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呢许允他回答说举而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这句话符合了孔子对仲弓的叮咛，那么魏明帝也听得懂。所以呢，魏明帝就照许允他的请求去检核他所推荐的人是不是呢得当，发现呢他推荐的人都挺得当的，所以呢他就放了许允。当时情势紧不紧张？一定紧张。因为呢我们在文中可以看到许允的衣服都败坏了，许允的衣服都败坏了，可见当时虎贲去抓许允的态度不会是太文雅，一定非常粗暴。也因此呢许允被收，举家嚎哭，全家都哭死了，只有呢许允的阮氏夫人啊，当时他说心腹，也就是还没嫁到他家多久啊，他还能够如此的坦然自若，说勿忧循环，就说别担心，他马上就会回来，然后并且呢煮粥，等到呢小米粥煮好的时候，许允刚好回家。换句话说，他的夫人才嫁过来没多久，就碰到这么一件大事，而他说的话许允听得进去，许允的回答恰如其分，于是立刻就被放了。那么如此呢紧张的一件大事就这样子的被化解掉了。你说阮氏夫人后来在许家，那么她但是一言九鼎了。阮氏智慧也让她15年后在丈夫涉入司马氏斗争中知丈夫必死，但是呢他还是用他智慧保全了自己的儿子，也保全了许氏啊这一门火种。西元254年，许允被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父，父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早知俄尔。门人欲藏其儿，父曰吾欲诛儿时，后喜居目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留及父当收，而以资母。母曰汝等虽家才具不多，率胸怀于语便无所忧，不须急哀，会止便止，又可稍问朝事，而从之，会反以壮队足免。许允后来呢被景王处死，他的门生急忙跑进家门，把这个噩耗告诉许允的妻子。当时呢阮氏呢正在织布机器

前织布，听到了消息，神色完全没有改变。他冷静地说，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了。门士们担心司马师会斩草除根，想要把徐允的儿子们藏起来。许七却说，这件事情不会把孩子们牵扯进来的，你藏起来反而显得心虚。后来他带着儿子们搬到徐允的墓地旁居住。景王派遣钟会前来打探，并且交代，如果徐允的孩子们的才华比得上他们的父亲徐允，就立刻逮捕抓起来。儿子们听说钟会要来，便去请教母亲该如何应对。那么阮氏呢，就告诫他们，你们兄弟虽然很优秀，但是你们才干气量其实并不大，见到了钟会时，只要顺着人平常的想法，坦率地和他交谈，就不用担心了。此外，哭泣时不必表现得太过悲伤，钟会停止哭掉，你们就跟着停。其次，尽量少过问朝廷的事情。儿子们完全照着母亲的话去做。钟会回去后，将观察到的情况如实报告给晋景王。景王认为他们不足为患，那么两个孩子最终因此免于一死。我觉得这第三段阮氏所作所为，才真正看到他的智慧真非常人所及。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呢，是牵涉到了曹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的权力斗争，它就是斗争中的牺牲品。在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他已经架空了曹魏的皇室，徐允当时呢担任的是中领军，也就是掌管禁军的核心要领，但他与强烈反对司马氏专权的曹魏的忠臣李丰、夏侯玄等人关系非常亲密，这使得大将军司马师对他是抱有极高的戒心与怀疑的。当时呢，朝廷流传着一份假诏书，内容大意是罢免司马师，改立呢夏侯玄为大将军，徐允为太尉。某一天清晨，有人把这份诏书送到徐允的府上，徐允收下后非常害怕，立刻把诏书烧毁，却没有向司马师报告。司马师得知这件事，认为徐允知情不报是心怀疑之。后来在西元254年，中书令李丰与夏侯玄密谋诛杀司马师的计划败露，李丰当场被杀。当司马师在宫中逮捕李丰时，徐允正在府邸，听到消息之后惊慌失措地想要出门打探，可走到一半又只回去拿葱。也就是说呢，他心神不宁，举止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做，既想去打探又不敢让知道他要打探。所以司马师听说以后就说，我是在抓李丰，你徐允慌张什么？但是呢，这就加深了司马师对徐允是否参与密谋的怀疑。最后呢，他就用一个侵吞官务的借口逮捕了徐允。由于徐允并没有直接参与李丰的刺杀行动，司马师为了要名正言顺地除掉他，便暗中指使官员诬告徐允，说徐允侵吞挪用了公家的财物。徐允呢，随即被捕，并且交付廷尉审讯，最终呢，被判处流放，流放到朝鲜半岛北部的乐郎郡，并在呢流放途中遇害。这就是为什么徐允的妻子阮氏在听到噩耗时会说：“早知噩噩。”他太清楚这种朝廷之中政治权力的斗争的可怕了，只要你牵扯到了，不管什么借口，最后很难保得一命。她深知丈夫身处禁军要职，又与正面核心人物

不走得太近。在司马师这个个性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血腥侵袭下，是绝对无法幸免的。重点真的不在你做了什么，你就是站错队了。阮夫人之前应变得宜，我们还可以说她出身名门，人脉广泛，讯息灵通，所以她能准确的判断时事。但是阮夫人真正的睿智是表现在她对儿子的指导上。对儿子这样的指导，我觉得对一般母亲来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你得理解你的儿子，他能够知道你们虽然不错，可是真正来讲你们的才华并不算多了不起，这个就不是一般母亲能够理解的了。对母亲来讲，自己孩子都是最优秀的，而他的孩子其实真的不差，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但是他能知道他们的不差不足以威胁到景王的政权，这种分寸拿捏就是智慧。然后有了这个分寸拿捏之后，他说你们坦然地跟他们对话，因为你表现出了你就是个不会让人嫉妒的你。这种应对掌握得多么的精准。然后就教他们朝廷事情不是不问，但是不要问太多。那么这又是呢一个政治智慧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他能够呢给孩子最正确的指引，跳脱了母亲的迷思，准确判断了儿子的能力，然后叫孩子做你自己。这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今天社会中许多的悲剧都出于父母对子女的误判，给了他们过大的期许，导致孩子们的一生有时候反而被父母给耽误了。而校园中间的恐龙父母总是呢无所不至地帮孩子处理所有的事，制造了校园之中的各种问题，不都源出于对自己儿子掌握超过预期吗？因为母亲的睿智，所以许允与阮氏两个儿子许琦和许猛，在西晋建国之后，不仅平安地长大，更双双在朝廷身居要职，发展得非常顺遂，而且有声望。长子许琦在西晋一朝，他主要担任的是核心的文官职务，官运颇为亨通，担任过呢司隶校尉、太常卿。他品性端正，为官清廉，在当时的文人与士大夫族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是西晋朝廷相当倚重的礼法重臣。次子许猛则呢偏向于地方实务的治理，而他的名气甚至比哥哥更盛。他曾经担任过呢幽州刺史，在西晋时期呢，刺史掌管地方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幽州也就是今天北京、河北、辽宁这一带，地处边疆，要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司马氏政权能够将这样的重任托付给许某，可见对他地方治理能力的肯定。这也应验了他的母亲阮氏当初对他们的精准评价，汝等虽佳，才聚不多啊，也就是说你们是优秀的，可是不至于会威胁到统治者。他们听从了母亲的教诲，收敛锋芒，远离政治漩涡，就从逆臣之子，因为他们父亲许允是被司马师处死的啊，而他们儿子们能从这样逆境的阴影中走出来，还在司马氏建立的晋朝重新受到重用，这得完全归功于母亲阮氏在钟会清算时的那番指引。阮氏呢指导他们，这得完全归功于母亲阮氏在钟会来访时的那番指引。阮夫人指导他们率胸怀鱼鱼，就是用率真没有心机的态度对话，成功地向司马师传递一个讯息，这两个孩子有优秀有教养，

0: 可是他们没有政治野心，不会为父亲复仇。所以司马氏篡位渐进后，为了展现他们的宽宏大量，为了笼络北方士族，便大胆启用了这对有才华、听话而且不惧政治威胁的兄弟。许氏一门非但没有因为政治斗争而覆灭，反而成为西晋朝廷的重臣世家，这无疑是魏晋历史上以退为进、大智若愚最成功的保家案例。阮夫人生长的年代没有提供女子发展的舞台，只留下她捍卫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儿子等等的言行，已经呢是极光片羽啊，在历史上展现了女子的智慧。如果阮夫人是个男子，她必定有更为璀璨的一页。这些被压抑了千年的女力，今日已经呢有了一个迸发异彩的舞台。有人说，21世纪坤卦当道，女性当家，女性正由初爻的履霜坚冰至的艰难，今日已经走向五爻的元长元黄长元吉，正是一个呢大放异彩的时代。希望呢女性都能以厚德载物的心，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幸福。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千年回眸，我是陈伟。刚刚大家所听到带来这段分享的是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国文老师、北一女高兼任国文老师的段心怡老师。段老师他也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千年回眸这个节目，它的首播是在台北时间的晚间8点，而它的几个重播时段，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听到完整的，可以再锁定哦。有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和周一的早上9点。陈伟，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来宾非常的帅哈、他我如果帅是100分，他大概是200分啊。今天我的来宾叫张谦让啊，那他是非常资深的导游领队，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这种旅游旅行行业的非常资深的导游领队。那他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打拼奋斗30年，一定非常多的经验。那我们今天要请谦让来介绍一个特别特别的主题，叫做穆斯林地区旅游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那当然穆斯林地区它一定会有穆斯林地区的一些生活经验，所以我们要欢迎谦让，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而且告诉听众朋友您的这个

0: 整个带团的生涯里面去过多少国家，然后穆斯林你所认识的穆斯林国家或者带团过的穆斯林国家大概主要有哪些？好，请
1: 各位听众好，永尧好，那非常感谢永尧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30年来的旅游经验还有工作心得。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呢，永尧告诉我说是尽量分享一下有关我在国外曾经跟穆斯林一起生活。我觉得这个很多导游领队呢，他们谈的都是一些学理上的东西，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真枪实弹的生活。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感觉是更生动更让人有兴趣的事情。
0: 是的，是。所以您在整个30年的生涯里面哈，稍微有没有稍微算一下，你去过哪些？去过几个国家？80个、90个、100个，还是50个？
1: 简单算了一下，大概差不多85到90个哈。
0: Okay.
1: 那因为我们从事旅游业呢，如果您是一个所谓的很正式的旅游从业人员的话，一般来讲都是从业务开始。
0: 是，
1: 因为呢，比如说公司要卖一个澳洲，要卖一个纽西兰，要卖一个这个荷德比法，那你要跟您上课，那这就是你所谓的本职学能。当你有了这些基本的常识跟专业以后呢，然后你才能去销售。那因为不断的销售，严谨应该的讲就是说，在有一个所谓的预成期，一般来讲在旅行社的话大概是1年半到2年。
0: OK，
1: 那这个预成期呢会让你在所谓的 AKHS， 就是你的态度，你的know how，还有你的甚至于你的所谓上班习惯哈 S skill 哈，这四大方面呢都到达一定的水准以后呢，你才可以开始选择你想要做的工作。比如说我最后呢，我的目标呢是领队跟导游，专业的领队跟导游，所以呢最后我就去
0: 从业务转成专业。
1: 对对对对，就完成了我的梦想。但是我当时当业务的时候也是 top sales， 就是最努力的，每天都做到晚上11、12点、1、2点。那但是那个是我到达目标的过程，路上的风景。那我最向往的还是要成为一个专业的领队跟导游。那最后呢，我是担任欧洲线的专业领队，那也
0: 欧洲线专业领队，
1: 对对，也在台湾担任这个所谓的英镑，我们有英镑跟澳镑，
0: 是是是，
1: 就 INBOUBUND， 就是外国人来台湾，我们称为英镑。然后呢，我们台湾人呢到国外去玩，我们叫澳镑。
0: 是，
1: 那我是两者都做。那
0: OK，
1: 对，两者都做。
0: 那整个我想请教，就是说你应该要扣合我们今天穆斯林地区哈。后来你在澳，就是说澳镑的时候哈，或者是你在穆斯林地区有带团过哈几个国家哈？大概去过哪些国家
1: 啊？
0: 还是属于穆斯林比较多的人口的国家？
1: 比如说像有穆斯林的国家，比如说像印度啊、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尼啊。那我下一团呢是10月21号是埃及啊，也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0: 那有没有包括现在在打仗的这几个什么什么伊拉克、伊朗，或者是这个阿拉伯的这附近的这几个？
1: 曾经去过像那个杜拜啊，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边的，对，所谓的7个国家，
0: 好，
1: 像阿布达比啊，还有像那个卡达等等，对，
0: 这些都是属于穆斯林国家。
1: 对，都是中东穆斯林呢，最主要呢集中在3个地区哈，第一个是中东沙拉这个阿拉伯地区哈，第二个是北非，像我21号要去的埃及，还有东南亚。那东南亚呢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穆斯林国家，就是印尼，它将近有2亿多的人口，
0: 是，
1: 所以这是一个大宗的。
0: OK， 对，了解。所以因为要去穆斯林国家，你是不是已经有在哪个地方做好功课，或者在哪个地方被训练

0: 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在穆斯林地区可以很 easy 带团的一个领队
1: 啊。永耀，他这个问题非常好，他是真的很在行，因为之前我们大概有简单的这个就是热身了一下。好，那我本身呢比较特殊的，我在穆斯林国家曾经待过一年多的时间，因为之前想要去英国，然后呢再去深造。那

0: 因为这个台湾没有语言的环境，那我就想说到一个这个 CP 值高的物美价廉的国家，又可以讲英文，然后又可以体验一些所谓的国外的不同文化。后来呢，我就选择了马来西亚，当然是因缘际会，也是正好有这个关系。那在那边待了一年。那
1: 马来西亚它的语言就很多元哈，穆斯林大概占多少人？华人大概多少人？或者是马来人大概多少人？应该也有些印度人啊。那什么时候会需要讲到英文啊？可能也有一些时间点。那你大概整个你在马来西亚，你感觉？需要用到各种不同语言的，大概，或者受训的时候
0: 啊。我当时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人口是跟台湾差不多，将近2300万。那正好我上两团英镑团是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啊。那马来西亚的人口目前已经到达3000万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穆斯林啊，正好跟我们相反哦。我们台湾呢是越来人口越少，这个小狗小猫比这个小孩
1: 多，
0: 但是呢，他们那边正好相反，在这将近10年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们的人口竟然增加了将近7000万，
1: 哇！
0: 对，700万，抱歉，700万，那我也吓了一跳。那客人告诉我，那他的人口呢？人口比例的话呢，目前大概马来人哈，大概占了。就是他们叫做土地之子，就是他们的本土的人哈，大概占了大概差不多62-63%左右。然后呢，华人大概占了22%左右，一直在减少，这一直在递减。但是最近呢，有中国人，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第二家园的计划，有许多中国人在那边买房子，想移民过去。那再过来呢，印度人大概占了9%。左右哈，那这印度人里面呢，又细分所谓的北部的跟南部的。那北部的呢，比较有名的就是锡克教，叫旁遮普省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因为马来西亚呢，它本身分为东马、马来亚半岛，还有西马沙巴这跟沙劳越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又有所谓的少数民族。沙巴就是北部的沙巴，最多的是卡达山，就有点像我们的阿美族哈。南部的话叫做一半，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卢凯族哈。所以他们也有少数民族，所以统筹起来呢，大概他们的人口，大概言简意赅的讲，就是说主要的 majority 呢是马来人，所以。然后第二个呢是华人，第三个是印度人，还有一些少数的民族，甚至一些老外哈。那但是呢，因为每一个人种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大家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公共的沟通方法。那个语言呢就是英文。也因此呢，马来西亚呢，在马来西亚，像我大概4团前带的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当然里面有两个这个。新加坡的华人，但是基本上他们一句中文都不讲，因为这可能多少有点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这个后发的原因哈，他们感觉到就是讲英文在社会上还是比较高阶层对高阶层的人，所以我带他们我就觉得很奇怪。明明都是这个黄皮肤、黑眼睛啊、黑头发，但是他们一句中文都不讲。那来者是客嘛，那我就用英文啊，全程跟他们沟通跟导览。大概是情况大概是这样子。所以
1: 你在马来西亚在一年多，一年多大概有哪些学习，或者是在什么样的单位、什么样的机构里面做学习呢？
0: 那这一年的时间呢，我大概有3个地方学习哈。第一个是我白天呢有在一个学院，那因为我原来是要去英国的，所以我要再加强我的语言，甚至于当然是要考所谓的雅思或托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有多余的时间，我会去到 British Council， 现在台北也有了，在民生东路跟复兴北路口 British Council， 那里面的师资全部都是属于大英国协的，所以师资非常的好啊。 也是正许多都有正统的这个所谓的英文腔
1: 英文腔啊
0: British accent
1: 英国腔
0: 对对英国

0: 腔，那有的是爱尔兰的哈。那晚上的话，我去到他们相当于我们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导游协会啊，或是我们的台北市旅游局，或是观光署之类的哈，下面设了一个所谓的训练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学校，叫 Mata School。那我在那边学英文导览
1: ，OK， 那学英文导览，
0: 对，学英文的，所以我现在
1: 后来要考，在结束之后或者什么时候也还才能够考所谓的英文导览的这种证照，还是说他那里考完台湾回来还要再考一次？
0: 他那里是比较好，因为马来西亚的英文水准，客观持平就事论事而言是比台湾高出许多，所以他们。只要有结业以后有了证明你就可以上岗了哈，就可以。那我来回到台湾以后，当然我就考了所谓的英文导游这个证照，
1: 是，
0: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证照制度，你有了这个你在台湾才可以担任一个迎接英语系国家的导游这样子。
1: OK， 是的，所以这样一年多，你如果在马来西亚待一年多，是不是要申请什么样特殊的签证才能够在那边待一年多？要吗？还是你有一个学生签证就可以在那边待？
0: 啊，对，刚开始呢，因为一样需要签证嘛，哈。那我是想说，哎，正好可以有空去新加坡走一下。后来待了大概3个月以后呢，我就想说啊，干脆既然来之则安之，我就办了一个学生签证啊，办了一个学生签证这样子。
1: 所以你从新加坡过到马来西亚是这样子吗？
0: 就是说，一般来讲，很多国家它的如果懂得所谓的签证的，就知道签证一般来讲呢，它大概都是180天左右。比如说，我是一个欧洲专业领队，我到那边最多可能也就是待180天，所以就要更换护照，或是办新的renew 新的签证，所以。当时大概就是当时是90天呢我一定要离开，
1: 对，
0: 所以说90天我会到新加坡去，等于说出境再进来，是这样子。后来我觉得有点麻烦，我就办了那个学生签证。
1: 对，好的，那学生签证他需要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够办学生签证？因为你已经感觉已经超过学生的样子了。
0: 对，刚刚有讲说我学习有三个嘛，第一个提到的是在一个学院，因为我在学院呢有参加他们所谓的这个有点类似于就是语言班，语言先修班，对，可能称为叫语言先修班，我有参加这个，所以学院是可以给我这个大学，他是可以给我那个学生的签证。
1: 签证 OK， 好的，那。通常我们有些时候比如说去马来西亚，我们旅游的华人都还是会去习惯吃华人的餐厅，华人的食物，那你去那边怎么样去适应天气跟食物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本身之所以会从事领队导游工作，是因为读书的时候呢就对史地文化还有宗教特别特别特别的有兴趣，所以我在马来西亚我基本上是完全不跟这个当地华人在一起，然后第二点呢我也不吃所谓的中国的菜，我的朋友呢不外乎是马来人，就是混血儿，或是这个印度人，甚至于印度人，那这也是我想选择马来西亚的原因，因为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曾经有一个 slogan 叫做马来西亚 truly Asia， 就是马来西亚
1: 真实的
0: 亚洲，所以我去那边也是想要去体验这个所谓的这个正宗亚洲三大族群的文化。
1: 好的，那你刚才说马来西亚，新马来西亚也蛮大的哈，东马西马，在这个一年多的过程里面，你有主要是居住在哪一个城市，然后在这一年多当中你除了那个城市之外还有去过哪几个重要的点你记得印象深刻的？
0: 我是住在基隆坡，毕竟

0: 这个要找一些资讯比较发达、文化刺激比较丰富的地方，
1: 是是，
0: 所以我选择新泽基隆坡。那那个地区的话，大概是有点像我们的，比如台美北的天母这样子哈，大概那比较稍微郊区一点，那环境非常好，所有的住户都是有游泳池的。然后呢，因为我本身去那边，除了学习，还有可以说是代职在进修，所以我也没有忘记我的工作，我随时都去旅游，所以整个马来西亚。我在台湾带不管是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或马来西亚的印度人，他们都叹为观止，因为我比他们还熟，我全部都走完了。我甚至于穿着短衣短裤呢，这个临时兴起哈，这个临时就去爬了所谓的东南亚第一高峰金丹巴鲁神山哈。对啊，所以整个马来西亚我全部都走完了，对，全部都走完了。他应该记没错的话，应该是十三个州啊，十三个州全部走完了，对。
2: 哦，好的，我们来喝口水，来继续的要跟千让来聊聊天。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特别来宾张谦让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专业资深的领队导游，不管是往国外去的，或者是从国外来的，他都非常专业的接待。而且今天他刚开始就分享，他为了更多的了解穆斯林，所以还有英文导游的专业，所以他去到马来西亚驻点的哈，学习了一年多啊，而且啊，甚至比很多马来西亚人更多的玩了马来西亚的各个地区。好，现在所以接下来要请谦让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在马来西亚之外的所有大概穆斯林地区的旅游哈，需要注意哪些事情？通常你如果从台湾或者是在中国大陆要带团哈，华人要到马来西亚，通常要提醒他们哪些事情？
1: 啊，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有鉴于我们台湾虽然是一个非常热情，还有非常这个友善，非常welcoming 的一个这个民主性一个国家，但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岛屿，所以往往呢，这个南来北往的人比较少，就是说跟其他国家的人这个相对来讲接触的不是这么频繁，不像大陆型的国家，所以往往我们都忽略了，这个世界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宗教。叫做伊斯兰教，
0: 对，
1: 他的目前呢，在他的信徒呢，在全世界呢，大概占了四分之一，也就25%，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是所谓的穆斯林。那我们到了穆斯林国家呢，首先我们要第一点就是说，不管这个宗教是好是坏，或者说是不是我们的信仰，首先我们要包容跟尊重。所谓的民主就是自由嘛，所谓的所谓的自由就是素质，所谓的民主就是包容跟尊重，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包容跟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在这里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如何大概简单扼要的去了解一下穆斯林他们的文化，因为穆斯林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伊斯兰是

0: 个非常特殊的宗教，它是在宗教里面呢包含了所谓他们的政治，甚至于军事，还有他们的所谓的这个社会的信仰，三者合一的。那他们不但是在他们这个宗教融合在他们的所有的生活衣食住行娱乐等等以外呢，更重要呢，他们连法律，比如说我们的六法啊，这个刑法、民法、丧事法，甚至于他们还有所谓的这个诉讼法，这个婚姻法等等，都是以所谓的这个就是伊斯兰他们的这个宗教的教义而定的，比如按照了《可兰经》，还有他们的这个所以他们的教义来规定的。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言简意赅的讲，首先呢，作为一个穆斯林哈，那全世界呢，有很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但是呢，它不一定就是100%的穆斯林国家。那在穆斯林呢，它有分两种，一种叫做世俗的国家，一种叫做伊斯兰教，大概有分两种，一种是叫做世俗的伊斯兰国家，还有一种叫穆斯林的这个国家，都是信奉伊斯兰。比方说像中东这些国家，伊朗、伊拉克，甚至于印尼，他们的国教就是伊斯兰教，所以他们的核心价值、核心的信仰思想的来源就是伊斯兰教，所以它称为穆斯林国家。
1: Okay.
0: 那有些信仰伊斯兰教，比如说像土耳其，好，甚至于马来西亚都有一点偏向于所谓的世俗的这个伊斯兰国家，它是信仰这个伊斯兰，但是它也有世俗化的一部分，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可以信仰所谓的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甚至佛教等等等等。也说那刚才前者讲的就是定伊斯兰教为他的国教，所以这个叫做所谓的穆斯林国家。刚才有讲所谓的伊斯兰的世俗化的国家分这两种。那如果你到了所谓的穆斯林国家，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核心的价值，就像今天外国人来到台湾，我们台湾人很热情，到了这边可能一定要把最好吃的东西拿给你，或是要给你倒杯咖啡啊，喝杯茶等等等等。那如果你这个拒于千人敌之外，这样子好像就是有点不领情。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到了所谓的穆斯林的国家，那你就要按照他们的那一套所谓的社会的规范。在穆斯林国家，首先呢有六点我们一定要知道的。第一点，他们是相信唯一的这个真神，叫安拉，有的翻译叫阿拉。然后第二点呢，他们每天呢要向所谓的麦加哈麦圣地去膜拜五次。那你说哪五次呢？什么时间呢？很简单，早餐、午餐、晚餐，然后再加一个下午茶跟宵夜，时间都一样。那如果说这个你到他们国家呢，你听到阿拉，然后就是那个膜拜的时间到了，然后呢大家就要朝向麦加麦圣地呢去膜拜。好，那他们也在他们的教义里面也说一年有一段时间呢是所谓的fasting， 就是说
1: 斋戒月
0: 哈。那这段时间不但要膜拜，还要跟所谓的阿拉去沟通哈。然后也不能有战争，战事要停止等等。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吃猪肉哈，因为认为猪是很不干净的东西哈。他们强求圣洁，然后不喝酒，所以呢，在穆斯林国家千万不要在人家的面前。不要说吃猪肉了，讲到猪这个字，比如说英文的pork 或者 pig 哈，这个都不要讲，这是非常不尊重对方，也是可以说是大忌哈。然后呢，那也不要拿酒给人家喝哈，这个。然后第四点呢，他们在伊斯兰国家呢，他们的我们到了厕所，现在有的时候你到了泰国啊，甚至到了

0: 马来西亚你会看到厕所里面怎么会有一个水龙头，甚至在台湾现在有些地方有一个水龙头在马桶的这个左后方有一个水龙头，那个水龙头呢是拿来洗我们的下部的哈，就是洗上完厕所呢然后洗，那他们是用他们的左手啊，右手是拿来吃饭的，左手是洗这个，所以跟人家握手的时候拿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能拿左手，是非常不礼貌的，因为在穆斯林的在穆斯林的国家左手是拿来洗屁股的哈，就这样子啊。
1: 那会不会有人挑战你说啊，我如果是左撇子嘞？
0: 对，这个当然你是左撇子你会习惯性的拿出左手，但是他们社会规范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事论事而言哈，伊斯兰教是相对保守的宗教，它是真的是比较保守的哈。它我个人的角度是说，在早期千百年前，因为这个宗教已经有1200多年前，当社会教育不普及的时候，知识水准不贫乏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规范。对，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有多元化的思想、多元化的知识，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是保守的，这是没错的哈。然后我们接下去继续讲，第五点呢，就是我们的嫁娶一定要娶所谓的穆斯林，如果对方不是穆斯林的话，他要恐拜，就是他们要
1: 变成穆斯林，
0: 皈依成穆斯林。对对。然后第六点呢，就是一生一辈子，能力许可的话，一定要去麦加或麦圣地去朝圣一次。对，那这个呢，当然是我们要懂的所谓的很世俗的一个他们的社会规范。当然，他还有Five Pillars of Muslim， 就是有五个柱子。那这五个柱子呢，是按照教义里面来讲的哈。那我言简意赅的大概讲一下哈。第一个柱子呢，就是说一样相信唯一的真神阿拉。然后第二个柱子呢，就是每天要向这个麦加麦圣地膜拜五次。第三个呢，就是要有一个 fasting， 就是一个斋戒月。那斋戒月呢，从 from dawn to dusk， 就是从日出到日落呢，都不能吃东西。甚至于越虔诚的人呢，他自我的要求越严格，甚至于有的连水都不喝啊，甚至于有的在这个月呢也不能接近所谓的女色啊，就是行房事之类的。那他的目的呢，就是说要在最安静、最清净的环境之下去领会跟所谓的真神阿拉的交通交流这样子哈。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在每一年一个固定的时间呢，大家以前是捐你的所得，以前最早是捐粮食哈，那现在大概是你所得的20%左右哈。他会在一些重要的公共重大场合，比如火车站啊，台北火车站啊，台大医院啊，或是这个清真寺啊的门口啊哈，去捐。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到能力许可的话，要到麦加麦圣地朝圣，那回来会有一个荣誉哈，他会给你一个像证书，还有一个像帽子，这种可以戴，这代表你在这个宗教信仰虔诚这一方面呢，已经有到达一定的水准了。这是所谓的两个比较大家应该知道的哈。那
1: 我可以请教一下吗？就是你在马来西亚那一段期间哈，你的同学或者朋友所交的朋友跟同学里面，有哪些有穆斯林的朋友啊？或者同学嘛，那在跟他们互动当中，你可能因为刚开始是华人文化的差异，你会很吓客，或对方很吓客的事件嘛，或者是说你会跟这样穆斯林的朋友说，哎，你有没有去过麦加？好，有跟没有，哎，他的上面去过麦加，是不是他脸上有更有光，还是怎么样？
0: 我当时在吉隆坡的时候呢，我是跟朋友合租在一起，那都是很好的朋友，一个是马来西亚的空少，那 也是因为我跟他有一定的交情，我才透过他呢，我到马来西亚。他本身是个混血儿，那但是国籍

0: 教嘛，哈，所以他也是信奉，他是这个马来西亚，我每次都笑他说他是马来西亚最不虔诚的这个穆斯林哈。那另外呢，我有跟他的一个朋友，我们三个人正好一人一个房间嘛。另外一位呢，他就是虔诚的马来人，他每天下班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去这个浴室先洗个手，好，洗个手，然后就先膜拜，然后呢，这是所谓的小净。
1: 所以膜拜大概都几分钟，或者是半小时、一小时，有那个时间的规范规定吗？
0: 一般来讲的话，它是就是有三次是比较大的，那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早中晚，那个是比较正式的。那有两次呢是比较稍微如果你真的有碍于你的当时处的环境还有你的条件不允许的话，甚至于可以就是省了。那这三次比较重要，那尤其是每天的下午那一次就很重要。那他们会有的时候像下午的时候他回来下班，他甚至于会整个洗澡大净，把洗干净这样子。所以穆斯林他们本身是很强调所谓的整齐干净的，对，非常干净。所以说穆斯林的国家在干净这一方面呢，我想应该会比华人的国家好那么一点点。
1: 所以就说讲干净后，或者是我们非穆斯林的国家的人，我们去旅游哈，你在带团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因为食物而造成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好，不能吃这个吃什么？但那如果有因为我们习惯吃猪肉啊，那你去穆斯林国家旅游怎么办？或者是说穆斯林国家要找吃素的地方好不好找？好，如果我们华人里面现在吃素的人越来越多，好，就叫就吃的领域了哈，或者是你一定要去他所有的食物都要什么清真什么认证的，你可以分享一下。
0: 好，我们这个分两个层面来讲哈，第一个层面呢是我们到国外去，就是澳邦旅游到国外去，那就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华人呢，天上飞着只有这个飞机不吃，地下跑只有车子不吃，所以我们就百无禁忌啊，这相对来讲就比较轻松自在。那当然刚刚有强调说，永瑶有强调说所谓的哈拉，对，这个哈拉呢就是它一个认证，这个就是说在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如果要吃饮食的话，尤其到非穆斯林国家，所有的食物呢都希望有哈拉认证。哈拉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杀生对穆斯林来讲也是一种残忍的一种行为哈，那所以在杀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屠夫呢，他要口中要念的所谓的这个他们的可兰经啊，那本身呢他还要有执照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比如说放血啊、念经啊，让这个动物不管是牛啊或是羊啊知道我们不是刻意要吃你，是为了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生计，然后希望上天有好生之德，你赶快的投胎哈，这样子是一个很慈悲的一种胸怀之下杀的。所以穆斯林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是可以吃这些所谓的这些动物的哈。所以简单讲就是说，要有经过哈拉认证的食物他们才能吃。那如果今天是英镑旅游，就是穆斯林的这个国家朋友或是旅客来到台湾的话，他们在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所以所以
1: 你会稍微已经有名单 list 说这些台湾地区有这样认证的餐厅在哪里
0: 啊，这是
1: 如果他们要找的时候，你一定要马上闪现，然后让他们不要违反这样的东西，
0: 这是一定的。对，这是一定的哈。这在带团过程中呢，因为从事旅游业也一段时间了，遇到许许多多就是诸如

0: 不是那么对他们来讲不是那么干净的这个食物很麻烦哈、啊，就是甚至以前有到他们要把锅子整个换掉的，他们自己去现场去买锅子啊换掉，因为那个锅子已经煮过所谓的猪了啊，所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忌的哈、啊，所以都有哈、啊，
1: 所以你当领队导游还是买新的锅子跟
0: 是哇塞，我还曾经在车子上就带了一套锅具，这样子就是到了餐厅就把那个锅子给他们叫他们煮，那这个是非常。英文叫 strong Muslim， 就是他们对信仰非常虔诚的哈、嗯，这个是他们非常在意的哈。
1: 哦，那在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在那边的旅游哈，旅游的过程哈，还会遇到，比如说你说一天要在一天膜拜了几次的时候，在你带队在这个这些国家旅游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哎他们要进行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旅游会中断？好，有没有这样的状态？我们等一下要请再来分享。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耀，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请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穆斯林地区旅游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或者是他遇过的有趣的事情哈。我们谈到穆斯林，你刚刚所说的几个重要的事情，每天如果虔诚的穆斯林国家哈，大概或者穆斯林的国家比较大部分的人，有些时候在某些时间点要膜拜的时候，那你在带团旅游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扰？哇，什么所有的这个机构在某些时间完全停止，或者是说，有些饭店会不会因为这样某些时间不做动了，或者司机在某些时间他要算是暂停他的手边的工作？
1: 啊，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趣哦。没错，猜到了。我记得我曾经有带过一个印尼雅加达大学他们的农业参访的这些教授哈，他们一向非常虔诚哈，所以在参访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要去看一个在阿里山种的咖啡啊，或者说在这个彰化大城种的地瓜啊，那在这个路程中，他们忽然说：“哇，膜拜时间要到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帮他找一个地方，找一个比如说像国小啊，或是一个靠近区公所旁边啊，有个大树啊，阴凉啊，有水源啊，他们洗洗脚啊，他们也铺一个这个毯子在那边膜拜。然后就是上两团吧，这个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团呢，他们在过程中呢，因为大家知道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大安森林公园对面有一个清真寺，所以呢，那旅行社老板特别交代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清真寺哈。第一点给他们所谓的亲近感，第二点也让我们有一个信仰的依托哈。所以我不但如此呢，我也在这个带团的过程中呢，特别抽了一个时间让我们去那边膜拜。那现在台湾是不错，台湾有一些景点都有附设一些对所谓的这个祈祷室，
0: 是有些医院啊，
1: 对对都有，
0: 或者是那个公共场所，好，这

0: 是这样哈、哦。OK， 好的，那在这穆斯林国家，他在穆斯林国家里面哈、哦，就是是不是也是一定有这样的地方？在比如说公共建筑里面，或者是政府单位或者医院，一定有这样的特别的地方，还是没有？随时随地毯子铺了就可以开始？
1: 这个就是也见怪不怪哈，在穆斯林国家到处都是这个清真寺，然后呢，到处都可以膜拜哈，毯子，我记得在好像二十几年前我去新疆的时候，那时候刚从事旅游业哈，然后我看那个旁边在卖哈密瓜的，卖葡萄干的，时间一到了，他们就拿个毯子就在后面。这个站的地方呢铺下来就在那边膜拜哈、哦、那个维吾尔族哈，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哈。
0: 哦，所以就这样我可以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回教徒跟穆斯林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啊、
0: 还是有什么样的差异性？
1: 哦，太棒了，这个问题哈、啊、问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痛点了哈。我们说中国是由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其中有五大民族，汉满一个七个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所以我们把这个回族哈、哦、把它等于说叫做穆斯林，这个是完全错了，所以穆斯林不是回教徒，应该反过来讲说回教徒一定是穆斯林，所以这个回教徒呢他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说他们是之前有的是所谓的阿拉伯人来到中国、哦、有的是在泉州那边还有清真寺，然后他们甚至于这个到了我们西北地区甚至于传教传过来，甚至于有的混血儿、然后呢他们呢就成为有信仰的一支这个所谓的混血。
0: 嗯，
1: 那这些人呢我们统称为他叫回族，而回族跟穆斯林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穆斯林是所谓一个伊斯兰教的信徒，而回族呢是把它归类成因为这种种族跟信仰的关系把它归类成一个族，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0: OK， 好的，那会不会有些朋友会问你哦，好像是穆斯林比较好，他一个人可以娶好多个太太。好，那你在观察在穆斯林的国家里面，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人可以娶好多个太太，还是说大家也是一夫一妻制这样？
1: 好，这个非常有趣啊。刚才跟友瑶交流了一下，我说我们今天讲的都是真枪实弹哈，生动逼真的哈。我曾经到了一个，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去哈啊。到了一个马来西亚穆斯林的家里，他是住在泰国跟马来西亚的边界，叫做阿鲁斯达啊，这个地方啊，不是，应该是在东边，好、啊，靠东边叫做丁加奴夸拉金加奴。那我去他们家呢，这个老公呢，他娶了四个老婆。我到他们家呢，大家可以现在想象一下画面哈。就是一个 T 字形哈、哦，然后 T 字形呢，的左手边呢，在一个更长的 T 字形。第一个 T 字形呢，就是我要走进去他们家大门，然后一个房子就是 T 的上面那一横哈、哦。那我们进去的时候，因为我朋友他妈妈呢是医生嘛，他也蛮尊重的，然后呢，他就带着他四个老婆出来，他坐在最前面，然后呢他四个老婆就坐在旁边。我印象犹新哈，第一位呢是马来西亚人，马来人，第二位呢是这个，因为他住在靠近边界啊，是泰国人，第三个呢是有华人血统的这个马来人，就人家所谓的爸爸牛娘那一种，第四位呢是他请的那个印尼的那个移工啊，因为马来西亚也是请很多移工啊，比如说印度啊、印尼啊，还有像那个这个像孟加拉等等，
0: 因为他也是比较高阶的。
1: 对，他娶了四个，然后呢，这是一个 T 啊。后来我们就在聊天过程中，他就讲说，他还带我们过去看旁边另外一个长 T 呢，就是一条路走过去呢，然后呢， 我记得旁边有个游泳池，右边游泳池，左手边呢有一些空地啊，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梯的一个顶端，那个横的呢，就是一个大房子。那个大房子呢，里面分为两个部分，正好是男左女右哈。右边呢是女孩子，所有四个太太生的四个女孩，小孩。然后左手边呢也是，所有四个太太生的男孩，他们住在一起。然后最后他给我讲一个最实际、最务实的问题，他说：“他们呢，光米啊，一个月就要吃。当时他是用马币来换算，我记得哈，光米一个月就要吃台币快要好像四五万嘛，光米就要吃四五万，所以你就知道家族庞大。所以结论就是说，第一个是有的啊、娶四个老婆是没问题的，在所谓的可兰经里面的教义。第二个，也就是说，从务实的角度，你本身要有这个能力，对，你要有这个经济条件哈，好，十几个这个小孩子哈，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十四五个吧，十四五个小孩子，搞不好还会有在新生儿哈，这个第三个你要搞得定啊，四个老婆，你看他四个老婆，
0: 争风吃醋，不同国籍，
1: 在这边顺便讲一下，这个所谓的伊斯兰。伊斯兰在阿拉伯语的意思就是顺从的意思，所以他跟我们基督徒一样，就是说我们都是羔羊，那他们是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顺从的。那这个四个老婆在我当时的感觉就是真的是伊斯兰。
0: 哇，是的，OK， 好，那我们最后再回到，就是说你带团的时候带台湾的国人一去这种穆斯林的国家哈，有没有遇到一些尴尬的事情？那你怎么去排解？因为你已经知道穆斯林地区的虽然你已经可能出发前有千叮咛万叮咛，但是还是会有出现一些尴尬的事出现啊，比如说可能要去参观某些地方，然后穿着啊或者是在食衣住行方面，哎，有没有发现一些，哎，他如果要去逛夜市，啊，当然没有，是不是有没有夜市，或者这种，哎，这种尴尬的事情有没有？
1: 好，这个我也从两个层次来讲好了哈。我们先讲这个英镑旅游哈，因为正好我是横跨国内跟国外的哈。首先讲国内哈，在这里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也是借此机会啊，感谢永瑶给我机会，我在此大力的推广，我们一定要有所谓的国际观哈，不能用以我们的这个角度、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念来对待对方。旅游作家马克吐温说，人类借由旅游增加更大的包容度，甚至于增广自己的见闻，提升自己的视野哈。那我上次前两团穆斯林，当时他们要走的时候，当时正好是好像我记得快要过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呢在机场，然后我其中有一个客人呢是蛮年长的啊，这个腿力不是很好，大家知道腿退化了，然后呢在的机场这个地下室呢要那个航班时间很尴尬，正好是好像大概六点多吧，那他们也吃不了饭，那当时接他们的时候呢，从市区接到桃园，他们也没吃饭，那他们肚子一定饿了。后来我说你们要不吃饭，后来我们东找西找呢，就找到在桃园机场这个地下一楼呢 B1 呢有一个专门哈拉食物的，那前面呢有两个桌子，有八个座位，一个桌子呢分别四个。这时候呢我带着他们已经找遍了所有的 B1 的餐厅，这时有一对夫妻，我们台湾人一对夫妻带的一对儿女在那边玩手机，然后呢另外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呢在那边吃的如果我记没错的话应该是所谓的猪排面好，那我带着这个穆斯林呢找遍了地下室，都一没座位，二呢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正宗的哈拉的餐厅， 那这一家餐厅呢

0: 刚好是哈拉的前面八个座位。这八个座位呢，这些穆斯林呢没吃饭，正好想要再坐那个地方。这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什么问题呢？就是台湾的这些客人，当然他们可能也是找不到座位。当时我问这带着小孩的这一对夫妻，我说不好意思，因为这边是穆斯林的餐厅，然后前面正好在他的正前方有两个八个座位，我说我这个大哥呢好像比较不能站，我说可不可以要让他坐一下。当我还没讲完的时候，他马上把手举起来说，我话还没讲完，他说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不可以。我听了当然非常的难过。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呢是一个在政治上是一个国际孤儿，我们应该张开我们的双手欢迎全世界上的人来到台湾，不管是旅游了解台湾的国际地位、国际处境，在国际上帮台湾发声。而这一位夫妻带的小孩呢，他们有可能是他们没有所谓的对穆斯林文化的了解，甚至于他们没有一个同理心，或是没有一种所谓的让台湾走出去，让外国人尽量来认识台湾的这种心态。所以我当时有点难过，但我也没有解释。那这是另外两个座位呢，就是这个因为他们的穆斯林都有围的所谓的围巾，那个obviously 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出是穆斯林。另外两位年轻夫妻呢，他们就坐在那边，然后呢吃猪排面。那他这个两个桌子八个座位的正前方呢，就是一个哈拉食物。其实如果有国际观对穆斯林文化了解的台湾人应该知道两件事情。第一点事情就是说，这边是给穆斯林吃哈拉食物的小区域，因为整个偌大的地下餐厅区呢只有这四个。第二个，不能在他们前面吃这些猪肉，然后甚至于呢我们应该采着一个欢迎的态度，包容了解的态度。所以我在这边大声的呼吁，就是说我希望更多的外国人来台湾旅游，更重要的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因为他们要入境问俗随俗，那我们也应该要入境问俗。这是在这边极力大声的推广，希望大家都知道穆斯林他们的一些文化。
1: 好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未来有机会到穆斯林旅游去国家去旅游的话，真的要更多的了解，无论是出发前多搜寻一些这方面的资讯，或者是在出发前也可以跟相关的领队导游做咨询。那我觉得在这样的国家里面，你旅游会有更顺畅更愉快的经验。那谢谢今天谦让告诉我们的一些穆斯林经验。那他特别也提到我们台湾接待一些穆斯林的朋友来到台湾旅游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可以做到更多的什么样的一些改善的地方、比如说刚才那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我们下一集呢要请谦让再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国旅有哪些可以提升的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好，谢谢谦让告诉我们特别的经验，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回见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所要挖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比较起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所要挖掘的这个宝藏，对你我来讲是比较熟悉的，距离我们是比较近的，不管是在年代上或者是他所做的事情上面，都与我们比较亲近。在介绍之前，我想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了，因为这首歌跟今天我们所要挖的这个宝藏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什么歌呢？听听看就知道咯。

丢丢当，很熟的歌吧？我想这支歌曲对于我们来讲，大概没有人不熟悉的哦。很多人一听就会朗朗上口，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一听这个歌，好像就可以勾引起我们很多童年的回忆等等。如果要你选一首歌来代表台湾的话，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首歌。但是呢，像丢丢当这首歌了，或者是杯底不可思金鱼了、摇音仔歌了等等这些歌，都可能会当选，对不对？因为这些歌都带给我们一种最温暖的回忆，也确确实实有它的代表性。而这些歌有个共同的特色哦，它都是由同一个作曲者，也就是台湾合唱音乐之父吕泉生所作的。哇哦，吕泉生，您熟悉吗？在今天的我们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要为你介绍一下吕泉生。吕泉生呢，他是台湾台中神冈乡的人，他出生的家族其实非常非常的显赫啊。在清代的时期，在台中呢，乃至台湾地区，只要提起说神冈吕家，哇，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神冈吕家最著名的是什么呢？是他们新建了小云山庄。他们这个家族其实本来是福建邵安人，在清朝乾隆年间移民台湾，经过几代辛苦的经营积蓄，就成为中台湾的巨富有钱人。而著名的小云山庄是在1866年建成的，修筑山庄的是吕炳南，也就是吕泉生的曾祖父吕炳摩的兄弟。而山庄建筑的是雕梁画栋哦，华丽非凡，非常具有这个陵园之盛。粤东的大儒吴子光就称誉为壮丽甲于海东，就可见它是多么的引人注目，而且它新建的是多么的壮丽啊！甲于海东，在这个东海岸这边哈、啊，在这个东边没有比它更壮丽的了。其实小云山庄的名称是来自于这片园林当中的一栋建筑小云轩，而这个小云轩呢，其实是一个书库，也就是说是一个藏书阁啦。收藏了吕家历代搜集的经史子集各种各种的书册，总数高达12000多卷，是清代公认的民间藏书第一家，也号称是台湾的第一书库。你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可以有这么多这么庞大的藏书量，这是很不得了的哦。那么小云这两个字呢，就是来自于吴子光的他所提的那个联对联，小环老屋三分水，云户名山万卷书，成为小云。而他们有了这么多的书，并没有说闭门藏珍呢、啊，不准人家看，自己藏起来都是宝贝，不是，而是大方的就把这个小云轩的藏书提供给人家用。而这些藏书孕育过无数的学子，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邱逢甲啦、施世浩啦、林文清啦、蔡石超啦、吴子光了等等，民众一时的博学硕儒都曾经在这里饱览群书，就浸润在浓浓的书香环境底下。而吕炳南有三个儿子，汝玉、汝修、汝成，哎，全部都考取秀才，可以说是一门三杰啊，就被称为海东三凤。而三凤之中的吕汝修呢，又在1888年高中举人，就增添了吕家在台湾的实力还有声望。一直到今天，小云山庄的建筑虽然说已经是褪去风华了，可是人才辈出，尤其是在艺文学术方面，用人才济济形容可能都还不足以形容啊。而这个吕泉生的父亲呢，吕如包，他是一个自耕农，那么在如此富裕的家庭里面，当然也能够守得住他的家业，而且他的家庭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而根据这个吕泉生先生的口述，他们家信耶稣的历史是从他祖母开始的，而他是第三代的信徒。他的祖母吕章世上，在1921年的时候，是由林学公牧师

在大社教会洗礼。之后呢，祖母接受了嘛，就劝祖父啊，吕少奇也要到彰化医馆啊，由蓝大卫医生戒掉鸦片烟。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有钱的人往往就会有

所以祖父祖母就都成为基督徒。可是问题说，在清代那个时刻，一个汉人，尤其是所谓的名门望族啊，信仰基督教，哎，其实是相当罕见的事情哦，并不是一个很通常的事情。而吕全生在他的口述当中，他就说，他的祖母是大社教会会友当中唯一的汉人，而他住在大社教会后面蓝衣师的这个楼房里面，就跟林学公牧师娘学习白话字，他能够吟诗，他也能够读圣经。他的祖父在1923年由梅坚务牧师洗礼，就成为大社教会的会友。而他的祖父1924年还担任了大社教会的执事，担任了五年之久。而他的祖母1925年也任执事，也担任了四年。而吕全生的音乐启蒙呢，哎，不是别的地方，就是在教会。因为他的祖父做执事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创设了一个六人组的乐队，而且还创设一个口琴队。这个口琴队呢，由潘瑞安、潘存仁两个人指导，有15个团员。那么台湾大学教授一位林朝启教授，当时候是台北高等学校的学生，他每个礼拜六晚上也都去参加接受指导。而吕全生在6岁的时候就跟祖母常住教会，礼拜天他就很自然地参加主日学校啊，这个字母组，还有公学校5年级呢，他就参加了口琴队。而这些的经验就启发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种禀赋。这个是没有办法啊，因为在那里自自然然的就受到这个音乐的熏陶。他回忆说，当年辜显荣先生在台北后火车站盖了一座新舞台戏院，常常就会邀请上海的一些戏班子啊到台湾来登台演出，同时呢有时候也会到台中去公演。而吕全生就会吵着祖父带他去听戏，因为听大戏给他最大的启示是在于说，可以学习抑扬顿挫的旋律跟铿锵有力的唱腔。在那个当中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所以可见他从小在音乐方面是有他的一种的天赋啊。那一般孩子可能对于这种什么唱戏啊、大戏的唱腔很难欣赏，但是对他来讲，他就觉得有意思，带给他一些的启发，然后吸引他去听。1924年他就读于丰原的按理工学校，1930年进入台中一中之后呢，跟师长有一次有机会一起到日本旅行，就聆听了东京管弦乐团的演奏会。回家之后啊，这个弦音游绕梁不断，所听到的那个美妙乐音就一直在脑海梁当中不断的浮沉，所以他就央求他的祖母送给他一把小提琴。爱孙心切的祖母呢，就用私房钱买了一把价值大概是一般人半个月薪水的小提琴给他，可是呢就千叮万嘱啊，跟他说，哎，如果家人问起啊，就说啊，你这把琴是向学校借的，不要说是我送的，免得其他的孙儿啊会嫉妒。而吕全生呢，拿了小提琴，真的他就跑到丰原水源地去偷偷练习，因为他没有依照正规西洋方式学习拉小提琴，只能以叔叔拉二胡的曲调作为模仿的对象。在一边找音一边调音的自我摸索之下，终于无师自通，哎，拉出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旋律。那么中学毕业之后，他就执意要前往日本东洋音乐学校去修习钢琴。后来在一次意外事件当中呢，哎呀，他把这个左肩膀跟手指头给摔伤了，粉碎了当钢琴家的梦想。可是啊，这又是另一个希望的开始，当不成这个钢琴家咯，他就改习声乐，复修理论作曲，所以就奠定了日后在声乐、作曲、指挥还有音乐教育界的这种基础。1939年音乐学校毕业之后，他就考进了日本东宝演艺株式会社日本剧场的声乐部，然后又转入松竹演剧会社，还考进了 NHK 合唱团做业余的

演出。那么在余霞的时候，他还师事东洋音乐学校田维山教授，研习这个理论作曲。他是在1943年回台湾的，就担任台北放送局文艺部，担任歌唱指导、合唱指挥、编曲、作曲等等职务。后来台湾光复了，他曾经历任台湾广播电台的演艺股长、中国广播公司的音乐组长、省交合唱团的指挥、台湾省文化协会的音乐委员，还有文协合唱团的指挥、台湾省教育会这个新选歌谣月刊的主编等等职务。1957年他就接受了荣兴儿童合唱团创办人郭维甫先生的邀请，就担任这个团的团务指导还有指挥的工作。1958年的时候呢，他又担任实践家专音乐的老师，1969年还担任这个学校实践家专音乐科的首任的主任，那么担任了有八年之久。1986年他从实践家专退休，就专职荣兴儿童合唱团的发展跟歌曲写作的工作。1991年从荣兴合唱团退休，这一年年底的时候他到美国定居。而在1992年11月的时候，他还获颁全国第四届的金曲奖的特别奖。所以在他一生里面，他在音乐方面，我们这样子约略的讲下来就知道他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他一生里面写作或者是编采集编曲的作品更是多不可数，像我们刚才听到这《丢丢达》这首歌就是他的处女作，而这首歌也见证了他对台湾音乐的一个影响。那么讲到在1943年的时候，他从日本返台，曾经寄宿在台北大稻埕的王景泉的家里，闲来无事就在当时的台北广播电台，日本人称作放送局啊，闲逛就遇到了宋飞我，两个人啊一见如故，就一起漫步到新公园，坐在音乐台的长板凳上就聊起来了。当时候宋飞我就问吕泉生说，对于台湾民谣有什么看法，而吕泉生当时的回答是说，民谣整理工作在世界各地普遍都受到很大的重视，但是呢台湾民谣啊却几乎没有人重视，自己呢也正为了这件事情哈，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忧心烦恼，因为找不到能够唱台湾民谣的人，他就觉得很忧心烦恼，而事实上这件事情又那么的重要，应该要保留民谣的嘛。而宋飞我这个宋飞我一听呢，立刻就唱出了这个丢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这首旋律非常简单的台湾民谣，他就一下子哼唱出来了。而这个就让有心要传承本土音乐的吕泉生兴奋得不得了，当场就记下来，没几天他就完成了谱曲。那么谱曲完成之后，这首歌在发表之前还有一段很有趣的过程哈。有一天呢，士林教会的陈四志牧师就为吕泉生安排去新店啊去相亲。那么陈四志牧师无意之间就看到了这首歌的曲谱，非常好奇地问他说，哎，为什么要写这首台湾民谣啊？吕泉生就说明自己的意向啊，本身也是杰出音乐家跟钢琴家的陈四志牧师就很疑惑地问说，哎，台湾民谣好不好听啊？能够合唱吗？吕泉生就充满信心地说，不仅有人会唱，而且大家都会喜欢他。而没多久他的这番信心预测就完全实现了。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来听首他所创作的另外一支歌曲，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支歌吧，杯底不可四金鱼。我们一块儿先来欣赏歌曲，之后呢我再来跟你说说在当时的时候，他怎么样让他的这个台湾民谣让很多人听到，而且大家喜欢，大家愿意去唱。杯底不可四金鱼，先来听咯。

听来这支歌你有什么感受呢？待会儿会告诉你这支歌在吕泉先生在做的时候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好，好，我们先回过头来看说他的这些这个台湾民谣啊，怎么样有机会让大家愿意唱而且喜欢唱。有一天呢，张文环完成了一个小说《烟机》，大家看了就很喜欢。这个小说呢，是以台湾南部的店名为烟机的这个中药铺发生的大大小小故事啊，作为一个这个主要的一根线，描述着这个乡民的生活。同时啊，叫这个名字也影射暗喻了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之下呢，生命力啊备受钳制的台湾同胞，烟机嘛，整个就被钳制住了啊。那时候他们这批人看了之后都非常喜欢这个小说，林伯秋就提议说，哎，太好了，我呢把它改成台语的剧本，大家都来演个角色。而这一部在永乐座演出的烟机就成了当时最轰动的舞台剧，音乐就是由吕泉生负责，戏剧演出的时候需要配乐啊，这个吕泉生呢就取材于台湾民谣，嘉义出身的张文环就贡献了嘉义的民谣《六月甜水》，还有这个《一只鸟仔笑舅舅》啊，怎么讲呢？这个闽南语“几架酒啊，好舅舅”是不是？好舅舅吧？几架酒啊，好舅舅。好了，总而言之，我想如果你知道这支歌的话，你就知道哦。不知道我怎么讲，你也不知道。那么宜兰的民谣像丢丢当啊就获

台北放送局台湾第一个广播电台节目的主持人宋飞我他提供的。而歌仔戏这个流散调呢，就采集自这个永乐市场，北管的曲牌百家春呢，就是采集自大道城的这个艺伎之间哈，就从他们那里采集到了这样调子。而这些民谣啊，全部就都被吕泉生加以改编使用。可是在使用的时候呢，大家听了都非常非常感动。没错，在1943年9月3号，这整个的剧在台北大道城的永乐座演出，这些的民谣确实获得观众热烈的回响，可以说是空前成功啊。但问题是也因此引起了日本警察极大的忧虑，他们就是会很害怕嘛，这些本土的音乐可能会带动这种民族认同感，就会影响日本殖民者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于是演出的第二天，什么六月甜水啦，什么丢丢档啦，就遭到禁唱，只能够改编为配乐的形态演出，不能有歌词唱出来。这台湾人民只能够敢怒不敢言呐。这些观众就在第二天演出的时候情绪宣泄，泪水直流啊，每个人都只能够在心里面大唱歌词。而紧接着整个剧都被禁了，政治的压力就迫使预计演出70天的这个阉机只有6天的性命。就好像剧名一样哦，台湾人的创作艺术乃至于政治跟社会的自由，在日本人这种蛮横粗暴高压的统治之下，完全没有丝毫呼吸呐喊的空间。而吕泉生先生也曾经追想这段经过，他说啊，这个丢丢档这首歌呢，是台湾劳动人们用他们的汗跟力唱出来的歌，虽然这很简单，也没有什么深奥的艺术价值，但是究竟就是先人为了建设台湾以血和汗唱出来的歌。而就很像吕泉生先生对于陈嗣志牧师充满信心的回答，一直到今天他所编的这个丢丢档仍然是台湾人的最爱之一，实在是能够带动大家的一种情感哈。那么后来日本被打败了，台湾呢也光复了，但是台湾民谣一样的是处于边陲文化。政府官员会认为说这个台湾歌哈，基本上是比较低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1960年代的电视台啊，还有广播电台啊，每个礼拜只能够在限定的时间里面播放台湾民谣，而台湾民谣呢，也渐渐的就被遗忘了。所以有的人甚至就以为说，像丢丢档、六月甜水啊，或者是这个几家酒啊、后啾啾这种歌啊，是吕泉生创作的，其实不是他创作的。而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阉机这个舞台剧的音乐其实拯救了珍贵的民谣，就是让这些民谣啊，在一个几乎被淹没的状况之下浮上了这个台面，然后被大家听到，被大家喜爱，被大家咏唱。1945年的台湾其实每天，都会受到美军的轰炸，那么大伙儿天天就要躲空袭啊。29岁的吕泉生结婚了，他的太太是一个牧师的女儿，美丽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每天啊，他就抱着儿子不停地摇啊摇地说，你是阿爸的心肝宝贝，赶快睡，快快睡，快快长大。可是啊，每当在这种幸福的时刻，空袭的这个警报器往往就大声地响起来，全家人就抱着小婴儿跑啊跑到防空洞里面去躲避敌人的轰炸。他的心里面就会想，哎呀，为了妻儿的安全，只好对着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说，你和妈妈到丰原神冈乡下的阿公阿妈家住比较安全，战争结束了，爸爸再带你回台北。之后两下分离，留在台北工作的吕泉生对于出生的儿子，哎呀，是每天的思念。可是隔着这么远，只能够寄情于音符，所以就创作了

《摇鹰仔歌》这首歌，也利用当时在台北放送局工作的机会，就播放给在乡下的儿子听，以遥寄思念妻子之情。在襁褓的小婴儿似乎也感受到了歌谣之美，就好像爸爸就在旁边轻轻地哼唱哄他入睡似的。而吕泉生写的这首《摇鹰仔歌》，用闽南语摇篮念摇直谱的唱念音型作为基本旋律素材去写作，反复回荡，听起来让人觉得很温暖很深情，就吐露了父母亲对于子女无私的奉献跟期盼孩子平安成长的心情。歌词初稿原先是写于1945年的6月，是由吕泉生的岳父萧安居牧师所作的，而目前的歌词呢，是1956年由卢云生先生所改填的。这个曲子还入选日本 NHK 电视台世界十大摇篮曲。部分的歌词就说，哎呀，小小的小婴儿啊，赶快睡觉啊，这几名多少几村啊，这个就是完全把这个父母看着孩子每天一点一点的成长，然后呢这个抱着孩子仔仔细细的看，告诉孩子你是我的心肝呐，你不要受风寒，我会好好保护你的那种感觉，很能够引起共鸣。我想在这几十年当中，大概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听过这支歌，或者说都听到这支歌的时候都会被这支歌所吸引，对不对？你呢，喜欢这支歌吗？我们就一块来听听这支歌吧，《摇鹰仔歌》。

喜欢这支歌吗？很有感觉的一支歌啊、哦。而这支歌在吕泉生先生在做这支歌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又是在战乱的时候，跟孩子呢是分成两地，那么想到这个小 baby 的孩子啊、哦，在台中非常非常的思念，所以写了这支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那么除了这支歌之外，他所创作的歌曲不仅是深深地扣着民众的心弦，而更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清晰地反映出台湾文化各个时期不同的背景。譬如说在1955年的时候，跟着有齐田的时期就打破地主阶层的理想主义实现了，对不对？跟着有齐田。但是呢，在1969年之后，经济形态又转变，农村就呈现一种颓废的状态，田园又再度变为农村子弟的乡愁。吕泉生就以这首曲子啊，来安慰着这些离乡背井为求更美好生活的人，鼓励他们说不要再痛失过往啊，要展开信念啊、哦、这个迎向未来呀、啊。可是他的歌曲所安慰的不只是地主哦，乡绅呢，还有受挫的朋友，也不止于受这个农村的子弟，任何人其实听这首这个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这首歌曲啊，无疑的都是有一种暖流的那种感觉，安慰着漂泊的都市人，也安慰着贫乏的城市的灵魂。哎呦，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这首歌词呢，是由王昶雄先生所作的，歌词非常的优美，也很通俗，里面用了什么五彩春光啊、青春美梦啊、门跟窗啊，这些用词很贴切，然后深含寓意，而且有一种这种诗意的想象，再加上吕泉生是用语音的自然朗读出发的抒情曲调，这样结合起来，所以乐曲的创作就很成功，很容易让大家朗朗上口。但问题是说，这首歌也曾经遭到被禁的命运，而且一禁啊就是几十年。而这次被禁呢，不是因为日本人了，而是白色恐怖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啊。禁唱的理由好像也很难去探究了，也许是跟当时全面禁止讲这个闽南语的政策相关吧，可能是当时的背景有它特殊的一个背景，所以总而言之这首歌也就被禁。细心探索吕泉生先生的作品为什么会受到人们的热爱流传于历史，不仅是因为他深厚的一种音乐素养，而且他的曲风里面都非常的开朗，而有完整的曲式结构等等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作品当中的主角往往是社会上比较低层的人，同时在他的作品里面真的就是很充分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譬如说还有一首经典名曲啊，我们刚才也听过了，就是《杯底不可似金鱼》。这首歌呢是在1949年创作的。那么在当年的4月18号，由那个时候留日台籍的音乐家筹组的台北文化研究社，就在台北的中山堂首次发表了这支歌，而且是吕泉生先生亲自担任独唱哦，来发表这首歌。据说了，这首歌问世不久就受到很大的回响，很多年轻人就纷纷的向吕泉生先生啊索取乐谱，而这首歌很快的就传到日本东瀛去了。《杯底不可似金鱼》虽然是一首雅俗共赏的歌，我们刚才听了非常的豪迈哦，但问题是创

作者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严肃非常正经的。怎么说呢？在1947年二二八事变的时候，吕全生先生正担任台湾广播电台演艺股的股长，他亲眼见证了二二八事变以悲剧收场，造成的伤亡是无以计数的。而他认为大家遇到事情如果都能够剖腹来相见，像他歌词里面所说的，那么可能就会比较不会产生误会。所以他就创作了这样一首饮酒歌，目的也就是说他的希望是希望人们在以酒解忧以酒浇愁的同时呢，也能够以酒化解隔阂化解冲突。所以他希望人们能够像歌词里面所写的啊，这个朋友弟兄啊无议论，好汉泼妇来相见，用这样的态度彼此相待，彼此化解猜忌。我想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思想啊，基本上绝对跟他的这个基督信仰是有关的哦。在爱里面可以这个化解掉一切的仇恨，对不对？在爱里面可以解决掉一切的问题。朋友弟兄无议论，好汉泼妇来相见哈。但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本来是也是叫饮酒歌，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赵元任先生所做的饮酒歌了，所以他就把这首歌的歌名呢改为杯底不可似金鱼。而这样一个歌名反而能够更贴切的表达出他这个曲子当中这个酒酣耳热的时候那种的豪气，那种的气魄哈。兴到十九免检时啊，情投意合啊，上欢喜，那种侠义那种爽快在歌词里面都表达得淋漓尽致。所以每当这个朋友之间欢聚一起畅饮的时刻，常常就会用这首歌或者说用这一句话哦，杯底不可似金鱼啊，互相来劝酒哈。那么这个觉得就是在这个饮酒文化里面觉得非常之豪迈过瘾。而这样的一首歌常常也会脱口而出在某些的场合里面。但是这首歌创作的原始意义真的是不是像我们只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说是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首歌，绝对不止于此。它的原始意义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一个时代背景当中，他是想借着这支歌能够呼吁大家不要再这个彼此去计算仇恨，然后不要再彼此仇恨，而能够用一种宽大的心胸彼此去接纳，是这首歌背后的一种的意义。其实自古以来，文人学士或者是音乐家很多都是喜欢以酒入诗啊，以酒入歌，所以留下来的跟酒有关的诗篇乐章或者是歌曲其实不少，增加了很多这个酒文化的内涵。典雅像譬如说青叶枕枕动春酌，豪迈就好像拼一步爽快多么值钱等等，这些都是酒文化里面的真情篇章。可是吕全生先生的这一个这首歌来讲呢，却是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因为它可以说是代表台湾饮酒文化的某一环。此外它还有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譬如说原住民音乐采谱跟编曲的这个快乐的聚会啦，歌仔戏曲调的农村酒歌啦，活泼可爱的飞快车小姐啦，古典诗词的将进酒啦，还有怀乡的我爱台湾我的故乡啦，还有旋律优美的失落的梦啦，等等等等。旋律平易可亲，曲调优美，细致的体察，呼应时代氛围转变的歌曲仍然就是四处传唱。而这些浓郁的作品也都会生生不息的在大地上面滋长，永永远远的能够感动着人心。那么很多很多的歌曲都在吕全生在世的时候就被禁唱了，
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啊，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这样的一首歌也被

被禁唱。那么能够面对这些歌曲被误解被禁唱，他能够完全没有感触吗？但是他的回应却是很幽默很豪迈的。有一次在公共电视为他制作的专辑里面，他形容自己的心情说，我啊就是一只母鸡，蛋呢就生一生，至于蛋生下来哦，是要煎还是要蒸啊，那就是别人的自由了啦，那就不是我的自由了，就不是我的事了。意思就是说，哎呀，反正我就是负责生蛋，就跟母鸡一样，蛋生下来别人怎样，那就是看别人怎么样了。可见他的整个的心胸是非常非常豁达，是一个音乐人。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把这整个台湾的民谣几乎是做了一种的整理，然后把台湾的民谣、台湾的歌曲提升到一个层次。至于别人去怎么样看、怎么样去诠释，那就是别人家的事了。我们来听听这首到现在为止都被大家非常非常欣赏的这支歌曲。好，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在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它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可是今天听这支歌曲，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细细的体会歌词当中的寓意，其实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个深刻的提醒。

这首歌其实不同的人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有合唱，有独唱，有各样的组合，但是不管怎么样听都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而吕泉生先生除开了创作、采集、编曲等等惊人的成就之外呢，他对于台湾音乐的贡献还在于对台湾合唱音乐的推动，以及他把本土歌曲艺术化的这种重大成就，就是说把这种乡土的民谣哈艺术化，这个成就是很大的。因为你这一旦艺术化之后，你看可以推到国外去，然后在国际上都有他的一个位置，都被国际友人所欣赏。他所处的时代，台湾音乐教育的风气其实并不发达，合唱也是一般人接触跟学习音乐最常见的一个途径。所以呢，吕泉生先生先是在1943年的时候就组织了第一个台湾人合唱团，其后呢，终其一生他就带领很多规模很大的合唱团，包括说中广合唱团啦，台湾省交响乐团合唱队咯，台湾省文化协进会合唱团了等等大型的合唱团。1957年开始呢，他就领导荣兴儿童合唱团，经过20多年辛勤的耕耘，让荣兴儿童合唱团被赞誉为东方维也纳合唱团。也因为吕泉生对台湾合唱音乐的奉献跟成就，也让他得到台湾合唱音乐之父的这个称号。而台湾这个荣兴合唱团呢，也着实后来也成为吕泉生先生音乐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共同体。他的存在就让吕泉生先生在不知不觉里面先后改编还有创作了200多首歌曲。这些歌曲的题材就从亲情啊、友情啦、游戏、工作、写景、写物，到道德思想、生命教育，乃至于宗教信仰等等等等，无所不包。而在音乐方面，不管是旋律还有和声都是非常的优美，而且每一首都有它那种出奇制胜的地方，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能够陶醉其中。他的儿童歌曲啊，尤其是表现得非常明朗，很轻快，表现了孩子们欢愉快乐的心境跟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也借着这个荣兴儿童合唱团，就不知道影响了多少的儿童，在小的时刻就对于音乐产生了兴趣，很多人也因此就走上了这个音乐的这个专门学音乐的这条路。当然有一些人并没有成为专职的音乐家，但是因为有机会借着儿童合唱团跟音乐的相遇，在一生当中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中间也不乏很多的名人在其中哈。可见这个合唱团在整个社会里面也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他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呢，是在于成功的把台湾本土音乐提升到前所未有的艺术境地，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约略提到。在他众多的作品里面，像杯底不可思金鱼啊、丢丢当啊、六月甜水啦等等，不管是采集而成的还是自己的创作，歌词的部分或许很不高雅，可是听起来呢却是句句非常的感人。这个主要就是在于吕泉生先生把俚俗的歌谣加上了自己的西乐长才，也就是说把民间的歌曲推移到风雅的殿堂，不只是彰显了台湾音乐的特色，而且更是建立了台湾本土音乐的一个风格跟自信，这个也为世界的音乐注入一股清晰的支流哈，这个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他的一生呢，从小就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成长，对于信仰的前进是值得后世学习的。从他的口述历史当中也可以了解到，除了中学时期那段青春岁月之外呢，他的一辈子啊，他的一生里面，不管是身在何处，他一定会跟当地的教会紧密的连结，而且他会全心的参与服事。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6岁的时候呢，就跟祖母常住在教会里面，礼拜日啊，就参加主日这个孝字母组，公学校5年级呢，就参加口琴队啊，
而他进入台中一中的时候才很少去做礼拜，放暑假寒假才会去教会。他29岁就跟萧安居牧师的六女萧美完结婚，教会就是在台北市的双林教会。37岁的时候他是由岳父洗礼，1935到1942年在东京，有的时候就到薄暮教会去做礼拜。总而言之了，在他的一生里面，他大概都是跟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他在所有的作品的创作的源头上面跟他的信仰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1993年的时刻他退休就到美国定居，又加入了王立明牧师主持的迦南台湾人信义教会，他一直到2008年3月过世。这一生当中他没有离开他的信仰，而他这一生当中也用音乐完成他对于台湾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当我们在讲述这个建国百年我们这些对于国家对于社会有贡献的人时刻，吕全生这位在音乐上面戮力一生把他的一辈子都放在这个音乐上的这么一个人就不能不提。我想对于我们来讲在民国百年之内我们出生我们成长的人，对于吕全生先生他的这些曲子都耳熟能详，而这些曲子在社会当中所发挥的一些作用，我想如果有人去细细研究的话，那些作用也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快要结束了，我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来听听吕全生先生所做的这个曲子《六月甜水》啊。那么这首曲子有演奏啊，整个演奏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味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这首歌曲的演奏曲《六月甜水》。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杨真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的为大家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他们是由四位年轻的演奏家他们组成的一个叫做闲四的这样的一个小团体。那么我就特别邀请他们的四位中的两位，一位是吴季芳，另外一位是欧阳轩。季芳跟阳轩你们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我们是闲四乐团。
0: 杨轩呢？
2: 我是闲四乐团的杨轩。
0: OK， 好，我想各位可能不常上节目啊，一上来节目就会有点小小紧张，其实不需要紧张了哈。那其实到电台来哈，其实应该是很快乐的，因为你可以在空中，然后把你自己的理想想法，不是只是在一个有限的场域里头。好，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把你的想法跟更多的人能够做交流。好，我今天会找你们来，其实是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哈，我特别关注在台湾的一些小型的团体，都是有一些年轻的演奏家哈。我也知道你们四位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奏家，那我想就特别的来请你们来谈一谈哈。你们为什么会想去成立这样的一个团体？你们两位哪一位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其实我们那时候会成立这个团，其实。

0: 应该说我们在求学过程，其实就是大家有时候就是会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就是一起演奏一些音乐，然后一起演奏室内乐的这种感觉。那当时在求学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是蛮喜欢，就是蛮喜欢这种大家好友，然后共同演奏擦出的火花。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一直有放在心里。可是可能在就是在还在读书、研究所、大学这样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觉得好像。还没有这么多想法去实践这件事情。
1: 是。
0: 对，那其实就这个等于说这个想法有，可是直到是说那个欧阳轩他的那个硕士毕音的时候，刚好他安排了一首就是弦乐四重奏的那个曲目，那我们四个就是等于说他刚好找了我们四个人的这个组合，那也就等于说开启了我们这个原本就有这个想法，那由于这场音乐会让我们就打开了这扇门这样子，所以说等于说有点是因为那个音乐会造成这个契机，然后使我们的乐团这样子发展到现在这样子。
1: OK， 刚刚谈到四个人哈，那我想是不是先请杨轩你们来介绍一下，到底哪四个人，然后我们再回来再看看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样子的一个表现，好不好？来，杨轩来介绍一下。
2: 弦四呢，就是主要就是四位。两把胡琴，一把中胡，然后一把 cello 这样。两把二胡的话，我是由我还有吴继芳担任二胡手，然后中胡手的话是黄宝贤，然后大提琴手的话是王艺婷。对，然后我们都是大学时期的，就是同班同学这样。
1: 是。可不可以再稍微深入的介绍一下你们的一个演奏的背景？好，因为我有看到好像最近有一个新竹的竹堑国乐节，好像那个指挥彭家鹏那个指挥站起来看了一张照片，然后跟第一个人握手，好像那个人是看起来像的是好像是吴继芳，再来跟后面另外一排那个人看起来好像就是欧阳轩。
2: 对，
1: 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或者其他的剩下两位的背景啊是什么？可以稍微跟大家更多的一点点的分享，好不好？
0: 好，其实我们四个人就是除了说是在大学时期跟研究所时期的同窗同学以外，其实我们四个也同样有在那个新竹青年国乐团里面担任团员。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时在找这四个人的组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共同有相同的大音乐学习背景嘛，因为我们都在台湾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就读，那我们在相同的乐团里面就是都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觉得对于声音的感觉，然后对于就是乐器之间的协调跟
2: 音响上的想法，
0: 对音响上，然后团员之间演奏的合作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是算是感觉是相近的，所以说其实对声音的一些处理，或者是彼此之间在排练的默契或什么，其实这我想就是乐团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其实我们除了说是在大学跟硕士的同窗好友之外，我们就是也有在乐团里面一起演奏的这个部分这样子。
1: 那乐团里面其实那个声音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我是不太喜欢在乐团里头的。我这个人是不喜欢，我都喜欢个人演奏的。可是你们现在是说借了大概乐团的形式里面又帮助你们，然后让你们会想到那四个人去组成这样的一个团体哦。那么你们组成这个团体的时候，到底你们要的声音那种感觉，还有四个人的默契，当然我相信最难的其实因为弦乐这个四重奏又不像管弦乐的那个西洋的那种弦乐四重奏，你没办法去模仿，因为二胡演奏胡琴演奏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嘛。那么你们怎么去掌握你们弦乐的四重奏，我们就姑且这样子用这个名称好了，你们又称弦四嘛，弦乐四重奏的这样子的一个音响，你们是怎么去掌握这一块的？
0: 其实我得说，虽然说我们在乐团里面演奏，其实我们也是习惯了，例如说弦乐合奏这种概念。可是，其实真正的出来在演奏弦乐四重奏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其实这完全是不是相同的概念。就是整片的音响跟你单纯四个人，那其实每个人的个人特色是被放的是蛮明显的。那其实，在我们其实，在筹备这个团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进行了很多讨论。我们觉得说，第一个，但的确说西方就是已经有既有的弦乐四重奏，那我们是要做出什么样的差别，跟他们是有所区别？因为当然本来就不同乐器，那就是我们自己是觉得说，胡琴的弦乐四重奏上面，我觉得其实最大最大的胡琴。

这乐器我觉得就是一个韵，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在我们的演奏上跟乐曲上面去表达出来。那当然这是另一块，我们在排练上的时候，我觉得遇到音色上的协调以及音域

0: 我们原本一开始演奏会那时候演的曲子是想就是一把高一把二跟一把中胡，
1: 就是音域上也比较宽。
2: 试过了没有？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用这四个的组合用过？
0: 对，但是我们都
2: 感觉呢？问题在哪里？
0: 高胡的音色就是真的是比较突出，比较比较无法融合在那个弦乐的里面。对，可能是跟音频的感觉也有相关。可能我们自己也是。自己听的感觉是觉得说，那我没关系，我们就先试试看
1: 二胡，
0: 对，这样子。
2: 那用了两把二胡的结果，你们会比现在用一把高胡一把二胡的效果好吗？
0: 我觉得目前为止的曲目那些都算是较好的，音色上融合，虽然说应该说，我觉得融合这件事情的定义，就我们是想要融合到什么程度上？因为包括其实我们三把胡琴加上一把西洋大提琴，说真的，这个音色上已经是不同的概念。那但是就我们目前想要去达到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二胡上是比高胡的状态是还好的。但我们之后其实又考虑说，其实会因应曲目上，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调整，或许都三把二胡，甚至于有一些特色的板胡之类的。对，这种都是看未来的曲目上，我们或许会再去做微调。但是我们目前的就是
2: 基本的，
0: 对，
2: 基本的组成，
0: 对，
2: 就是两把二胡，一个
1: 中
2: 胡，
1: 一
2: 个
1: 大提琴，
2: 大提琴。好，那再继续我们分享下去之前，我们是不是先来欣赏欣赏一下你们的作品？
0: 好啊，
2: 好不好？
0: 好，
2: 那要不要介绍一下？
0: 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要播的这首
2: 哪一首作品呢？
0: 是我们先播那个我们当时我们六月中的时候，我们在台北的文水艺文中心就是举办了我们的第一场创团音乐会。那当时我们就是委托了雕鹏，也是就是台艺大的一个学生，这样子，我们的学长，然后帮我们创作了这一首叫做《歌舞御前厅》的这个作品，这样子。
2: 那这首到底他在写什么呢？从那个名称看起来有点像很日本味很重的感觉啊。
0: 其实整首应该就是日本的风格是蛮重的这样子。那他这首曲子它有就是分一个慢板跟快板。那慢板的话，其实等一下大家一听就是发现，真的说就是日本的，它当时其实就是有一些日本的音乐在，就是日本风格的一些几首曲目在心中有一些印象，所以它就是有以那几首的感觉去作为出发。那它快板的话，它是就是以也是使用慢板的动机，然后再加上一些节奏的感觉，然后中间加上即兴的
1: 片
0: 段这样子，然后去组合成这首蛮具有慢板很好听，然后快板又非常具有活力的一首乐曲这样。
2: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由雕鹏所创作的，为弦四他们乐团所创作的，叫做歌舞御前厅。

这是 Niche Radio 羊城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由四位年轻的二胡跟cello 的演奏家所组成的弦四乐团，他们就叫弦

0: 是我不知道后面要该加什么。好，那个我刚刚听完了你们的这个作品啊，我想是不是杨娟可以来跟大家来谈谈看，就是你们在演奏这个，因为蛮特别的啊，就是你们不会是只追求平衡，你们还有一些演奏的时候有一些很多的胡琴演奏的一些特色在里头，那是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包括一些理性的啊、感性的啊，在演奏这个音乐里头。
1: 好，那我就先拿刚刚这首《御前厅》来举个例子，好，就是像在快板的部分，那刁鹏他当时在创作这首的时候，主要是以钢琴的和弦的堆叠的那种当成主要的音型的，就是旋律走向，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个节奏都需要对的，像每只手指头按下去的和弦的。全部都要对准，这样子它产生的那个和声效果才会是比较好的。所以在节奏上你要非常的准确，然后在气口上也要非常的一致。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在练习的阶段就非常的注意这个，反正就是彼此之间都要非常听对方的旋律，然后还有节奏上每个心里的节奏都是要非常稳固的，不然会整个都解体，或者是变成 blah blah blah 的，
0: 没有指挥嘛，
1: 对，
0: 对不对？没有指挥，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要靠你们自己个人演奏的心里面的这个速度，
1: 对，
0: 所以其实对演奏家来讲，其实他很难，一般人一般不太了解，就是说什么叫做稳定，我不晓得你们自己在演奏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感觉到刚开始练习会不稳定，然后慢慢逐渐稳定，会有这种现象吗？
1: 会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靠节拍器。
0: 啊啊啊！你们有用节拍器来帮忙协助？
1: 对，一开始一定需要节拍器的帮助。对，然后就是大家要先习惯说那个稳定靠着节拍器，然后稳定的和声发出来的声响是什么。然后当我们确定之后，大家就是心里都要有这个稳定的节奏在心里，然后就考验着大家的彼此的默契。对，还有就是呼吸上大家都要一致。
0: 那个钟鼓是谁演的？
1: 黄宝贤
0: 啊，宝贤钟鼓。那你们谁拉二胡一部？
1: 我。
0: 你是谁啊？你是欧阳轩。哇，这些平常不上节目的人哦，蛮好玩的。他以为我每个人都看得到我是谁，我是谁？哦，我是欧阳轩，那就是吴季芳是二胡的二部。
1: 对，
0: 好，然后我们的 cello 负责谁？对不对？
2: 对
1: 对。
0: 好，那你们这样子的一个组成，尤其这样经过了，其实你们成立多久啊？
3: 其实从去年的在三月的时候，就是等于说我的
0: 去年三月就成立了，
3: 就是对那一场闭音在去年
0: 三月。可是那个不叫成立，那个只是有一次的机会。
3: 但其实我们从那场闭音周录就是已经
1: 有
3: 开始在练习
1: 讨论，
3: 对，然后我们也有在就是比较小型的，例如说一些小小的那种场合，我们其实也是有公开演出过几次，但是我们还是算是在今年六月的时候才是举办我们自己个人的一场就是比较正式的音乐会。
1: 对，
0: 你们去立案了没有？
3: 啊，
0: 还没立案吗？
3: 哦，还没。
0: 我还是建议你们正式去立案，因为其实有公部门会提供一些演出的机会。那么可能你有正式的立案，那对你们来讲，活动去申请一些补助，我想是会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讲实在话，就是在多元社会里面，我们需要多元的一种表现的形式，不是单一的。那所以对你们来讲，其实我们不能够只有梦想，梦想要实践，也必须要有资源来扶持支持它。就是譬如说你们要找人写作品，那刚开始可以用拜托请托，然后多久了以后，其实你们没有作品，你们就是蛮辛苦的，对不对？因为
1: 这也是我们蛮希望的一部分，就是
0: 你们自己写啊，
1: 跟作曲家合作，然后就是适合先试的编制的曲子，
0: 你们自己写为什么样？
3: 我们现在有在那个练习，就是改编。当然说，我们应该说我们是从先从改编开始做起，对，所以我们其实最近每个团员都有练习，就例如说以刘天华十大名曲这种旧曲来新编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就是一些民歌啊、橄榄树什么什么这样子的民谣的状态，这样
0: 记得啊，有的那不叫民歌啊。我觉得是创作歌曲哦，创作歌曲其实你要去改编它，你会碰到比较大的问题，那个是蛮大的问题。 那个，所以基本上来讲，你们在选择作品的时候，要没有版权的问题，
1: 好，
0: 否则的话你不能重制，不能再制，好，其实著作权的一些，你不要到时候，事实上是无意，但是却。

0: 碰到了这些问题，你就会比较麻烦。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当然改编可以，只是用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音乐啊，没有版权的音乐去改编当然是没问题，有版权的音乐要做改编，其实都会很要非常小心啦。不然的话，到时候你没有先去告知，然后在版权里面遭受到别人如果来抗告，那个倍数就是蛮可观的。我想不要为了一个本来是很快乐的事情，弄到最后变得很复杂的。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当心啦。是不是来看看谈谈你们自己乐团的特色在哪里？
1: 我们的特色，
0: 你们有什么特色？
1: 其实我们当然最大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就是有胡琴组成的四个人的乐团。好了，应该说其实
0: 台湾目前没有这个没有这种团体吗？有没有这种团体？
1: 有胡琴组成的团体，可是没有四个人的。
0: 确定吗？确定吗？
1: 对，
0: 弦乐没有这种弦乐四重奏吗？
1: 好像
2: 真的没有。
0: 工弦乐团我知道现在很多，
1: 对
0: 啊，我知道
1: 人都是大片的，
0: 对，人数多的。那其实越是小型的，越是精致，然后呢，音乐的内涵表达其实它会比较更个性化。也就是说，如果工弦乐团是大型的时候，其实它要产生一些刚刚你有讲到的韵，弧形的特点。它最终就是因为它没有纸板，所以它可以有韵的发展。可是要有韵的时候，其实群体的韵其实是很难的。我不太容易去掌握这个群体的韵。小部分可以，如果你要长时间而且是很大的，那个其实很难。那所以个人单一声部去有韵的产生，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对。
0: 大家只要解释清楚就可以了。其实刚刚听了你们前面那个首作品，我刚刚会问，主要就是说，你说它是日本风格，是演奏起来有一点又像要模仿马头琴，又变成蒙古。这个在演奏过程里面，其实要不那个就要小心。如果你们即兴片段要真的要小心，就是如果这个音乐的形象塑造是以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国家为它的特色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就是你要特别的了解那个地方的特点，否则的话，你一即兴出来的时候，它就叫做地域错乱，地区性的错乱。当然，从刚开始你们才这么短的时间，其实从演奏的水准来讲，其实是很不错的啊，真的很不错。只是有的时候，真的还是要学习了，因为这种其实是有点难处了哈。那杨轩，你认为你们特色哪里？
3: 我认为的特色嘛，
0: 唯一大家都没有，对不对？你们自己都认为这样是认为，可是万一跳出来，马上有别人告诉你说我们也是啊。不过一般可能他们只是用高胡二胡，对不对？很少人会用两个二胡。你们特色在哪里？
3: 我们特色的话，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都还会就是去邀请，就是也是国乐系或者是对国乐乐器比较熟悉的作曲家，帮我们就是创作属于我们这个编制的作品，所以这些作品对我们来说也是算一个特色所在。
0: 因为你现在讲实在话，因为你们本来都没有作品嘛，
3: 对啊，就是、
0: 你也不可能去把弦乐四重奏拿过来用，对不对？弦乐四重奏作品拿出来用，其实就你们就不必存在了。
3: 对啊，
0: 你们存在的价值就是必须为你们量身定做的。
3: 对，
0: 那为你们量身定做，他也必须要理解乐器。
3: 嗯，
0: 那这个是特色，也算是了哈、只是会蛮辛苦的吧？去邀请别人帮你们写作。
1: 没关系，就是。追逐
3: 梦想的部分，
1: 梦想的，
3: 我们想要挑战
1: 的精神本来就是比较一开始就是比较辛苦。其实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们的一个蛮大的特色就是，其实我们在创这个团算是初衷吗？其实我们是没有为什么目的，就是我们是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喜欢大家一起演奏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动吧。我觉得这个精神是我们的核心的特色，就是我们热爱，然后我们坚持下去，然后我们去面对这个。室内乐的形式会，我们自己其实就知道说会有蛮多的挑战性，然后有一些困难点，包括其实例如说以刚那首曲子来讲好了，它快板部分其实节奏感是要非常强烈。那其实刁鹏那时候在写他这一首曲子，他是以他原本就有一个钢琴的动机他自己创的，他是以这个下去发展。那他那时候其实也是认为说，就是因为节奏的东西在我们这样子的编制里面太难做，我们有拨弦或者是我们

0: 可以打青铜或者是敲情感，可是其实效果并没有办法非常的好。对对对，所以说等于说我们的节奏的状态比较是倚重在大提琴的状况。但是他如果又都去打节奏，那我们的低音声部其实中胡的音频上其实也是不够低，所以说在种种的这样子的组合跟演奏跟作曲，其实你跟作曲家在谈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哦，每个人看到的限制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其实纵使知道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所以我们想要去试试看，我们想要试试看说这样子的编制能够做成怎么样。那我们可以让这样子乐器的特性发展成怎么样，然后去推广这个东西，但也不是只说推广胡琴这个东西，但是希望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带到大众里面啊，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哦，原来说这样子也是可以试试看，原来也有这种方式之类的这个感觉。
1: 年轻人嘛，逐梦踏实。
0: 对，
1: 而且我总感觉年轻人不去追求梦想，老了没机会了，老人是没希望的人，你知道吗？我就属于那个没有希望的人。我们刚刚还在开玩笑说，没有希望的人当主持人，然后有希望的人呢被访问。那其实讲实在话就是，对于所有的事情，我们不去尝试，不晓得它的可行性是什么。所以要能够坚持，其实执着、热情。而且是不灭的热情才有办法持久。当然我相信对你们来讲，其实它有可能就是说你不可能是一试一试两天它就成型了。就像我前几天看那个新闻，就是有关三个人的郭敏琴他的作品入选了在那个传艺金曲奖。我想这个都是好事的，因为其实他也是尝试写作啊演奏啊也蛮多时间了。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累积到一定的乐曲的数量，其实你们也可以开始做录制 CD， 然后录制完了，其实你们也可以去投件、去参加所谓的传艺金曲奖。当台湾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你被看见的时候，锦上添花的事情做的是非常多。曲终中台是没有人管你的，那你们也不可能像创新创业一样，就是开始去募集资金，然后来投资，因为这种文创基本上来讲是比较不容易看到它的商机，所以一般会来投资的几率不大。
2: 对，
1: 但是你们可以投资自己。哎，我就是把人投资，把你们自己的情感投资，把你们的时间投资，把你们的作品投资。只要有好的作品，只要好的音乐表现，更重要就是在音乐表现的过程里面，如果说你们可以让别人有更大的共鸣的时候，其实他会成功的。那我今天特别找你们来谈谈，也是我真的想了解一些台湾年轻人在想什么。我们这些老人家，我当然了解。那我想再请教你们的，就是你们演奏的这种形式表现，你们跟你们也演了蛮多场次，对不对？那你们怎么样跟你们的观众只有音乐的互动呢？还是说有其他类型的互动？你们有什么样的互动形式？
2: 我们就是像我们会就是介绍自己，然后分别就是会介绍自己之外，还有介绍曲目这样，然后跟台下就是我们也还在学习，因为毕竟就是从之前都是在演奏上比较多，现在就拿起麦克风要讲话，突然都会变得非常的紧张。所以大家之前在开第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就是大家前一天晚上反而是在蕊讲稿方面是非常多的时间在上面这样。对，所以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塑造可以跟观众互动，然后就是也是一种交流吧。
1: 你们有没有试着互动一下？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事的互动？不是讲的互动，不是只是光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或者乐曲的介绍，而是跟你的听众们让他感受到，他们其实在跟你共同在创造一场音乐会。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其实是还在讨论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是比较是在就是会跟观众讲就是聊聊天，可是并还没有到那个就是有跟他们，例如说共同完成一首作品啊之类这种状况是。
1: 我所谓的共同完成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完成一个作品，而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以现在大型的乐团，他们基本上来讲

0: 是跟我们的观众其实是对立的。他做的方式，他基本上来讲跟听众两个正好，那些观众们跟他完全对立。而且在音乐过程里面，他们在演奏完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少互动，所以很多指挥家会想尽的方法让他们能够在乐曲中间能够互动，或者对对对对啊，或加什么那个什么弗朗古啊，什么一大堆的，那这种就是希望能够炒热我们叫做情境了。那对于小型室内乐形式的，其实因为它跟因为人不多嘛。听众观众也不多嘛，所以比较容易去做互动。当然像其他的团体，他们常常有的时候他们会请这些观众们提出一些想法，然后他们即兴演出。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方式。那我所谓的就是互动，就是其实在演奏的过程里面，就是不是单单的只是在演奏，当然你们也去介绍作品，让他们去了解作品。然后你们也了解让他们怎么去欣赏作品。我想教学的概念在里头，其实教育的概念在里头是好的，因为让所有的听众来，他不只是听听完就算了，他不是只有纯感性的，他也能够从理性面能够有所收获，这个样子的话慢慢慢大家更会喜欢。哎，我想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一方面了。
1: 我们是有之前有讨论过，因为其实我们有去就是例如说比较偏乡的那种学校去演出过。那其实如果是在这种场合的话，基本上我们可能就会带入乐器的介绍啊，然后讲解一下大概国乐的，大概就是其实就是比较偏重在介绍胡琴大提琴的这个乐器的，我们演奏乐器的状态。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想说要加入的，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是也算是起到一个推广的作用啦。我觉得教育一下，就例如说比较偏乡的这种小朋友，他们其实平常的资讯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么发达，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是有列入考虑。那只是说互动的方式呢，要怎么再让观众更有兴趣及参与感，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还要
2: 再思考，
1: 对，就是还要再花一些时间再去设计的。但的确，这个的确是在我们的考量之中。那当然，刚刚听了老师您的那个建议，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必须的啦，这样子是蛮重要的一块。这样
0: OK， 好，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你们的音乐好吗？
1: 好啊，
0: 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下面要给我们大家来欣赏的作品是什么？
1: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欣赏的作品是那个新天堂乐园的一个主题配乐，这样子。
0: 那个蛮难念的，Cinema Paradiso 啊，Paradiso， 这个也是一种改编的作品吧。
1: 对，我们在原曲的基础上，然后请人改变，然后中间有加入了一段的 Bossa Nova 的那种即兴乐段，这样子。
0: OK， 好，我们先来欣赏。

各位刚刚所欣赏的是由四位年轻的演奏家他们组成的弦四，刚刚听了他们高超的技巧，还有他们对音乐的热情，优美的旋律，然后透过他们的演奏令人非常的陶醉。我相信你们在整个的过程中，其实虽然应该会有收获，但是

0: 应该会也会遭遇到一些困难，对不对？
1: 嗯，
0: 那可能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一些，甚至于会让你们浇灭。消灭掉你们的这种热情，想说啊，干脆我不要做了，会有这样的现象吗？
1: 嗯，其实就是比较现在的状况，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乐团的行政嘛，所以其实我们的状况是我们大家会一起要去完成很多比较杂的事物啦。我觉得就是演奏上的事情以外的其他事物，例如说我们可能要自己试着
2: 场地申请，
1: 对啊，申请一些场地，申请一些什么补助，或者是就是一些录音混音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目前为止，说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浇灭我们对这个乐团的热情。
0: 嗯，
1: 但是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在排练的状况是，但我们大家的因为感情很好，所以其实是非常的开心。但是我们在为了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为了乐曲的那个处理而有点吵架，有点小争执啦。可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就我自己个人而言，我其实觉得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从这个团我觉得学到非常多东西，就是自己对一些东西的想法跟别人他们怎么看这些想法，你们要怎么沟通，除了用音乐上你要表达让人家知道，那你又怎么用言语去跟人家形容你为什么这么处理，有些感性的东西你必须要用理性的方式去让对方知道嘛。那四个人这样子互相这样子磨合，其实是真的蛮多时候是有点争执，有点快，有点整个互不让这样子，我就觉得这边要这样子处理。可是，就是但当然到最后为了音乐的整体性或什么，还是会有一些退让。那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这样子。所以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虽然说刚刚说一些事物上比较繁杂，但是我觉得这都是目前为止，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这件事情并没有任何事情影响到我们对这件事情想要放弃啊，然后丧失热情这个部分是都没有这样子吧？对。
0: 杨轩呢？你自己在过程中？
2: 过程中呢，就是在也是在讨论乐曲上吧，因为就是每个人对乐曲的想法都不太一样的话，就会而且就是我们在旋律的我们在旋律分配上，并不是说有些曲子是有人演完了这一句之后，有人又演奏下一句，然后在光是在音量的衔接上，或者是说我们前面要怎么铺陈，这些都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都是。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所以要怎么样让这首曲子的完整性是大家共同一致的，然后想象的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是蛮，这是我们觉得非常需要学习的地方啊，就是要讨论啊，或者是能有什么样的成果这些。
0: 其实应该是说啦，你们自己本身在演奏当下。在演奏当下，其实你要听到四个声部的 balance 的平衡的问题，其实不容易啦。
2: 对，就蛮难跳脱，就是因为我们
0: 因为你要必须要有人跳出来。
2: 对对对，就会变成说我听我旁边这个人其实很大声，然后对方就会说：“哎，你这边太小声，或什么，或者是我太大声，或怎么样。”可是我在这边明明听这样子是，就是觉得哎，这样刚好。可是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跳脱出我们自己的位置，然后去听那个音响，其实是也是蛮。
0: 它其实有一种方式，就是你们可以不借助外力，可是用设备，也就是你们四个人全部戴耳机，然后用四支麦克风，然后呢把它收录到那个音乐里面去播放，你这样听得来的 balance 就会好像是外面在听你演奏一样，这样会比较
1: 当下可以听到
0: 当下。
1: 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在做的是，我们每一次录习我们都会把它录下来，我们有一个比较还算 OK 的录音的设备这样子，那就是等于说我们变成说是，但是我们当下当然没办法听，我们一定是事后去检讨那个音量，我们现在变成说就是只是说用这个方式，以
2: 就是没有办法当下及时调整，
1: 但是还是有想到这个，
2: 就比较不客观。
0: 因为如果真的要当下调整的时候，就是每个人都戴了耳机，然后呢整个就调放进去，然后不做任何的调整，就是那个 concert 基本上来讲就输入进去，就是全部就是进去，按照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在一边听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别人的，然后你不做任何调整，那就要靠什么？靠演奏去调整。哎，就是说方法了，这是一个方法。当然有一种方法就是做了前面做一个人，他帮你们调 balance。
2: 对啊，
1: 对。
0: 哎，那个是最容易调的。不然的话，因为戴耳机当然也有一个毛病，就是戴耳机又不能戴两边。那因为你还要听自己的，
2: 对，
0: 否则的话你听不见的。可是因为你们将来要去录音，要做，如果要自己录制，只要作品够的时候，

0: 就是你一定会录成 CD。那它录成 CD 的过程里面，其实它一定要戴耳机。
1: 嗯，
0: 因为这个是一个习惯，你要戴耳机才知道说到底声音的音响的 balance 的情况是什么。
1: 嗯，
0: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在你们演出中有没有什么最值得回忆的事情？
2: 演出中最值得回忆的，
0: 对 对, 對，你们已经从去年嘛哈，从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成立了团，然后一直到了今年，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嘛哈。那这一年多的这时间里面呢，有没有就是在你的演，就是第一个可能是音乐感动你自己，或者第二个就是你感觉那一场音乐会是非常的成功，因为你感动了别人，或者有听众给你的回馈，让你感觉这是难忘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2: 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是我们大概五月中的时候，我们去台中一个偏远的学校大林国小演出这样子。那当然说，就是当时，因为他们其实就是等于说他们是资讯比较缺乏的那样学校，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小型的学校，人非常就是几乎全校都来，可能也才几十个人、五十个之类，就是很。
0: 那你们怎么会去那个学校？
1: 因为那是我哥哥他在当替代役的时候在那边。
2: 就
0: 哦，
2: 因为机会之下，
1: 对
2: 对
1: 对，
2: 他们
0: 学校邀请吗？还是说
1: 他们学校
0: 邀请是吧？
1: 对
0: ，OK。
2: 然后当时我们演完的时候，其实就是全校的师生就是都非常的感动，然后觉得说非常的谢谢我们让他们认识了这个东西，因为他们跟他们以往既定印象的古乐是完全不同的。
1: 他们就说原来二胡也可以演奏成这样子的，
2: 对。然后很多小朋友都很感动，就是甚至就我们演完之后一直在外面偷看我们，
1: 对，他说因为他们有从就是从音乐课有竹笛，就是他们有自己练习，然后就说哎，既然是用他们有之前有社团课是打二胡，然后他们的二胡，他们老师就说哦，二胡声音都发出来都是那种哎呀、然后没办法，觉得哎，竟然会有这么美优美，
2: 算是改观了他们对于国乐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就是蛮开心的，因为毕竟资讯比较缺乏的状态之下，很容易就是会以为就是这个样子。对，那
0: 其实你刚刚讲的是说，因为到了一个偏乡，所以他们是资讯比较，其实应该是这样，这是根深蒂固。
2: 对，
0: 这个其实在哪里都一样。包括很多学习乐或者很多是在大都市，他们对于国乐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他们总认为就是像那个北管，或者说是在行进，或者是很传统民间的那样子的音乐。其实国乐在现代来讲，其实他已经做了很大的调整，然后在演奏技术当然也都很不错，尤其像你们刚刚所演奏的，其实应该没有什么难得倒你们了。当然音乐的表现不一定要在技术上呈现，我们就说也不仅仅在快速上的呈现，可是没有技术是达不到音乐的表现的，所以一定要有技术。哦，我常常讲说技术无用论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当你表现音乐的时候，你的技术已经纯熟了，技术就无用。就当我们在演奏音乐的时候，没有人再去讨论技术，可是你达技术达不到，
2: 就会被拿出来讨论，
1: 对，
0: 一定会被拿出来讨论啊。
2: 对，不讨论的原因是因为你已经在里面了，但
0: 对对对，没有技术的问题嘛，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啊，技术不重要，其实不是，没有技术就没有呈现音乐的可能性，
2: 对，没有办法支撑你想要表达出来的音乐啦。
0: 所以你们其实讲实在话，你们的技术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是不是来介绍一下你们最近有一些活动？好像你们才刚刚。演出完了，一个是在新竹竹堑国乐节的一个户外活动嘛。我不是不晓得，因为他们今年好像他们的这个是由一个公关公司，他们是标的嘛，标案嘛。
2: 对。
0: 那你们怎么会在里头呢？
2: 这个的话就是当时他们希望有一些户外的这种小型的节目，
1: 也不是，
2: 对，就是户外的，然后是几个人的室内乐这样子的形式，然后因此就是他们有等于说出来问说，就是有没有这个这样子的团体啦，这样的团体这样子。那之后，因为我们也在新竹有演出嘛，就是新竹青年国乐团嘛。那所以之后我们就也是因为这个因缘机会，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如果说 OK 的话，时间上我们也是许可，那到时候我们就等于说就去参与了这个小舞台的演出，在户外这样。
0: 那他在哪里呢？
2: 他是在那个新竹的一个东门城，一个圆形的一个广场，那边是还蛮常举办一些就是这样子的小型的音乐的演出这样子。
0: 另外我看你们还在故宫要去演出，
1: 对，
0: 你们是去投案吗？
2: 对，10月29号，我们当时是有投一个，就是故宫其实一直定期都有那种故宫周末夜的这个演出形

0: 事，所以我们在大概在3-4月的时候有丢出这个案子这样子，那之后就是有录取，我们是即将在10月29号礼拜六的晚上进行演出这样子。
1: 那另外还有未来还计划怎么样的演出活动吗？或者有没有出版的可能性？
0: 演出活动的话，当然有计划，可是目前是还就是还没有这么的明确啦，就是还有几个场地都还在申请这样子。那出版上面，我们如果说我们未来的曲目上有一定的足够的状态，对一定的数量，然后有一定的特色的话，我们当然说这个一定是我们想要前进的一个方向。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编制的曲目目前也是没有嘛，所以说我们等于说我们透过跟作曲家的合作，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可以促成这个编制的发展嘛。对，就是以曲目的状况这样子，等于说两边是互相的啦。
1: 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角度来看，其实如果说某一些他们现在的弓弦乐团的作品，其实如果声部上可以简化的时候，也可以变成四部的时候，你们也是可以用。甚至于我刚刚听到你们的四部，其实你们的四部只要扩大了，它一样弓弦乐团也可以来演奏。
0: 对，
1: 就是这个互通的。因为以你们来讲，目前你们都已经在户外要走一场的音乐会，你们的一场音乐会大概多少时间？演出的时间
0: 对一个半小时左右，
1: 但
0: 加讲话加说话，
1: 对 对，我去掉讲话，
0: 对，大概可能要其实是蛮多9首10首，看曲目的长度这样子。
1: 那表示你们现在已经有不少作品了吗？
0: 对，其实是蛮多
2: 的。对，我们其实都是算改编比较多吧，
1: 对，
2: 就是
1: 对
0: 原
2: 创性的，很多是西乐中奏这样子的形式，
0: 或者
1: 就是
2: 拿我们喜欢的曲目，
1: 原创性的是还比较少，
2: 对
1: 不对？对，
0: 原创性目前就是2首啦，所以我们等于说，如果说我们希望未来有录制的这个状态的话，可能会偏比较
2: 原
0: 创的状态。
1: 是是是，
0: 对。
1: 好，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你们自己改编的。
0: 对，
1: 叫做《光明行》啊，这是现场录音的一个音乐，对不对？
0: 对，
1: 好好，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么在此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也谢谢两位来上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维，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很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一起分享他在历史当中的看见。那近期呢，这个赵佑智老师一直为我们所进行的呢，是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史。那他所介绍的这个历史的轨迹相当的特别，他使用人物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谈到在清代时期台湾的整体的治理跟发展。那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呢，其实对我们而言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重点。一方面清代它整体的这个对台湾的治理结构呢，已经看得出来有一个体系以及一个有计划性的一个破化。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清代时期其实离我们现今并不太远，所以它当中谈到的许多的人物都还可以找得到相对应的一些史料，以及他的后人可能都还在，所以很容易可以回溯到那个时代去。也就是说，他的所谈论的这些人物的行仪，他的事迹基本上都是很容易可以被印证的。那近期呢，这个赵智老师跟我们谈到的几位人物呢，都是相当的耳熟能详，而且我相信很多在课本当中也有提过。那今天呢，赵智老师要跟我们再来一起来探讨的是在道光年间在台湾的两位很有名的，被这个当时候的人们所称颂，也被后人称为所谓台湾的好官，是谁呢？他们是曹锦与曹士贵。那这两位呢，都是在这个道光年间在台湾任官，而且他们都曾经担任过淡水府民同知，所以又被淡水这一带呢称之为前曹跟后曹，也就是两位曹姓的这个这位官员可以说是相当的为人称道。因此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这个前曹与后曹的故事。

0: 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道光晚期来台任官的两位好官，曹锦跟曹士贵。曹锦跟曹士贵两个人都是在道光年间来台湾任官，而且他们两人都曾经担任过淡水厅府民同知，被称为淡水的前曹与后曹。那由于两人都勤政爱民，治基卓著，也被地方的士绅民众深深怀念。地方民众或立碑塑其事来加以纪念，或者是建立德政祠将他们奉祀于其中，甚至有的还号召文人出版诗集来作为纪念。那淡水厅的举人陈维英，也就是清代晚期最会教人家读书考科举的陈老师陈维英，还上奏请求朝廷将两人入仕淡水厅的名宦祠，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可以知道他们两人非常受到淡水厅绅民的一个欢迎跟喜爱。那民间甚至还传说曹锦跟曹士贵死后升任新竹城隍庙的城隍爷，所以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本集就来讲一讲曹锦跟曹士贵的故事。曹锦生于1786年，卒于1849年。他是河南省河内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庆阳人。那曹锦原名，他的锦是斜玉旁的锦，那后来是更改为言字旁的锦，所以他原名锦，字怀璞。好，那怀璞这个璞原本是璞玉的璞，也就是斜玉旁的璞，那后来更改为曹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言字旁的锦，然后他的字也改为怀璞朴素的璞。那曹锦号定安，曹锦幼年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他是由母亲抚养长大。儿少时在县城内的三官庙私塾来求学，后来进入潭怀书院读书。1807年，也就是嘉庆12年，曹锦参加乡试，高中了解元那所谓解元就是乡试的第一名，也就是举人的第一名。那虽然他是河南省举人的第一名，可是他参加礼部的会试却一直落榜。那1817年嘉庆22年，曹锦参加会试还是没有考上所以他就参加会试之后的大挑被列为一等。所谓大挑就是举人考上了之后连续三次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上这个贡试也就是无法变成进士之后给予这一些举人一个任官的机会他们可以参加这个大挑。那大挑呢凭这个等地有一等跟二等一等就可以分发去担任知县那二等的话就是到府学、州学、县学去当教育去当老师。好，那我们曹锦呢，因为他的容貌算是不错

再加上他的反应良好，反应能力不错，所以就被列为一等，获得担任这个候补知事的候补知县的

曾经因为失察邪教组织啊，没有掌握而遭到异处降职。1834年，道光14年，曹璟改调福建省江乐县担任知县。那本来知县当得好好的，可是又有人旧事重提，说他之前失察这个邪教，所以再次的遭到检讨。1836年，道光16年，曹璟改任闽县知县，并且兼任福州府的海防同知。那曹璟在担任闽县知县任内，县内发生大旱，县民向湖神来祈雨，但是曹璟认为湖神并非四典里面的这个祭神祭仪，而且他很理性的认为旱灾求神拜佛并无帮助，所以他就拒绝祭祀，可见得他是一个相当理性不迷信的一个父母官。那曹璟在闽县知县任内施政颇受好评，他离职的时候士绅跟民众啊哭泣着舍不得他离开，甚至有人说啊，不复有此父母矣，就说之后再也不会遇到这么好的父母官了，可见得他在闽县知县的任内施政可以说是颇受好评，有目共睹。1837年，道光17年正月，曹璟改调台湾凤山县知县。当时候凤山县的平原因为灌溉设施不完备，经常发生旱灾。那旱灾之后就导致粮食的欠收啊，粮食的欠收吃不饱，就衍生出许多盗匪的猖獗情况。曹璟到任凤山县知县之后，立刻巡视凤山县各地，他发现下淡水溪啊，也就是今天的高平溪，有充沛的水源，可是并没有被好好的利用。他乃喟然大叹说，下淡水溪是造物者精心留下来的，等待人力来经营也。所以可见得曹璟他洞悉了下淡水溪其实是不错的一个灌溉水源。那曹璟就在1838年，道光18年接受他的幕僚，也是金门有名的文人李树梅的建议啊，李树梅建议来开凿啊，就是未来的曹公郡啊。话说林树梅他是金门有名的文人啊，那他一辈子也都是在做师爷，都在做幕僚，那有时候是当闽浙总督的幕僚，有时候是当福建巡抚的幕僚，那有时候是当台湾道或者是福建其他道员的这个幕僚，他可以说以担任幕僚而出名。那林树梅呢建议曹璟要修筑水郡，那曹璟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出面来号召凤山县的绅商来出资，并且招募工匠开凿九曲塘，引下淡水的溪水来灌溉。那他还叠石以为闸门作为这个水郡的出水口的一个闸门，他用石头叠起来来建造这个水便头。那曹璟一共修筑了水郡44条，全长约130公里，可以灌溉的田地面积有3000余甲这个就是今天所看。

看到的曹公郡的旧郡，那经过这一个曹公郡的修筑，凤山许多旱田就化为水田，农作物的产量就倍增。那曹景梦想的南台湾谷仓终于在凤山县的这个平原来实现了。那之后台湾知府熊一本前往视察，他认为此郡能够成功，曹景的功劳可以说是最大。于是乎呢，他将原本名称为五里郡的水郡更名为曹公郡，并且熊一本知府还立碑撰写曹公郡记来叙述曹景的工业跟水郡对当地农民的一个利益。那曹公郡他是官员出钱官员号召地方士绅出钱具有一点点的官方的性质。那曹公郡呢跟中部的八宝郡狮子榜所修的这个八宝郡，还有北部郭习流所修的柳公郡被列为台湾十九世纪三大水利工程那曹公郡就是归功于这个曹景的努力。那曹景在凤山县的知县任内政绩卓越，他在1837年道光17年他还礼聘一个文人，福建的一个文人叫蔡真凡来台主持凤山的一个知名的书院凤仪书院聘他来担任这个山长那蔡真凡当时候只是一个举人他擅长这个诗文画画那他也曾经参加过这个大挑可是他没有像曹景大挑被列为一等，他被列为二等所以他无法去担任知县，他只能去府学县学来担任教育，来担任老师那这个时候呢曹景就邀请蔡真凡来台湾来凤山主持凤仪书院那后来蔡真凡他是有中了进士了不过他主要是以教书以画这个诗画为业而出名了好，那曹景除了邀请蔡真凡来主持凤仪书院之外，另外曹景也在凤山县城修筑城楼的炮台，加强防御力量并且也修筑了许多的仓鳌来储存这个粮食，以备粮荒的时候的需求。那1838年这个道光18年凤山县还发生了这个张贡等60多人的起事谋反事件那张贡这一个人呢可以说是一天到晚游手好闲喜欢结交一些匪类的朋友吃喝玩乐。那后来他们因为给人家偷牛要贩售被抓到然后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凤山县起事了就在凤山县起事了那台湾道姚莹就命令凤山县知县曹景率兵前往这个捉捕那捕捉到了这个首从各犯也平息了这个匪乱那当然这一次的张贡匪乱也是获得了这个冈山当时候叫做阿

宫殿啊的一些民众的支持哈、啊。那当然，这一些阿公殿的哈、啊、这个民众啊，在围剿这个张贡的这一些匪徒哈、啊，也有一些人啊死亡了哈、啊。那他们后来骨骸就被收集哈、啊，然后祭祀在这个阿公殿的哈、啊、义民庙哈。啊好，那曹锦这个时候能够肃清啊，盗匪，那也让后来哈、啊、遇到这个外患的时候，可以不用内外交迫，从容的来应付这个外患。那1841年道光21年7月，曹锦升任淡水厅的府民同知，他离任的时候，市民啊以修筑曹公郡之功啊，很舍不得他离开哈 啊， 啊。有资料记载说，他要离开的时候哈、啊，主建者至数千人哈、啊，来给他送行，来给他饯行的人呐、啊，竟然达到了数千人哈、啊。这个在古代这可以说是一个不得了的哈、啊、一个数字哈、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嘉庆年间，台湾的人口啊，大概差不多190万啊，不到这个200万人啊，那这个就来了数千人呐 啊， 啊，数千人，那这就已经是全台湾人口的哈、啊，人口的可能就已经达到了哈2%、1/300%哈、啊，可见得啊，这个来给他送行啊，不舍的人真的是非常多哈。啊那曹锦后来他就来这个淡水厅啊这个任职了好、啊、那他在担任淡水府民同知的时候啊，正好遇上了清国跟英国的鸦片战争。哎，那曹锦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就感觉到国家正规的绿营兵啊已经腐化不堪了，所以他有招募乡勇啊来做这个训练啊。那他还在这个基隆跟大安港啊准备了一些这个沙包哈、啊、来作为啊这个防备来抵御哈、啊。那另外呢，曹锦又在啊这个同知所在的这个淡水厅哈。啊淡水厅的厅政府在竹堑，也就是今天的新竹哈。那为什么会叫做竹堑呢？就是它是一个哈赤竹围起来的一个城哈。那赤竹的防御量不够，所以又挖了一个地堑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赤竹城啊，然后再挖地堑，所以这个地方的地名就叫做竹堑啊。好，那曹锦认为竹堑呢防御力量还是不够，所以又在竹堑外面加筑了一道哈一圈的这个土城啊，来增加啊这个竹堑城的防御能力。那更重要的是，曹锦还率领啊这个士兵乡勇参与了啊姚营给他指派的一个任务啊，台湾到姚营给他指派的一个任务啊，这个任务就是由他来啊率领士兵跟乡勇攻击英国的兵舰纳尔布达号跟阿恩号啊。那因为呢这个英国兵舰遇到这个风灾哈、啊，所以搁浅。那曹锦他们的这个攻击也获得了这个成功啊，所以在1842年道光22年4月，哈、啊，朝廷非常的高兴，内阁奉皇帝的指示，哈、啊，奉道光皇帝的指示，给予加冕啊。那曹锦论功，以知府来升用啊。并且赏戴花翎，可以说一时之间啊曹锦非常的这个风光啊。然而1843年道光23年啊，清国跟英国啊议和，那英方呢啊希望这个
中国

国可以把这个战俘交出来，可是这个清国这边呢交不出来，所以这个英国就控告这个曹景等人，可以说是贪功妄杀，冒功杀俘，那现在呢朝廷为了能够跟这个英国来议和，所以就派宜良做钦差大臣来查办这个台湾这个鸦片战争的事情那这个宜良是满洲人，他原本是广东巡抚那鸦片战争期间他也是参与了这个防范英国人入侵防范英国人的这个兵舰的一个工作那现在呢朝廷指派他为钦差大臣去查办台湾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以及淡水厅同知曹景那他们三个人被以妄杀避难的洋人入罪那曹景呢被革职留用并且夺去了他的这个花翎赏戴花翎的这个花翎被夺去了好，1844年道光24年这个彰化县爆发了严重的漳泉分类械斗那彰化县的邻居也淡水厅也受到了这个影响所以这时候呢身为淡水厅同知的曹景就率兵赶往彰化县跟淡水厅的交界大甲堡这个地方来镇压这个分类械斗那曹景这个时候是革职留用那他就很努力的劝说地方的父老要约束自己的子弟不要去参加这一个械斗那经过曹景的劝说以及他的官威那这个漳泉的械斗才逐渐的平息那事后事后在中港慈玉宫还树立了一个中龙全章和睦碑那这个碑就是当时候为了要调解中港中港它算是漳州人的村落以漳州人居住为主后龙是泉州人居住的村落就是为了要调解中港跟后龙两地的这个纠纷而设置的一个石碑希望这两地的漳泉民众能够和睦相处那曹景也因为能够平息这一个漳泉械斗并且追捕海盗有功所以让他恢复了赏戴花翎的荣耀那并且把他升官让他可以升官为淡水厅海江知府来补用但是其实他并没有并没有去就任并没有去就任好那曹景在淡水厅同知任内他也非常重视教育他经常到明伦堂去科考生员生员就是俗称的秀才亲自去给秀才考试那他也曾经捐奉捐出自己的薪水续建这个在今天邦嘎在万华的文甲书院那这个文甲书院就是在曹景的任内续修完成的那这个文甲书院呢文甲文甲那有时候念快一点会变成邦啊邦啊所以呢这个文甲书院后来有人觉得念一念这个闽南

南语念一念变成邦啊邦啊书院哈，所以后来觉得这个不太啊，这个不好哈，不雅哈，所以就把它更名为学海书院哈，取其学海无涯哈，必须要好好读书哈，这样的一个用意哈。好，那曹锦他捐奉啊来修建文甲书院啊，也来讲助韩氏读书啊，所以他非常重视这个教育。那再者啊，曹锦还派人或者是亲自啊去宣讲圣谕。那这个圣谕是什么呢？圣谕就是皇帝啊所颁布的这个训示啊，这个训示在顺治的时候有颁布，在雍正的时候有颁布，然后大概到康熙年间呢、啊，就已经啊把它整理成厚厚的一本了哈。好，然后有这个宣讲圣谕哈，常常会派秀才到一些哈一些人多的地方哈来讲述一下皇帝的训示哈，或者举一些故事来让一般人更加的了解哈。好，那另外呢，曹锦他还自己出资来刊印《孝经》哈，跟一些同盟书籍啊，像《三字经》啊、《千字文》啊这一些，就送给乡俗啊，让里面的儿童啊来刻读哈。那这一些都是显示出曹锦对教育的重视。好。那虽然1844年啊，曹锦已经因为平息械斗跟追捕海盗有功啊，被升官为海疆知府啊，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去上任哈、啊，那反而是在隔年啊，1845年道光25年啊，曹锦就感觉记恨他的人不少。啊，再加上这个列强啊，英国、法国这一些欺凌啊，这个中国欺凌这个朝廷，可是朝廷却束手无策啊。失望之余，曹锦乃称病辞官啊。那后来获得准许，卸任回归他的故乡河南了哈。那淡水厅的世子为了感念曹锦的恩泽。他们破天荒的由文甲书院出面广征市民来写五字或者是七言的这个诗作并且还收集了一些这个去诗文祝寿文，然后来刊印的歌颂怀念这个曹锦的所谓百寿诗录百寿诗录那曹锦返家后辞官返家后大概不到四年的时间，在1849年道光29年他就因病去世享年63岁。好，那过了几年之后，这个1857年咸丰七年淡水厅的士绅许超英他就在明治书院内祭祀这个同知曹锦，还有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曹士贵在明治书院里面的敬业堂这个淡水的士绅许超英，他祭祀曹锦跟曹士贵。那后来把他证明改为德政祠因为两人都是任官有德政的好官，所以就把它改名为德政祠在奉祀曹锦跟曹士贵。那曹锦在德政祠有一个匾额两块匾额，这两块匾额为无欲则刚，爱民民爱可见得大家是喜欢这个曹锦的。好，那1860年这个咸丰十年凤山县的县民也感念曹锦的功德，在县城的凤仪书院旁就建立了

建立的朝公祠来祭祀他。好，那当地的市民捐赠的一块匾额，上面是写着“正德后生”啊，这是他们对于朝觐的功业的一个浓缩的歌颂啊，说朝觐能够正德后生了哈。好，那这一块匾额现在仍然存于啊朝公祠，那朝公祠后来当地人是把它改成叫朝公庙啊。那这个匾额“正德后生”也成为正庙之宝。好，1867年同治六年啊，就刚才讲的淡水厅士绅陈老师陈维英啊，还奏请将朝觐朝士贵两人入仕名宦祠，但是并未获得朝廷的许可。1876年光绪二年年底，福建巡抚丁日昌再次的这个上奏啊，那终于准许了，朝廷终于准许朝觐入仕淡水厅的名宦祠。好，那尽管南台湾的民间有这个所谓朝觐拜地理之说啊，也就是相传朝觐在道光十七年开凿朝公郡时，挖到了龙喉穴，破坏了啊凤山的这个风水啊，导致赤山的龙脉啊破损，哎，灾异连连啊。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跟啊好官朝觐是搭配不起来的哈、啊。可是哎，在台湾啊，很多的好官啊，哎，却常常有这样的啊一个传说啊，传说就是皇帝啊，清朝的皇帝派官员来台湾破坏风水啊，以免这个地方呢出现了真龙天子啊。好，那虽然有南部有朝觐拜地理啊这样的传说，那这是在台湾啊社会里面很常见的啊。所谓金官拜地理的系列传说之一了哈，但是金官拜地理其实也不光是出现在台湾，在中国各地啊也不少见啊。那这个顶多只能显示，哎，民众对于朝廷派来的官员啊一种不信任啊，以及一种焦虑啊，并不能说朝觐是一个坏官啊，其实他是一个好官，因为做建设，对不对？像这个挖凿这个朝公郡，哎，可能挖凿了之后，哎，就因为有水，那水如果水沟如果没有保持好的话，就会蚊虫滋生，啊，那所以就会怎么样？哎，灾异连连嘛，哈，所以这可能有发生过啊一些这个传染病啊，所以民众就觉得，哎，为什么会有这些传染病？就是朝觐挖了这个水圳之后发生的啊，所以就慢慢就形成了这个所谓朝觐拜地理的哈、啊、这种说法哈、啊。那其实朝觐的朝公郡啊，它的恩泽是远远高于啊这个啊一时之间的啊小小的传染病哈、啊。好，那纵观朝觐的一生啊，他做官三十多年，在台湾就做官八年，心力除弊，勤政爱民，开凿朝公郡，灌溉南台湾啊，鸦片战争波及台湾时，他又亲率兵勇保卫台湾啊，所以不仅是凤山县的市民感念他啊，为他建立生祠，淡水厅的民众也追怀他的遗爱啊，奉祀他于德政祠啊。1876年光绪二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更是上奏朝廷也准许了啊，将他的牌位入仕淡水厅啊文庙的名宦祠啊，而且民间。

间，台湾民间的乡野传说，甚至还说曹锦死后，奉旨担任新竹城隍庙的城隍爷，成为阴间的守护神。凡此都是可以显现出台湾民众对于曹锦的一个深深的缅怀。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曹世贵的故事。曹世贵生于1800年，卒于1847年。曹世贵他是云南省开化府文山县人，也就是今天云南省的蒙自县。那曹世贵字丹年，号富堂。他在18岁就获得了生员这样的一个资格生员也就是秀才那1822年道光二年，曹世贵乡试及格，获得举人的功名。可是接下来三次这个会试都干归了都失败了所以1835年道光15年，曹世贵就参加这个大挑那被评为一等，所以他获得担任知县的一个资格。那之后就到江西新安、会昌、信丰、龙南、万安、南昌等县来担任知县。那1845年道光25年，曹世贵因为政绩良好闽浙总督刘运科就保荐他来升任台湾北路鹿港里凡同知并且由这个吏部的官员带领他觐见道光皇帝次年正月，曹世锦由北京返回江西。那1847年道光27年正月曹世贵再由江西抵达福建，他在福建会见了各级官员，其后他就由福州出发到达泉州这个赖窟港来等候船只，准备要前往台湾好，那他又从泉州的赖窟港出发到台湾的中部的鹿港来就任。那所以呢以前的这个官员要上任可以说也是非常的辛苦在北京避见得到皇帝的训示之后，然后才要到达这个任所那这个任所可能是相当的遥远比如说他从北京要来台湾任官那这个就相当的遥远，你看他就走到了江西，再到福建，再渡海来台湾花了一年多，快两年，终于上任了终于上任了好，那他上任了之后很快的就接受了一个重要的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刘运科闽浙总督派他先去水沙连这个地方来巡视。水沙连大概就是在今天的埔里跟鱼池这一带这个就是水沙连比较明确的一个范围那曹世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任务呢这事情要从嘉庆年间来说起了那1815年嘉庆二十年这个爆发了汉人武力拓垦集团侵垦水沙连的事件那在这个事件当中，埔里社的番民被屠杀了很多。那清廷在事件揭露之后，就分别在进入水沙连的必经的这个路口南北的路口各树立了这个石碑禁止汉人进入。可是没多久 ,1823 年道光三年埔里社又发生了郭

百年事件啊。那郭百年这个汉人就入侵啊，入垦了这个埔里啊，然后在这里侵夺了埔里社的啊土地，并且烧杀掳掠啊。那埔里社的番民在极度的惊恐害怕底下，就透过日月潭啊，日月潭水社的介绍啊，就邀请了西部平原或者是浅山地带很多平埔族啊，很多族的平埔族啊，他们来进入这个水沙连啊，以便同样都是番人嘛哈、啊，以便他们同居共守啊，这个土地啊。然而汉人的势力仍然不断的涌入，仍然不断的涌入啊，所以这个平埔族啊，实在是抵挡不住这个汉人，于是乎就向官方来这个求救了哈、啊。好，那这个事情就甚至惊动了哈、啊、这个朝廷啊，中央的这个朝廷。那朝廷觉得这个地方汉人已经入侵了啊。那这个原住民必须要保护，可是汉人已经入侵了，所以是不是要更改这个政策啊？因为这个政策原本是不许汉人侵入内山的这个番地嘛，可是实际上很多很多的汉人已经进去了，那你甚至他们已经落地生根了，那你有办法把他们都杀掉吗？或者把他们都赶走吗？实际上很难，所以道光皇帝啊、有在考虑，或者是清廷的这个内阁有在考虑，是不是要改变政策，是不是要解除内山番地封禁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政策啊。所以朝廷在考虑是不是要解禁，然后由官府来结合地方士绅啊，还有金主来主导啊，主导这个有秩序的开发啊。那为了要了解这个状况，所以呢，道光皇帝特别指派了啊，指派了掌管台湾的这个最高地方首长，就是闽浙总督刘运科啊，来台湾啊这个视察啊。那刘运科要来视察台湾啊这个中部，这个内陆的一个水沙连啊，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相当的遥远跟荒凉啊，而且很野蛮啊，所以他要去视察水沙连的这个内地，那当然他不能一下子就直接杀进去，所以他希望他的哈、啊、这个非常看好、非常喜欢的啊这个爱将曹世贵哈，能够先行进入水沙连啊，来做这个踏查，然后再引导他哈、啊，来这个水沙连哈、啊，这个巡视。于是乎，曹世贵啊，就展开了巡视水沙连的哈、啊、这个工作啊。那曹世贵也很认真的实地冒险勘察了一趟啊、哦，那之后呢，他又陪同闽浙总督刘运科再走一次，所以他一共呢是进入水沙连两次啊、哦。那曹世贵在实地访查的过程当中，他也必须要承认这个现实啊、哦，所以他认识了一个有力的番哥，所谓番哥，就是在番界做买卖的人啊，这个番哥，哥是割让土地的哥哈、啊，番哥叫李秀。那另外呢，还有这个番哥李秀的敌对势力啊，也是一个地方的豪强，叫做洪潘。那这两人其实都是凶恶凶悍之徒，他们也都犯了大清的这个律法哈、啊，侵入了这个内山，对不对？但是考量到他们通晓原住民的语言跟了解啊，这个所谓番情啊，原住民部落的状况，

啊，甚至他们还娶了多名的原住民妇女为妻啊，所以基于啊要稳定啊稳定水沙连这边的原住民哈、啊，以及汉人的秩序，所以曹世贵基于现实考量，特别宽恕了两人哈、啊，还私自赏给顶戴跟把总的职位哈、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笼络两人啊，让他们两人来稳定啊，来稳定身番牵制番社啊，而且也让这个地方的汉人啊不要轻举妄动。好，那曹世贵啊，他有写了他在台湾任官的哈、啊、一些过程跟心得哈、啊，他写了这个所谓《宦海日记》。那《宦海日记》据说是有好几本，那目前只留下来一本啊，其他各本呢就是散佚了啊，毁坏了啊，看不到了啊。那留下来的这一本正好啊，有叙述了曹世贵担任鹿港李凡同知，两度进入水沙连的一个经过，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十九世纪啊，十九世纪中叶的南投埔里日月潭啊，其实是的状况，其实是可以看曹世贵所写的《宦海日记》哈、啊。好，那曹世贵哎担任鹿港李凡同知数月之后，哎，曹世贵完成了进入水沙连的这个勘察之后。哎，他很快的就奉命改调淡水厅的同知，啊，但他真是一个苦命人，他才到职同淡水厅同知三天，就听到大甲爆发漳泉分类械斗，哈、啊，于是他又从这个竹堑，哎，又跑到中部的大甲，哈、啊，亲自来预告啊这个械斗的哈、啊、两群人。那终于平息了大甲的漳泉械斗啊。那曹世贵也是一个好官啊，据说他善于听讼啊，有预则断，而且断案如神，而且很快啊，所以把之前啊之前淡水厅同知留下来的一些积案，他都把它清掉了哈、啊，而且他清掉这一些案件断案啊，他。并不会随便去寻求嫌疑者哈，所以他这个是非常的有智慧啊，非常的能够洞悉啊，洞悉这个罪犯的一个心理状况哈，所以很厉害哈。那曹世贵不只擅长听讼，听讼，而且也很会抓捕盗匪啊，所以地方的豪强都很怕哈，很怕他啊，怕。怕他们如果作乱危害诶可能就被曹世贵派人把他追捕了齁。那其次曹世贵也勤于正事，凡是文告案堵皆出棘手齁。那再者更是了不起齁，曹世贵性情恬淡，疏利自甘齁，吃这个吃这个青菜齁，吃这个不好的齁，这个粮秣哈，不好的米，他都能够哈，甘之如饴哈，而且操守甚严，他对于诸生啊，这秀才啊的品性也是非常重视，所以每次到了考试，都不敢有人作弊或者是官说啊，所以他这个是操守非常好，然后也很要求啊这一些读书人的这个操守。啊，那闽浙总督刘运科其实是非常喜欢世贵，认为他有佐治之才，曾经秘密保荐他为道台啊，可是还没来得及实践成真啊，曹世贵就已经过世了哈、啊，所以曹世贵非常可惜，他担任淡水厅府民同知才九个月，就积劳成疾啊，病逝任所哈。啊过世的时候年仅49岁啊，曹世贵去世，朝廷也深感啊这个遗憾啊，就告授他啊奉正大夫，加封忠献大夫啊。那曹

0: 志贵在淡水厅任职，淡水厅的民众感念其恩德，好，也是把他奉祀于德政祠。好，那另外就是刚才讲的淡水厅的举人陈维英也曾经上奏请求将他列入名宦祠，可惜没有获准。那曹士贵所写的宦海日记，虽然大部分已经散佚，但是还留存了一册，大概有3万字，记录了1846年到1847年曹士贵在台湾任官期间的见闻跟感受，可以从中看到台湾社会当时候台湾社会的民情跟自然风光那我们今天介绍了道光中叶也就是内忧外患开始严重起来的时候在台湾任官的两位好官，一位是这个曹锦在台湾做官8年，他去世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正好曹士贵接上来来台湾任官不过曹士贵在台湾任官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好，那这两个好官因为他们的努力，所以可以让朝廷了解到这个内山的封禁政策是不是应该要检讨，是不是要转变成开山抚藩那另外呢曹锦也带领这个军民来抵御这个外患那虽然因为是不了解国际法擅自杀了很多的战俘，不过他保家卫国的精神实在是也很值得大家的一个感佩。好，我是赵佑志谢谢大家收听今天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来收听精彩的故事。好，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老师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只要能够做这个福国利民的事情，其实你的事迹是会被记住的，你是会被后人所敬仰的。所以我们常说做一个政治人物，做一个能够支配资源的人，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为民谋福利。我们常说我们希望自己可以为清史所记载，记载的是什么呢？记载的一定是一个好的名声，不会有人为了要被清史记载是一个不好的名声。但是好的名声要拿什么来换呢？要拿你好的政策，福国利民的政策来换，这才是青史留名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官，他才能够在史册当中记载他是一位好官。我觉得这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但是他需要常常的被提醒。尤其是当我们今天有权利可以为民谋福利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做呢？我觉得这个是大灾问。好，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会持续的每一周在这个地方为您制作很这个优质的这个历史故事。好，也希望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把这个节目分享给更多人听见。我是念维，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这种您刚刚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这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1: 不是政治好啊，这是赚人家，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2: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1: 哦，是吗？
2: 绝对增加，
1: 真的、
2: 增加。哎，
1: 你觉得拿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你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2: 听我来讲，
1: 有了，你有独生，你独生，你也有，是不是？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你什么都有，你。
2: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1: 真的。
2: 大家发财，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1: 是，
2: 保证书可以开了。
1: 独耕难，独耕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独耕，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2: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1: 真的。
2: 你去看那个
1: 是
2: Netradio 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啊。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1: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就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60坪，盖完了以后就剩30坪，谁要给你更啊？
2: 我只要跟你讲
1: 啊，
2: 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
1: 对啊，问题可是你要
2: 对你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1: 来 shoot
2: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1: 当然了，
2: 好、OK OK， 哎，
1: 当然了，
2: 我们现在开始讲OK。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最重要就是住。
1: 对啊，住是尤其屋啊。
2: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1: 光复70几年、
2: 七十几年了。我们很多盖的房子都是最起码40-50年以上，大部分台湾人住的都
1: 不止了吧，有的50-60年的房子很多啊，
2: 就50-60年很普遍了啊，
1: 对，
2: 但都是住旧房子，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1: 对对，那房子要更新，
2: 好。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啦，
1: 就你的条件上让它划不来。
2: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不能再简单了。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1: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2: 觉得这什么什么几栋楼啊，什么70-80平啊，100-200平都不行，你这样搞，孤灯绝对搞不出来，
1: 是
2: 缘木求鱼，那孤灯要搞就搞大块面积的，
1: 多大块？
2: 我讲一个 block，
1: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2: 一个 block， 比如说我们讲100米乘100米啊，
1: 那很大哎，
2: 就10000平米，比如这样子讲，这10000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子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1: 是
2: 你楼可以盖高，

0: 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0: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嗯，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1: 对啊，就是啊，
0: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这对营造商来讲，
1: 嗯，
0: 对不对？对住户来讲，
1: 嗯，
0: 定简单的法规，这一个区域，
1: 嗯，
0: 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
1: 嗯，
0: 超过比如说50年，
1: 嗯，
0: 有居住上了某种的我们讲危险性，
1: 嗯，
0: 瓦斯、水电，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0: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都更，
1: 嗯，
0: 对不对？然后都更你给老百姓的面积不能少。
1: 就问题就在这里啊！
0: 对，你面积不能少，对不对？嗯，面积不能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
1: 嗯，
0: 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1: 对，
0: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
1: 嗯，
0: 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一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太过去，对不对？
1: 这个，
0: 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
1: 嗯，
0: 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嗯，对这个住户来讲，
1: 嗯，
0: 那住户你原来在3楼的，我也给你3楼，
1: 嗯，
0: 你给你5楼的就给你5楼，
1: 嗯，
0: 那你新房子10楼以上啊，
1: 嗯，
0: 但因为比如说他房子面积多出来的，
1: 嗯，
0: 假如说了，
1: 嗯，
0: 有多出来，
1: 是不是多会多出来？
0: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百平住户，百平建商，
1: 嗯，
0: 然后面积要加大。
1: 嗯，
0: 里面要绿化，
1: 嗯，
0: 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
1: 嗯，
0: 你要给他好处，
1: 建商至少比原来好吧？
0: 哎，也比你原来好，
1: 是啊，
0: 它的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
1: 嗯，
0: 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
1: 嗯，
0: 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
1: 嗯，
0: 安全了，
1: 嗯，
0: 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
1: 嗯，
0: 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车子一坐，哦，里面搞出1000个停车位，
1: 一千个停车位很大，
0: 比如说500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来了，对不对？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
1: 嗯，
0: 本人的发明，
1: 嗯，
0: 要不要听？哎，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
1: 嗯，对啊，
0: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百平住户，
1: 嗯，
0: 百平建商，
1: 对，
0: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
1: 嗯，
0: 就一定要都更，
1: 嗯，
0: 但是呢，都更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
1: 嗯，
0: 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1: 嗯，对啊，
0: 我发明一个名词，
1: 嗯，
0: 叫转移社区，
1: 嗯，
0: 转移
1: 全班是吧？
0: 哎，全班，
1: 所有人全班
0: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空军总部，
1: 啊，好不好？空军总部，对啊，
0: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
1: 嗯，
0: 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
1: 嗯，
0: 盖房子嘛，
1: 啊，
0: 嗯，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
1: 嗯，
0: 你的这个地区好了，
1: 嗯，
0: 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房子一定是好，
1: 你那是过渡房子吧？
0: 过渡房，哎，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
1: 嗯，
0: 就你原班人马都过去，
1: 嗯，
0: 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1: 就你的村子平移了吧？
0: 哎，平移，
1: 啊，
0: 那平移就不会说，哎呀，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大家哭哭啼啼，
1: 嗯，
0: 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
1: 嗯，
0: 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1: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人就是这样玩的。
0: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
1: 嗯，
0: 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
1: 哦，
0: 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
1: 嗯，
0: 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1: 对，
0: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钢筋水，那个没多少钱了，啊，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1: 对，
0: 那个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1: 对，没有错。
0: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的嘛，
1: 嗯，
0: 这个建商赚钱，
1: 嗯，
0: 住户高兴，
1: 嗯，
0: 那转移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
1: 嗯，
0: 甚至转移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

0: 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根，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根，嗯，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是最好一个地段，
1: 是
0: 你去享受个两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搜狗什么狗都有，对不对？

0: 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两老住小一点，你原来是从35平，我20平就够了，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1: 给你15平。
0: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都跟呢？都要啊，对不对？都跟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1: 这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弥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0: 这我哪一点错了吧？对不对？这咱们这是免费送给大家，
1: 我
0: 透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1: 有两个人，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0: 对不对？
1: 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0: 这个 picture
1: 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0: 好，OK， 听听看。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30平换30平，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有人觉得我的土地很值钱，我30平，我理当可以有60平。那
0: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2000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1: 你这个讲的，
0: 这个字，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1000户也好，500户也好，200户也好，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1: 这还民主社会啊？
0: 民主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了。
1: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
0: 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
1: 所以
0: 你这个社区已经超过50年，
1: 所以你这
0: 你必须在2年之内完成都更。
1: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吧，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0: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0: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赶快修啊。
1: 对了，
0: 对不对？还等谁啊？
1: 要修法，要立法院要提这个，对不对？或者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的。
0: 没有关系，我还有一招，这一招是什么？现在就是在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1: ，artificial
0: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了，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1: 真的吗？
0: 每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1: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0: 那看什么牌子吧。
1: 你
0: 大部分都是好人，
1: 是，
0: 大部分好。如果它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那就不是 AI 了，不知道 A 什么东西了。
1: Artificial 啊，
0: 人造的，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1: 所以呢，你看，连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0: 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0: 都为大家好啊。
1: 可是你
0: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8楼就给你8楼，对不对？你是3楼就给你3楼，你要换，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1: 好了，
0: 那还有人开枪的来了。
1: 对，秋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0: 哎，
1: 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0: 哦，
1: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不好？
0: 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定会成事实。
1: 哦，是吧 ？OK，
0: 开保证书，
1: 真的。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0: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 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谁你去做什么呢？
1: 是啊，是啊，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0: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这个非常结结实实。

0: 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改善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1: 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
0: 了。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1: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在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后来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我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看法，
0: 有点内容。
1: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0: 哎，这有道理啊，
1: 这是有道理。
0: 但这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1: 对，
0: 像我们俩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1: 那还讲这么多呢？
0: 对，那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1: 好，
0: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1: 好，
0: 对不对？
1: 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对了，好，我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拼啊。
0: 最重要一点啊，就是听这广播节目的人，赶快把这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一些都跟的单位，给政府看，让他们去听一听，
1: 造访啊。
0: Niz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1: Niz Radio 那个节目里有个什么什么人，
0: 不是我。对，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1: 对对对，
0: 那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1: 好，很好。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带领着我们来赏析中国诗词之美。在这个吟诵朗诵的这个节目之后呢，进行的就是诗词的故事。我们最近呢都在谈这个美好的诗词当中里面的城市。在古人的世界里面，许多的城市的风光哦，都写进了诗词里面。在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今天要谈的城市呢，就是苏州，古代叫做姑苏啊。苏州城、扬州城、南昌还有重庆、南京这几个城市呢，都有许多的诗人词人呢写下了吟诵的这样子的作品啊。那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看看在这些古代文人的笔下，这些美好的城市是如何入诗的呢？如何在诗中来呈现这些美好的城市？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个城市，我们继续讲上一回我们还没有说的这些城市。我们先讲，今天讲苏州，以前叫姑苏，最有名的是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月亮落了，乌鸦仔还在啼叫，满天弥漫着降霜的寒气。江边的枫树，渔船上面的灯火，正对着客愁不眠的我。姑苏城外寒山寺的钟声，半夜的时候还传到我的船上来。这个钟声穿越了千年呢，你看多有名。现在大家去苏州一定要去寒山寺看一看。寒山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就是因为一首诗，因为张继的这首诗《枫桥夜泊》，让寒山寺变得非常的有名。前叫做姑苏，所以叫做姑苏城外寒山寺。不但寺庙，连城市姑苏就是苏州。晚唐的时候的杜荀鹤

他写的宋人游吴，这个吴这个地方也是啊，也是在苏州附近。君道姑苏见，人家进整合。你到那个姑苏来，到苏州来，那这个苏州的人家怎么样？进整合，那你的人家房屋都怎么都临河，都依着这个河流来，一个河流来建。故宫闲地少，那个房子啊，因为它是相连着，空地很少，港小，这个水港小桥多，那个就是在河这个河叉子上面怎么啊，就是水边啊，水巷啊，都架满的小桥，这河那个河上面啊，小桥特别多。那你如果到苏州，真的是桥真的真多啊，水多，桥也多。夜市卖莲藕，夜市上面怎么哦，布满着什么卖莲藕的声音。春船载绮罗，那个河里面的船上面满载着很精美的丝织品。遥知未眠月，我遥想远方的你呀、啊，想念啊！听到江上的渔歌，相思在渔歌啊！我遥想远方的你，你大概还没有睡觉嘛？月夜来临的时候，你还没有睡觉，你听到江上的渔歌的声音，一定会触动你的思乡之情。相思在渔歌，听到渔歌渔唱的时候，你就会，你的心会被触动，你的思乡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啊！我在那一遍呢、啊，这是杜荀鹤的《送人游吴》，君道姑苏见，人家进整合，故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莲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相思在渔歌。白居易的《正月三日闲行》，他是在苏州的那个石桥上面走，因为这个白居易曾经任苏州的刺史，他写苏州的早春啊。什么红蓝桥啦，这个绿浪水啦，写那个什么楚柳啊，写什么，写这个鸳鸯啊。黄鹂巷口莺初语，乌鹊河头冰玉箫。绿浪东西南北水，红蓝三百九十桥。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千影万万条。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啊。那个听见黄鹂鸟的声音啊，那个巷口的黄莺啊，才刚刚怎么发出那个清脆的啼叫声。乌鹊河头冰玉箫，这时候怎么样啊？看见乌鹊河畔啊的那个薄冰啊，有结冰啦，但是是一层薄薄的冰，也正渐渐的要消融啦。啊，正月的时候那个冰已经快要消融啦。绿浪东西南北水啊，绿这个满城的什么那个碧绿的春水，向着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四处什么流淌。那个红蓝三百九十桥，哦，这个表示你看苏州的那个桥有多少，这么多，环绕着城内啊，横跨在水面上的三百九十座的红漆栏杆的这个桥，叫红蓝啊，这不漆着红色的那个栏杆，有三百九十座桥啊，你看这个多少啊，桥真多哎。鸳鸯荡漾双双翅。那个水面上啊，成双成对的鸳鸯啊。

正拍打着什么翅膀啊、哦，一个很美的景色，自由自在的，怎么随波荡漾啊？那杨柳呢？岸边上啊，万条万万的什么杨柳，千年万万条，万万条的新生的这个杨柳枝啊，杨柳啊，这个垂条啊，随风摆荡啊，这借问春风来早晚了、啊，随风摆荡啊，这个迎牵引就牵着你的心。

牵什么心呢？相思，依依不舍，相互的牵挂啊，杨柳牵这个千影万万条，就像杨柳那么多条的条，那种条表示什么？想念的多。借问春风来照完，我不禁要想要问问看啦、啊，你这个春风，你是究竟是什么时候悄悄的来到人间呢？自从前日到今朝，看这个满脸春色，满脸春意，想必就是你从前天，因为是你的题目是正月初三，正月初三嘛，所以前天就是正月初一啊，一直到今天，就短短的几天里面，怎么你才来的？就说春梦，你什么时候来啦？我要问你啊，你什么时候来？我想你应该是前天怎么？从前日到今朝啊，你一定是从前天一直到今天，也就是说这几天短短的这几天才抵达的。哎呀，写的又美又迷人。李白的这个历史怀古的曲也写苏州，这乌栖曲，这姑苏台啊，武王宫啊，西施啊，秋月啊，这个里面写到的是这个啊。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一弦半边日，银剑金壶漏水多。岂看秋月醉红波，东方渐高奈勒河。就是写历史啊，姑苏台上，这个姑苏啊，这个因为表示的这个日落了，那个乌鸦怎么在栖息的时候，那个姑苏台上吴王宫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些美人，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这里醉西施当然不一定刚好指正这个啊。西施还住在里面啊，他是讲什么？他的想象，写到历史的想象啊，和宫中美人西施醉态朦胧，里面应该是吧？吴歌楚舞欢未毕，那个轻歌曼舞啊，朱颜啊，九陀啊，吴宫里面的那些什么那个享乐还正在兴奋当中，还没有完毕呢。嗯，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王怎么在宫中享乐，美人西施怎么醉态朦胧，这个轻歌曼舞怎么正进行当中，还没有完。青山一弦半边日，忽然发现什么？西边的山峰已经吞没了半轮的这个江日，这个暮色降临的意思了。银剑金壶漏水多啊，这个吴王宫里面跟西施啊，正在吴王啊夫差跟这个西施在寻欢作乐，已经慢慢的进入尾声了。那个铜壶金啊，银剑金壶，那个就那个铜壶，还有那个什么，漏水的铜壶啊，漏水来算时间的啊，铜壶漏水越来什么越多，表示什么？表示那个时间已经不早了。那个银剑的刻度也什么也越来越上升啊，银剑金壶，一个是漏水的，一个是银剑的刻度。这是在算时间的了，这实际上在讲那个吴王的荒淫，王国的历史，他是在讽刺当代的什么？其实在真正在讽刺，利用古代的历史，利用吴王的那种荒淫，来讽刺时代的统治者。可是写到的就是姑苏，就是苏州，就说那个晚上。欢乐到天明的那个整个过程叫乌栖曲。那姜夔也有姑苏台，

宋朝姜夔啊，夜暗归云绕驼绕若啊绕坐牙，江寒星影免这个露棉纱，行人怅望疏台柳，曾以吴王扫落花。这重点在行人怅望疏台柳，哦，疏台一看就知道是就姑苏台畔啊的那个杨柳啊，这个曾以吴王扫落花，这些柳枝的祖先啊，曾经是扫过那个什么吴王和西施的什么扶过的那个宫院里面的那个落花，就是吴王跟西施在那边欢乐的地方，他的这个柳树，现在看到柳树的祖先啊，曾经什么拿来啊，被拿来扫他的扫这个宫殿的落花，你看这个写的是，实际上就是怀古来什么来伤今啊，怀念古人古代的一个历史，很对现在的情况表示伤感。夜暗归云绕若绕坐牙，江寒星影露棉纱。夜幕低垂啦，朦胧的这个晚云从天际飘回，缭绕在绿船的桅杆上面。清澈的江水倒映满天星斗，沙滩上面有几只白鹭正在安然入睡。然后就提到历史，行人怅望，我这个孤独的过客在深夜里面很怅惘，很惆怅，望着姑苏台畔的杨柳，行人怅望苏台柳。这些柳怎么样呢？这些柳枝啊的祖先，当年应该是什么？曾经为吴王跟西施扶扫过的宫廷院啊，扫过落花。这是姜夔的《姑苏怀古》，写的当然是杨的苏州啊。杜牧的《怀吴中冯秀才》：长洲院外草萧萧，却算游程岁月遥，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你看枫桥当然在苏州啊，长洲宴也是啊，长洲宴这个春秋的时候的那个吴王阖闾啊游历的这个园林就叫做长洲宴啊，在现在苏州的西南边啊。长洲宴外草萧萧，这个长洲宴的草木，泉州院外的草木，想必又在秋风中发出萧萧的凄冷的声音吧。却算游程岁月遥，我这个回头看，计算一下，当年我们一同游历的那个行程，才惊觉到时光飞逝，岁月已经什么如此遥远。因为他是怀念吴中的冯秀才啊，所以说我们以前在一起的岁月，哇，离现在已经很久了，连秋风起来了，草萧萧了，唯有别时今不忘，只有什么当年我和你分别的情景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唯有别时今不忘，就是说我当年跟你分别的情景到现在这么久了，我还是念念不忘，忘不了。暮烟秋雨过枫桥，那是一个暮色苍茫、秋雨绵绵的黄昏。我乘着那个孤舟，在青烟跟冷雨当中，慢慢的穿过了枫桥。哎呀，这个景美，可是是一个怀念的诗。再来我们讲到武汉，武汉以前叫做江夏，李白的送黄这个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这个大家真的太熟了。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楼就在武汉啊。孤帆远影碧空尽，月见长江天际流。老朋友要从西方离开了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啊，在三月春光正好的时候要到扬州去。孤帆远影碧空尽，那片船帆的影子远远的消失在青天之下，在碧空之下，我只看见长江的水还是滔滔的不断的向天边流去。这是送别跟孤单的那种感觉。这首诗可以用到什么？黄鹤楼在武汉，这个烟花三月下扬州，你可以用到扬州。当然最有名的应该是崔颢的黄鹤楼。那写完以后，你当然也喜欢这个地方。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个在初中国中就念过的。昔人已乘黄鹤去，就从前有一位仙人呐、啊，乘着黄鹤离开了这里，这是有故事的仙人故事啊。这个地方，因此这个地方只留下，因为他乘了黄鹤走了，这个地方留下一座黄鹤楼，让你怀想。黄鹤一去不复返，黄鹤一去就不会再回来，就没有再回来过。千年以后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千年以后，白云依旧，什么依然久久在等待，等待是不是那一只黄鹤要归来啊？晴川历历汉阳树，在晴天里面，江水依旧清明，映照着那个清晰，映照着清晰分明。汉阳的什么的树木啊，映照着汉阳的树木，一片清晰分明，芳草萋萋。鹦鹉洲上面，芳草萋萋，鹦鹉洲啊，芳草鹦鹉洲上面的芳草长得非常的茂盛。日暮乡关何处是？傍晚的时候，日暮啦，我想着什么乡关，我想望着家乡，何处在哪里呢？我的家乡在哪里？想其实是回不去了。烟波江上使人愁，只见江上风烟弥漫，让我更觉发愁啊！这是武汉啊，当然还有更多啊。南昌啊，我们现在讲到南昌。南昌以前叫洪都，大家一定会想到王勃的《滕王阁序》，它是一个很好的骈文，非常杰出的骈文。不过如果提到诗，它这里面的诗就在后面。大家如果读过《滕王阁序》，后面那个诗也写得真好。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凌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滕王阁，滕王阁，高耸矗立，在俯瞰着江中的沙洲临江渚啊。佩玉鸣鸾啊，罢歌舞。当年的佩玉鸣鸾，灌溉云集的那个

这些啊大官贵族如今什么那个繁华景象罢歌舞，如今怎么样？歌声已经不听不到了，歌声已渺，无影已歇啊！那些无影已经停了，就披衣鸣短罢歌舞，现在没有啦。以前的灌溉云集啊，以前的歌舞升平啊，那个现在也没有啦。画栋朝飞南浦云，南浦的云雾缭绕着这个画栋，这非常美的那个建筑啊，画栋雕梁啊，珠帘木简西山泥，西山的这个木鱼轻灌着那个珠楼珠帘，西山的鱼轻洒着那个珠楼，珠楼就是非常镶着珠子啊，非常怎么美啊美丽的。这个帘幕啊，闲影潭影日悠悠，闲啊这个闲影映照着那个深潭，白日漫漫啊，白日漫长啊，悠悠漫长，物换星移几度秋，景物会变换啊，时序会移转啊，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春秋，只是说什么阁中弟子今何在。滕王阁里面那个皇子如今安在呢？可是那个楼外的长江江水依旧空自奔流，流啊流水不断，但是人已经没有了，人已经不见了，这是历史的怀古嘛。那个滕王阁是啊那个唐高祖的儿子李元婴，他封滕王这个梁建的，那一开头是南昌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啊，这是王勃《滕王序》《滕王阁序》里面的诗。这是南昌。再过来我们讲到重庆，重庆以前叫渝州，最有名的一首是李商隐的《夜以寄别》，这个如果要分析的话我们可以讲一堂课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李商隐想念他的妻子啊，想回家，他人在这个重庆，人在渝州，结果因为下雨的关系阻隔，让他不能回家，所以有人啊开玩笑说，这是这个诗人的觉得世界上最长的啊最久的一场雨，这个雨阻断了他回家的路。君问归期未有期，你想回家为什么不能回家呢？你问我什么时候才回家回来，但是我的归期未有期，我没有办法确定啊，我回家的这个日期我没有办法确定。巴山夜雨涨秋池，今天晚上巴山这一带正下着雨，池塘里面的里面啊涨满的水，就秋雨连绵不断。何当共剪西窗烛？到哪一天？到底是哪一天我才能够和你共同坐在西窗剪烛谈心呢？什么时候呢？因为还没回家，他人还在这个重庆啊，还在巴山这里啊，哪一天才能回家是预想，所以是现在未来都在这首诗里面预想的。想什么呢？和你闲坐在那个西窗来共同啊剪烛谈心，却话巴山夜雨时。那个时候谈心的内容是什么？谈心谈什么呢？在

重新谈到今天晚上，我现在写这个诗给你的时候，巴山越野的情景，今天晚上的情景，我将来回去以后，我们共剪西窗烛，哦，来谈心，谈我现在在这个巴山地方的情景，越野啊，下着雨的情景，啊，这个太动人了。现在也可以用到朋友啊，他这个诗的本身是在啊思念妻子，可是我们啊读这一首诗的人也可以写到想念朋友啊，什么时候可以秉烛夜游，可以怎么共剪西窗烛啊，也不一定是夫妻啊。那李白也写峨眉山月的歌啊。李白啊，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是诗人啊，乘船顺着那个平羌江，平羌江是现在的青衣江啊，顺着那个平羌江跟长江东下，经过渝州，渝州就是现在的重庆。他写啊，到啊，经过渝州，然后到什么啊，出四川的这个经过，这是在写他的《依恋山水》啊，这个写的真好。峨眉山月半轮秋，峨眉山上高悬着半轮的秋月，这半圆的月了啊。影入平羌江水流，月影倒映在那个平羌江面上面，啊，平羌江就是现在青衣江江面上的啊，月影倒映着，影入平羌江水流，这个随着啊那个月影啊，随着江水怎么在那边波动，在流动。夜发清溪向山峡，我深夜里面啊，我深夜里从清溪是个驿啊，是个驿站啊，从清溪驿出发，这个走啊，驶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我想念朋友却见不到，满怀愁绪，随着江下行进入渝州。这是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夜发清溪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想念朋友啊。像这种写法，这个诗里面是什么非常好的。他的第一句是写那个什么那个静态的山水，静态的。第二句写的就峨眉山月半轮秋，这是静态的。引入平羌江水流，他从上往下看的俯视的，它是动态的。夜发清溪向山峡，第三句啊，出发前往，开始啊航行了。思君不见下渝州，写诗人有朋友的那种感情。那当然更有名的就是那个元稹的离诗啊，五首第四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个巫山现在的重庆啊，重庆市啊。取次花丛难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曾经沧海难为水，看过海的人那个其他的水都不够看啊，看过巫山的云，其他地方的云都不算啊。所以这个是最有名的元稹的离诗啊。另外白居易也写过，他是用竹枝词，瞿塘峡口水淹堤，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噎啊，声噎处啊，

蝉鸢，音鸟异实体。瞿塘峡在现在的重庆市，白帝城在重庆市。瞿塘峡口水淹堤，不地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叶处，蝉鸢音鸟异实体。这个渔舟啊，这是因为啊，隋朝开皇元年，就西元581年，因为当地的嘉陵江古代就称为渝水，那隋文帝就把原本楚州改名为渝州，啊，原来它叫楚州，现在因为这个嘉陵江古代的时候称为渝水，所以他就这个隋文帝啊就把楚州改为渝州。那渝州虽然在北宋的时候改为公州，但是南宋又改回了，叫重庆府。那这个渝字啊，现在重庆还是叫渝，啊，重庆的简称叫渝，到现在都是啊。这是讲到重庆，再过来南京应该是哦，这个是非常的多啊，写南京的不知道有多少。最有名的还是那个刘禹锡写的《乌衣巷》跟《石头城》，还有《西塞山怀古》，我们吟唱的时候都吟唱过的《朱雀》啊，《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也是兴亡的，写兴亡的那种感受啊，六朝的兴亡啊，六朝就是孙武啊，东晋啊，宋齐梁陈啊，就六朝啊，啊，孙武、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他写的是六朝啊，那种感受啊，乌衣巷是那个王公贵族住的地方，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旁边哇，开满了野花。乌衣巷巷口啊，只看到夕阳斜斜的挂着。古时候以前的往昔的时候，那个王谢，王是王导，谢是谢安，权贵子弟，权贵的住的地方都在乌衣巷啊。王熙、王谢、王导、谢安两个望族，堂前的燕子，现在呢？现在他们那个已经过去啦，已经没有贵族啦。现在都已经什么？那些燕子怎么样呢？现在都已经飞入平常老百姓的家里了，因为那些贵族已经散了。这是沧桑之感。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石头城》也很有名啊。山为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你墙来。那个历史的苍凉感都在这上面呢、啊。群山依旧环绕着废弃的故城，潮水像以前一样拍打着寂寞的空城，淮水东边古老的清冷的圆月啊，夜半时分还来窥视这个昔日的皇宫啊。夜深还过你墙来，你墙怎么叫城垛啦？那是宫廷的那个墙啊，就代表宫廷啊。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你墙来。因为南京是六朝的古都啊。杜牧的《泊秦淮》也是，他也是写历史的沧桑。

0: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伤你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个青烟啊，笼罩着寒冷的水，月光照射着平沙。我船泊在秦淮河边啊，靠近酒家的地方，听到什么"伤你不知亡国恨"，那些歌女们啊，不知道亡国的这个痛啊，病痛，这种痛恨、憾恨啊，伤这个是歌女们不知道亡国的憾恨。隔着江还在唱着"玉树后庭花"这样的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是陈后主的，那时候唱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靡靡之音啊，就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伤你不知，歌女们不知道，不知道这种恨，这种啊亡国之恨，所以啊还是唱着那个靡靡之音。所以他有历史对历史的沧桑。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我们也吟唱过的，这个王这个晋武帝啊去讨伐吴国，他命王俊啊修船，修那个大船啊，然后去最后去怎么去灭掉吴国啊。王俊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柳。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如敌秋。王俊啊，就是益州刺史啊。王俊的那个船队下益州，从四川东下。金陵王气，金陵就讲南京啦，金陵的这个王气啊顿时一下子怎么样，暗淡无光，就收起来了。千寻铁索沉江底，那个千丈的铁剑啊被烧毁，沉在那个江底，沉在江里面了。一片降幡出石头，石头城上面竖起了一片这个投降的旗帜。人世几回伤往事，人世间不变的变化，往事回忆起来令人伤感。山行依旧枕寒柳，但是山势依然着跟从前一样，枕靠着寒冷的江流，没有变啊，江山依旧啊，人世已非，但是江山依旧。从今四海为家日，从今以后天下统一，四海一家。可是怎么样啊，故垒萧萧如敌秋，旧时的这个堡垒依然在秋天的芦苇堆中供人凭吊啊。它是怀古，也是怀古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南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古代诗词的世界当中，就是有这些美好的城市，有许多美好的风景，在城市当中发生了许多的故事，而这些古代的文人们，他们都把这些故事写进了这些诗词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也可以让你能够有思古之幽情吧。那我们古月照京城是华丽处处的时间到了，我们节目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所要挖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比较起来，在今天节目

里面我们所要挖掘的这个宝藏，对你我来讲是比较熟悉的，距离我们是比较近的，不管是在年代上或者是他所做的事情上面，都与我们比较亲近。在介绍之前，我想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了，因为这首歌跟今天我们所要挖的这个宝藏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什么歌呢？听听看就知道喽。

丢丢当，很熟的歌吧？我想这支歌曲对于我们来讲，大概没有人不熟悉的哦。很多人一听就会朗朗上口，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一听这个歌，好像就可以勾引起我们很多童年的回忆等等。如果要你选一首歌来代表台湾的话，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首歌。但是呢，像丢丢当这首歌了，或者是杯底不可思金鱼了、摇音仔歌了等等这些歌，都可能会当选，对不对？因为这些歌都带给我们一种最温暖的回忆，也确确实实有它的代表性。而这些歌有个共同的特色哦，它都是由同一个作曲者，也就是台湾合唱音乐之父吕泉生所作的。哇哦，吕泉生您熟悉吗？在今天的我们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要为您介绍一下吕泉生。吕泉生呢，他是台湾台中神冈乡的人，他出生的家族其实非常非常的显赫啊。在清代的时期，在台中呢乃至台湾地区，只要提起说神冈吕家，哇，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神冈吕家最著名的是什么呢？是他们新建了小云山庄。他们这个家族其实本来是福建邵安人，在清朝乾隆年间移民台湾，经过几代辛苦的经营积蓄，就成为中台湾的巨富有钱人。而著名的小云山庄是在1866年建成的，修筑山庄的是吕炳南，也就是吕泉生的曾祖父吕炳摩的兄弟。而山庄建筑的是雕梁画栋哦，华丽非凡，非常具有这个陵园之盛。粤东的大儒吴子光就称誉为壮丽甲于海东，就可见它是多么的引人注目，而且它新建的是多么的壮丽啊！甲于海东，在这个东海岸这边哈、啊，在这个东边没有比它更壮丽的了。其实小云山庄的名称是来自于这片园林当中的一栋建筑小云轩，而这个小云轩呢，其实是一个书库，也就是说是一个藏书阁啦，收藏了吕家历代搜集的经史子集各种各种的书册，总数高达12000多卷，是清代公认的民间藏书第一家，也号称是台湾的第一书库。你知道在当时那个

代可以有这么多这么庞大的藏书量，这是很不得了的哦。那么小云这两个字呢，就是来自于吴子光的他所提的那个联对联，小环老屋三分水，云户名山万卷书，称为小云。而他们有了这么多的书，并没有说闭门藏珍呢，不准人家看，自己藏起来都是宝贝，不是，而是大方的就把这个小云轩的藏书提供给人家用。而这些藏书孕育过无数的学子，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邱逢甲啦、施世浩啦、林文清啦、蔡石超啦、吴子光啦等等，名重一时的博学硕儒都曾经在这里饱览群书，就浸润在浓浓的书香环境底下。而吕炳南有三个儿子，汝玉、汝修、汝成，哎，全部都考取秀才，可以说是一门三杰啊，就被称为海东三凤。而三凤之中的吕汝修呢，又在1888年高中举人，就增添了吕家在台湾的实力还有声望。一直到今天，小云山庄的建筑虽然说已经是褪去风华了，可是人才辈出，尤其是在艺文学术方面，用人才济济形容可能都还不足以形容啊。而这个吕全生的父亲呢，吕如包，他是一个字耕农，那么在如此富裕的家庭里面，当然也能够守得住他的家业，而且他的家庭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而根据这个吕全生先生的口述，他们家信耶稣的历史是从他祖母开始的，而他是第三代的信徒。他的祖母吕章世上，在1921年的时候，是由林学公牧师在大社教会洗礼。之后呢，祖母接受了嘛，就劝祖父啊，吕少奇也要到彰化医馆啊，由蓝大卫医生戒掉鸦片瘾。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有钱的人往往就会有这个鸦片瘾，他的祖父不例外。可是你一旦上了瘾之后怎么办呢？这个祖母就把这个他的祖父、啊、带到彰化医馆去，由蓝大卫医生帮他给戒掉鸦片瘾。结果一个多月之后回家了，受祖母的要求，蓝医师夫妇的劝导，这个祖父就跟祖母一道儿就去大社教会做礼拜了，所以祖父祖母就都成为基督徒。可是问题说，在清代那个时刻，一个汉人，尤其是所谓的名门望族啊，信仰基督教，哎，其实是相当罕见的事情哦，并不是一个很通常的事情。而吕全生在他的口述当中，他就说他的祖母是大社教会会友当中唯一的汉人，而他住在大社教会后面蓝医师的这个楼房里面，就跟林学公牧师娘学习白话字，他能够吟诗，他也能够读圣经。他的祖父在1923年由梅坚务牧师洗礼，就成为大社教会的会友。而他的祖父1924年还担任了大社教会的执事，担任了5年之久。而他的祖母1925年也任执事，也担任了4年。而吕全生的音乐启蒙呢，哎，不是别的地方，就是在教会。因为他的祖父做执事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创设了一个6人组的乐队，而且还创设一个口琴队。这个口琴队呢，由潘瑞安、潘存仁两个人指导，有15个团员。那么台湾大学教授一位林朝启教授，当时候是台北高等学校的学生，他每个礼拜六晚上也都去参加接受指导。而吕全生在6岁的时候就跟祖母常住教会，礼拜天他就很自然的参加主日学校啊，这个字母组，还有公学校5年级呢，他就参加了口琴队。而这些的经验就启发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种禀赋。这个是没有办法啊，因为在那里自自然然的就受到这个音乐的熏陶。他回忆说，当年辜显荣先生在台北后火车站盖了一座新舞台戏院，常常就会邀请上海的一些戏班子啊到台湾来登。

公台演出，同时呢，有时候也会到台中去公演，而吕全生就会吵着祖父带他去听戏，因为听大戏给他最大的启示是在于说，可以学习抑扬顿挫的旋律，

1924年他就读于丰原的按理工学校，1930年进入台中一中之后呢，跟师长有一次有机会一起到日本旅行，就聆听了东京管弦乐团的演奏会。回家之后啊，这个弦音犹绕梁不断，所听到的那个美妙乐音就一直在脑海梁当中不断的浮沉，所以他就央求他的祖母送给他一把小提琴。爱孙心切的祖母呢，就用私房钱买了一把价值大概是一般人半个月薪水的小提琴给他，可是呢就千叮万嘱啊，跟他说，哎，如果家人问起啊，就说啊，你这把琴是向学校借的，不要说是我送的，免得其他的孙儿啊会嫉妒。而吕全生呢，拿了小提琴，真的他就跑到丰原水源地去偷偷练习，因为他没有依照正规西洋方式学习拉小提琴，只能以叔叔拉二胡的曲调作为模仿的对象，在一边找音一边调音的自我摸索之下，终于无师自通，哎，拉出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旋律。那么中学毕业之后，他就执意要前往日本东洋音乐学校去修习钢琴。后来在一次意外事件当中呢，哎呀，他把这个左肩膀跟手指头给摔伤了，粉碎了当钢琴家的梦想。可是啊，这又是另一个希望的开始，当不成这个钢琴家咯，他就改习声乐，复修理论作曲，所以就奠定了日后在声乐、作曲、指挥还有音乐教育界的这种基础。1939年音乐学校毕业之后，他就考进了日本东宝演艺株式会社日本剧场的声乐部，然后又转入松竹演剧会社，还考进了 NHK 合唱团做业余的演出。那么在余霞的时候，他还师事东洋音乐学校田维山教授研习这个理论作曲。他是在1943年回台湾的，就担任台北放送局文艺部担任歌唱指导、合唱指挥、编曲、作曲等等职务。后来台湾光复了，他曾经历任台湾广播电台的演艺股长、中国广播公司的音乐组长、省交合唱团的指挥、台湾省文化协会的音乐委员，还有文协合唱团的指挥，台湾省教育会这个新选歌谣月刊的主编等等职务。1957年他就接受了荣兴儿童合唱团创办人辜维甫先生的邀请，就担任这个团的团务指导还有指挥的工作。1958年的时候呢，他又担任实践家专音乐的老师，1969年还担任这个学校实践家专音乐科的首任的主任，那么担任了有八年之久。1986年他从实践家专退休，就专职荣兴儿童合唱团的发展跟歌曲写作的工作。1991年从荣兴合唱团退休，这一年年底的时候他到美国定居。而在1992年11月的时候，他还获颁全国第四届的金曲奖的特别奖。所以在他一生里面，他在音乐方面，我们这样子约略的讲下来就知道他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他一生里面写作或者是编采集编曲的作品更是多不可数，像我们刚才听到这《丢丢达》这首歌就是他的处女作，而这首歌也见证了他对台湾音乐的一个影响。那么讲到在1943年的时候，他从日本返台，曾经寄宿在台北大道城的王景泉的家里，闲来无事就在当时的台北广播电台，日本人称作放送局啊，闲逛就遇到了宋飞我，两个人啊一见如故，就一起漫步到新公园，坐在音乐台的长板凳上就聊起来了。当时候宋飞我就问吕全生说，对于台湾民谣有什么看法，而吕全生当时的回答是说，民谣整理工作在世界各地普遍都受到很大的重视，但是呢台湾民谣啊却几乎没有人重视，自己呢也正为了这件事情哈，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忧心烦恼，因为找不到能够唱台湾民谣的人，他就觉得很忧心烦恼，

而事实上，这件事情又那么的重要，应该要保留民谣的嘛。而宋飞我这个宋飞我一听呢，立刻就唱出了这个丢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这首旋律非常简单的台湾民谣，他就一下子哼唱出来了。而这个就让有心要传承本土音乐的吕全生兴奋得不得了，当场就记下来，没几天他就完成了谱曲。那么谱曲完成之后，这首歌在发表之前还有一段很有趣的过程哈。有一天呢，士林教会的陈四志牧师就为吕全生安排去新店啊去相亲。那么陈四志牧师无意之间就看到了这首歌的曲谱，非常好奇地问他说：“哎，为什么要写这首台湾民谣啊？”吕全生就说明自己的意向啊，本身也是杰出音乐家跟钢琴家的陈四志牧师就很疑惑地问说：“哎，台湾民谣好不好听啊？能够合唱吗？”吕全生就充满信心地说：“不仅有人会唱，而且大家都会喜欢它。”而没多久，他的这番信心预测就完全实现了。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来听首他所创作的另外一支歌曲，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支歌吧。杯底不可似金鱼。我们一块儿先来欣赏歌曲，之后呢，我再来跟你说说，在当时的时候，哎，他怎么样让他的这个台湾民谣让很多人听到，而且大家喜欢，大家愿意去唱。杯底不可似金鱼，先来听喽。

听来这支歌你有什么感受呢？待会儿会告诉你这支歌在吕泉先生先生在做的时候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好，我们先回过头来看说他的这些这个台湾民谣啊，怎么样有机会让大家愿意唱而且喜欢唱。有一天呢，张文环完成了一个小说《烟机》，大家看了就很喜欢。这个小说呢，是以台湾南部的店名为烟机的这个中药铺发生的大大小小故事啊，作为一个这个主要的一根线，描述着这个乡民的生活。同时啊，叫这个名字也影射暗喻了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之下呢，生命力啊备受钳制的台湾同胞，烟机嘛，整个就被钳制住了啊。那时候他们这批人看了之后都非常喜欢这个小说，林伯秋就提议说，哎，太好了，我呢把它改成台语的剧本，大家都来演个角色。而这一部在永乐座演出的烟机就成了当时最轰动的舞台剧，音乐就是由吕泉生负责，戏剧演出的时候需要配乐啊，这个吕泉生呢就取材于台湾民谣，嘉义出身的张文环就贡献了嘉义的民谣《六月甜水》，还有这个《一只鸟仔笑舅舅》啊，怎么讲呢？这个闽南语“几架酒啊，好舅舅”，是不是？好舅舅吧？几架酒啊，好舅舅。好了，总而言之，我想如果你知道这支歌的话，你就知道哦。不知道我怎么讲，你也不知道。那么宜兰的民谣像丢丢档啊，就获自台北放送局台湾第一个广播电台节目的主持人宋飞我他提供的。而歌仔戏这个流散调呢，就采集自这个永乐市场。北管的曲牌百家春呢，就是采集自大道城的这个艺伎之间哈，就从他们那里采集到了这个调子。而这些民谣啊，全部就都被吕泉生加以改编使用。可是在使用的时候呢，大家听了都非常非常感动。没错，在1943年9月3号，这整个的剧在台北大道城的永乐座演出，这些的民谣确实获得观众热烈的回响，可以说是空前成功啊。但问题是也因此引起了日本警察极大的忧虑，他们就是会很害怕嘛，这些本土的音乐可能会带动这种民族认同感，就会影响日本殖民者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于是演出的第二天，什么六月甜水啦，什么丢丢档啦，就遭到禁唱，只能够改编为配乐的形态演出，不能有歌词唱出来。这台湾人民只能够敢怒不敢言呐。这些观众就在第二天演出的时候情绪宣泄，泪水直流啊，每个人都只能够在心里面大唱歌词。而紧接着整个剧都被禁了，政治的压力就迫使预计演出70天的这个烟机只有6天的性命。就好像剧名一样哦，台湾人的创作艺术乃至于政治跟社会的自由，在日本人这种蛮横粗暴高压的统治之下，完全没有丝毫呼吸呐喊的空间。而吕泉生先生也曾经追想这段经过，他说啊，这个丢丢档这首歌呢，是台湾劳动人们用他们的汗跟力唱出来的歌，虽然是很简单，也没有什么深奥的艺术价值，但是究竟就是先人为了建设台湾以血和汗唱出来的歌。而就很像吕泉生先生对于陈嗣志牧师充满信心的回答，一直到今天他所编的这个丢丢档仍然是台湾人的最爱之一，实在是能够带动大家的一种情感。那么后来日本被打败了，台湾呢也光复了，但是台湾民谣一样的是处于边陲文化，政府官员会认为说这个台湾

歌哈，基本上是比较低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1960年代的电视台啊，还有广播电台啊，每个礼拜只能够在限定的时间里面播放台湾民谣，而台湾民谣呢，也渐渐的就被遗忘了。所以有的人甚至就以为说，像丢丢党、六月甜水啊，或者是这个几家酒啊、后啾啾这种歌啊，是吕泉生创作的，其实不是他创作的。而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烟机这个舞台剧的音乐，其实拯救了珍贵的民谣，就是让这些民谣啊，在一个几乎被淹没的状况之下浮上了这个台面，然后被大家听到，被大家喜爱，被大家咏唱。1945年的台湾其实每天，都会受到美军的轰炸，那么大伙儿天天就要躲空袭呀。29岁的吕泉生结婚了，他的太太是一个牧师的女儿，美丽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每天啊，他就抱着儿子不停地摇啊摇地说，你是阿爸的心肝宝贝，赶快睡，快快睡，快快长大。可是啊，每当在这种幸福的时刻，空袭的这个警报器往往就大声地响起来，全家人就抱着小婴儿跑啊跑到防空洞里面去躲避敌人的轰炸。他的心里面就会想，哎呀，为了妻儿的安全，只好对着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说，你和妈妈到丰原神冈乡下的阿公阿妈家住比较安全，战争结束了，爸爸再带你回台北。之后两下分离，留在台北工作的吕泉生对出生的儿子，哎呀，是每天的思念。可是隔着这么远，只能够寄情于音符，所以就创作了《摇鹰仔歌》这首歌，也利用当时在台北放送局工作的机会，就播放给在乡下的儿子听，以遥寄思念妻子之情。在襁褓的小婴儿似乎也感受到了歌谣之美，就好像爸爸就在旁边轻轻地哼唱，哄他入睡似的。而吕泉生写的这首《摇鹰仔歌》，用闽南语摇篮念摇直谱的唱念音型作为基本旋律素材去写作，反复回荡，听起来让人觉得很温暖，很深情，就吐露了父母亲对于子女无私的奉献跟期盼孩子平安成长的心情。歌词初稿原先是写于1945年的6月，是由吕泉生的岳父萧安居牧师所作的，而目前的歌词呢，是1956年由卢云生先生所改填的。这个曲子还入选日本 NHK 电视台世界十大摇篮曲。部分的歌词就说，哎呀，小小的小婴儿啊，赶快睡觉啊，这几名多少几村哦，这个就是完全把这个父母看着孩子每天一点一点的成长，然后呢，这个抱着孩子仔仔细细的看，告诉孩子你是我的心肝呐，你不要受风寒，我会好好保护你的那种感觉，很能够引起共鸣。我想在这几十年当中，大概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听过这支歌，或者说都听到这支歌的时候都会被这支歌所吸引，对不对？你呢，喜欢这支歌吗？我们就一块来听听这支歌吧，《摇鹰仔歌》。

喜欢这支歌吗？很有感觉的一支歌啊、哦！而这支歌在吕泉生先生在做这支歌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又是在战乱的时候，跟孩子呢是分成两地，那么想到这个小 baby 的孩子啊、哦，在台中非常非常的思念，所以写了这支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那么除了这支歌之外，他所创作的歌曲不仅是深深地扣着民众的心弦，而更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清晰地反映出台湾文化各个时期不同的背景。譬如说在1955年的时候，跟着有其田的时期就打破地主阶层的理想主义实现了，对不对？跟着有其田。但是呢，在1969年之后，经济形态又转变，农村就呈现一种颓废的状态，田园又再度变为农村子弟的乡愁。吕泉生就以这首曲子啊，来安慰着这些离乡背井为求更美好生活的人，鼓励他们说不要再痛失过往啊，要展开信念啊、哦、这个迎向未来呀、啊。可是他的歌曲所安慰的不只是地主哦，乡绅呢，还有受挫的朋友，也不止于受这个农村的子弟，任何人其实听这首这个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这首歌曲啊，无疑的都是有一种暖流的那种感觉，安慰着漂泊的都市人，也安慰着贫乏的城市的灵魂。哎呦，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这首歌词呢，是由王昶雄先生所作的，歌词非常的优美，也很通俗，里面用了什么五彩春光啊、青春美梦啊、门跟窗啊，这些用词很贴切，然后深含寓意，而且有一种这种诗意的想象。再加上吕泉生是用语音的自然朗读出发的抒情曲调，这样结合起来，所以乐曲的创作就很成功，很容易让大家朗朗上口。但问题是说，这首歌也曾经遭到被禁的命运，而且一禁啊就是几十年。而这次被禁呢，不是因为日本人了，而是白色恐怖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啊。禁唱的理由好像也很难去探究了，也许是跟当时全面禁止讲这个闽南语的政策相关吧，可能是当时的背景有它特殊的一个背景，所以总而言之这首歌也就被禁。细心探索吕泉生先生的作品为什么会受到人们的热爱流传于历史，不仅是因为他深厚的一种音乐素养，而且他的曲风里面都非常的开朗，而有完整的曲式结构等等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作品当中的主角往往是社会上比较低层的人，同时在他的作品里面真的就是很充分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譬如说还有一首经典名曲啊，我们刚才也听过了，就是《杯底不可似金鱼》。这首歌呢是在1949年创作的。那么在当年的4月18号，由那个时候留日台籍的音乐家筹组的台北文化研究社就在台北的中山堂首次发表了这支歌，而且是吕泉生先生亲自担任独唱哦，来发表这首歌。据说了，这首歌问世不久就受到很大的回响，很多年轻人就纷纷的向吕泉生先生啊索取乐谱，而这首歌很快的就传到日本东瀛去了。《杯底不可似金鱼》虽然是一首雅俗共赏的歌，我们刚才听了非常的豪迈哦，但问题是创作者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严肃非常正经的。怎么说呢？在1947年228事变的时候，吕泉生先生正担任台湾广播电台演艺股的股长，他亲眼见证了228事变以悲剧收场，造成的伤亡是无以计数的，而他认为大家遇到事情如果都能够剖腹来相见，像他歌词里面所说的，那么可能就会比较不会产生误会。
所以他就创作了这样一首饮酒歌，目的也就是说他的希望是希望人们在以酒解忧、以酒浇愁的同时呢，也能够以酒化解隔阂、化解冲突。所以他希望人们能够像歌词里面所写的啊，这个朋友弟兄啊，无议论，好汉泼妇来相见，用这样的态度彼此相待，彼此化解猜忌。我想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思想啊，基本上绝对跟他的这个基督信仰是有关的哦，在爱里面可以这个化解掉一切的仇恨，对不对？在爱里面可以解决掉一切的问题。朋友弟兄无议论，好汉泼妇来相见哈。但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本来是也是叫饮酒歌，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赵元任先生所做的饮酒歌了，所以他就把这首歌的歌名呢改为杯底不可似金鱼。而这样一个歌名反而能够更贴切的表达出他这个曲子当中这个酒酣耳热的时候那种的豪气，那种的气魄哈。兴到十九免检时啊，情投意合啊，上欢喜，那种侠义，那种爽快，在歌词里面都表达得淋漓尽致。所以每当这个朋友之间欢聚一起畅饮的时刻，常常就会用这首歌或者说用这一句话，哦，杯底不可似金鱼哦，互相来劝酒哈。那么这个觉得就是在这个饮酒文化里面觉得非常之豪迈过瘾，而这样的一首歌常常也会脱口而出在某些的场合里面。但是这首歌创作的原始意义真的是不是像我们只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说是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首歌，绝对不止于此。它的原始意义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一个时代背景当

中，他是想借着这支歌能够呼吁大家不要再这个彼此去计算仇恨，然后不要再彼此仇恨，而能够用一种宽大的心胸彼此去接纳，是这首歌背后的一种的意义。其实自古以来，文人学士或者是音乐家很多都是喜欢以酒入诗啊，以酒入歌，所以留下来的跟酒有关的诗篇乐章或者是歌曲其实不少，增加了 很多这个酒文化的内涵。典雅像譬如说青叶整整动春酌，豪迈就好像拼一步爽快值多么值钱等等，这些都是酒文化里面的真情篇章。可是吕泉先生的这一个这首歌来讲呢，却是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因为它可以说是代表台湾饮酒文化的某一环。此外，它还有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譬如说原住民音乐采谱跟编曲的这个快乐的聚会啦，歌仔戏曲调的农村酒歌啦，活泼可爱的飞快车小姐啦，古典诗词的将进酒啦，还有怀乡的我爱台湾我的故乡啦，还有旋律优美的失落的梦啦，等等等等。旋律平易可亲，曲调优美，细致的体察，呼应时代氛围转变的歌曲仍然就是四处传唱，而这些浓郁的作品也都会生生不息的在大地上面滋长，永永远远的能够感动着人心。那么很多很多的歌曲都在吕泉生在世的时候就被禁唱了，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这样的一首歌也被禁唱。那么能够面对这些歌曲被误解被禁唱，他能够完全没有感触吗？但是他的回应却是很幽默很豪迈的。有一次在公共电视为他制作的专辑里面，他形容自己的心情说，我啊就是一只母鸡，蛋呢就生一生，至于蛋生下来是要煎还是要蒸啊，那就是别人的自由了啦，那就不是我的自由了，就不是我的事了。意思就是说，哎呀，反正我就是负责生蛋，就跟母鸡一样，蛋生下来别人怎样，那就是看别人怎么样了。可见他的整个的心胸是非常非常豁达，是一个音乐人。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把这整个台湾的民谣几乎是做了一种的整理，然后把台湾的民谣台湾的歌曲提升到一个层次，至于别人去怎么样看怎么样去诠释，那就是别人家的事了。我们来听听这首到现在为止都被大家非常非常欣赏的这支歌曲。好，我们若打开心内的门窗，在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它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可是今天听这支歌曲，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细细的体会歌词当中的寓意，其实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个深刻的提醒。

这首歌其实不同的人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有合唱，有独唱，有各样的组合，但是不管怎么样听都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而吕泉生先生除开了创作、采集、编曲等等惊人的成就之外呢，他对于台湾音乐的贡献还在于对台湾合唱音乐的推动，以及他把本土歌曲艺术化的这种重大成就，就是说把这种乡土的民谣哈艺术化，这个成就是很大的。因为这一旦艺术化之后，你看可以推到国外去，然后在国际上都有他的一个位置，都被国际友人所欣赏。他所处的时代，台湾音乐教育的风气其实并不发达，合唱也是一般人接触跟学习音乐最常见的一个途径。所以呢，吕泉生先生先是在1943年的时候就组织了第一个台湾人合唱团，其后呢终其一生他就带领很多规模很大的合唱团，包括说中广合唱团啦，台湾省交响乐团合唱队咯，台湾省文化协进会合唱团了等等大型的合唱团。1957年开始呢，他就领导荣兴儿童合唱团，经过20多年辛勤的耕耘，让荣兴儿童合唱团被赞誉为东方维也纳合唱团。也因为吕泉生对台湾合唱音乐的奉献跟成就，也让他得到台湾合唱音乐之父的这个称

而台湾这个荣兴合唱团呢，也着实后来也成为吕泉生先生音乐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共同体。他的存在就让吕泉生先生在不知不觉里面先后改编还有创作了200多首歌曲，这些歌曲的题材就从亲情啊、友情啦、游戏、工作、写景、写物，到道德思想、生命教育，乃至于宗教信仰等等等等，无所不包。而在音乐方面，不管是旋律还有和声都是非常的优美，而且每一首都有它那种出奇制胜的地方，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能够陶醉其中。他的儿童歌曲啊，尤其是表现得非常明朗，很轻快，表现了孩子们欢愉快乐的心境跟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也借着这个荣兴儿童合唱团，就不知道影响了多少的儿童，在小的时刻就对于音乐产生了兴趣，很多人也因此就走上了这个音乐的这个专门学音乐的这条路。当然有一些人并没有成为专职的音乐家，但是因为有机会借着儿童合唱团跟音乐的相遇，在一生当中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中间也不乏很多的名人在其中，可见这个合唱团在整个社会里面也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他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呢，是在于成功的把台湾本土音乐提升到前所未有的艺术境地，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约略提到。在他众多的作品里面，像杯底不可思金鱼啊、丢丢档啊、六月甜水啦等等，不管是采集而成的还是自己的创作，歌词的部分或许很不高雅，可是听起来呢却是句句非常的感人。这个主要就是在于吕泉生先生把离俗的歌谣加上了自己的西乐长才，也就是说把民间的歌曲推移到风雅的殿堂，不只是彰显了台湾音乐的特色，而且更是建立了台湾本土音乐的一个风格跟自信，这个也为世界的音乐注入一股清晰的支流，这个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他的一生呢，从小就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成长，对于信仰的前进是值得后世学习的。从他的口述历史当中也可以了解到，除了中学时期那段青春岁月之外呢，他的一辈子，他的一生里面，不管是身在何处，他一定会跟当地的教会紧密的连结，而且他会全心的参与服事。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6岁的时候呢，就跟祖母常住在教会里面，礼拜日啊，就参加主日这个孝字母组，公学校5年级呢，就参加口琴队啊。而他进入台中一中的时候，才很少去做礼拜，放暑假寒假才会去教会。他29岁就跟萧安居牧师的6女萧美完结婚，教会就是在台北市的双连教会。37岁的时候，他是由岳父洗礼。1935到1942年在东京，有的时候就到伯木教会去做礼拜。总而言之了，在他的一生里面，他大概都是跟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他在所有的作品的创作的源头上面，跟他的信仰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1993年的时刻，他退休就到美国定居，又加入了王立明牧师主持的迦南台湾人信义教会，他一直到2008年3月过世。这一生当中他没有离开他的信仰，而他这一生当中也用音乐完成他对于台湾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当我们在讲述这个建国百年我们这些对于国家对于社会有贡献的人的时刻，吕泉生这位在音乐上面戮力一生把他的一辈子都放在这个音乐上的这么一个人，就不能不提。我想对于我们来讲在民国百年之内，我们出生我们成长的人，对于吕泉生先生他的这些曲子都耳熟能详，而这些曲子在社会当中所发挥的一些作用，我想如果有人去细细研究的话，那些作用也是

非常非常庞大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快要结束了，我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来听听吕泉生先生所做的这个曲子《六月甜水》啊。那么这首曲子有演奏啊，整个演奏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味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这首歌曲的演奏曲《六月甜水》。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到我们节目中来，月满西楼，打开楼门，欢迎大家一块进来。我是廖宁。我们从月满西楼开始到现在进行了5年多，也希望我们节目能够和朋友能够大家打成一片，有什么好的消息，有什么好的意见，有什么好的心理的感受，都希望能够在节目里回馈给我们，因为这是我们最

0: 最需要的。那么月满西楼节目是由廖宁我跟师大的杨昌林杨教授，那么长期呢合作，为大家提供中华传统的一些东西，传统的文化啦，传统的文章啦，那这些常常是我们现在的人有时候快忘掉的，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的，因为忘掉这些东西，我们会忘掉更多自己本来应该要保有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说我们传统最值得珍惜的反而忘了，这是最糟糕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朋友们也能够在我们收听节目之余给我们最好的反馈。 OK， 谢谢大家。那么我们现在呢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呢就是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那霍小玉呢是个美女呢，所以那文学呢其实跟一样跟美呢是脱不了关系的，因为是美女真的是脱不了关系的啊。那这霍小玉传呢是唐代蒋方所写的一个很著名的传奇故事，故事呢讲述的是才子李益跟当时的名妓霍小玉热恋，并且誓约要白首偕老。那后来呢李益为了求高官厚禄而背弃盟约另娶士卒，致使霍小玉抑郁成疾含恨而死。当然这整篇霍小玉传呢是透过强烈的性格对比，也有呢很悲剧的收场，也控诉了唐代门阀跟婚姻制度对爱情的一种非常残酷的压迫，这是没办法的，事实就是如此。那整部小说呢当然角色的性格很鲜明，可以说爱恨交织了。这个霍小玉呢就是个悲剧的殉道者那李益呢就是负心汉的缩影，是真的就是这样子。那至于他们真正的内容如何，当我们在杨老师写的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也牵涉到政治上非常残酷的一个党争。那这个党争方面呢我们杨老师在他写的这本这个唐传奇名篇里面呢，霍小玉的党争呢牛李党争写得非常的详细。如果您有这本书的话，最好现在能拿出来自己看一看也省得也免费了这个杨老师当初花了这么多精神去写这个牛李党争了，写得非常的详细。好，我们现在请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好。
1: 好，各位听众好。
0: 我看了一下看写的牛李党争这个年代表跟这个我都快吓坏了前后大概几十年吧，将近100年，70年70年当中这个牛李党争其实
1: 牛党大概40年，李党大概30年，
0: 是
1: 70年。
0: 那这个霍小玉传的这个男主角李益就是李喽，
1: 他是李党，
0: 这李党嘛，对不对？这个党争，说老实话，政治上是常见的了，一定有，任何时候都会有，
1: 是。大家都发现合起来做事当然方便了，是吧？所以有党啊。但是问题是说，搞到后来，从来没说这个党是为国为民的，不为他自己的。既然变成党，就党同伐异。凡是跟我对立的，我就想尽办法来整他。国家事不管他，都是这样子，
0: 都这样子啊。
1: 从古到今都是如此。
0: 对啊。
1: 我们必须要含蓄一点。
0: 含蓄一点，因为这个政治立场是作者当时的政治立场，我们现在当然也很多，可是我们就不涉及这方面了啊。那也当然这个霍小玉传也影射了很多门第的偏见，对不对？门第偏见，
1: 他这个霍小玉传之所以造成悲剧主要是在这个主角，他这个自己没有自我的，他这个性格没有自我的，
0: 是，
1: 当然你也难怪他，他必须要听他妈妈的话，他们是大家族，妈妈早就给他安排好了，

0: 所以这个情形呢，是现在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那是封建时代，
1: 对啊，以前怎么
0: 我们现在
1: 父母之言媒妁之言，
0: 父母要干涉子女的婚姻，
1: 他认为生了你，我就能够控制你的一切。
0: 现在的人，哎呀，结婚了，那个通知父母一声就很不妥了，是吧？所以差的太多了，哎。
1: 对对。现在人结婚呢，有时候就说，爸呀妈呀，我什么时候结婚呢？你们可以到场就到场。
0: 对呀、啊，
1: 通知一下而已。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对啊，本来就是人的一生，我们讲过多少次，对吧、啊？如果说我们活着，人生很短，那么几十年而已。如果我们能够有值得夸奖，值得庆幸的。就是情爱，就是夫妇，啊，所以这个自由都没有的呢，这实在是无聊到今天，
1: 真没办法的事情啊、哦、那当然说，在文学上也有暗暗的在讲，考说你要考证《霍小玉传》，它有政治寓意，也有啊、哦。那蒋方透过这个塑造复兴的礼义的形象，用来影射现实中。离党人物的品性有没有这种感觉？有，
0: 有，
1: 所以
0: 很复杂，
1: 复杂。所以你觉得说，我们看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的时候，应该重点摆在哪里呢？
0: 重点啊，我的个人是这样啊，重点在那个黄山客。哎呀，这个。我因为在武侠小说，在台湾也曾经是很盛很盛啊，是吧？盛过一阵子，而我本人就是当中的一位啊，所以忍不住就要回去比较。哎呀，比较他，这个黄善客，虽然是一千多年前的人物，但是他变成我们后世人人敬仰的一个侠客。这人就会碰到困难，
1: 是
0: 对，一碰到困难，哎呀，有个黄善客来帮忙就好了，就是这样子，哎，很了不起，
1: 真的，就像这个整个的，霍小玉呢，《霍小玉传》，其实他的情节，他叙述就是说，一个陇西的书生李毅，在当初是在媒婆鲍十一娘的引荐之下，跟霍小玉相识啊、哦，相恋。之后呢，李毅以书判拔萃受正县主簿，赴任前山盟海誓。我跟你讲，他们都说男人的嘴没人没，就是跟没人的嘴一样的啊，什么好话都说尽了啊。这赴任前还山盟海誓呢，愿与
0: 人类好像说话不算话的，好像是这样子。不但男人，女人也一样。
1: 可是，但是李毅回家之后就奉母命跟魏姓女卢氏结亲，对霍小玉避而不见。哦，所以就是只是这短短的时间就始乱终弃的嘛，对吧？这霍小玉相思成疾，为了寻访李毅消息而资财荡尽，钱都花光了。在李毅的表弟崔允明如实告知小玉李毅的音讯之后，小玉要求再见一面啊，这个再见一面可能就讲再见一面，最后一面见见你看人家讲什么，但李毅仍然不肯啊、哦。之后呢，侠士就像老师讲的黄山客啊，基于义愤，强迫把携的这个李毅重入小玉之家。这个小玉呢，悲愤交集，痛斥李毅的负心薄幸，随后呢，长痛嚎哭，气绝而死。所以他要见他一面是，应该是想说显最后一面吧。
0: 对。
1: 啊、哦，但是气绝而死之后呢，小玉死后冤魂化为厉鬼复仇，这个有点呢，
0: 这个是多余的。
1: 多余的是不是？说的是说，因为化为厉鬼复仇，使李毅夫妻不和，终身不得安宁。这个我想是安一般读者的心吧。
0: 这个不好，
1: 其实没这事儿、
0: 这个有报复的观念。因为小玉自己也知道。

0: 上，
1: 没办法勉强。
0: 后王的事务处的小女儿，但是后王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后王的子女都已经心散了，他沦落了，他已经

0: 配合的。
1: 是，
0: 所以他就讲好，我们约好，我现在18岁，你现在22岁，我们约好8年，
1: 嗯，
0: 是吧？有了8年抗战，我们在一起，我就够了。8年之后，你去给你们高门的会议。
1: 可是约好8年也很奇怪，这个8年怎么约呢？
0: 这应当说的可以啊。如果说两方都很守信用的话，是吧？
1: 他既然虽然约好了，可是他又回家了。他回家之后，他有父母之命，他怎么可能说可以反对？他又完全不反对，立刻就答应了。他根本就忘了这件事。
0: 所以他这个主要就是这个男方的这个性格嘛。
1: 嗯，
0: 这个男子的性格真要命啊。哎呀，没有，我看他没有很坚决的自我，都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赵大人说，这个小玉有这么个建议，他说啊，那我回去商量商量看，是吧？他也不来这一套，啊，他马上就答应，啊，他就常常就是说个说到了做不到的，真糟糕啊。
1: 是啊，
0: 一个男子，他就是说到的话，我就要做到，这样我做不到的我不做，应该是这样。李这些
1: 应该是跟他个性有关吧。
0: 李这些是这样的。
1: 个性。
0: 那你看前面我们曾经介绍阴阴传。
1: 对。
0: 啊，
1: 也是这样。
0: 那个男主角，哎呀，简直是非常的刺激，有缝就钻。那种人你觉得怎么样？
1: 有缝就钻。
0: 很聪明能干，没有错了。
1: 嗯。
0: 但是太现实了吧。所以。这个文学就这样啊，他把各种样的比较失败的人写给你看，让你警惕一下，不要跟他们一样。
1: 所以这个霍小玉当初提出了这个向金八年的建议，他也是一种想法了。他企图呢，在跟李毅相恋跟现实环境之中，他希望有能不能求取平衡哦，因为霍小玉意识到两个人因为身份地位不同，那以唐律当时是如此嘛，绝对是难以结成正式的婚姻嘛。
0: 尤其是唐代，
1: 对呀，
0: 啊，我们以前介绍过，唐代的那个婚姻啊，他要娶五姓女，是啊，娶了五姓女，自己这个前途才有希望，
1: 才是大世家的，
0: 还有非常的军力的呢，
1: 称
0: 这些姓多少啊？只有在五姓吗？除了五姓都不是人了，这唐代的偏见早就已经造成了，
1: 这没办法的，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老师觉得后来在化为厉鬼的事情是不必要的，多余的，是吧？
0: 多余的，完全多余的。
1: 那临死前痛斥李毅背恩放义、辜负盟约，并表示要变成厉鬼复仇哦，随后含恨气绝而死。可见霍小玉当初的冤愤是至死不休的了，我是一定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李毅本来就是个好色的人嘛，对不对？失德加偶，博求名妓，就可以看出李毅本来就是好色之徒嘛。而李毅第一次见跟霍小玉见面的时候也不会言，他说小娘子爱财，比夫重色，他已经讲明了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也反映出来李毅是因为贪恋美色嘛，而与小玉相亲嘛，所以他是根本就是本性就如此。
0: 性人的事情是这样的，人生这个几十年，如果造成悲剧，多数是性格的关系，
1: 都是性格的关系，是，要不然的话立下什么隐喻山河，只成日月，都是假的了，是不是？假的，徒虚与耳。
0: 很多很多情形是说得到做不到，很多很多情形是前面一段是这样做，后面改变了，
1: 不负责任比较快了，
0: 不负责任没办法。
1: 那
0: 也有很多很多原因呢。
1: 是，好，那老师，我们今天的小玉要谈到哪里呢？
0: 应当可以结束侯小玉传，
1: 是吗？
0: 我们
1: 就老师这个
0: 作者蒋房，主角李毅，然后我们恐怕要花一段时间好好的介绍他这个篇章， 介绍那个人人喜欢的

0: 啊，那个黄山客，
1: 哦，黄山客，
0: 黄山客
1: 黄山
0: 非
1: 客
0: 常
1: 在
0: 的
1: 其中是怎么样的人物啊？
0: 侠客啊，
1: 侠客，可侠客可以管人家的事儿吗？
0: 侠客就是管人家的事啊，否则就不叫侠客了那真是1000多年来，黄山客变成我们心目中崇拜的一个救难的英
1: 人
0: 雄
1: 物，
0: 好，我们开始 啊，我们先看看蒋方这个作者。这个作者的传在我们这个书的1/02开始，然后一直到1/04他其实很混乱他做过中级的官，不是很高的官，也不是很低的官是吧？而且刘禅自己来讲啊，他是蛮文人性格很浓的，你看啊，在这个1/03他就
1: 所以
0: 讲
1: 他是离党喽，他是离党，没有离党证。
0: 在这1/03他写了一篇东西叫《转冯赋》全唐文都没有他说，这个客有一时经验，写物述词，观其衰兮，具老病之也。譬如说他变在人生的挫折颠簸，他也受了很多，感慨万千，然后观其转也，必信于不知，那个俯怀抱膝，俯怀有计这个可以有临时经验，这样的，写物事是继续老相识，他很坎坷，就怕自己老，他迟早会老，所以他。这个也对的，因为写作来说他这个作家总要有他的思想，是吧？他的作家的思想常常就是他所希望的，还有所害怕的，他很不安，他很不平安，蒋方，那么这些不平安就造成他创作的一个主因，他是应当算是，确实是可以的，也就是他的遭遇并不平静，现在是不平静，所以你看后面便行迷不知，俯怀抱膝，心之有成，彬彬吧，匕首，彬首，如之飞，他阳春必可待，亦何恨飘飘于此时？他非常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光明的一个环境，他常常就是活在梦里头了，
1: 是蒋方的好朋友，就是李绅呐，是吧？
0: 他这个毛子，
1: 嗯，
0: 他所攻击的李是李泽宇的李长，
1: 李绅呐。
0: 他但是他自己呢，蒋方呢？也是李党
1: 对啊，他是他的好朋友是李绅呐，李
0: 所
1: 绅
0: 以
1: 就是李党的。
0: 所以，这个中间是怎么回事呢？我有个想法，这个我想在这个，因为唐传奇他这个党争复杂的不得了，
1: 太复杂了，七
0: 这
1: 十
0: 个
1: 多年，
0: 八十个人才的，我真是背后花太多的时间。去搞他个党争，他管过什么事中间有人造假攻击你不讲，不用自己的真名字，用假名字来攻击你，弄那个乱七八糟、挑拨离间一塌糊涂。我们不谈了。那么这个有一个可能，被抓了，没有人去考证，恐怕是窝里反。这个因为，蒋方跟李他们根本就是同一党啊，

0: 不想法不想空气菜，哎，这个题材太好了，对吧？
1: 嗯，
0: 这个题材是人人都想看的了，
1: 嗯，
0: 对吧？对吧？米易怎么个才子，跟名门，哎，小玉哇，这么优秀，是吧？啊，他们也有过这一段情，别搞这一段情啊，到了现在是不成了。但更加记忆的就是这个侠客，黄山客。黄山客在今天，大家还能那样子心向往之，在那个时候的更不用讲，这题材太好，啊，那么他是作家啊，这么好的题材我不写，谁来写啊？啊，我来写，我想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写的果然。黄山客变成一个名垂千古的英雄豪杰，
1: 是
0: 我们变成人人向往。只要我们在人生碰到困难，你想黄山客，快点来救我啊！啊啊啊！赶快来帮忙啊！啊，来，我们这边举个例吧。他恐怕都不晓得郁达夫啊。
1: 嗯，知道郁达夫。
0: 哎。玉札夫是不错的
1: 哦，
0: 玉札夫的夫人很漂亮，她想尽办法拼命追求，终于给她带皮的，就那时候了，叫做王银霞，是个美女，啊，王银霞跟玉札夫已经生了孩子了，啊，那个好像还不止一个，啊，到了后来啊，王银霞。下堂求亲，主动的，离开玉札夫，怎么回事啊？有人抢啊，啊，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戴笠。
1: 哦，戴笠，
0: 主播知道，那是蒋氏王族的啊，这个特务的头子，你。有什么办法？你玉札夫有什么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哎，玉札夫可怜了啊！这个玉札夫的私欲没就有啊，希望黄山可恩。这个黄山小玉啊，他的私欲没有，希望黄山可能帮忙，而且他穷尽而被。挣钱而被鱼啊，阿阳分个几十回，哎呀，老子好发愁哦，孩子不都在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妈妈被人家抢去了，不再回来了啊，他非常想念，好得很。结果，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想念这个侠客黄山客，有黄山客在，那就好啊，不怕这个戴笠。不怕你这个头，但是问题有一点，这个时间观念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这个几十块，哎呀，老师，好怕什么？还是不知道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啊，妈妈被人家抢去了，不再回来了。啊，她非常想念，好得很。结果，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想念。这个下克黄黄山克有黄山克山，那就好啊，不怕这个带兵，不怕你这个偷偷的。但是问题有一点，这个时间观念啊，后来的李老夫在抗战之前，他死在苏门答腊啊，因为他在那边去做翻译，他这几天不能表露身份的，他是留日的。
2: 嗯，
1: 所以日文很好。
2: 嗯
1: 啊，那么苏门答腊一起被日本人占了，他在那里开了个小酒店，哎，然后还结了一次婚，哎，他很高兴。那个结婚的他那个姓氏下来还是个处女啊，那他就去日本人去，跟日本人请去做翻译。他趁着做翻译，哎，就来帮忙我们盟军。那很容易嘛，是吧？你跟那个翻译讲，哎，你该怎么，对你有利，是吧？他做什么？是这样的，
3: 是。
1: 他虽然是日本留学，他不会帮助日本人，那个名字先讲的嘛，很棒的一个人，啊，这么一个男人，一直到原子弹下来的，第一颗原子弹下来的，日本人也知道，
3: 打不下去了。
1: 但人家接触了，打不下去了。那而这个日本人倒是聪明的，这个替我们翻译的，那好像是在偏袒对方，那偏袒这些犯人，对，在那里走水啊。最近呢，胜利前，天王宣布投降胜利的前一天，约这个于大夫出去，这一去。
3: 有去无回，
1: 哎，有去无回，当然就被杀了，
2: 嗯，
1: 因为灭口嘛，因为他知道的这个培养情形太多了，
3: 是
1: 非死不可。于大夫，我们很怀念于大夫，哎，他是这样啊，他的地位是我们的古典的唯美诗，
2: 嗯
1: 啊，
3: 古典的唯美诗，
1: 嗯。唯美诗，他是新诗，新的就是自信，
2: 嗯，
1: 非常出色的一个作家，
2: 嗯
1: 而且留学生，那眼光又远大啊，哎，唯美诗以前好，那是很有价值的，
3: 是。
1: 到了清代这个朝代，哎呀，我们真的要注意，它是一个反初期，

0: 拼的把你以前我们的好的文学通通再发扬一次，哎，通通再消化一次，通通再做一次，他做得真好。
1: 是，还是有做好事就是了。
0: 哎，做得真好。那么到了民国，就两个人，
1: 嗯，
0: 两个人很有名的传承我们的这个抒情诗，
1: 嗯，
0: 传承我们的唯美诗，一个就是郁达夫，
1: 嗯，
0: 还有个苏曼殊。
1: 苏曼殊，
0: 你还记得啊？苏曼殊好惨啊！苏曼殊是父母就是日本人啊，母亲知道他之后啊，就带着他嫁给我们广东的商人姓苏，所以他根本就是日本人嘛，他把你姓苏出来，结果嫁过来，啊，那个苏先生。大商人啊，苏先生去世了，完了，这个
1: 没有依靠了，
0: 哎，没有依靠了，
1: 嗯，
0: 这个苏曼殊的母亲啊，被赶走了，赶回日本去，苏曼殊好惨啊，
1: 赶回日本的妈妈去了，他女儿还留在台湾，留在中国大陆，
0: 不是他女儿，他儿子
1: 广州，嗯，
0: 他没有能力把他带回去啊，有一阵子就是因为要吃饭。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做小和尚。
1: 小和尚，
0: 他去做小和尚，有一口。为什么要做小和尚？是为宗教信仰，不是？是因为没有饭吃啊，做小和尚然后可以吃一口饭。
1: 嗯，庙里挂单是吧？
0: 做了小和尚，哎，居然有机会，他可以回到日本去找母亲。嗨，居然，但是后来的亲戚很好啊。哎，原来母亲的环境还不错，啊，他能够求学，啊，还能够写东西，更糟糕的是还能够恋爱，呵呵，而他，你看多好，他想着我是和尚，和尚是不能结婚的，
1: 是，
0: 所以他要忍情，哎呀，这个真难啊，
1: 他没有真的出家吧？
0: 出家了，
1: 出家了，
0: 嗯。三戒了，就十二戒八了。
1: 哦，对，十二戒八。
0: 所以苏曼殊，哎，我好，我看苏曼殊的东西好同情他了。他在后来啊，哎，我们的革命长，很同情他，他还同情我们啊，他帮我们忙啊，像蒋介石还曾经派下面人来注意一下苏曼殊，他如果过不了，我们就伸手。啊，那能帮助他，这样的呢？这个苏曼殊到了后来啊，他好多女孩子，他长得也不错，好多女孩子喜欢他，爱他。他晓得我不能接受啊，我是和尚啊，他不肯违背自己的心意。这了不起，结果这就叫自欺，我们能。除了自卑之外，还有自信，自信放弃自己。鲁迅有的时候有一段这种现象，不吃饭吃什么？吃酥糖，那是非常非常甜的，一天吃30包酥糖，那肠胃当然吃坏的，啊，就这样子自相而死。苏曼殊，我好喜欢苏曼殊的诗，日本诗，他是完全的日本人啊，但是。他就崇洋我们，
1: 他出生也是出生在日本啊，出生在神奈川县横滨呐，
0: 真好真好。OK， 好，我们再回头来啊。
1: 好，
0: 所以这是黄山客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因此我在就想了这里了啊，应当是题材的关系。蒋方他之所以要写，因为这个其实太好了。这个题材会影响了以后，哎，这样人人都希望，人人都会有困难，有困难的时候就希望
1: 是
0: 黄山客来帮忙，啊，哎，南浦黄山小玉池，这是郁达夫的词。
1: 哦，郁达夫，
0: 我这样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不可以黄山客来帮我的忙？啊，把我的太太王玉霞再找回来，就等于说啊。你把

0: 这个啊，李益转过去跟那霍小鱼见面的情形一样，是这么一个向往啊。最好，这是这个蒋房啊，大致是如此。
1: 蒋房，老师讲蒋房，讲到这个郁达夫跟苏曼殊了啊。如果说各位听众你们有兴趣的话，其实这个牵扯很广，都可以就着这个两个人名呢稍微去看一下他们的故事，蛮有意思的。好，接着
0: 然后我们再看看一本林四爷啊。
1: 李益了，
0: 大概这里还是蒋房，蒋房大概是，你看他的资料太零散了。他大概啊是他55岁的时候，一张是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啊，那么去世的时候应该是62岁啊。那么应当是生平来说啊，他应当是这个此时应当是73年出生，应该是这样的，大概啊。他然后著作不少，著作蛮多的啊。比如说他的诗啊、赋啊、
1: 诗赋、
0: 对，20赋20篇啊，这些都有啊。相当好啊。好，那么著作完毕，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李益。
1: 李益、
0: 非常值得介绍。他是按我们说的远一点啊，然后追溯一下啊，这个时代啊叫做写实诗。唐诗大概主播我们以前也曾经谈过一下，
1: 是
0: 最早是浪漫诗。浪漫诗第一名就是李白。李白这个浪漫诗啊几乎是无人能及，
1: 他个性浪漫嘛，所以出口就浪漫了，
0: 天才。你别说，但是他也会闯祸，也不是说十全十美，
1: 没有啦，这浪漫的人本来就容易闯祸，因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啊。
0: 对啊，像
1: 所谓的闯祸就是跟人家想法不同嘛。
0: 这个玄宗请他来歌颂贵妃，我们杨家的那个胖胖的那个
1: 杨贵妃，
0: 他是这个事情怎么做得好，他是贵妃耶，美丽端庄那么贵重，哇，我们如果把它写好了，升官发财就有希望，差一点就倒霉。李白他是不管你的，李白喝了一点酒，他根本就把他杨贵妃当成一个普通美女，是非常自然，写得真好啊，高兴极了。但是还是有漏洞，漏洞在哪里啊？借问汉宫谁得是，可怜飞燕倚新妆。他要用一个另外一个美女来比一比，这是对的嘛，是吧？他用了赵飞燕，咋了？两个原因啊，一来赵飞燕声名狼藉，名声不好，还有一个原因呢，赵飞燕是瘦瘦的，
1: 对呀、杨贵妃是胖胖的，
0: 对，所以这里啊，他自己大概是无心是错了。我在想啊，他绝对没有意思要来讽刺。杨贵妃说你太肥了，一定要减肥啊！没有，他没这个意思，他是无心之错，他就是浪漫诗嘛，他完全管他自己，闯大祸。所以后来，当这些人攻击他，那个人一出了名啊，出名是好事不见得，大家就说你有名，我不如你，我们联合起来整你，联合起来把你挤出去。后来我们的李白抓着，
1: 那就很简单呐、就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是不是啊？
0: 所以人生成功不见得是靠自己靠他人，失败一定是他人被人家整。
1: 是，
0: 那么 预备战后来你看做菜了。平门长夜后门关，今日谢家明日赶，人情人短了啊。我在前面敲门，被听着没人说，说我不在家，拒绝。啊，今日结交明日干，昨天还是好朋友，别人去翻脸，脸呢，嗯，高起来了，明白啊？但是这个浪漫世家真是漂亮啊！你大概还记得这个王维吧？
1: 是，
0: 就是浪漫世。王维最早的是，那就是笑笑打牙齿，
1: 嗯，
0: 简直是幼稚的不得了啊！好像是小朋友玩嘎嘎酒的样子，啊，一生能拨两雕壶，鲁提偏从不是我啊，偏坐金鞍漂白玉，纷纷射杀五彩云。他说，人家开弓开一面，我开两面，好，你必须杀啊！然后啊，敌人把他包围起来，好像没有敌人的样子。然后骑到马上，不是骑，是歪坐啊，歪着个屁股坐在马上，把那个敌人的首领一箭一箭的射死了。这是战场哎，战场写得如此的那儿戏，写得幼稚。他居然也是诗人，哎，你没有想到，王维后来居然是我们浪漫诗中的高超派的成功者。
1: 嗯哼，
0: 这想不到，没想到这么一个幼稚人，小孩子玩嘎嘎球的，他怎么可能？他成，他真的成。所以啊，哎，我真是觉得人啊，只要你有志气，啊。你非常坚持，非常聪明，你会成，你会到一个地步啊，可以安慰自己，也事业有成。他到了后来，行到水穷处，
1: 坐看云起时，
0: 他居然和自然合为一体了，嗯，跟陶渊明差不多的
1: 是。
0: 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
1: 嗯哼，
0: 真好啊！哎，那本事，还有一个，那本事包括的高边塞诗，那就是
1: 边塞诗。
0: 高诗，前山高诗。
1: 嗯
0: 啊，相看白人雪纷纷，时节从来披故裙。我真是要一读再读，啊。你看那个战场上面，
1: 嗯，
0: 那个道子上面都是雪。那么两个人在那拼斗的时候，他是不是在想着说：“哎，我死了，啊，就有功劳，啊，我本来是上位者，政府马上追随我，让我变成少校啊，我会想是在想着身后的酬劳吗？
1: 是，
0: 不是？哎。”做得真对，因为那个时候两个人对垒跟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的武器太厉害了，你还搞不清楚你就完蛋了，
1: 还没看得到你人就不见了，
0: 太快了，嗯，是吧，所以那个时候要聚精会神，先防着敌人的伤害你，然后找到机会去伤害敌人，杀死对方，那就是所有的生命动力全部凝聚，全部集中，啊，那人是很难得。我们说，哎呀，我们人常说，啊，我已经尽了力了啊，我集中力量了，那是假话。啊，真正的集中力量，完完全全全神贯注，是这个时候，高适把它写出来的，真不容易啊！啊，好，然后。这个浪漫诗过去了，浪漫诗一过去，来着，再来这些写诗，
1: 写实诗，
0: 所以它是相反的，
1: 嗯，
0: 因为浪漫诗啊，它不管你国家民生的，
1: 嗯，
0: 国家民生跟它无关，它只是在书写上事情，写诗是刚好相反，因为请问文学， 要不要为人生负点责任呢？要应当嘛，对不对？
1: 是
0: 人生的痛苦，你要不要钱？不当然要钱。

0: 所以第一个就是杜甫。
1: 杜甫，
0: 杜甫可怜啊，杜甫就是肚子饿。
1: 杜甫很穷嘛，
0: 穷的一塌糊涂。
1: 对呀、啊，
0: 他一个小儿子，活
1: 着
0: 饿死掉了。那么文豪叫幼齿饿一族，一个小孩子居然因为没有东西吃死掉，所谓为人父啊，无食之夭族啊，
1: 好可怕、
0: 好可怕。那个怎么办？没东西吃，跟着猴子走，猴子会找东西，你跟着他走，这么一个颠沛流离的杜甫，写了非常多的写实诗，写了战争的那种可怕，写我们民生的标的啊，非常的感人。最后怎么死的？最后是战死的，因为太饿了，大吃牛肉喝酒，那是最不消化的啊，所以这是笑话啊，饿没有把他饿死，结果是战死，怎么解释？太惨太惨啊，杜甫。那么杜甫开头之后就两个大将啊，一个是元贞，一个是白居易。元贞我们刚刚讲过林云照了啊，大家还记得元贞吧，是吧？非常聪明，
1: 是
0: 很有情，是针线流程未展开啊，他做了针线还没做完，我不忍心去看，真的好啊，我想针叶常开叶了，报答平生未展眉呀，非常的有情，虽然很功利没有错，但是有情很深刻。白居易啊，野火烧不尽，
1: 春风吹又生，
0: 是吧？这个很有才气。然后，在元白之后，那就是大理石才子，这就是这个写诗诗啊。我们看一看啊，现这个大理石才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对不起啊。
1: 老师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再谈好了、下一次再谈好了，
0: 现在就要谈，因为他正好是
1: 哦，正好是要 结尾 OK，
0: 正好就是谈到李益了、
1: 是
0: 然后我来找一下啊。
1: 好好，那我们现在继续、
0: 那就是鲁伦、毕中福、韩拱、田启、司马司空曙、苗发、崔崇、耿伟、夏侯玄、李纂，这大理石才子。这当然说法也不一致，其中有把韩拱、崔崇、夏侯玄去掉，加上郎世云，加上李益，李益其实我们的主角，李益，然后那再一抓是十三次，最后呢是张介，张介才妙的啊！你晓得他怎么样？他把杜甫的诗
1: 拿来
0: 烧了，吃下去，
1: 有用吗？这个白痴
0: 啊！我就知道我们主播很敏感。你吃了杜甫的诗，你的诗就能写得像杜甫一样吗？他应该不是迷信。应该不是迷，他非常崇拜杜甫，
1: 是
0: 啊，我把你的作品当作是粮食，哈大理石才子，全部写实，好精彩，好精彩。其中李益就是一位，李益不错啊，我也蛮欣赏李益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在这个111页啊。来，你看啊，111页啊，看到了啊，驾着瞿塘渡，道遭误窃妻，导致曹有幸啊，驾驭弄曹儿。他说，嫁给一个做商人的，啊，常常商人去赚钱去了，不理我了，就没有机会在一起。

0: 早晓得这么不讲信用，我要嫁给一个有信用的，那个潮水就有信用了。早知朋友信了，该弄潮儿。哎，这个事情不错嘛，啊，表示说人要讲信用嘛，是吧？啊，可惜他自己做不到。
1: 对呀，啊，他不是讲自己吗？
0: 他就是不讲信用的人，但事情呢，确实不错。啊，你看这里啊，尤其我还喜欢这一首，也是在111页啊，江上三千燕，两个燕子啊，啊，年年过故宫啊，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啊，很好啊。可怜江上月，偏照半根蓬啊。那个燕子是那么讲信用，但是江上月呢，但是没有屁用，常常是半根蓬，啊，是吧？哎，这就比如说我们人生，有的时候很美好，也有的时候很糟很糟，啊，不行，啊，我们再翻过来啊，看这个112页啊，
1: 这都是李毅写的，
0: 李毅，李毅很有才华啊，啊，所以是大概四三十之一啊，哎，我尤其欣赏这一首，好棒啊，在112页。回个风前沙似雪，受向城外月如霜。那个城外啊，啊，那个风前面是沙啊，然后问这个城外是月如霜，不是何处
1: 翠竹馆啊？
0: 夜真人旧望乡，就想起项羽来了。项羽从江东带了8000子弟啊，出来打了72仗，每仗都打赢。
1: 是，
0: 可怜碰到韩信，
1: 最后还是没了。对，
0: 哎，韩信聪明，这8000子弟，江东子弟呀，想家啊，啊，思乡啊，所以就唱楚歌。楚音那是，啊，湖南、湖北，啊，安徽，还有一点江西，有一点点啊，这块地方土地很大。
1: 他们离家太久了啦。
0: 离家太久了。我就是楚人。而且是在湘阴，
1: 是
0: 屈原投水的地方。汨罗。但是，哎，还是有心理在，一唱楚歌。哇，这8000子弟窒息瓦解啊，项羽却牺牲掉了，好可惜啊。所以楚是非常唯一的，能跟秦国对抗的是楚，一个楚一个西，啊，所以王秦叫必楚，啊，是这个道理，那么项羽是个英雄啊，可这里写了个相思，我们的李毅真的不坏，啊，他的诗来讲啊，你看啊，在这个111页就说啊，这个李毅他的诗社会写实，题材呢是边塞的、边行的，啊，是边塞的战争，像啊回龙观啊这些东西，是吧？别行要离别的，他写别行，他真的跟人家离别，跟侯小鱼离别啊，行李委婉啊，是不错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作者，一个主角啊，我们把它但是告一个段落。
1: 好，
0: 我们在下一次就要结束这一篇，下一次专门谈这个篇章，
1: 好，
0: 专门要谈黄山客。
1: OK，黄山客，刚刚预告了半天，黄山客都还没有讲到，那我们就留到下次，下次再讲黄山客啊，这位江湖人物啊，江湖人物、就是，
0: 武侠人物，
1: 对，武侠人物都是我们大家所向往的啊。好，我们期待着下次呢，杨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继续谈谈这个黄山客这个侠客人物为人所敬仰。

养的。好，谢谢杨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从讲房讲到李益，从李益讲到李益的诗。李益的诗呢，其实他还是有一些成就的。他这些成就除了说他的这个无情之外啊，其实他的诗还是有他的一套的啊。好，谢谢各位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呢下次节目中要继续谈的就是在霍小玉传当中为大家所敬仰的黄山客这位江湖大侠人物。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就谈谈江湖人物黄山客。好，拜拜，祝福您。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的为大家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他们是由四位年轻的演奏家他们组成的一个叫做闲四的这样的一个小团体。那么我就特别邀请他们的四位中的两位，一位是吴季芳，另外一位是欧阳轩。季芳跟杨轩，你们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我们是闲四乐团。
0: 杨轩呢？
2: 我是闲四乐团的杨轩。
0: OK， 好。我想各位可能不常上节目啊，一上来节目就会有点小小紧张。其实不需要紧张了哈。其实到电台来哈，其实应该是很快乐的，因为你可以在空中，然后把你自己的理想想法。不是只是在一个有限的场域里头，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把你的想法跟更多的人能够做交流。好，我今天会找你们来，其实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特别关注在台湾的一些小型的团体，都是由一些年轻的演奏家，我也知道你们四位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奏家，那我想就特别的来请你们来谈一谈哈，你们为什么会想去成立这样的一个团体？你们两位哪一位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其实我们那时候会成立这个团，其实应该说我们在求学过程，其实就是大家有时候就是会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就是一起演奏一些音乐，然后一起演奏室内乐的这种感觉。那当时在求学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是蛮喜欢这种大家好友，然后共同演奏擦出的火花，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一直有放在心里。可是可能还在读书研究所大学这样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觉得好像还没有这么多想法去实践这件事情。对，那其实就这个等于说这个想法有，可是直到是说那个欧阳轩他的那个硕士毕音的时候，刚好他安排了一首就是弦乐四重奏的那个曲目，那我们四个就是等于说他刚好找了我们四个人的这个组合，那也就等于说开启了我们这个原本就有这个想法，那由于这场音乐会让我们就打开了这扇门这样子，所以说等于说有点是因为那个音乐会造成这个契机，然后使我们的乐团这样子发展到现在这样子。
0: OK， 刚刚谈到四个人哈，那我想是不是先请杨轩你们来介绍一下，到底哪四个人，然后我们再回来再看看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样子的一个表现，好不好？来，杨轩来介绍一下。
2: 弦四呢，就是主要就是四位，两把胡琴，一把中胡，然后一把 cello 这样。两把二胡的话，我是由我还有吴季芳担任二胡手，然后中胡手的话是黄宝贤，然后大提琴手的话是王艺婷。对，然后我们都是大学时期的，就是同班同学这样。
0: 是。可不可以再稍微深入的介绍一下你们的一个演奏的背景？因为我有看到好像最近有一个新竹的竹堑国乐节，好像那个指挥彭家鹏那个指挥站起来看了一张照片，然后跟第一个人握手，好像那个人是看起来像的是好像是吴季芳，再来跟后面另外一排那个人看起来好像就是欧阳轩。
2: 对，
0: 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或者其他的剩下两位的背景是什么，可以稍微跟大家更多的一点点的分享好不好？
1: 好，其实我们四个人就是除了说是在大学时期跟研究所时期的同窗同学以外，其实我们四个也同样有在那个新竹青年国乐团里面担任团员。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时在找这四个人的组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共同有相同的大音乐学习背景嘛，因为我们都在台湾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就读，那我们在相同的乐团里面就是都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觉得对于声音的感觉，然后对于就是乐器之间的协调跟
2: 音响上的想法，
1: 对音响上，然后团员之间演奏的合作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是算是感觉是相近的，所以说其实对声音的一些处理，或者是彼此之间在排练的默契或什么，其实这我想就是乐团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其实我们除了说是在大学跟硕士的同窗好友之外，我们就是也有在乐团里面一起演奏的这个部分，这样子。
0: 那乐团里面其实

0: 那个声音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我是不太喜欢在乐团里头的，我这个人是不喜欢，我都喜欢个人演奏的。可是你们现在是说借了大概乐团的形式里面又帮助你们，然后让你们会想到那四个人去组成这样的一个团体哦。那么你们组成这个团体的时候，到底你们要的声音那种感觉还有四个人的默契，当然我相信最难的其实因为弦乐这个四重奏又不像管弦乐的那个西洋的那种弦乐四重奏，你没办法去模仿，因为二胡演奏胡琴演奏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嘛。那么你们怎么去掌握你们弦乐的四重奏，我们就姑且这样子用这个名称好了，你们又称弦四嘛，弦乐四重奏的这样子的一个音响，你们是怎么去掌握这一块的？
1: 其实我得说，虽然说我们在乐团里面演奏，其实我们也是习惯了例如说弦乐合奏这种概念，可是其实真正的出来在演奏弦乐四重奏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其实这完全是不是相同的概念，就是整片的音响跟你单纯四个人，那其实每个人的个人特色是被放的是蛮明显的。那其实在我们其实在筹备这个团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进行了很多讨论，我们觉得说第一个当然的确说西方就是已经有既有的弦乐四重奏，那我们是要做出什么样的差别，跟他们是有所区别？因为当然本来就不同乐器，那就是我们自己是觉得说，胡琴的弦乐四重奏上面，我觉得其实最大胡琴这乐器，我觉得就是一个韵，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在我们的演奏上跟乐曲上面去表达出来？那当然这是另一块。我们在排练上的时候，我觉得遇到音色上的协调以及音域上的广度，然后影响到乐曲的使用，因为我们不使用高胡嘛。我们当时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决定说就是用两把二胡加一把中胡。
0: 为什么不使用高胡啊？
1: 我们觉得高胡的音色
2: 蛮突出，
1: 对，其实我们试过，我们原本一开始演奏会那时候演的曲子是想就是一把高、一把二胡跟一把中胡，
2: 就是音域上也比较宽。
0: 试过了没有？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用这四个的组合用过？
1: 对，但是我们都
0: 感觉呢，问题在哪里？
1: 高胡的音色就是真的是比较突出，比较比较无法融合在那个弦乐的里面。对，可能是跟音频的感觉也有相关。可能我们自己也是自己听的感觉也是觉得说那我没关系，我们就
2: 先
1: 试试看
2: 二胡，
1: 对，这样子。
0: 用了两把二胡的结果，你们会比现在用一把高胡一把二胡的效果好吗？
1: 我觉得目前为止的曲目那些都算是较好的。音色上融合，虽然说应该说我觉得融合这件事情的定义，就我们是想要融合到什么程度上，因为包括其实我们三把胡琴加上一把西洋大提琴，说真的这个音色上已经是不同的概念。那但是就我们目前想要去达到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二胡上是比高胡的状态是还好的。但我们之后其实又考虑说，其实会因应曲目上，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调整，或许都三把二胡，甚至于有一些特色的板胡之类的。对，这种都是看未来的曲目上，我们或许会再去做微调。但是我们目前的就是
0: 基本的，
1: 对，
0: 基本的组成，
1: 对，
0: 就是两把二胡，一个
2: 中
0: 胡，
2: 一
0: 个
2: 大提琴，
0: 大提琴。好，那再继续我们分享下去之前，我们是不是先来欣赏欣赏一下你们的作品？
1: 好啊，
0: 好不好？
1: 好，
0: 那要不要介绍一下？
1: 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要播的这首
0: 哪一首作品呢？
1: 是我们先播那个我们当时我们六月中的时候，我们在台北的文水艺文中心就是举办了我们的第一场创团音乐会。那当时我们就是委托了雕鹏，也是就是台艺大的一个学生，这样子，我们的学长，然后帮我们创作了这一首叫做《歌舞御前厅》的这个作品，这样子。
0: 那这首到底他在写什么呢？从那个名称看起来有点像很日本味很重的感觉啊。
1: 其实整首应该就是日本的风格是蛮重的这样子。那他这首曲子它有就是分一个慢板跟快板。那慢板的话，其实等一下大家一听就是发现，真的说就是日本的，它当时其实就是有一些日本的音乐在，就是日本风格的一些几首曲目在心中有一些印象，所以它就是有以那几首的感觉去作为出发。那它快板的话，它是就是以也是使用慢板的动机，然后再加上一些节奏的感觉，然后中间加上即兴的
2: 片
1: 段这样子，然后去组合成这首蛮具有慢板很好听，然后快板又非常具有活力的一首乐曲这样子。
0: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由雕鹏所创作的

0: 这是 Niche Radio 羊城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由四位年轻的二胡跟cello 的演奏家所组成的弦四乐团哦，他们就叫弦四，我不知道后面要该加什么。好，那个我刚刚听完了你们的这个作品啊，我想是不是杨娟可以来跟大家来谈谈看，就是你们在演奏这个，因为蛮特别的啊，就是你们不会是只追求平衡，你们还有一些演奏的时候有一些很多的胡琴演奏的一些特色在里头，那是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包括一些理性的啊、感性的啊，在演奏这个音乐里头？
1: 好。那我就先拿刚刚这首《御前厅》来举个例子好，就是像在快板的部分，那刁鹏他当时在创作这首的时候，主要是以钢琴的和弦的堆叠的那种当成主要的音型的，就是旋律走向，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个节奏都需要对的，像每一只手指头按下去的和弦的。全部都要对准，这样子它产生的那个和声效果才会是比较好的。所以在节奏上你要非常的准确，然后在气口上也要非常的一致。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在练习的阶段就非常的注意这个，反正就是彼此之间都要非常听对方的旋律，然后还有节奏上每个心里的节奏都是要非常稳固的，不然会整个都解体，或者是
0: 没有
1: 巴拉巴拉巴拉的，
0: 没有指挥嘛，
1: 对，
0: 对不对？没有指挥，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要靠你们自己个人演奏的心里面的这个速度，
1: 对，
0: 所以其实对演奏家来讲，其实他很难，一般人一般不太了解，就是说什么叫做稳定，我不晓得你们自己在演奏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感觉到刚开始练习会不稳定，然后慢慢逐渐稳定，会有这种现象吗？
1: 会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靠节拍器
0: 啊啊啊！你们有用节拍器来帮忙协助？
1: 对，一开始就一定需要节拍器的帮助，对。然后就是大家要先习惯说那个稳定靠着节拍器，然后稳定的和声发出来的声响是什么。然后当我们确定之后，大家就是心里都要有这个稳定的节奏在心里，然后就考验着大家的彼此的默契。对，还有就是呼吸上大家都要一致。
0: 那个中胡是谁演的？
1: 黄宝贤
0: 啊，宝贤中胡。那你们谁拉二胡一部？
1: 我。
0: 你是谁啊？你是欧阳轩。哇，这些平常不上节目的人哦，蛮好玩的。他以为我哎，每个人都看得到我是谁，我是谁哦，我是欧阳轩，那就是吴季芳是二胡的二部。
1: 对，
0: 好，然后我们的 cello 负责 C， 对不对？
1: 对
2: 对。
0: 好，那你们这样子的一个组成，尤其这样经过了，其实你们成立多久啊？
3: 其实从去年的在三月的时候，就是等于说我
0: 去年三月就成立了，
3: 就是对那一场必应在去年三月。
0: 可是那个不叫成立，那个只是有一次的机会。
3: 但其实我们从那场必应周录就是已经
1: 有
3: 开始在练习
1: 讨论，
3: 对，然后我们也有在就是比较小型的，例如说一些小小那种场合，我们其实也是有公开演出过几次，但是我们还是算是在今年六月的时候才是举办我们自己个人的一场就是比较正式的音乐会。
1: 对，
0: 你们去立案了没有？
3: 啊，
0: 还没立案吗？
3: 哦，还没，还没。
0: 我还是建议你们正式去立案，因为其实有公部门会提供一些演出的机会。那么。

0: 可能你有正式的立案，那对你们来讲，活动去申请一些补助，我想是会有帮助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讲实在话，就是在多元社会里面，我们需要多元的一种表现的形式。
1: 嗯，
0: 啊，不是单一的。
1: 嗯，
0: 那所以对你们来讲，其实我们不能够只有梦想。好，梦想要实践，也必须要有资源来扶持支持他。
1: 嗯，
0: 啊，就是譬如说你们要找人写作品，那刚开始可以用拜托请托，然后多久了以后，其实你们没有作品，你们就是蛮辛苦的，对不对？因为
2: 这也是我们蛮希望的一部分，就是
0: 你们自己写啊，
2: 跟作曲家合作，然后就是适合先试的编制的曲子，
0: 你们自己写为什么样？
1: 我们现在有在那个练习，就是改编。当然说，我们应该说我们是从先从改编开始做起，对，所以我们其实最近每个团员都有练习，就例如说以刘天华十大名曲这种旧曲来新编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就是一些民歌啊、橄榄树什么什么这样子的民谣的状态，这样
0: 记得啊，有的那不叫民歌啊。这是创作歌曲哦，创作歌曲其实你要去改编它，你会碰到比较大的问题，那个是蛮大的问题，那个所以基本上来讲，你们在选择作品的时候，要没有版权的问题，
1: 好，
0: 否则的话你不能重制，不能再制，好，其实著作权的一些，你不要到时候实际上是无意，但是却碰到了这些问题，你就会比较麻烦。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当然改编可以，只是用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音乐，没有版权的音乐去改编当然是没问题，有版权的音乐要做改编，其实都会非常小心啦。不然的话，到时候你没有先去告知，然后在版权里面遭受到别人如果来抗告，那个倍数就是蛮可观的。我想不要为了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弄到最后变得很复杂的。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当心啦。是不是来看看谈谈你们自己乐团的特色在哪里？
1: 我们的特色，
0: 你们有什么特色？
1: 其实我们当然最大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就是有胡琴组成的四个人的乐团。好啦，应该说其实
0: 台湾目前没有这种团体吗？有没有这种团体？
1: 有胡琴组成的团体，可是没有四个人的。
0: 确定吗？确定吗？
1: 对，
0: 弦乐没有这种弦乐四重奏吗？
2: 好像
3: 真的没有。
0: 工学乐团我知道现在很多，
1: 对，
0: 啊，我知道
1: 人
2: 都是大片的，
0: 对，人数多的。那其实越是小型的，越是精致，然后呢，音乐的内涵表达其实它会比较更个性化。也就是说，如果工学乐团是大型的时候，其实它要产生一些刚刚你有讲到的韵，胡琴的特点。它最终就是因为它没有纸板，所以它可以有韵的发展。可是要有韵的时候，其实群体的韵其实是很难的。我不太容易去掌握这个群体的韵。小部分可以，如果你要长时间而且是很大的，那个其实很难。那所以个人单一声部去有韵的产生，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对。
0: 大家只要解释清楚就可以了。其实刚刚听了你们前面那个首作品，我刚刚会问，主要就是说，你说它是日本风格，是演奏起来有一点又像要模仿马头琴，又变成蒙古。这个在演奏过程里面，其实要不那个就要小心。如果你们即兴片段要真的要小心，就是如果这个音乐的形象塑造是以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国家为它的特色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就是你要特别的了解那个地方的特点，否则的话，你一即兴出来的时候，它就叫做地域错乱，地区性的错乱。当然，从刚开始你们才这么短的时间，其实从演奏的水准来讲，其实是很不错的啊，真的很不错。只是有的时候，真的还是要学习了，因为这种其实是有点难处了哈。那杨轩，你认为你们特色哪里？
3: 我认为的特色嘛，
0: 唯一大家都没有，对不对？你们自己都认为这样是认为，可是万一跳出来，马上有别人告诉你说我们也是啊。不过一般可能他们只是用高胡、二胡，对不对？很少人会用两个二胡。 你们特色在哪里？
2: 我们特色的话，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都还会就是去邀请，就是也是

0: 国乐系或者是对国乐乐器比较熟悉的作曲家，帮我们就是创作属于我们这个编制的作品，所以这些作品对我们来说也是算一个特色所在。
1: 哦，因为你讲实在话，因为你们本来都没有作品嘛。
0: 对啊，就是、
1: 你也不可能去把学院四重奏拿过来用，对不对？学院四重奏作品拿出来用，其实就你们就不必存在了。
0: 对啊，
1: 你们存在的价值就是必须为你们量身定做的。
0: 对，
1: 那为你们量身定做，他也必须要理解乐器。
0: 嗯，
1: 那这个是特色。
0: 嗯，
1: 也算是了哈、哦嗯，只是。会蛮辛苦的吧？去邀请别人帮你们写作。
2: 嗯，没关系，就是追
0: 逐
2: 梦想的
0: 部分，
2: 梦想的，
0: 我们想要挑战
2: 的精神本来就是比较一开始就是比较辛苦。其实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们的一个蛮大的特色就是，其实我们在创这个团算是初衷吗？其实我们是没有为什么目的，就是我们是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喜欢大家一起演奏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动吧。我觉得这个精神是我们的核心的特色，就是我们热爱，然后我们坚持下去，然后我们去面对这个室内乐的形式，会我们自己其实就知道说会有蛮多的挑战性，然后有一些困难点，包括其实例如说以刚那首曲子来讲好了，它快板部分其实节奏感是要非常强烈。那其实刁鹏那时候在写他这一首曲子，他是以他原本就有一个钢琴的动机他自己创的，他是以这个下去发展。那他那时候其实也是认为说，就是因为节奏的东西在我们这样子的编制里面太难做，我们有拨弦或者是我们可以打琴筒或者是敲琴感，可是其实效果并没有办法
0: 节奏
2: 非常的好，对对对，所以说等于说我们的节奏的状态比较是倚重在大提琴的状况，但是他如果又都去打节奏，那我们的低音声部其实中胡的音频上其实也是不够低，所以说在种种的这样子的组合跟演奏跟作曲，其实你跟作曲家在谈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哦，每个人看到的限制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其实纵使知道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所以我们想要去试试看，我们想要试试看说这样子的编制能够做成怎么样。那我们可以让这样子乐器的特性发展成怎么样，然后去推广这个东西，但也不是只说推广胡琴这个东西，但是希望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带到大众里面啊，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哦，原来说这样子
0: 也
2: 是可以试试看，原来也有这种方式之类的这个感觉。
1: 年轻人嘛，逐梦踏实，
2: 对，
1: 而且我总感觉年轻人不去追求梦想，老了没机会了，老人是没希望的人，你知道吗？我就属于那个没有希望的人。我们刚刚还在开玩笑说，没有希望的人当主持人，然后有希望的人呢被访问。其实讲实在话就是，对于所有的事情，我们不去尝试，不晓得它的可行性是什么。所以要能够坚持，其实执着、热情。而且是不灭的热情才有办法持久。当然我相信对你们来讲，其实它有可能，就是说你不可能是一试一试两天它就成型了。就像我前几天看那个新闻，就是有关三个人的郭敏琴他的作品入选了在那个传艺金曲奖。我想这个都是好事的，因为其实他也是尝试写作啊演奏啊也蛮多时间了。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累积到一定的乐曲的数量，其实你们也可以开始做录制 CD， 然后录制完了，其实你们也可以去投件啊，去参加所谓的传艺金曲奖。当台湾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你被看见的时候，哈，锦上添花的事情做的是非常多。曲终中台是没有人管你的，那你们也不可能像创新创业一样，就是开始去募集资金，然后来投资，因为这种文创基本上来讲是比较不容易看到它的商机，所以一般会来投资的几率不大。
0: 对。
1: 但是你们可以投资自己。哎，我就是把人投资，把你们自己的情感投资，把你们的时间投资，把你们的作品投资。只要有好的作品，只要好的音乐表现，更重要就是在音乐表现的过程里面，如果说你们可以让别人有更大的共鸣的时候，其实他会成功的。那我今天特别找你们来谈谈，也是我真的想了解一些台湾年轻人在想什么。我们这些老人家，我当然了解。那我想再请教你们的，就是你们演奏的这种

0: 形式表现，你们跟你们也演了蛮多场次，对不对？那你们怎么样跟你们的观众只有音乐的互动呢？还是说有其他类型的互动？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形式？
1: 哦，我们就是像我们会就是介绍自己，然后分别就是会介绍自己之外，还有介绍曲目这样，然后跟台下就是我们也还在学习，因为毕竟就是从之前都是在演奏上比较多，现在就拿起麦克风要讲话，突然都会变得非常的紧张。所以大家之前在开第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就是大家前一天晚上反而是在蕊讲稿方面是非常多的时间在上面这样。对，所以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塑造可以跟观众互动，然后就是也是一种交流嘛。
0: 你们有没有试着互动一下？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事的互动？不是讲的互动，不是只是光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或者乐曲的介绍，而是跟你的听众们让他感受到，他们其实在跟你共同在创造一场音乐会。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其实是还在讨论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是比较是在就是会跟观众讲就是聊聊天，可是并还没有到那个就是有跟他们，例如说共同完成一首作品啊之类这种状况是。
0: 我所谓的共同完成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完成一个作品，而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以现在大型的乐团，他们基本上来讲都是跟我们的观众其实是对立的。他做的方式，他基本上来讲跟听众两个正好。那些观众们跟他完全对立，而且在音乐过程里面，他们在演奏完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少互动，所以很多指挥家会想尽的方法让他们能够在乐曲中间能够互动，或者对对对对
1: 啊，
0: 或加什么那种什么拨浪鼓啊，什么一大堆的，那这种就是希望能够炒热我们叫做情境了。那对于小型室内乐形式的，其实因为人不多嘛。听众观众也不多嘛，所以比较容易去做互动。当然像其他的团体，他们常常有的时候他们会请这些观众们提出一些想法，然后他们即兴演出。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方式。那我所谓的就是互动，就是其实在演奏的过程里面，就是不是单单的只是在演奏，当然你们也去介绍作品，让他们去了解作品。然后你们也了解让他们怎么去欣赏作品。我想教学的概念在里头，其实教育的概念在里头是好的，因为让所有的听众来，他不只是听完就算了，他不是只有纯感性的，他也能够从理性面能够有所收获，这个样子的话慢慢大家更会喜欢。我想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一方面了。
2: 我们是有之前有讨论过，因为其实我们有去就是例如说比较偏乡的那种学校去演出过。那其实如果是在这种场合的话，基本上我们可能就会带入乐器的介绍啊，然后讲解一下大概国乐的，大概就是其实就是比较偏重在介绍胡琴大提琴的这个乐器的，我们演奏乐器的状态。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想说要加入的，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是也算是起到一个推广的作用啦。我觉得教育一下，就例如说比较偏乡的这种小朋友，他们其实平常的资讯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么发达，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是有列入考虑。那只是说互动的方式呢，要怎么再让观众更有兴趣及参与感，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还要
1: 再思考，
2: 对，就是还要再花一些时间再去设计的。但的确，这个的确是在我们的考量之中。那当然，刚刚听了老师您的那个建议，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必须的啦，这样子是蛮重要的一块。这样
0: OK， 好，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你们的音乐好吗？
2: 好啊，
0: 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下面要给我们大家来欣赏的作品是什么？
2: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欣赏的作品是那个新天堂乐园的一个主题配乐，这样子。
0: 那个蛮难念的，Cinema Paradiso 啊，Paradiso， 这个也是一种改编的作品吧。
2: 对，我们在原曲的基础上，然后请人改变，然后中间有加入了一段的 Bossa Nova 的那种即兴乐段，这样子。
0: OK， 好，我们先来欣赏。

0: 各位刚刚所欣赏的是由四位年轻的演奏家他们组成的弦四，刚刚听了他们高超的技巧，还有他们对音乐的热情，优美的旋律，然后透过他们的演奏令人非常的陶醉。我相信你们在整个的过程中其实虽然应该会有收获，但是应该也会遭遇到一些困难，对不对？
1: 嗯，
0: 那可能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一些甚至于会让你们消灭掉你们的这种热情，想说啊干脆我不要做了，会有这样的现象吗？
1: 嗯，其实就是比较现在的状况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乐团的行政嘛，所以其实我们的状况是我们大家会一起要去完成很多比较杂的事物啦。我觉得就是演奏上的事情以外的其他事物，例如说我们可能要自己试着
2: 场地申请，
1: 对啊，申请一些场地，申请一些什么补助，或者是就是一些录音混音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目前为止说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浇灭我们对这个乐团的热情。但是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在排练的状况是，但我们大家的因为感情好，所以其实是非常的开心。但是我们在为了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为了乐曲的那个处理而有点吵架，有点小争执啦。可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就我自己个人而言，我其实觉得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从这个团我觉得学到非常多东西，就是自己对一些东西的想法跟别人他们怎么看这些想法，你们要怎么沟通，除了用音乐上你要表达让人家知道，那你又怎么用言语去跟人家形容你为什么这么处理，有些感性的东西你必须要用理性的方式去让对方知道嘛。那四个人这样子互相这样子磨合，其实是真的蛮多时候是有点争执，有点快，有点整个互不让这样子，我就觉得这边要这样子处理。可是就是但当然到最后为了音乐的整体性或什么还是会有一些退让，那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这样子。所以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虽然说刚刚说一些事物上比较繁杂，但是我觉得这都是目前为止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这件事情并没有任何事情影响到我们对这件事情想要放弃啊，然后丧失热情这个部分是都没有这样子吧。对，
0: 杨轩呢？你自己在过程中
2: 呢，就是在也是在讨论乐曲上吧，因为就是每个人对乐曲的想法都不太一样的话，就会而且就是我们在旋律的我们在旋律分配上，并不是说有些曲子是有人演完了这一句之后，有人又演奏下一句，然后在光是在音量的衔接上，或者是说我们前面要怎么铺陈，这些都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都是。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所以要怎么样让这首曲子的完整性是大家共同一致的，然后想象的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是蛮，这是我们觉得非常需要学习的地方啊，就是要讨论啊，或者是能有什么样的成果这些。
0: 其实应该是说啦，你们自己本身在演奏当下。在演奏当下，其实你要听到四个声部的 balance 的平衡的问题，其实不容易啦。
2: 对，就蛮难跳脱，就是因为我们
0: 做的因为你要必须要有人跳出来。
2: 对对对，就会变成说我听我旁边这个人其实很大声，然后对方就会说：“哎，你这边太小声，或什么，或者是我太大声，或怎么样。”可是我在这边。

0: 但明明听这样子是，就是觉得哎、欸，这样刚好。可是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跳脱出我们自己的位置，然后去听那个音响，其实是也是蛮。
1: 它其实有一种方式，就是你们可以不借助外力，可是用设备，也就是你们四个人全部戴耳机，然后用四支麦克风，然后呢把它收录到那个音乐里面去播放，你这样听得来的 balance 就会好像是外面在听你演奏一样，这样会比较
2: 当下可以听到
1: 当下。
2: 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在做的是，我们每一次录习我们都会把它录下来，我们有一个比较还算 OK 的录音的设备这样子，那就是等于说我们变成说是，但是我们当下当然没办法听，我们一定是事后去检讨那个音量。我们现在变成说就是只是说用这个方式，以
0: 就是没有办法当下及时调整，
2: 但是还是有想到这个，
0: 就比较不客观。
1: 因为如果真的要当下调整的时候，就是每个人都戴了耳机，然后呢整个就调放进去，然后不做任何的调整，就是那个 concert 基本上来讲就输入进去，就是全部都是进去，按照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在一边听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别人的。然后你不做任何调整，那就要靠什么？靠演奏去调整。哎，就是说方法了，这是一个方法。当然有一种方法就是做了前面做一个人，他帮你们调 balance。
0: 对啊，
3: 对。
1: 哎，那个是最容易调的。不然的话，因为戴耳机当然也有一个毛病，就是戴耳机又不能戴两边，那因为你还要听自己的，
2: 对，
1: 否则的话你听不见的。可是因为你们将来要去录音，要做，如果要自己录制，只要作品够的时候，就是你一定会录成 CD。那录成 CD 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一定要戴耳机，因为那个是一个习惯，你要戴耳机才知道说到底声音的音响的 balance 的情况是什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在你们演出中有没有什么最值得回忆的事情？
2: 演出中最值得回忆。
1: 对对，你们已经从去年嘛哈，从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成立了团，然后一直到了今年，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嘛哈。那这一年多的这时间里面呢，有没有就是在你的演，就是第一个可能是音乐感动你自己，或者第二个就是你感觉那一场音乐会是非常的成功，因为你感动了别人，或者有听众给你的回馈，让你感觉这是难忘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2: 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是我们大概五月中的时候，我们去台中一个偏远的学校大林国小演出这样子，那。当然说，就是当时，因为他们其实就是等于说，他们是资讯比较缺乏的那样学校，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小型的学校，人非常，就是几乎全校都来，可能也才几十个人、五十个之类，就是很。
1: 那你们怎么会去那个学校？
0: 因为那是我哥哥他在当替代役的时候，在那边
2: 就
0: 因为
2: 机会之下，对对对，他们就
1: 他们学校邀请吗？还是说
0: 他们学校
1: 邀请是吧？
0: 对
1: ，OK。
2: 然后当时我们演完的时候，其实就是全校的师生就是都非常的感动，然后觉得说非常的谢谢我们让他们认识了这个东西，因为他们跟他们以往既定印象的古乐是完全不同的。
0: 他们说原来二胡也可以演奏成这样子的。
2: 对，然后很多小朋友都很感动，就是甚至就我们演完之后一直在外面偷看我们。
0: 对，就因为他们有从就是从音乐课有竹笛，就是他们有自己练习，然后就说哎，竟然是用他们有之前。有社团课是打二胡，然后他们的二胡，他们老师就说，二胡声音都发出来都是那种咿呀，然后没办法，觉得哎，竟然会有这么美，优美，
2: 算是改观了他们对于国乐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就是蛮开心的，因为毕竟资讯比较缺乏的状态之下，很容易就是会以为就是这个样子。对，那
1: 其实你刚刚讲的是说，因为到了一个偏乡，所以他们是资讯比较，其实应该是这样，这是根深蒂固。
2: 对，
1: 这个其实在哪里都一样。包括很多学西乐，或者很多在大都市，他们对于国乐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他们总认为就是像那个北管，或者说是在行进，或者是很传统民间的那样子的音乐。其实国乐在现代来讲，其实他已经做了很大的调整，然后在演奏技术当然也都很不错，尤其像你们刚刚所演奏的，其实应该没有什么难得倒你们了。当然音乐的表现不一定要在技术上呈现，我们就说也不尽是在快速上的呈现，可是没有技术是达不到音乐的表现的，所以一定要有技术。哦，我常常讲说技术无用论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当你表现音乐的时候，你的技术已经纯熟了，技术就无用。就当我们在演奏音乐的时候，没有人再去讨论技术，可是你技术达不到，
2: 就会被拿出来讨论，
0: 对，
1: 一定会被拿出来讨论啊。

0: 不讨论的原因是因为你已经在里面了，但
1: 对对对，没有技术的问题嘛，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啊，技术不重要，其实不是，没有技术就没有呈现音乐的可能性，
0: 对，没有办法支撑你想要表达出来的音乐啦。
1: 所以你们其实讲实在话，你们的技术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是不是来介绍一下你们最近有一些活动？好像你们才刚刚。演出完了，一个是在新竹竹堑国乐节的一个户外活动嘛。我不是不晓得，因为他们今年好像他们的这个是由一个公关公司，他们是标的嘛，标案嘛。
0: 对对。
1: 那你们怎么会在里头呢？
0: 这个的话就是当时他们希望有一些户外的这种小型的节目，
2: 小舞台，
0: 对，就是户外的，然后是几个人的室内乐这样子的形式，然后因此就是他们有等于说出来问说，就是有没有这个这样子的团体啦，这样的团体这样子。那之后，因为我们也在新竹有演出嘛，就是新竹青年国乐团嘛。那所以之后我们就也是因为这个因缘机会，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如果说 OK 的话，时间上我们也是许可，那到时候我们就等于说就去参与了这个小舞台的演出，在户外这样。
1: 那他在哪里呢？
0: 他是在那个新竹的一个东门城，一个圆形的一个广场，那边是还蛮常举办一些就是这样子的小型的音乐的演出这样子。
1: 另外我看你们还在故宫要去演出，
2: 对，
1: 你们是去投案吗？
0: 对，10月29号，我们当时是有投一个，就是故宫其实一直定期都有那种故宫周末夜的这个演出形式，所以我们在大概在3、4月的时候有丢出这个案子这样子，那之后就是有录取，我们是即将在10月29号礼拜六的晚上进行演出这样子。
1: 那另外还有未来还计划怎么样的演出活动吗？或者有没有出版的可能性？
0: 演出活动的话，当然有计划，可是目前是还没有这么的明确啦，就是还有几个场地都还在申请这样子。那出版上面，我们如果说我们未来的曲目上有一定的足够的状态，对，一定的数量，然后有一定的特色的话，我们当然说这个一定是我们想要前进的一个方向。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编制的曲目目前也是没有嘛，所以说我们等于说我们透过跟作曲家的合作，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可以促成这个编制的发展嘛。对，就是以曲目的状况这样子，等于说两边是互相的啦。
1: 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角度来看，其实如果说某一些他们现在的弓弦乐团的作品，其实如果声部上可以简化的时候，也可以变成四部的时候，你们也是可以用。甚至于我刚刚听到你们的四部，其实你们的四部只要扩大了，它一样弓弦乐团也可以来演奏。
0: 对，
1: 其实这个互通的。因为以你们来讲，目前你们都已经在户外要做一场的音乐会，你们的一场音乐会大概多少时间？演出的时间
0: 对，一个半小时左右。
1: 那
0: 但加讲话加说话，
1: 对 对，我去掉讲话，
0: 对，大概可能要其实是蛮多，9首10首，看曲目的长度这样子。
1: 那表示你们现在已经有不少作品了吗？
0: 对，其实是蛮多
2: 的。对，我们其实都是算改编比较多吧，
1: 对，
2: 就是
1: 对
0: 原
2: 创性的，很多是西乐中奏这样子的形式，
0: 或者
1: 就是
2: 拿我们喜欢的曲目，
1: 原创性的是还比较少，
2: 对
1: 不对？
0: 原创的是目前就是2首啦，所以我们等于说，如果说我们希望未来有录制的这个状态的话，可能会偏比较
2: 原创
0: 的状态。
1: 是是是，
0: 对。
1: 好，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你们自己改编的。
0: 对，
1: 叫做《光明行》啊，这是现场录音的一个音乐，对不对？
0: 对。
1: 好，好，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么在此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也谢谢两位来上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锁定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说的奇女子哦，她可以说是在这个名书上面《世说新语》这一本就是千古名书上面被列为是四大丑女之一。大家在这个古代文献上面称呼她为阮夫人，后面有个夫人哦，就知道她的先生是一号人物，是三国的名士徐允。好，三国名士徐允之妻阮夫人，但是呢，阮夫人平

0: 着他的德行、才智，甚至是权谋，成功了拯救全家人的性命。我们所听到的分享是来自于段心怡老师。段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也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马上来听，
1: 我们先把原文念一段啊。徐允馥是阮蔚蔚女德如的妹妹，她奇丑，娇礼尽，允无父入礼，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克制，复令必视之。必还答曰：“是还郎，还郎者还犯也。”复云无忧，还必劝入。还果欲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亲，故当有意，亲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父即欲出，父料其此出无父入礼，便提举停之。许因谓曰：“父有四德，亲有其己。”父曰：“心腹所乏为荣耳，然事有百姓，君有己。”许云皆备。父曰：“夫百姓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兼备？”云有惭色，遂相敬重。因为我们觉得先念一段原文比较呢有那个古代的氛围啊，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以这个原文来说你能够听懂几成。下面呢我们就把呢他的白话翻译说一说，最后来讨论一下这一篇故事它到底讲了些什么。这里面呢他所说的许云馥就是许云的妻子，许云的妻子是蔚蔚亲阮共的女儿，也是呢当代名士阮德如的妹妹，长得很丑。许允在新婚行完交拜礼之后就不再踏进新房理会新娘，家人都十分担忧。正好有位客人他来拜访许允，新娘便叫婢女去打听这客人是谁呀。婢女回报说是桓郎，桓郎就是呢当时名士桓范。新娘说啊，那就不用担心了，桓范一定会劝他进来的。桓范果然劝许允说：“阮家既然会把长得那么丑的女儿嫁给你，想必一定有他的一个想法，你应该去了解一下。”许允呢便回到了新房，可是一见到新娘他即刻就想离开。新娘料想他这一走就再也不会进来了，立刻伸手抓住他的衣襟让他停住脚步。许允看走不了了，回头就问他说：“妇女应该有四种美德，你有其中几种呢？”新娘知道呢许允心中所想的，她呢就很大方地说：“德如言功，是的，我知道。那么但是呢我所缺少的只是德容颜公中的容貌这一点。但是夫君，读书人应该要有几种品德，你有几种呢？”许允说：“样样都有。”新娘说：“我听说读书人要有百种品德，而百种品德中间第一重要的就是德。可是呢您爱色不爱德，怎么能说样样都有呢？”许允一听忍不住露出惭愧的脸色，想这个女子真不简单，从此就很敬重她。当年教书的时候，每一次教到呢奇丑，然后许允进去呢立刻转身离开，第二次进去要转身离开的时候，大家都在那边窃窃私语，想说啊，到底这个许允的妻子阮夫人有多丑啊，能够丑到这样的程度。那当然因为近期当年没有照片，我们也没有办法还原啊。那么我们就从呢其他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位女子 他有什么

特质。首先呢，我们看一看徐允是个什么人呢？徐允他是呢冀州高阳人，也就是今天河北省保定市的高阳县。高阳许氏是汉魏到隋唐时期非常兴盛的士大夫家族。徐允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典农校尉还有郡守这些职位。典农校尉在汉魏时期他是掌管地方农业、屯田以及行政财政的大官，地位相当于郡守，握有地方实权。家族的长辈都在朝廷身居要职，也就帮徐允铺平了政治道路。所以徐允年纪很轻，就在冀州一带享有极高的文名与清誉，很早就被召入朝廷军政体系中任职。徐允的岳家，也就是阮夫人梁家，则是当时呢魏晋玄学风气的核心家族，陈留阮氏。他的岳父阮贡，官至卫尉卿，也就是掌管了禁军与宫廷的防卫。大舅子阮侃则是名满天下的玄学名士，更与竹林七贤的嵇康等人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在注重门第的魏晋时代，高阳许氏、陈留阮氏这两个家族的联姻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这场婚事是标准的，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强党联手。环顾台湾今日政坛，我们号称民主自由，但多少政治世家虽然都已经进入了政二代、政三代，但是他们依然期待家族势力能够一棒传一棒。即使号称是自由恋爱的时代，但是政二代、富二代、政三代、富三代的婚姻往往也有类似的安排，所谓强强联手。因此人性千年未变，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也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每次呢在准备千年回眸的话题时，我们其实呢都会看到古今人性依然的这一个事实。但既然谈到人性，喜欢美女更是千年不变的人性。从《诗经》开始就有许多对邂逅美女的经验与依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有呢诗是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是我愿兮。这些诗讲的都是美女，却没有一首诗提到丑陋的女子。但古代当然有女子长得不美丽，那也就可见她们被忽略了，她们的存在是分外的艰难。即使美女都有保鲜期，何况是丑女？但从一开始她们的生命就是呢步步维艰。即使呢她们有一个有权有势的娘家，也讨不到丈夫的欢心，往往备受冷落。阮夫人一开始的遭遇其实就是一位不美的女子在古代的宿命。但是呢阮夫人如何扭转乾坤呢？我们就要介绍到她的见识与她的智慧。阮夫人她并非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她出生于曹魏时期著名的士族世家陈留阮氏。这个家族在魏晋时期是以清谈玄学、名士风雅与高超的政治洞察力闻名的。这种悠远浑厚的家风熏陶，正是阮夫人拥有超凡智慧的基石。在魏晋时期的名士圈中，人际关系与清谈的风气有它独特的运作逻辑。阮夫人呢出生于玄学世家，她对此是了若指掌。一次在阮夫人和徐允新婚之夜的博弈中，徐允因她貌丑而不肯入洞房。当阮夫人听到有客人还饭来访时，阮夫人立

刻断定还必劝入。想想看，新婚之夜怎么会有人如此不识趣来拜访新郎？这个时候来的一定是呢阮家的说客。其

呢，便让徐允二度进了洞房，因为他做的非常在理呀、啊。阮家既是玄学名家，又是朝廷亲近，所以呢，他怎么可能会把女儿随便嫁到人家，让女儿呢受到夫家的屈辱？那么这个女孩子既然在表面上让你一见就知道她貌不美，但是貌不美的底下她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你不知道的。所以呢，徐允听完以后，他就呢二度进入洞房，就给了阮夫人留住丈夫的机会。阮夫人知道如果再错过了，这场姻缘便散了。因此当徐允又要转头离去的时候，阮夫人知道不能矜持，她立刻伸手就抓住徐允的衣襟，让他停住脚步。魏晋时期，他流行玄学清谈，他强调言辞逻辑，强调思辨与当场立即反应的机锋。阮氏的哥哥阮侃是玄学大师，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培养下，阮氏自然也掌握了极强的辩才。当徐允用儒家传统的富有四德来挑剔他的时候，他不哭也不闹，而是以玄学名士最擅长的逻辑反接来反击。他说心腹所乏为荣耳，他很快的承认自己的弱点，也就是呢，当你能够承认自己弱点的时候，你才有反击的能力。他说然而事有百行，君有己，如果一个世人他应该具备有各种德性，你有几样啊？并且以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这个话呢更在理，只要是读过儒家经典的都知道这是儒家所宣扬的正道。那么徐允既称当代名士，他能否认这样子的逻辑吗？所以这一针见血就让徐允羞愧而臣服，收服了他的丈夫徐允。这种言辞的锋芒与底气，正是典型的陈留阮氏的家风。这段婚姻虽然一开始因为妻子阮氏容貌丑陋而多有波折，但其妻带来的政治眼界与智慧，最终成为徐允家族在政治风暴上得以存续的关键。前面呢，我们所介绍了徐允的妻子阮夫人在新婚之夜所展现的智慧与她的言辞讥讽，这只是他们的第一回交手。但这一回交手呢，就让徐允呢心悦诚服。但是能够维持婚姻的长久，必定是呢他在婚姻中许多地方都展现了这种智慧与气度。我们下面的这一段就是呢在徐允他的仕途受到了各种的挑战与磨练时，阮夫人所展现的智慧。徐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为民地遣虎贲收资。其父出借允曰：“民主可以礼多，难以请求。”既至，帝何问之？允答曰：“举而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简教为称职与否？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简教，皆官得其人，于是乃是。”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嚎哭。阮心腹自若曰：“勿忧，循环作宿州待，请之。”允至。刚才呢，我们念的还是原文啊，那我们现在呢，把它做一个呢翻译。徐允呢担任吏部郎，就是为吏部郎，掌管的是呢官吏任用官职的权利。他大部分用的都是自己的同乡，有人呢就向魏明帝啊告状，魏明帝呢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就派虎贲

也就是禁军的武士，把他逮捕了。徐允的妻子呢，从屋里追出来，告诫他说，面对英明的君王，只能用道理去争取，不能用私情去求告。徐允呢，被押解到庭后，魏明帝亲自审问他。徐允回答说，古人说，举而所知，也就是推举你所了解的人，我的同乡是我最了解的人，所以我才推举他们。陛下可以去核查他们是否称职，他们如果他们跟他们的官位、跟他们的职守、跟他们能力不相称，那我甘愿受罚。于是呢，魏明帝就派人去考核，发现这些官员都非常识任呐、啊。于是呢，便把徐允释放了。徐允被释放的时候，原本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皇帝下诏赐给他一套新衣。当初徐允刚被抓走的时候，全家人都吓得嚎啕大哭，唯独呢阮氏神色自若，他对大家说，不用担心，他很快就会回来了，并且呢开始煮小米粥等待他。没过多久，徐允果然平安回家。其实从这段语言中间，我们就会看到许多的讥讽。第一个，徐允被抓的时候，其父出谏允曰，那么阮氏呢从内室冲出来，然后呢叮咛徐允几句话，在这里用的是戒，告诫他。那就可以看出呢，从第一天晚上新婚之夜，阮氏所展现的这种讥讽已经让呢徐允非常的佩服。然后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相处，让阮氏在徐允的身边，在徐允的家里说话是有一定分量的，所以呢他才能够呢给叮咛徐允两句话，说民主可以礼多，难以请求，你要跟他说理，不要呢说用私情去求他。那么这两句话也确实击中了魏明帝他的核心理念，所以这个地方已经看出呢，这个阮氏他在家族之间逐渐建立的地位。第二个呢，他能够知道魏明帝知道这么清楚，是因为呢，他的父亲阮贡，他曾经呢是担任过呢禁军的统领，而他的哥哥阮侃更是当时的玄学大师，他们跟嵇康、阮籍、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过从都甚密。生长在这样家庭中，阮氏从小接触的都是魏晋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权谋，这使他虽然身处闺房，却能精准地研判朝廷局势。他知道魏明帝是民主，是有所本的。那么而魏明帝又是个什么人呢？魏明帝曹睿，他是一个乾纲独断的个性，他要把朝局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政治己出。所以呢，魏明帝曹睿在面对比自己年长许多又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时，他展现了高超的政治制衡手腕，确保皇权不旁落。魏明帝呢，他又有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在位期间多次成功地抵御了诸葛亮的北伐，并且亲自部署对外的战略。他还曾经派遣司马懿去平定辽东，展现了出色的军事决断力与眼光。他还曾经果断地整顿了当时的士族民事，整顿他们只会轻谈不务实务的风气。所以魏明帝他重用实干人才以稳定官僚体系，这种特质的君王是不容易受人蒙蔽的。那么当阮氏提出了这样的主轴来叮咛许氏如何应对的时候，那么徐允呢，他见到了魏明帝，魏明帝

直问他为什么都用自己熟悉的乡人，徐允的回答是居而所知。居而所知这句话呢，是出自于论语，论语中是孔子回答他的弟子仲弓的话。仲弓呢，当时要出去做官的时候，他询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说先有思，设小过，举贤才。仲弓说焉知贤才而举之，他说举而所知，而所不知其实人其舍诸。也就是说，孔子叮咛他，你要想呢做官，首先要确立各级官吏的职责，然后呢要宽恕他们的小过失，最后是提拔贤能的人才。仲弓说我怎么知道谁是贤才该提拔呢？孔子说你提拔你所了解的人，那么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就会推荐给你，不会把他们埋没了，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呢，徐允他回答说举而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这句话符合了孔子对仲弓的叮咛，那么魏明帝也听得懂，所以呢，魏明帝就照徐允他的请求去检核他所推荐的人是不是呢得当，发现呢他推荐的人都挺得当的，所以呢他就放了徐允。当时情势紧不紧张？一定紧张，因为呢我们在文中可以看到徐允的衣服都败坏了，徐允的衣服都败坏了，可见当时虎贲去抓徐允的态度不会是太文雅，一定非常粗暴。也因此呢，徐允被收，举家嚎哭，全家都哭死了，只有呢徐允的阮氏夫人啊，当时他说心腹，也就是还没嫁到他家多久啊，他还能够如此的坦然自若，说勿忧循环，就说别担心，他马上就会回来，然后并且呢煮粥，等到呢小米粥煮好的时候，徐允刚好回家。换句话说，他的夫人才嫁过来没多久，就碰到这么一件大事，而他说的话徐允听得进去，徐允的回答恰如其分，于是立刻就被放了。那么如此呢紧张的一件大事就这样子的被化解掉了。你说阮氏夫人后来在许家，那么她但是一言九鼎了。阮氏智慧也让她15年后在丈夫涉入司马氏斗争中知丈夫必死，但是呢她还是用她智慧保全了自己的儿子，也保全了许氏啊这一门火种。西元254年，徐允被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父，父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早知俄尔。门人欲藏其儿，父曰吾欲诛儿时，后喜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留及父，当收。儿以知母，母曰汝等虽家才具不多，率胸怀于语，便无所忧，不须急哀，会止便止，又可稍问朝事，而从之，会反以壮队，足免。徐允后来呢，被景王处死，他的门生急忙跑进家门，把这个噩耗告诉徐允的妻子。当时呢阮氏呢正在织布机前织布，听到了消息神色完全没有改变，他冷静地说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了。门生们担心司马师会斩草除根，想要把徐允的儿子们藏起来，许妻却说这件事情不用把儿不会把孩子们牵扯进来的，你藏起来反而显得心虚。后来他带着儿子们搬到徐允的墓地旁居住，景王派遣钟会前来打探，并且交代如果徐允的孩子们的才华

得上他们的父亲徐允，就立刻逮捕抓起来。儿子们听说钟会要来，便去请教母亲该如何应对。那么阮氏呢，就告诫他们，你们兄弟虽然很优秀，但是你们才干气量其实并不大，见到了钟会时，只要顺着你们平常的想法，坦率地和他交谈，就不用担心了。此外，哭泣时不必表现得太过悲伤，钟会停止哭掉，你们就跟着停。其次，尽量少过问朝廷的事情。儿子们完全照着母亲的话去做。钟会回去后，将观察到的情况如实报告给晋景王。景王认为他们不足为患，那么两个孩子最终因此免于一死。我觉得啊，这第三段阮氏所作所为，才真正看到他的智慧真非常人所及。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呢，是牵涉了到了曹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的权力斗争，它就是斗争中的牺牲品。在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他已经架空了曹魏的皇室，徐允当时呢担任的是中领军，也就是掌管禁军的核心要领，但他与强烈反对司马氏专权的曹魏的忠臣李丰、夏侯玄等人关系非常亲密，这使得大将军司马师对他是抱有极高的戒心与怀疑的。当时呢，朝廷流传着一份假诏书，内容大意是罢免司马师，改立呢夏侯玄为大将军，徐允为太尉。某一天清晨，有人把这份诏书送到徐允的府上，徐允收下后非常害怕，立刻把诏书烧毁，却没有向司马师报告。司马师得知这件事，认为徐允知情不报是心怀疑之。后来在西元254年，中书令李丰与夏侯玄密谋诛杀司马师的计划败露，李丰当场被杀。当司马师在宫中逮捕李丰时，徐允正在府邸，听到消息之后惊慌失措地想要出门打探，可走到一半又只回去拿葱，也就是说呢，他心神不宁，举止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做，既想去打探又不敢让知道他要打探。所以司马师听说以后就说，我是在抓李丰，你徐允慌张什么？但是呢，这就加深了司马师对徐允是否参与密谋的怀疑。最后呢，他就用一个侵吞官务的借口逮捕了徐允。由于徐允并没有直接参与李丰的刺杀行动，司马师为了要名正言顺地除掉他，便暗中指使官员诬告徐允，说徐允侵吞挪用了公家的财物。徐允呢，随即被捕，并且交付廷尉审讯，最终呢，被判处流放，流放到朝鲜半岛北部的乐郎郡，并在呢流放途中遇害。这就是为什么徐允的妻子阮氏在听到噩耗时会说：“早知噩。”他太清楚这种朝廷之中政治权力的斗争的可怕了。只要你牵扯到了，不管什么借口，最后很难保得一命。她深知丈夫身处禁军要职，又与正面核心人物走得太近，在司马师这个个性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血腥侵袭下，是绝对无法幸免的。重点真的不在你做了什么，你就是站错队了。阮夫人之前应变得宜，我们还可以说他出身名门，人脉广泛，讯息灵通，所以他能准确地判断时事。但是阮夫人真正的睿智是表现在他对儿子的指导上。对儿子这样的指导，我觉得对一般母亲来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首先你得理解你的儿子，他能够知道你们虽然不错，可是真正来讲你们的才华并不算多了不起，这个就不是一般母亲能够理解的了。对母亲来讲，自己孩子都是最优秀的，而他的孩子其实真的不差，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但是他能知道他们的不差不足以威胁到景王的政权，这种分寸拿捏就是智慧。然后有了这个分寸拿捏之后，他说你们坦然地跟他们对话，因为你表现出了你就是个不会让人嫉妒的你。这种应对掌握得多么的精准。然后就叫他们，朝廷事情不是不问，但是不要问太多。那么这又是呢一个政治智慧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他能够呢给孩子最正确的指引，跳脱了母亲的迷思，准确判断了儿子的能力，然后叫孩子做你自己，这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今天社会中许多的悲剧都出于父母对子女的误判，给了他们过大的期许，导致孩子们的一生有时候反而被父母给耽误了。而校园中间的恐龙父母总是呢无所不至地帮孩子处理所有的事，制造了校园之中的各种问题，不都源出于对自己儿子掌握超过预期吗？因为母亲的睿智，所以许允与阮氏两个儿子许琦和许猛在西晋建国之后不仅平安地长大，更双双在朝廷身居要职，发展得非常顺遂，而且有声望。长子许琦在西晋一朝，他主要担任的是核心的文官职务，官运颇为亨通，担任过呢司隶校尉、太常卿。他品性端正，为官清廉，在当时的文人与士大夫族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是西晋朝廷相当倚重的礼法重臣。次子许猛则呢偏向于地方实务的治理，而他的名气甚至比哥哥更甚。他曾经担任过呢幽州刺史，在西晋时期呢，刺史掌管地方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幽州也就是今天北京、河北、辽宁这一带，地处边疆，要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司马氏政权能够将这样的重任托付给许猛，可见对他地方治理能力的肯定。这也应验了他的母亲阮氏当初对他们的精准评价，汝等虽佳，才具不多啊，也就是说你们是优秀的，可是不至于会威胁到统治者。他们听从了母亲的教诲，收敛锋芒，远离政治漩涡，就从逆臣之子，因为他们父亲许允是被司马氏处死的啊，而他们儿子们能从这样逆境的阴影中走出来，还在司马氏建立的晋朝重新受到重用，这得完全归功于母亲阮氏在钟会亲算时的那番指引。阮氏呢指导他们，这得完全归功于母亲阮氏在钟会来访时的那番指引。阮夫人指导他们率胸怀于语，就是用率真没有心机的态度对话，成功的向司马师传递一个讯息，这两个孩子有优秀有教养，可是他们没有政治野心，不会为父亲复仇。所以司马氏篡位渐进后，为了展现他们的宽宏大量，为了笼络北方士族，便大胆启用了这对有才华听话而且不具政治威胁的兄弟。许氏一门非但没有因为政治斗争而覆灭，反而成为西晋朝廷的重臣世家，这无疑是魏晋历史上以退为进，大智若愚最成功的保家案例。阮夫人生长的年代没有提供女子发展的舞台，

0: 只留下他捍卫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儿子等等的言行，已经呢是极光片语啊，在历史上展现了女子的智慧。如果阮夫人是个男子，她必定有更为璀璨的一夜。这些被压抑了千年的女力，今日已经呢有了一个迸发异彩的舞台。有人说，21世纪坤卦当道，女性当家，女性正由初爻的履霜坚冰至的艰难，今日已经走向五爻的元长元黄长元吉，正是一个呢大放异彩的时代。希望呢女性都能以厚德载物的心，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幸福。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千年回眸，我是陈伟。刚刚大家所听到带来这段分享的是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国文老师、北一女高兼任国文老师的段心怡老师。段老师他也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千年回眸这个节目，它的首播是在台北时间的晚间8点，而它的几个重播时段，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听到完整的，可以再锁定哦。有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和周一的早上9点。陈伟，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上一周如果你有听到刘英燕她本身谈到她自己的一些生命见证，你就会发现她从小其实父母亲是非常爱她的，尤其是妈妈，因为有关照到她的身体好比较，抵抗力比较弱，所以就为她打了一剂让他去预防小儿麻痹的，没想到当时的那一剂其实就是变成他的致命要点，让他成为小儿麻痹患者。也因为这样，在整个成长的历程当中，他也经历了很多这样子，不管是身体外面的外形的这个小儿麻痹，经常，有时候被取笑，或者是自己经历另外一个自我中心的解读的一些想法。不过因为他认识了神，他慢慢后来能够理解。好，我想很多时候就是也因为自己有了家庭，养儿方知父母恩，也就慢慢学习知道，原来爸爸妈妈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但是很多情况都是需要学习的。好，那应验就是一个学习型，从一个喜欢工作不喜欢读书，到最后面是喜欢读书不喜欢工作的人，这个转变是太有趣了。好，我讲的不喜欢工作是那种不喜欢赚钱为目标的那种工作，他其实现在工作比以前更厉害啊。好，但是呢他读的书也比以前更多。好，那到底这个转变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上一周因为刚好聊到他，在妈妈对他做打小儿麻痹的这一针，让他成为终身成为一个小儿麻痹的病患。我想这个愧疚他有讲到爱之语的精心时刻，

0: 但是上一周的时间有限哈，这个精心时刻，我想利用这一周，再简单的请啊应验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跟妈妈相处，在精心时刻他做了什么。我觉得爱之语很好用哦。好，欢迎应验。
1: Hello， 大家好啊。我想上次最后我又分享两句话，
0: 对，
1: 其实对我生命中很重要。第一句话就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第二句话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这个影响我很深刻。如果说是什么转捩点的话，就这两句话。刚才有说到，说我跟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个需要静心时刻，而静心时刻是只要你跟他在一起，甚至有时候你就是打个电话跟他，那只要你听到他叫你关心你，甚至你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埋怨，
0: 你就倾听。
1: 对，那我还是那句话，我说哦，那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原因。很奇妙，他就会转念，哦，什么重要的原因啊，那好可怜啊，这事情变成这样。那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所以我们其实常常是用约瑟的故事。约瑟其实他在创世纪知道说，其实他人生一路上
0: 约瑟也很惨，
1: 很惨啊，
0: 还被兄弟出卖。
1: 对，然后可是上帝要用他，人家原来的原意是要害他，可是在上帝手中却是成为能够祝福的管道。所以我就想有重要的原因。所以有时候我妈妈在埋怨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妈妈是职业妇女，我也是，特别是她是做事业的，那我们其实精心时刻以量来讲是时间很少。那后来我自己也一直都是读书，不然就是工作，然后我有很有目标导向。刚刚上一次我有讲，我早就给自己写了一个人生的计划表，我要22项结婚的对象要符合这22项。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是，我给自己一个时间表，就是我26岁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我妈妈是不以为然，
0: 为什么一定要26岁，不是27、28？你这个目标定得很有趣哦。我是有一点好奇的，打断你的话。
1: 应该是说22岁左右写的嘛，就会觉得说30岁以前生完的孩子是最聪明的
0: 哦。
1: 所以我是26岁结婚，希望30岁就把孩子生完，40岁的时候我要拿到会计师的证照。而这当中我要好好照顾孩子，所以我要当全职的妈妈。我要一边当全职妈妈，这也是工作，我一边学习。后来我才会知道说，原来我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不只是喜欢工作的人。好，那所以这个老实讲，这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所以一定有重要的原因让我们可以撑下去。上帝一定有办法，让人家原意是要害你，但是在神手中可以转变成神的好意，因为上帝有这个力量全能可以翻转。所以我会跟我妈妈讲，她让她听她要抱怨的，其实她抱怨都会是同样一件事，就会讲她，我的爸爸生小，他以前在银行工作，然后他要生小孩时，我爸都好忙啊，
0: 没帮忙照顾，都他一个人。
1: 我们都已经长大当爸爸妈妈，他还在。
0: 录音带可以 repeat 一直重复听老故事。
1: 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时候对他来讲，
0: 他已经是一种释放了哈。
1: 但是怎么结尾呢？我就是用这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0: 妈妈后来想透没有？他有没有找到答案？应该有。
1: 他会听一下，因为后面那句话更到位，上帝一定有办法。时间还没到而已。
0: 是。
1: 所以我跟我妈妈的精心时刻，她对我的婚姻也一样。

0: 好，上一次有提到，其实，我是应该个性长大以后，青少年以后算可爱，我先生说算可爱，因为追求的人不会少，但是因为我小儿麻痹，我要精心选。那我的母亲也知道，那所以他当我先生追求我的时候，我说过22条，他只符合第一条。大家们很好奇，我在带青年的时候，他们都很好奇，说：“那是你的22条，可不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呢？”
1: 我也很好奇啊，改天你要给我看。
0: 好，我们要看22集，
1: 没问题。
0: 第一条最重要就是他的家人要爱我，所以老实讲，我先生很爱我，但是以26岁、25岁、24岁。我的先生后面22条都不符合，你就知道其实我是按照时间表结婚的。
1: 所以你真的26岁就结婚？
0: 对。
1: 可是21个条件没符合，你还敢哦？
0: 所以我们教会的长老，很让人家尊敬的长老，很爱我的长老，知道我要结婚2个礼拜以后要订婚的，他把我叫到旁边，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嫁给某某人，我预估你们半年就会离婚。”
1: 啊？哪有牧师这样祝福人的？
0: 不是牧师，长老。
1: 哦，长老有这样祝福的。
0: 他是一提醒，他是一个小儿科的
1: 哦，
0: 不是小妇产科的医生。他很爱，而且他是一个，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1: 哇！他居然给你讲这样，那你
0: 因为他认为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以理性来讲，以灵性来讲，他们祷告以后都觉得不是只有他这样说。
1: 那你听了那么多人，不是在对这件事有那么祝福的情况，你还坚持要这个人的最主要的，你当时你的根据那个安全感？
0: 我也是祷告的人。
1: OK， 所以你比较相信说的话，不相信人说的话。
0: 我相信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让我心很平安。
1: OK，
0: 那我就结婚，而且第一条很重要。我的妈妈也告诉我，当然我很气她这么讲。她说：“你也，我讲台语啦，啊，你自己修理麻痹，啊，你唔得爱想。”你是嫁一个人，你不是嫁一个人
1: 、
0: 我说就因为这句话，他家的人都爱我，所以我嫁他，没错啊。好，
1: 我要把刚刚你那个翻成国语一下，因为有些听众可能听不懂台语。
0: 我妈妈说你小儿麻痹，你不是只结婚，不是嫁，不是只有嫁一个人，是嫁一家的
1: 一家人，
0: 所以其他的追求对象他都反对，他只赞同我的先生。我说对，就因为你这样，所以我嫁给他。大家不同意嘛？我的爸爸，我有结婚3天前还问我，结婚前了3天，你确定要嫁给他吗？
1: 好像他们对你的婚姻都不看好哦。
0: 只有我妈妈看好啊。
1: 对呀，只有一个人看啊，还有上帝看好。
0: 我自己也看好吧，
1: 对，
0: 才会结婚。
1: 你自己看好，对。
0: 应该说，我觉得上帝就是这个时刻，而且我非常相信，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
1: 所以，人到今天，你是跌破了大家的眼镜，也证实你的选择是对的。
0: 上帝选择是对的，
1: 对，上帝的祝福是对的，
0: 是。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精心时刻也延续到我的家庭。那我自己，我生3个小孩，我
1: 怎么说你怎么说妈妈精心时刻也应许到你的家庭，祝福到
0: 我。刚刚说我妈妈会很多的抱怨，然后我就会2句话，就是
1: 刚刚
0: 对，上帝一定是有重要的原因，这件事情才会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那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我在我的婚姻当中，其实一结婚以后发现我跟我先生是真的很大的不一样，各方面都不一样，特别是他其实以前是他不上教堂的，一年只去3次，圣诞节、复活节还有农历过年。

0: 这三天我常常都是不在教会，我回我的家，我娘家在台中，所以她几乎遇不到我。所以 我去这个教会，台北的教会，我去了满了2年以后，她才第一次看到我。
1: 哇！

0: 上帝你的。所以有，其实我结婚之后啊，发生非常多，应该是一般人认为说会离婚的，但是只要我想到这两句话，我就是异常的，会去领受，哦，上帝，你要我怎么做？
1: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是，
0: 譬如说，我其实结婚之后，我还在读辅仁大学。
1: 哦，你还在就学中。
0: 我喜欢读书，后来我才知道的。我是大三的时候结婚，大四的时候就生小孩。所以我是那我还是白天工作哦。我在证券公司，其实本身就很忙。
1: 哇。
0: 所以我的婚姻呢，结婚的时候我几乎没什么参与，因为我都是我先生在办理，我只要结婚那天出现就好。我结婚前一天我还在考试。
1: 你们是颠倒过来耶。一般结婚所有的事都女生在张罗，男生就等着当天出现，你刚好相反。
0: 是因为我真的很忙，我先生其实也很忙，但是我们都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教会有很多人可以帮忙。
1: 是
0: 所以我真的是教会嫁出去的，那我跟我先生是同一个，在台北是同一个教会。所以我想我们的婚姻就是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遵守我们婚前的约定。我们婚前有打契约哦。
1: 啊，真的。不是教会里面讲的那种婚约，是真的你们两个私底下还有打契约。
0: 有契约的约定。
1: 好，这个不能公开哈。
0: 当然可以。
1: 可以。我们很好奇。
0: 就是我们有去婚前辅导，我觉得很重要。虽然我非常的忙，你就知道我根本会计系就是一天到晚都在考试。你就知道其实是非常忙，然后又证券公司那时候10000点，也是非常忙的。然后但是我们就拨时间6次去婚前辅导，那我们做了一个约定契约打下来，从结婚第一天晚上我们一定一起祷告
1: 哦，
0: 而且手牵手。第二个，我们会讲三句话。第一个，我爱你，跟对方讲。第二个，今天我有没有什么得罪你的？请你原谅我。第三个，第三句讲，我不能没有你。其实这三句话对我的婚姻维持很重要。那契约这是第二点，对不对？讲三句话。第三件，绝对不能讲离婚。
1: OK，
0: 不随便回娘家或婆家，因为我们是自己
1: 就不能离家出走就对了。
0: 好，就是这个婚前的契约盖章。我们都
1: 一直遵守到现在，
0: 是
1: 真的都没有违背。
0: 是我应该说我们都一起祷告啦。因为我先生
1: 是
0: 对，因为我现在做贸易，有时候他出国。但是那时代是没有 LINE 哦，我们还是用长途电话。对，
1: 这个不容易耶，这个坚持，看来你这个目标导向的人执行力很强哦。
0: 真的
1: 哦，那你老公是被你这样逼迫着执行，还是他也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因为这个真的要很有意志力跟坚定执行力，要不然很容易有一天就不做了。
0: 所以，亲爱的听众。一个人真的圣经说了，说我们不要论断人。论断跟判断是不一样。论断就是你这个人我已经给你判刑了，你不可能改变了。那我婚前有这么多人看不好，就是他们已经论断了我先生。
1: 对对对对。
0: 那在神我的第二句话不是说上帝一定有办法吗？所以我先生改变非常非常非常多，他家族的人都知道。
1: 他是在哪一方面让你觉得可能那个21条慢慢增加？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哪一方面？
0: 非常多方面。
1: 你举一个好了。
0: 他以前不做家事，我婆婆跟他们家人的亲人
1: 说大男人主义。

0: 的。
1: 对呀、啊，因为他是长孙啊，他是很多人疼爱的。他们说他以前晚上回来，如果敲门没有人回应，他就会 就会
0: 哦，
1: 砰着，就是脾
0: 反
1: 气
0: 正
1: 很
0: 被宠
1: 大。
0: 的娇儿了，
1: 对，然后他在家里不用做任何家事。然后他结婚之后，我们是自己住。他就是除了生小孩，然后他不拿菜刀，因为他曾经看过他姑姑把大拇指剁掉，所以他不拿菜刀。可是他后来煮饭的时候，他就是用剪刀，用剪的。
0: OK。
1: 这个改变就非常的多。另外就是我后来发现说，是上帝有办法让他个性改变，那不，绝对不是我。他30岁前烟瘾非常大，因为他做生意。可是他30岁突然有一天那时候他就跟上帝讲说：“我没有要再抽烟了，因为我对我器官不好。”第二天到现在，他已经今年70岁，没有再抽一根烟。
0: 哇，这个戒烟是我知道很难的一件事。
1: 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是很奇妙的。当然，这个我没有参与，因为他结婚，我认识他，他已经34岁了。好，所以你就知道说，上帝改变一个人的个性。那刚刚讲到说，我们祷告这件事，以前是两个人，从结婚那天晚上到现在，我有三个孩子，然后我现在也娶媳妇了哈，但是他们已经独立，他们就自己祷告。那很奇妙的，因为我说前几年我们其实差异很大，所以其实会有不高兴的时候。那我们为了遵守约定，本来应该面对面手牵手祷告，然后讲那三句话嘛，哈，我爱你，我今天有没有得罪
0: 还
1: 你
0: 讲
1: 的？
0: 得出来吗？
1: 对对对，我不能没有你，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我们吵架很厉害的时候，但是跟上帝已经有契约，婚前契约了，所以我们不是面对面，是背对背的。但是我们的小
0: 这样
1: 指
0: 也可
1: 头，
0: 以做
1: 我们小指头是这样，没有勾在一起。
0: 这样也。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哇，刚刚太有趣了啊！吵架也可以一起祷告，只是方式不一样，背对背勾着小指头不看对方，这样也可以祷告。应燕你们太厉害了哈！然后你们还是继续遵循那个描述一下当下那种情况。一般来讲是祷告不下去，你们那个祷告词变成什么
1: 啊？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是我们经历到说原来肢体接

0: 就是很重要。
1: 哦，
0: 我们就是不是勾着哦，是这样碰在一起的，
1: 只是碰
0: 小指头碰在一起，然后是背对背。
1: 本来说牵手祷告嘛，对不对？现在是碰手祷告，
0: 小指头碰在一起而已，背对背。所以遵守跟上帝的约定，我觉得第一个是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始祷告之后，你就会开始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上帝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关系就变成金三角，是稳定的，因为这位上帝在正三角形最顶端，那我们的两个角就稳了。我记得那个祷告，我们还没祷告结束完时，我们两个人已经抱在一起了，因为我觉得祷告时就发现自己错了，那对方也会觉得说其实是我错了。
1: 你现在还记得那个祷告词吗？
0: 忘记，但是我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我都会我先祷告、然后我就会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特别是在生活的小事情上面，那我就会说今天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常常就会一开始想法我就说、我先生今天怎么样啊，我就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解读什么自己还没有讲完的时候，我就会说可是他很有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自我 解答这样子。
0: 其实是上帝在
1: 哦，上帝在告诉你
0: 真的不是自、
1: OK
0: 这个自我暗示的话跟祷告真的很
1: 不一样
0: 就是上帝其实真的就在我们当中、他一定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祷告完的时候我先生祷告，所以我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之前先讲这三句话是重要，那有时候是要睡觉才讲这三句话就不一定。那像我先生现在他快四年了，他脑溢血中风，现在这三句话对他太重要了，对，因为他有时候复健到他很认真的人，可是他进步是几乎看不见，进步是看不见的，但是其实人生过程中也一样哦。很多事情你进步是看不见的，像我家的孩子，其实我老大男生他很自律啊，他国中三年都不用我们叫他，他是全勤又没有迟到，还是他叫我们说妈妈我爸爸起来了，我不要去上学，他自己弄的。
1: 哇，
0: 电锅弄面包，然后拿着
1: 这么自律啊。
0: 那我的老二呢，他就是很聪明，比老大还聪明，从小就非常聪明。我们家的规定是这样，我们不打孩子，可是你如果说谎我就让你面对墙壁
1: 说谎，
0: 对，然后你自己或者做错事我就让你鼻子面对墙壁去碰着墙壁，这样
1: 那个用意是，
0: 我认为哈，这是我自己的
1: 对，
0: 我认为哈，人没有盼望哈是很可怕的，你眼睛看不见、真的是这样
1: 哦。
0: 小孩子你面对墙壁，然后你是看不到前面的，即便电灯是亮的你都会觉得你，因为你不能动啊。其实这个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严，他们很怕这种处罚。
1: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一种处罚方式。
0: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人没有盼望是没有办法活。
1: OK。
0: 那我老大很好用，男生，老二他真的很聪明，又很得人缘，很有，从小就很有影响力。但他们就是有时候会说谎，说谎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我们在我们唯一要打的就是说谎，但是会打一下而已。我的第二个小孩他宁愿说谎，宁愿 让你打一下。
1: 他为什么要说谎？
0: 譬如说他不认为这样，因为他的脑筋很好，他的解读跟你不一样。譬如说他们小时候我不让他们看那个那个叫做皮卡丘
1: 哦，皮卡丘
0: 卡通，因为所以我说人都没有完全的。那时候我解读这些皮卡丘其实是来自于撒旦，不是从神来的。因为那时候我的信仰是比较

0: 对上帝的话是比较正面上的意思，然后我也觉得很多的对，就是比较多的属灵的征战。那我的这个第二小孩 他很会想，他觉得你们讲的没道理嘛。
1: 嗯，
0: 他从小时候就会站在我的床边半夜一两点
1: 干嘛？他不睡觉，
0: 然后我吓醒，什么事啊？妈妈，我今天晚上骂你，叫你赶快去死。
1: 这行为很异常哎、欸。
0: 对，我真的吓坏了。然后有一次，他也是站在我旁边，我说：“这次是什么事？”在我的那个枕头下面，全部都是杀杀杀杀，要把妈妈你杀死。
1: 他写的字啊，啊，
0: 他自己告诉我，我也不知道。
1: OK， 哇，这发生了什么事？
0: 然后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因为他这是一个过程嘛，
1: 嗯，
0: 到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又站在我的旁边，啊，因为好几次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去学校的时候，我猜拳猜赢了，才能够去参加慈济的近思语那个早上早自习学手语。那因为学手语就不用在教室里面写那个早自习的作业，所以他们就名额有限，他们就用猜拳，他终于猜赢了，然后他去参加了近思语、嗯、然后要比一些动作，他就觉得他好像背叛上帝，他就到我的面前，而且半夜我睡不着。所以从刚才我说的三次，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内心有很多的那些矛盾挣扎、
1: 嗯、
0: 他对很多的他不能够理解、啊、他问的一些话语他自己都会跟自己一直打架，很多的
1: 好像跟你小时候有一点类似。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对，
1: 有人帮他解答吗？你们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你们有没有办法？
0: 没办法。像他们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很严重、
1: 哦、
0: 那我老二又气喘，那我们晚上不是会一起祷告吗？那我那老大呢，他那个皮肤一大块都不会好，那我们都会说苦难是上帝给人的化妆的祝福。
1: 嗯，
0: 我那老大我记忆非常深刻，国小一年级祷告完，他跟我讲说，妈妈你可不可以祷告跟上帝讲说我不要这个祝福他收走。
1: 哇，
0: 这是老大。那老二更多的挣扎，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长，我觉得是很长的过程。所以嗯，亲爱的听众，我觉得上帝就是爱啊，即便可能你还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先爱你了。在很重要的时刻，那些时刻会发生那些事情，那是一定有重要原因，而那原因一定是爱你，一定是要是成为一个转机。因为你需要一个保证，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当我的第二个儿子在生命当中的这种挣扎的时候，因为他有一次说谎很严重，
1: 嗯，
0: 我们就打他一下。
1: 他说了什么谎？
0: 我记得他们是一群人去拿教会那个投币那个影印机，我们平常都会，我影印了以后自己投钱，自动式的嘛，以前没有那种投嘛，他们进来去拿那个投币的机的钱，拿到巷子口 7-11 去买东西，然后别会有
1: 不能用啊，
0: 当然不能，是东家的钱啊。
1: 然后呢
0: 他就等于投钱，
1: 对，然后他回来撒谎，
0: 对，我说没有没有，我是帮大家用
1: 帮大家用，这什么解释啊？
0: 对哦，他的脑筋真的是你招架不住的，就是他很多的想法这样。他可以五年级的时候就拿去问人家说人为什么要活着，到国中的时候他就拿生物课本去给 每一个教会的会友去问说，哎，这个这题怎么做，然后人家都会跟，哎，这个我这不会做，哎，然后他就会加上问他说，哎，你国中没有学过生物吗？有啊，可是忘记了。然后他接着就会问你说，那忘记你学干嘛？那你告诉我现在我学干嘛，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所以这个过程中
1: 他只要觉得不合理的，
0: 对，他想不通的，
1: 哦，他就会去问为什么。
0: 他有影响力又聪明，所以当他在他的国中的时候，他有一次拉裤子，因为他那个时代的选裤子穿垮垮，然后把那个屁股的骨沟露出来的，
1: 哦，对对对，
0: 他正好站起来把裤子拉的时候，代课的英文导师，然后代课的导师正好进来，然后他知道他有影响力，啊，很多人都在那边走来走去，他只是站在那边在拉裤子，他还没走，哦，然后老师就处罚他，只处罚他，因为老师想说找头嘛，他就直接跟老师说不是我，你可以问同学，然后老师就更是抓狂，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对那老师说，你情绪没有办法管理，你怎么当老师？
1: 哇塞，这更是
0: 就被叫到训导处了，
1: 直接呛了哈，哦！哇，
0: 他是一个讲公益，啊，觉得这公益公平，然后他又是很聪明，啊，又有引导力的，所以他就会越来越走，我们说是走偏了，那这个过程有很多冲撞。好，一定，那我先生因为这样，我的小孩，我，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说我跟年轻人辅导他们的时候，我就说何以好男人跟好女人都已经结婚了，因为婚姻会形塑一个人，调整越来越想生。那什么原因有小孩的当爸妈的更是好男人好男女，变成好，为什么好的男人跟女人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因为被小孩形塑，我先生就是被小孩形塑。我的这个老二他考高中的时候，应该考两天嘛，他考完第一天他就说他第一志愿考上了，因为他要的那个私立高中在台北市100分就够了，啊，他又很聪明，他算一算四个答案都写西，他都有100分，所以他第一天考完他就说，哦，我已经第一个志愿，我只要读那个学校就好，我明天不去考。我先生真的是拿他没办法，他知道不能，因为我们家就是不能，他没有说谎，不能打他。我先生去撞墙，然后我老大就去帮助他爸爸，然后我老二就走了，就出去玩了，
1: 啊，他完全不在意爸爸，
0: 他觉得你们讲不通啊。有一次他出去，
1: 他超有想法跟个性，哎，
0: 有一次他要出去，我现在不让他出去，因为他说他要去帮人家八家将选举的时候要那个成立大会，他说我去可以站重点会，为什么不去，我又不是幻化，我先生就觉得不可以让你去，因为我是属神的儿女，这里有很多属灵征战，他就带拿一个椅子在门口坐，就不让他出去。但是一个小时过两个小时，我先要上厕所，想说里面很安静，他就跑去上厕所，结果被他偷偷把门打开然后走，我先生发现要去追根本追不上，因为年轻人跑得多快。所以亲爱的大家，我真的要说，就是我们都尽力了是重要的，我们都尽力了还是发生了这个事，那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那上帝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看为坏的事情还会换成为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1: 你们当时看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成长历程，从小到那个阶段青少年的叛逆，就是那个过程，我们讲是叛逆了，事实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理解，就是说对父母

0: 听来讲真的是很无奈，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过程，
1: 煎熬。
0: 对，那个煎熬，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方式，就是说即使刚刚应燕你也讲说上帝有他的美意跟办法在，只是时间点未到，对不对？但是那个煎熬，你们中间有为这个孩子做了什么事吗？还是就是放纵，就是只好让这个事这样？有没有想出什么解决方法之类的？
1: 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真的被上帝兴说透过婚姻跟孩子，就是我们的个性本来都不是像现在这样。那他曾经十六岁生日的时候打个电话，那时候大哥大根本很少，根本没有。
0: 那他有电话？
1: 他没有，他就是打一通电话说我今天生日，朋友要帮我庆生，然后我听到旁边很吵，然后就没有回家了三天。
0: 哇，那不紧张死啊？肯
1: 定的嘛。但是第一天晚上12点以后，就是隔天他生日嘛，我们就心中很平静跟确认，在上帝的手中。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原因。如果我们有做错的，我们一定要改吗？但这个就是慢慢的，好像我先生就被改很多。
0: 对，这中间先生的体悟改变了什么？是他管教孩子之间，让这个孩子，可能跟你们中间的这种关系，或是处理事情应对的方式，好，让你们这么操心，这么煎熬。其实，如果以你的家教跟你带领的方式，应该孩子会很配合，或者是懂爸爸妈妈是爱他，应该至少也会有一些回报什么。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对你们用这种方式处理？
1: 所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有重要原因，就是让我们见证小孩子如果叛逆的话，不一定是父母管教有问题，
0: 是
1: 不一定是家庭。
0: OK，
1: 因为老实说我们受到太多的攻击，牧者为我们祷告，所以后来我们
0: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功课。可能有些人 不明白了，对，一定会觉得说父母出了什么错误，对不对？才会让这个孩子这样不愿意回家，或是不愿意就是在外面使坏干嘛的。好，这其实这个真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个。那你们看待这件事情，你们又有另外一个，
1: 每个人的情况应该是都不一样，但是只要在神手中，而且我们就是愿意被上帝调整。我刚刚一直说上帝在我们当中，其实一点一滴在改变。
0: 对，所以你那时候先生的调整是什么？
1: 我们就是祷告。
0: 祷告。
1: 从我先生觉得要像老大，就是按照我们老大就很好教啊，好，我们就是很自律，我们就是很规律的生活。可是我的老二就是不是这个气质。所以亲爱的听众，如果你的孩子，
0: 每个孩子长得不一样，
1: 对，然后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的话，然后你正好处在小孩子这个阶段的话，我还是我的老二现在都会去辅导别人说，只要让他感受到父母的爱，这是重要的。
0: 了解。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应燕刚刚有提到哦，其实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哦，就是他在跟我们分享说，哎，上帝一定允许这些事发生是有重要的原因，而且上帝一定有办法。好，他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件事，也就透过他的老二让父母亲来学习。但是这个相信上帝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我觉得哇，这是何等的信任，对不对？这个要真的要能够沉得住气哦，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忍耐跟那种放心说儿子不会变坏，儿子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个结果变成那样，这个小孩以后会长成什么样。我觉得这个过程你们在学习，我觉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后来真的，你这个孩子后来你们用本来就是老大的方式是一种管教方式嘛，老二的方式上帝调整你们不能用老大的方式来管教，后来你们怎么对老二的管教方式做了微调以后，让老二真的就是让上帝可以来允许这个孩子这件事情的发生，而让他也能够回到上帝的方法，让这个孩子能够回到正轨。
1: 就是我们说上帝一定有办法，
0: 对，
1: 是前提，我们要认识他。
0: 对，
1: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人不认识上帝，一定有，
0: 但
1: 我还是邀请您，当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件事一定要想，他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才这么说，或他，因为我们是人际之间，他一定有重要，或你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才这么做。当我们想这一个第一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人说或做最后面有一个动机，不一定是恶意的。所以你停下来想的时候，或听或多问一下，哎，不知道您怎么想的。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会用这样来跟老二对话。
0: 哦，就他所有很怪异的行为，你们想不透。
1: 对，
0: 你们就问他。
1: 对，
0: 让他自己说。
1: 对，
0: 他后来怎么去表述他这些？哎，对，
1: 其中有一件，他晚上都不回来。我刚刚有讲，他16岁生日，3天都没有回来。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这个前提，他做这个事情一定有一个重要原因嘛。
0: 如果以前过往，应该就是会责备或是会骂，对不对？假设如果用我们一般人的管教嘛，一定说，你怎么可以3天不回来，不告知也不干嘛，一定会有一些责备。小孩子可能也在等待你们的责备，对不对？反正我已经做了嘛，就随便你们嘛。
1: 应该是这样说。我这个小孩其实我们长期相处，他应该知道我们
0: 不会
1: 直接这样。
0: 哦，你们唯一打的严重就是一下。
1: 对，我刚刚还没讲完哦。
0: 哦，
1: 我们打他一下之后，我们老大跟女儿是一早就会哭哦，他不会哭。
0: 哦，
1: 所以我就发现说

0: 他不会哭那一次，哦，那一次他好像是五六年级，
1: 是，
0: 我就发现说，哎，他不会哭，那这个很严重，
1: 这真的，
0: 所以我就说，那就是妈妈没有把你教好，因为有好几次你都是说谎，都被妈妈打一下。
1: 你先承认你的错，嗯，
0: 所以妈妈没有把你教好，
1: 嗯，
0: 所以我打你一下，以后我自己打我自己三下。
1: 你这样告诉他，
0: 而且这样做，
1: 哦，你也真的这样做 ，OK。
0: 所以他马上哭出来。哦，那一次我打他一下以后，因为我们是用藤条，哦，我就打我自己的小腿打三下，
1: 很用力。
0: 第二下他就缓身过来
1: 抱住
0: 我的脚，所以你就知道说，哦，从这样相处过程当中就知道他其实比较敏感，嗯，然后他也蛮重这个感情
1: ，嗯，
0: 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其实跟他相处慢慢有抓到，所以他形塑我们，他是真的小孩，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个导师，我还是这样觉得。
1: 学习的对象，
0: 对对对，嗯，我如果认识青年有什么，是因为我的孩子教我，三个有三个样子。
1: 对，所以你刚刚说他三天没回来，你们在对话过程，
0: 我们就问他说：“哎，你一定有什么重要原因，所以没有联络，他也没有回来。”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现在不要问我？我想先去睡。”那后来有没有说？没有。当然后来发生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到最后，啊，我讲一个例子就好。我因为要认识这个孩子，因为后来我也对人的心理很有兴趣，
1: 嗯，
0: 我本来40岁要考会计师，没有去考，我开始对人的心理有兴趣，我就开始读心理学的书，所以我到了43岁，我决定要去读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观顾与协谈，但我先生不肯。好，我先生说，反正他有很多的原因，好，这个今天就先不说。
1: 是，
0: 然后后来终于我先生说，你去考啊，好几年以后，如果你考上了，我就让你读。哎，离考试剩一个礼拜，先报名剩一个礼拜。
1: 他是故意的吗？
0: 后来简单讲，我是考上了，而且也开学了，去读台湾神学院。第一个礼拜课程正好中秋节，而那一天的晚上，我接到电话说我小孩子老二偷摩托车，然后现在在警察局。所以我读了台湾神学院有够神的，第一个礼拜中秋节的晚上，我在警察局过那一个晚上。啊，这个故事很长，我就要说，那一天我就问我的孩子发生什么事。
1: 嗯，
0: 妈妈相信有重要原因，你做这个决定。他说不是我偷的，我是搭人家的摩托车。
1: 哦，所以被误会了。
0: 所以其实是误会。
1: 嗯，
0: 那他也不知道这个摩托车是他是偷的，这个是摩托车的司机是偷的，他只是搭人家，他要去烤肉嘛。对，
1: 哎，啊，那个偷的那一位呢？
0: 啊，就是司机，就是那个，他被载嘛。
1: 对啊，被载，为什么他没
0: 有啊？一起被抓，
1: 一起被抓才讲出来的啊。那个孩子为什么不承认他偷？
0: 没有啊，他说他们是跟人家借的啊。哎，青少年都会这样啦。
1: OK， 了解。
0: 所以那一天晚上呢，我就在警察局陪了那几个烤肉的同学一个晚上到隔天，然后就跟警察也聊天，因为从晚上10点多到隔天7-8点，那个警察说，我没有遇到过家长这么好的，你的小孩不会有问题啦，放心。所以亲爱的大家，当然后来还发生很多事，不是就这样结束，这才是开始而已哦。
1: 哇哇，我们要聊很久哎。
0: 才开始，后来我简单讲结束，上帝怎么样有办法，就是他身边5个好朋友，在跟他一起跑江湖的5个好朋友，3个都死于非命，所以他真的震撼到上帝有办法让他能够醒悟过来。

0: 再加上我的牧会的传道，他是一个原住民的传道，他超懂青年的心，一次两次常常跟他半夜电话，有时候父母是没办法，
1: 是，
0: 所以上帝一定有办法，就是很奇妙的，那
1: 会差派天使来。
0: 对，我还要讲一个一定要讲的上帝的恩，因为这最近有常常有发生的事 是那个时代，我的小孩，我先生常常出国，而我先生出国的时候钥匙就会放在门口，而他还没有
1: 驾照，
0: 当然没有驾照他就还没有国中毕业，他就拿我先生的钥匙把车子开走，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我就在门口等，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读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关顾与协谈，我就等等他回来。回来早上的时候，我问他怎么，他说我车子去撞到人的车了。
1: 哦，车还好，
0: 去处理，去跟里长处理，
1: 赔赔钱就好了。
0: 啊，不用去讲了，也不知道谁。我说不行，上帝知道，我们去跟里长。里长说啊，没关系啦，那个我记下来，如果有人说那个，我再找你们。所以上帝一定有办法，就是上帝是信实，他爱我们，爱每一个孩子他前面走的路。我的老师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的孩子如果要出去跟他讲一样有三个约定
1: 好棒 哦，所以其实小孩子自己要经历啦，对不对？
0: 对，
1: 说实在他自己就是想去尝试经历，就是要一样应验验证事情是不是这样，如果跟他不一样他就会去做，对不对？
0: 上帝一定有办法，
1: 你的应验在你的儿子身上他都一直在，对，
0: 是上帝对每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
1: 所以这对你们父母在教养孩子，不管是耐心爱心还是那个陪伴的过程，孩子看得见感受得到，虽然时间很漫长，好，可是最终这个孩子自己体验过了以后，对不对？验证过了以后终于知道不可以这样了，
0: 相信上帝就是爱是重要的。
1: 对，这是他生命学习的一个历程跟过程啊！哇，实在太精彩，虽然我们要很多，所以我们要有续集啊！哈，好，所以非常感谢啊，就是说作为一个母亲，看起来是一个牧者在辅导别人，可实际上自己的孩子要教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不容易。那这个需要智慧，智慧来自哪里？就是上帝。所以感谢应验今天告诉我们这个，所以信主很重要。你要信对这一位真神的话，真的他带给你的生命是一种祝福，不是咒诅。
0: 是。
1: 谢谢应验这两次的机会在这边这样无私的跟我们分享，而且坦开心。其实我好几次看到他哽咽了，就是眼眶还是红。你说讲这些事虽然过去式，但谈起来还是真的很追星的，也是一次 再度要 接自己的那个伤口。不过现在你已经是算是这个一个疤痕一个印记，所以好，不会再流血了，也不会再流脓了。感谢主哈，谢谢。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真的，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受益良多，我也很感动。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权力谴责的魏晋乱世当中，竹林七贤中最低调的向秀跟最狂妄的嵇康，却有着最令人感到深刻的生死之交。两个人曾于柳树下携手打铁，嵇康掌锤，向秀鼓风，旁若无人呢、也曾共赴友人家中灌园耕种，清谈玄理。然而当嵇康因为吕安冤案被判死刑，临行前弹奏了广陵散从容赴义之后，向秀就被迫入朝为官，途经旧居啊，闻笛声而怅然，写下千古的绝唱《思旧赋》，一段乱世当中含蓄沉痛的友谊。欧老师今天将为您深情诉说向秀与嵇康的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谈的是柳宗元跟刘禹锡他们共患难最后生死相托的这种感人的朋友之间的高情义举。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另外一个在文学史上也是引发后人无限思怀的一种朋友之间的深情。我们今天介绍谁呢？就是竹林七贤里面的向秀。那么向秀他其实在竹林七贤里面好像应该就是知名度最低的一个，或者是说特殊事迹最少的一个他相较起来他的年纪也是比较轻的。

我们讲一下向秀，他其实字子琪、哦、也像子琪，他是河内人，河内大约就是在今天的河南省。那么他在少年的时代呢，其实在乡里之间就是以文章俊秀闻名的，而且他后来在研读庄子上面、哎、很有心得。据说他在乡里讲学的时候呢，被一个老前辈叫做山涛发现了。山涛听他讲课的内容，哎，觉得他哎觉得是什么已出尘埃而窥绝明。也就是说他讲的让山涛觉得很高妙玄远，而且见解超凡。所以山涛跟他两个人就成了忘年之交。向秀大约是比山涛小了有二十岁左右，小了有二十岁左右。他在竹林七贤里面是一个算是年轻的啊，是很年轻的。那么后来也因为在山涛的引荐之下呢，他认识了竹林七贤最受后人推崇的两个人物，就是嵇康跟阮籍。阮籍我们在前几次的这个课程里面也介绍了阮籍的这个咏史诗。那么他尤其他认识了阮籍跟嵇康，那嵇康对他来讲更是一个他非常崇拜的偶像。因为阮籍年纪比较大，阮籍大约比山涛小过五岁。那么在竹林七贤里面排第二等级老的大概就是嵇康跟刘伶。刘伶就是那个整天喝醉酒在家里脱光光，然后说别人骂他骂他这个不知羞耻怎么样，他们就说我怎么样，我以天地为屋，然后以房子为衣裤，你们钻到我的裤裆里面还要说我不要脸，你们才不要脸。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刘伶。好，那么刘伶跟嵇康年纪可能也比较接近哈，他们跟山涛大约差了大约有十五岁左右。那向秀是比他们要更年轻一辈的哈，可是向秀显然就是后来就跟他们一起做所谓的竹林之游。那么他是一个好读书的一个读书人嘛，所以他就跟嵇康是他很崇拜的一个人哈。那所以他后来就是跟嵇康跟还有一个好朋友叫吕安他们就和在一起了。可是向秀就不善于喝酒那么的，而且他的性格相对来讲是比较平和的，他平常的处事习惯也是比较低调的。所以其实跟竹林七贤其他的这些前辈们相比较起来呢，他就是好像显得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特色。可是呢他留下来的作品也几乎没有专书，没有专书。可是他所留下来的一篇思念嵇康好友的一封赋一篇赋叫做思旧赋，却成就了他在文学史上也占一席之地，而且也津津为后人乐道。好，那么这个向秀他的一个经历就是他认识了嵇康于是就跟他们一起从事这个所谓的竹林之游，后来当然就被后人列为竹林七贤之一。好，那么他跟这个嵇康来往的一个过程大约是怎么样？那个嵇康他在竹林七贤里面是一个非常才气非常高的一个在当时很知名的一个人士，而且据说他长得非常的帅，身材非常的一个高大魁梧。有人去换算一下说书上是说他什么七尺八寸啊，换算成公分好像是说他大约有188公分之多之高所以非常高，而且据说长得非常的帅风神俊朗非常的英俊几乎是难有人可望其项背。好，那最特别的是说，那么嵇康也有不错的家世，他的老婆他的太太是据说是曹操的曾孙女，所以说他是曹魏的姻亲。那么因此呢，他在曹魏

像司马氏这个过渡的这一段时间，他其实我们之前在讲阮籍的时候有讲到，司马氏为了要巩固他的一个权力，他对曹魏的后人是进行很严厉的杀戮，还有曹魏的旧臣，在当时几乎所谓的名士哈，这个很难保全。那么嵇康其实就是当时的名士，当时的名士。那再加上他又是曹魏的这个姻亲后代，那么因此其实嵇康的环境是比较是非常艰险的。可是呢，他又展现着桀骜不屈的一个样子。那么在当时向秀跟嵇康的一个来往哦，他们两个就是我们刚说了，就是借由山涛的引荐，所以就结成好朋友一起游于竹林。那么他们两个就是做邻居了，朝夕往还哈。那么在七贤当中，竹林七贤当中，他们两个的这个感情是最紧密的。因为向秀是年轻人，他就是崇拜这个偶像，所以特别是慕名前往跟他同住，就住在邻居，所以他们一起是同居共劳的，那共同从事劳动哈。他们最经典的一个来往就是嵇康以打铁为生。哦，那个书上是说他善于锻啊，锻就是打铁。然后那个秀卫之祖向秀呢就是帮助他啊，怎么这个也就是嵇康打铁，然后那个向秀是在旁边摇那个鼓风炉哦，帮他鼓风。好，他们两个终日是相对欣然，旁若无人。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对嵇康来讲哈，打铁一个好玩的是，大家很难想象，这个打铁是他的娱乐啊。当然再来，他打铁也是他谋生的一个工具手段。那么这个向秀就是帮他拉风箱，所以两个人是一个打铁，一个挥锤打铁，一个就在旁边鼓风哈啊，常常一面工作一面畅谈所有的他们喜欢谈的一些人生大事啦，或者是这个生命哲理啦等等。他们往往对谈谈到那个非常投入，完全不理会有什么人来拜访所以说也因此在这个状况之下嵇康的这种旁若无人的这种被别人认为是很高傲的这个态度的确就得罪了一些人谁呢最重要嵇康后来会遭祸，其实历史上看起来大家认为最关键的一个人物就是钟会。那么钟会其实因为当时嵇康很有名嘛，那么所以钟会就是也是慕名前来的一个粉丝据说钟会他就自己拿了他自己觉得可能比较颇为得意的文章，来希望得到这个嵇康对他的一个指点。可是呢，他在旁边他到了，看到嵇康跟向秀两个人在打铁，他就坐在旁边等等等，看了很久，因为主人完全没有想理会他。他等了很久终于就决定要起身离开了。好，据说嵇康就问他说，你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就回答他，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个听起来非常有禅机的一个问答哈，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当然可以各有解释，其实这就是两个人在斗嘴吧。那只是说对钟会来说，他是一个认为自己被羞辱的一个人被羞辱的一个人。所以后来钟会是得到了司马家族的一个重用所以后来嵇康所遭遇到的这个死结，其实关键人物就在于钟会所进的谗言。好，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向秀跟嵇康的来往，所以说他们两个人除

除了一起同居共劳啊，在这个树下这个打铁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吕安啊，那个向秀也常常跑到吕安的园子里面去帮他什么，三个人一起在那边种

那么在这个情同手足的这个清谈选礼当中呢，最著名的向秀跟嵇康之间的一个讨论，有一个最著名，他们两个曾因为嵇康写过一个养生论，那么向秀呢就提出嵇康对养生看法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就有一个变难养生论，那也就是说他就是故意就嵇康所提出的一个养生论点，他就是专门去想一些问题去刁难他，去要跟他辩论。那其实并不是向秀跟嵇康两个人之间有什么观念上很对立，那只是但是向秀就要激发嵇康多讲一些话，他觉得说嵇康的一个想法就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高远，不激他多讲些话太可惜了，所以他就故意设下难题，激发他把一些所谓的玄学主张能够讲得更透。其实这就像学者之间的一种什么论辩问难，他这是一种学问的切磋，而且是彼此的一个娱乐吧，这个学问切磋也是一个娱乐，所以他们两个对于这个养生论的一个辩解呢的一个辩论呢，也是这个文坛的一个风景，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一种风景。除此之外呢，还有他们两个对庄子的看法。我们必须要说很好玩的是，庄子去世之后，其实庄子的学说、庄子的思想可以说在历史上沉寂了好久，甚至好几百年。可是到了这个魏晋时期呢，也因为有人认为啦，有人认为就是因为向秀对庄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研究，而且他还特别注解庄子，花了很大的功夫注解庄子。那嵇康呢，就认为向秀注解庄子是一件多余的事情，他觉得防人作乐啊。他因为其实在竹林七贤里面，阮籍跟嵇康都是庄子的信徒，可是呢，他们是用生活的方式来实践庄子的一种想法。可是向秀呢，是从学问入手，就直接从庄子留下的作品去进行梳理，进行诠释，提出看法。而嵇康就觉得这是多余的，你这越注解越讲解，反而会怎么样？让一个很活泼的、很生动的、很具弹性的一个思想变得僵化了，可能你落进一个死胡同。所以他觉得这种僵，让思想让这么活灵活现的一种很生活化、很自由、逍遥的这种想法落入一个框架，这是不对的。所以他其实是反对向秀来注解庄子这件事情。可是呢，他反对归反对，那向秀呢就是自己做注解，就自己做注解可是没想到这个向秀注到一个差不多程度哈，很大篇幅程度的时候呢，他就拿来给嵇康看，没想到却获得了什么？获得了嵇康的一个欣赏。那这个事情，不管是在《世说新语》的文学篇，还是在《晋书》的《向秀传》里面，其实都提到过都提到过说，嵇康本来觉得说啊，他是防人作乐，哪里需要注解？可是呢，等到向秀写了个某一段落拿给他看的时候，他就问他好不好，他居然大称善。那也就是说他极为赞叹认为他的一个这个玄学的见解是非常有非常有高度的。那所以这也是向秀获得了这一个什么，获得了偶像对他的一个肯定，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不过很遗憾的是，后来据说向秀的这个注解应该是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好像留下了两篇没有完成。而他后来，他当时他的孩子也都很小，所以他的遗稿据说是被另外一个当时的学者叫做郭象的人窃取而走了。这个其实在《世说新语》里面是这么说的，认为说是郭象盗取了向秀这个研究的一个成果，然后呢自己再加上向秀没有完成的那两篇注解啊，自己加上去注解，又换了其中一个马蹄篇等等。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最早的有关庄子的一个注本，最早

最权威的啊，就是提的就是郭象柱啊，但是《世说新语》认为说这个郭象是偷向秀的，所以向秀有人认为在学术史上，他其实就是可以说开展了魏晋玄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头人，他是一个重要的起头人。那么他对庄子想法的一个诠释注解呢，其实是很获得肯定的。可是很遗憾的就是说，那个他的真正注解的那个原本应该是已经亡佚了，亡佚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郭象的哦。如果郭象真的是窃取这个向秀的注解的话，那么郭象所留下来这个注解恐怕应该80%以上是向秀的内容啊，这是很值得参考的。好，所以那这是向秀在文学史上可以说在思想史上这个庄子的这个注解，再加上他对于这一个跟嵇康之间辩论养生的那个作品，还有就是在嵇康去世之后他所写的怀念嵇康的一篇赋，他只有留下这一篇赋一本注解书，好一个论辩难养生论，就是这样一书一论一赋就让向秀在这竹林七贤里面看起来是最没光彩的一个人，其实在文学史上几乎是没有办法抹去他的地位。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那篇感人的赋叫做思旧赋。那么我们现在看说，那嵇康到底是怎么遭难怎么去世的呢？因为我们刚说了他们嵇康懒得理会闲杂人等的那种傲慢啊的让这个钟会很受伤。那么所以后来发生了他们的好朋友，就刚说他们三个人一起种菜那个好朋友吕安他发生了一个家庭事故。那个家庭事故就是说，没想到听说他的妻子长得非常的漂亮，而没想到他的哥哥是个色狼所以趁他不在的时候就是玷污了他的妻子让他的妻子受辱。所以这个吕安要去告他的哥哥吕迅，结果嵇康就劝他不要去告，就是家丑何必外扬呢，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理由，就叫他不要去告。后来吕安没有告，可是没有想到他哥哥却这个恶人先告状，吕安没有告他，他的哥哥却怎么样，却去诬告向官府诬告说吕安不孝吕安不孝。然后那个嵇康就很后悔，他当时是怎么样，他真是太鸡婆了，他居然劝那个吕安不要去告他哥哥，没想到现在他哥哥居然反咬一口，所以他这个仗义不平，所以他就挺身而出要为他作证要为他辩冤。没想到这个时候他们过去得罪的人在这里就发挥了作用，那个人就是钟会。那么钟会其实这个时候就向司马家族进谗言。进什么谗言呢？因为嵇康名气非常的大，他对于当时的这个读书人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说据说当时嵇康入狱被抓起来入狱的时候有3000名的太学生。我们之前有讲过汉光武帝的时候就设立了一个太学设立了一个太学，所以太学生后来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的摇篮。所以这时候有3000名的太学生要帮这个嵇康平反希望能够放了嵇康。可是这反而让司马家族觉得很不安，原来这个嵇康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那么尤其这个钟会这时候进的谗言就说，他说这个嵇康他其实以他的一个桀骜不屈这件事情，他很容易

起了一个带头作用，它很容易就会引发一些叛变的联想，所以这个让统治者觉得非常的不安。好，那么钟会是怎么样煽动这个司马家族的这个统治者对嵇康的一个怀疑呢？他告诉司马昭说，这个嵇康啊，上不成天子，下不是王侯，他轻视傲世，不为物用，也就是说他的一个傲慢是不为朝廷所用的，他对朝廷来讲是个没有用的人，是无益于今，可是呢却有败于俗啊，就是认为说他是一个容易带起这个伤风败俗之势的这样的一种人。那么而且这个钟会还很厉害，他还提出历史上啊，孔子也杀过一些不服管教的人，比方说孔子杀了邵正卯，他说就是因为邵正卯怎么样富才，就是说他自负自己有才华，所以他乱群，他惑众，所以今天如果不诛康，今天不诛杀了嵇康，无以清洁王道，就王道就会受损了，所以司马昭就被说动了所以当然就找了一个理由下令要处死嵇康。那当然有三千名太学生联名为他说情，这个举动呢更加深了司马昭的不安。那于是他几乎被判死刑，就是成了定案。据说在临刑当天，这些人全部都来为他送行，每个人都哀戚难过。可是嵇康却面对行刑，他神色自若他看一看这个眼前满满的人群，他又回头看看那个夕阳的影子，他就知道说啊，离行刑还有一段时间。他就问了他的哥哥说，我的琴有带来吗？我们知道嵇康也是一个知名的音乐家，那么他哥哥说带来了，要赶快拿琴给他。于是嵇康就在临行前拿着琴，他偏偏的走向这个刑场的正中间，这时四周骚动的人群就瞬间安静了下来。于是嵇康开始演奏那个千古绝调《广陵散》，据说是一股席万洞，再弄泣鬼神。好，有人认为这就是嵇康最初也是最后的演唱会了，他用琴声向所有的人告别，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知道说每一个音符都是绝响。弹完之后，嵇康自己叹一口气说，哎呀，想当年有个叫袁孝尼的人拜托我教他这首曲子，可是我没答应。今天从此之后，广陵散也只有失传了。所以世间纵有千万曲，从此人间再无广陵散。而这一年嵇康是39岁。那么这个风度翩翩、身材挺拔、鹤立鸡群的嵇康就是这样子走下了历史的舞台。这样的一个人物，当然向秀跟他的一个来往也是充满着对他的一个思慕，事后也充满了对他的怀念。当然在嵇康死了之后，这个司马昭对于当时竹林七贤就是靶子嘛，他要每一个人都乖乖的听话，他要每一个人都乖乖的接受征召到他的朝廷来做官。然后那么所以在嵇康跟吕安两个人都被判死刑死了之后，那个向秀当然是难逃追捕了，所以就这个司马昭也对他发出了征召令，来还是不来，来还是不来。所以说向秀目睹了所有嵇康悲剧发生的经过，这当然对他产生了非常绝大的影响。我们说过他的性情是比较平和的，他也是比较低调的。那这时候嵇康以一种这个决绝激昂的态度去对抗这个执政者，如果向秀要走他的路，其实那就是复制再装悲剧。可是需要这样吗？以他对庄子，我在想他对庄子思想的一个理解以及他的一个诠释，

让他这时候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他就是选择妥协。于是在晋书的相修传里面有记录，他就应召就是去了洛阳，去了洛阳，然后这个司马昭就问他说，你不是有箕山之志吗？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呢？所谓箕山之志就是隐居，因为他过去跟嵇康他们在一起是就是淡泊名利的，就是不问官场事，这个世俗的哦，他们就是要过自己隐居的这种闲适的日子的。可是这时候被逼出来了，当被司马昭羞辱式的询问，你不是有箕山之志吗？为什么在这里出现？这时候向秀就只好回答，我认为像巢府像许由这些人，所谓的巢府跟许由就是传说中的那些隐居的高人哦，许由就是那个传说中舜要把天下之位让给他，他却拒绝了，说弄脏他的耳朵，于是在饮水边洗耳的那个许由。那巢府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就讽刺许由说，你那么做作，你如果真是想要隐居，你就让别人找不到你就好了，你还跑到这边洗耳朵，你明明故意让人家找到你，然后故意说你不要，显得你清高，在这洗耳朵，你把水都弄脏了，害我的牛都不能在这里喝水，我要把我的牛带到上游去，不要喝这个被你污染的这个溪水了。哎，这就是巢府。所以巢府跟许由就是传说中的这种高洁的隐士。那么在这里向秀就以这两个人为例子，说认为说这些人呢、未达尧心，他们不懂得真正尧圣人的心，所以他们的作为是企足多目，哪里值得学习呢？那于是司马昭听了之后就干嘛，就心里觉得很爽啦。那么从此之后就开始接受了司马昭所任命的官职。所以他此后就做了一些官职，可是在官场当中他就是彻底执行道家的无为而治，那么也保全了他的性命。所以当然也有人讽刺这个向秀，说他的，那你的淡泊是假的吗？那你以前跟嵇康在一起的时候是这样，那个嵇康死了啊，你就去这个追逐名位。当然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批评，我认为是对古人太不公平了，就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这么样子极端的环境，那所以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烈士？尤其我认为向秀以他对庄子的一个研究，可以看出来他也许就认为说，那庄子讲究的那个逍遥那种大自由，其实逍遥的形式是什么？逍遥的形式有一定固定一定要隐居山林吗？人们不是说大隐可以隐于什么？隐于市，甚至可以隐于巢吗？它就是这种隐于巢的大隐。所以追求所谓的一种精神自在的另外一种表现层次，本来就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烈士。好，这是向秀。那当然就在向秀被逼去接受官职之余，他在上任的时候经过过去这个嵇康所住的旧宅，当然那个旧宅当然如今是人去楼空了，他经过旧宅，然后想起过去种种他们一起生活，一起这个谈论，一起辩难的这些事情，心中免不了就有产生一些凄恻怆然的这种感受，因而回去他就写下了一篇短短的思旧赋，可以说成为魏晋时代赋的最高代表作品。最高代表作品。那我们现在先来，他这个赋就是分成有前后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先有序言的部分，我们先把序言的地方念一下。他说：“予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我呢跟嵇康吕安我举止接近，就是我们的行为举止是很相近的可是呢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可是他们都有那种无法怎么不受拘束的这种才情他们的才情是怎么样呢？然嵇志远而疏嵇康的志向是显得高远而怎么样疏阔，吕心旷而放，而吕安的心胸是旷达而豪放的，可是呢其后各以事剑法

以后他们各自因为这个事其实就是触犯了刑法，因为一些事情见法就是被法律制裁了，也就是说因为吕安这家庭这个事件，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啊，这是一事见法。所以他接下来又说，他说基亚就基康博重技艺，基康可以说是精通各种技艺。你看他又弹琴，是个音乐家，你看做广陵散，他又打铁，他会各种技艺，然后呢于丝竹特妙，在音乐上面呢他尤其特别有天分。好，铃铛救命，铃铛救命就是他在当时临刑的时候在临刑接受死刑的时候，他故事日影，他回头看看这个夕阳的影子，于是这首索琴而弹之，索就是求要啊，他又就要来了他的琴，然后当场弹奏。好，那么他以一个知己想起旧友临刑之前的表现，他说他就很在这里看起来是很冷静客观的做了一些描述。接下来他说，于是将西脉就是远，西脉就向西方远行。他说我就正要往西方出发，经其旧庐，我经过旧日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所住的房子。这个时候于时日薄于渊也是一样夕阳西下的时候，他说在这时候正好也是太阳即将西下，也就是日色将暗，寒冰凄然，四周围寒冷的冰霜好像显得愈发凄凉，也就是他经过那地方恐怕就是一个冷天气，不但冷天气，气候冷，他的心也冷，想起过去的故人如今安在哉，而且故人死得这么凄惨，所以这时候他心头是一片凄然。这个时候呢，邻人有吹笛者，他听到邻居有人在吹笛子，那个声音发音嘹亮，声音非常的嘹亮，那个嘹亮的嘹在这里它不是口部那个嘹亮的嘹，它是极嘹的嘹，也就是说那个声音听起来很嘹亮，但是呢又引发人的一些什么，引发人极嘹的悲情。好，于是在这个感人的笛音衬托之下，他追思囊袭游宴之好，他怀念过去，追怀过去一起游玩宴乐的这种友情，感音而叹，有感于这个笛声的触动，他深深叹息，故作赋云，因此就写下了这篇赋。好，这个就是这个序，就是前言了哈，就是这个序的前言。他就写说自己写作的动机是因为怎么样，经过旧日所居的这个庐宅，听到了邻人的笛声，回忆起嵇康临死前弹琴的模样，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说嵇康远而疏的那种从容的态度，好，以及临行前他那种泰山崩于前不改色的那种气概，这个气概正好对照屠杀者的那个冷漠，我们其实就完全可以想，他不需要不需要写什么谴责的字眼，那么我们就已经这样的画面就可以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我们眼前。好，那么所以说嵇康在这个前言当中就说出了他写作的一个动机。好，这个是他的序言。那下面就是这个赋的本文，这个赋的本文每一句就是七个字。好，每一句七个字。将命逝于远京西，遂旋返而北出，也就是将命，就是我即将奉命，逝就是胡适的逝，前往哪里呢？远京，遥远的上京，就是要去京城了。好，遂旋返啊，旋返就很快的，我又回身要向北了，北出就出就是前往，我又回身向北而去了。好，向北会经过哪里呢？济黄河以泛舟西，经山阳之旧居。他要泛舟渡过黄河，那么会路过山阳之旧居，就是他们过去住在山阳的这个故居。
好，就是说明他会经过的，他经过的路线。好，瞻旷野之萧条兮，习于驾乎成雨。好，瞻就是远望，他抬头远望旷野之萧条，就是萧条的旷野，这个萧条的空旷的原野。然后习于驾，他的车驾休息停下来，在这个城角下，在城角下休息停下车驾。见二子之遗迹兮，立穷巷之空庐。见就是实践的见，二子当然就是嵇康跟吕安。也就是说，我重新再踏上这两个朋友所留下的这个遗迹，我经历穷巷，我经过那个深巷里的空屋，我走进这个空屋，唉，叹蜀离是闽州兮，悲麦秀于殷墟。叹蜀离，蜀离这首诗是在《诗经》里面一首感伤国破家亡的一首悲剧诗，所以蜀离其实这时候向秀心里有没有他引用到蜀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们就是在魏以王要进入晋所遭遇到，他们才会遭遇到眼前的这些折辱跟难堪，所以他心头有着这个故国蜀离之悲。所以叹蜀离之闽州兮，闽州也就是说，因为蜀离是诗经里的诗，所以就是他说我感叹这个蜀离的歌声，好像我也深切哀悯历史上的那个西周的宗庙就此倾塌，西周的宗庙早就离他们远去这么久了，有什么好感伤的呢？所以当然这个西周就是用来影射他们过去的朝位。好，那么悲麦秀于殷墟，殷墟就是殷朝的废墟，他也悲伤这个麦秀的调子飘荡在殷朝的废墟。也就是说你看江山一代又一代的这个政权灵替，这个蜀离麦秀之悲就是一般小老百姓莫可奈何的这种悲伤。好，唯古习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唯就是想，我想到这些古老的历史，就是他前面说的闽州跟州殷墟，想到这些古老的历史，然后怀念今天我生命中故去的这些友人，这个怀今就是怀念我的友人。好，那么我的心是怎么样？我的心是在这里徘徊踌躇。为什么徘徊踌躇？他心头有多少的一个难堪悲悯跟惆怅，可是他不能够放声纵哭，因为外在的环境非常险恶。好，接下来他说，冻雨存而弗悔兮，形神是其焉如。冻雨存，也就是说这个屋子，这个屋宇栋梁都还在，都没有毁损腐损，他们没这个房子没有废掉，没有塌掉，房子还在。可是呢，形神逝，可是这个故人的这个形体精神早就已经逝去了。焉如，就是不知道往哪里去了。如者亡也，他们往哪里去了呢？那其实朋友往哪里去了呢？那也就是说，那我呢，我今天形体在这里，可是我的精神早就追随他们不知去了哪里。所以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解释，他既感伤朋友形神不在，他何尝不是在说自己也形神分离不知所踪了。好，我们看他下面他说，习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过去李斯，我们知道李斯就是被斩东门，李斯被斩当然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赵高的陷害嘛。当李斯要被腰斩，在腰斩刑场的时候，他跟他的孩子相对哭泣，然后说，我们如果今天还想要回到家乡上蔡东门，带着家里的那条小黄狗然后出门去打猎，我们还有办法回到过去那些日子吗？所以他在这里想到李斯的追求功名的悔不当初，他说叹黄犬而长吟。李斯当年感叹不能够再牵着黄犬到上蔡东门去打猎，也就是他对生命对往昔的恋恋不舍，他叹息长吟。可是

讲这个要干嘛？李斯是感叹自己追求功名，最后落得身首，不但是身首异处，而且夷灭三族，被灭族。那么，所以他是不是在担心自己？他今天不是也踏上了这个追求功名之路吗？可是他能不去追求吗？他不追求，只有跟嵇康一样，也是死路一条啊。可是好，他被迫去追求了，追求之后未来的命运如何呢？我们从他所举的李斯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说他心头其实对前途未卜也是惶惶不安的。因此他接下来说，道嵇生之咏辞兮，故日饮而弹琴。他追悼哀悼这个嵇生，他在要告别人间的最后一刻，他故日饮，他回头看看日饮，再一次的啊，再一次的这个弹奏鸣琴。他回想起那个状况，托孕育于领会兮，寄于命于寸阴。他感伤人生的一个缘分，孕育就是要看你的怎么样寄遇，你的遭遇哦。如果人生的缘分遭际，如果我们可以领会，不过就是寄托在这个瞬间的领悟当中，那么余命，我剩下来的这个余命寄托在这个短短的光阴当中，那也只能是如此了。我们只能够领会了这个人生的一个偶然，我们无奈于历史的一个必然。所以接下来，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存。我听到这个笛子的这个鸣声如此的什么，如此的高亢清亮，那个声音仿佛什么样，好像是这个嵇康绝世的这个清音再度重现。停驾言其将迈兮，遂元汉而写心。停驾，我停下我的车驾，言其，可是我停了太久了，我也即将要再度出发了。所以这个言其实无疑，我停驾停下车驾，可是现在要再出发了，所以将迈，迈就是出发。所以于是就怎么样，元汉，元汉就是拿起笔写下我此刻的心情。好，这就是思旧赋。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赋的本身，他是借景抒情，他整首赋感觉起来的那种凄怆跟那种悲伤，可以说是让人家觉得含涌不尽。他用了我们刚刚说他要渡黄河，用济黄河以泛舟，然后经山阳之故居，我们看到他瞻旷野，然后他习瑜伽，然后见二子，又立穷巷。他用一连串的这些动词，把自己那种步步维艰的处境，可以说是又借由这些实际的情景的描写，其实是含蓄象征的表达出来。那么他透过这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景物来想办法抒发他心中难以直抒宣泄的感情。所以思旧赋就是思念老去过去的朋友。那么向秀要去任职之前，绕了一大段路回到过去他们所居住的山阳故居，一方面是为了凭吊过去的好友，而这个凭吊又是为什么，为此后永远的告别。他虽然向秀没有其他的作品留下来，可是这一篇思旧赋却也让他在历史上从此之后没有被再遗忘。他只凭着这一篇赋，然后一部已经亡佚的庄子注解，再加上一个变难养生论，这一书一论一赋，奠定了向秀虽然不特别耀眼，可是却难以抹灭的文学之光。那么他对朋友的这种思念跟无可奈何，以及感人的情怀，我想我们跟朋友都可能有着志同

0: 抱合，可是对于事情或是对于前途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跟看法，可是不影响朋友之间彼此理解欣赏跟相处的一个感情。所以向秀与嵇康这一篇思旧赋让我们看到的是向秀对嵇康的深情，以及他们在政权交叠之际文人处境的一个悲哀与难堪。所以向秀虽然是后来平安过了一生，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也许就是必须要用庄子情怀来安顿自己那一段挫折的人生吧。那么思旧赋我们看到的是朋友的深情，这是让他永远不朽的一个重要作品。谢谢各位。
1: 听完这一集关于向秀与嵇康的友情，让我在竹林七贤的传奇故事当中感受到了一种穿越时空的震撼。向秀这一位竹林七贤当中最不耀眼的身影，却以一篇思旧赋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节目当中最触动我的是向秀跟嵇康之间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一个挥锤打铁，一个鼓风相助，在看似平凡的劳动当中，两个人切磋学问，畅谈玄理，这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共鸣成为乱世当中最珍贵的心灵寄托。尤其最令人动容的是，当嵇康面对刑场神色自若的弹奏《广陵散》的时候，那从此人间再无《广陵散》的苍凉，以及向秀在《思旧赋》当中所流露的“形神是焉如”的悲叹，让我深切感受到了知识分子在集权下的无奈跟挣扎。向秀最终选择了妥协，接受了司马昭的征召，这看似背叛的决定，实则展现了他对庄子思想的深刻理解，大隐隐于朝的精神自在。这不禁让我想起当代社会当中，我们是否也常常面临理想跟现实的两难呢？这是选择像嵇康那般宁折不弯，还是像向秀一样来内敛妥协，却保持心灵的自由呢？节目当中，向秀面对司马昭羞辱式询问时的圆融应对，展现了另外一种的生存智慧，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精神坚守未必需要以壮烈的牺牲为代价。思旧赋当中，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存的意象，仿佛是向秀内心深处对嵇康精神的永远召唤。这篇仅存的赋文不仅是对网友的深情悼念，更是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集体命运的隐喻书写。透过这个故事，我更加了解了在历史的洪流当中，文人的进退维谷跟精神突围，以及在困境里面仍然能够保持思想高度的可贵。向秀用他的妥协保全了生命，用他的思旧赋延续了精神，这或许正是留给现代人最深刻的启示吧。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外扬。
0: 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们这个礼拜又见面了，就像我们上一个前两个礼拜是一个历史的新页，那个是宋朝。那在之前我们讲过近代史的民国跟满清，我们也讲过了明代，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顺序不是编年的，我们是倒过来走的，我们是以重要的朝代为一个起点，讲完那个朝代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再往回去穿越一下，穿越到前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这一个阶段呢，我们讲的是宋朝跟元代。好，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了宋代。那这个宋朝呢，我们前两次讲的里头涉及了一点宋朝的他们的历史的背景，那个是魏老师是在哪一个世纪啊？宋朝？
1: 宋朝分为北宋跟南宋啊。
0: 是。
1: 北宋是960年到1127年，
0: 是的，
1: 那应该是第10世纪到12世纪。那接下来南宋是1127年到1279年，
0: 是
1: 12世纪到13世纪。
0: 是，
1: 两个加起来是300多年的历史。
0: 是，所以在这个两个它有北跟南宋的这样的一个分化呢，我们上两集就是两个礼拜前我们谈的，就是说北宋他们是从赵匡胤建国开始就有一个特别的风气。那么请魏老师回答一下，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气在那个时候？
1: 是的，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啊，
0: 是，
1: 也是，然后呢也是重文轻武，
0: 重文轻武，
1: 然后就是重用这个读书人，
0: 是，
1: 所以这个宋代这个读书人呢是就是他们在做官的啊，
0: 是，
1: 学而优则仕，然后宋太祖也保障他们的，比方说言官啊，就是这些这个提供意见的啊，言官是
0: 免责，
1: 不能杀的啊，
0: 对，是有免责权的，
1: 就是，所以在宋朝做官，比在明朝看起来是安全多了。
0: 是是是，明朝还要廷杖，当庭就会就是棒子就来了，但是宋官他可能讲了一辈子的这个话，不管是冲撞了谁，但是可以有免责权。
1: 当然在这个传统这种封建时代啊，这种帝王专制，虽然说不像明朝那么悲惨，但是宋朝的这个官员啊也难免他们有这个党争啦，有这个得罪了皇帝啊，他有很多被贬的这种事情，就是贬谪，把你贬到一个地方上去啊。我们就看到很多宋朝的读书人呢，都有这个被贬的经历。

0: 经验哈，
1: 是是，
0: 那么但是呢月扁呢他们的这个就激发出他们这个对人生对于这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感怀，所以很多的好的作品也因此而产生出来了。
1: 是，所以宋朝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尤其是在北宋完了以后哈，那个北宋是在1127年，他有一个靖康之难，两个皇帝被掳，然后是金就把这个北宋亡了，金朝就统治北方，那隔河而治，在以秦岭跟长江这种天险，那这个宋朝的那些官呐、啊，朝廷的官呐、啊，就把这个朝廷迁到了啊、南边的杭州，是叫临安哈、所以呢，这个南宋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在这个南宋的这个将近150年中间呢。产生了非常辉煌的那个创作的一个等于是全盛期，那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旷世之作。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用完全的篇幅来谈好几个让宋朝可以在这个文化史上发光发热的这样的一个光辉的时代。那虽然他们的政治是失败的，到后面这个150年的中间，最终宋朝还是最后还是南宋还是亡了，但是呢他们的读书人一点都没有闲下来，他们就是不管是做学问或者做创作都没有闲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就用今天的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来谈一谈在宋朝一个让人非常能够纪念的，首先我们讲一下他们的可能是哲学方面理学方面的思想方面的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我们请魏老师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0: 好，我们今天要谈的当然就是宋朝文化方面的历史啊，所以我们是不分北宋南宋，我们是整个宋代一起来看的啊。那么首先谈到这个宋代的思想啊，这个哲学，它当然主要就是一种叫做理学的产生。
1: 是
0: 啊，我们常常听到说这个理学也叫道学啊。
1: 是。
0: 那么理学怎么会在宋代产生呢？当然它有几个背景啊。
1: 是。
0: 比方说第一个是儒学的复兴。
1: 是，
0: 就当然这个理学也是儒学的一种啦，一种
1: 儒是儒家的
0: 儒家的儒，对，就也有人把它称作为新儒学，就是它不是那个古代的儒学，是一个面貌一新新儒学。
1: 是。
0: 那么其实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啊起起落落啊，有的朝代有的时代呢它其实是很消沉的啊，也不被提倡的。但是到了唐代的时候啊，宋代前面是唐代啊，唐代的时候已经这个像韩愈啦这些大学者啊已经是很尊崇这个儒家，所以儒家的这个又慢慢的这个兴起。那么在经过五代十国，然后到了宋朝，所以是一个儒学兴起的一个背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政治社会非常动乱啊。这个宋代刚才我们讲了啊，一直都是在外敌的这个威胁下啊，所以朝代这个并不是很安稳安定的。所以这个政治社会动乱之下，人民需要一种知识分子需要一种所以安身立命的一个这个立场啊。那么这个就是带来这个理学就讲这些的。然后呢，第三个也就是儒释道这三家呢也慢慢的融合起来啊。我们看很多理学家都精通佛学，精通道家啊，所以把儒释道啊三家融合起来，那么他讲的道理就跟传统儒家不太一样，传统儒家比较少讲的啊，那么到这时候他们也都讲得很深刻。
1: 是。
0: 第四个呢，就讲了教育方面，宋朝是个那个书院，一种书院的这个教育非常发达的啊，到处都建有书院，而这些理学家啊，几乎也个个都是教育家，他们很有教育的热忱，他们自己有什么 提这个所得啊，自己有什么心得啊，他们就是也

0: 要跟别人分享，跟这个他们的学生分享。所以我们看每一个理学家都常在一些书院里面讲学啊。
1: 是。
0: 那你看有些书院其实规模不大啊，那这些大学者啊，像朱熹啊，他也在一些很小的书院，他照样在那边讲学，而且绝对不是随便讲一讲，都是非常认真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书院讲学的风气也造就了理学的兴起。最后一个呢，提到这个活字版印刷，宋代呢有了这个活字啊，木头活字的这个印刷，使得出版发达。那些理学家当然他们要把他们的心得，把他们的见解要写下来，像朱熹有这个《进思录》啊，就是把那个其他几家的这个说法，他把它抄录下来，收录下来。这个这些书啊，透过这个印刷术，就很快的可以传到比较大的这个读者那边去。所以像这些啊，都是大概归纳起来这个，所以是就有这个理学道学的兴起。
1: 是，所以我知道，就是一讲到这个理学呢，我就记得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读到这个宋代的这个哲学思想的时候，我是真的打瞌睡的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可以再复习一下，看我是不是还是会打瞌睡。那经过了很多年的成长的，我这一次还好没有打瞌睡，但是我想为我们这边可能会要打瞌睡的对于理学的哲学思想会要打瞌睡的人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明。如果听众朋友允许我，也许我讲的不全面，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把一些很清楚很简单的概念放在脑子里头，以后人家说起宋代的理学，我们不要说啊，我是打瞌睡过去的，我其实不知道是什么。那有很多外国人就说，你们中国人的哲学思想究竟是什么？他们通常从小到大，他们会希腊啦、罗马啦，他们那个都会记一个要点，他就可以讲得出来西方的哲学是什么。那我觉得好像在宋代这个理学这个发生之前，就是听到是儒家思想，但是大家也不认为儒家思想是一个真的纯净的哲学，而是好像是一个生活应用的这个规范哈。所以呢，我就是说我的理解呢，对于这个理学呢，它其实讲了几个字，大家记一下这个字。第一个理，当然这个理就是我们理学称为理，就是理了哈。理是万物，宇宙万物的一个本质。那这个他说的理是宇宙万物的一个本质本源哈。然后呢，理跟气，气是空气的气，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一个材料。那这个理呢，这个本源呢是不太会变的，但是材料是与时俱进的，它总是会变的。那它这个当这个理学开始讲的时候呢，我们先说它的大家，一个是叫周敦颐。如果大家记得好的文学作品里头，周敦颐写过一个叫《爱莲说》，所以你已经知道周敦颐是喜欢清静、喜欢莲花的这样的洁白、亭亭净植，就是很干净、很纯净的这样的，你就猜得出来他的背景可能是跟道家的影响是很深的。那的确，他是第一个在理学里头有一个名声出来的这个学者。那他主张的当时是说，是很安静的。无欲，这个人生是应该无欲。但是呢，到后面呢，这个理学的门户里头就出现了有好些的学者，就有张载啊，有陈浩啊，陈颐兄弟两位。那他们这个都致力于整个理论基础的发展，就很多人就开始谈到这个本源跟它的材料，这个万物，他们开始关照这个万物的这个本源跟这个材料，然后看它的变化，然后看它的变化，也看人的变化。那他这个第二个，他们就会开始讲人的行为，知跟行，就是说很多时候他就认为人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要开始去求知，你一定要能够格物，就是格物就是去了解这个事物的一个本质，一个本源是怎么样的、它的变化是怎么样的、结果是怎么样，就说人就需要花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求知的行为，然后最后当你知道的时候，你本于你这样的知识，你去做怎么样的行为，这个就是知跟行。所以我们刚才讲了理跟气是一个

事物的本质跟它的那个变化，然后再讲到人类行为是知跟行。他甚至还谈到他们这个理论慢慢的发展呢，甚至还谈到理，这个是天理了，就是这个后面还讲了欲望。

0: 去主宰呢？所以他等于这个理学就 形成了一套他们非常 严谨的一套学说出来，那也 等于是引导所有的知识分子跟一般人，他说有这样一个思想逻辑的过程，他也就开始引导了后世的很多的、其他的哲学。那我们刚才讲到从 周敦颐跟陈寅成浩兄弟张载之后，就开始有了其他的，就是有陆九渊跟王，
1: 已经到南宋，
0: 对对、
1: 就是、
0: 到了南宋就有陆九渊跟王阳明、
1: 朱熹跟朱熹，
0: 然后他们跟朱熹、这三个比较有名的、
1: 明
0: 那程朱呢讲的理学呢，他们讲的是格物致知、然后呢陆九渊跟王阳明他们讲特别讲心，前面程朱是讲的是理，
1: 是
0: 天理哈、格物致知、你要去理解去明白事物的本源，然后去让你有知识、然后下面陆九渊王阳明跟朱熹他讲的是心，就是说你要发明本心，
1: 心
0: 是心学。所以我这样子简单介绍一下，我希望您没有睡着但是我相信你会记得住但是就是大概在 后世在谈这些、哲学的一个发展的时候，这些事情你会不陌生。所以呢，说穿了宋代是我们一个中国的一个哲学的发展理论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就有很多的很多的关照跟理论都出来了。
1: 其实啊，我想我们、基督徒哈了解圣经的，其实我们跟看理学哈，应该是也另外有 一种很亲切吧。像就像刚才讲的说天理人欲哈、怎么样存天理去人欲，这不是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常说的一个顺着圣灵啊，
0: 是
1: 顺着圣灵的啊，跟着顺着这个肉体的，顺着情欲的，也是类似这样。当然了，在我们基督徒相信这个圣灵是神呢 这个但是
0: 在
1: 哲学里面是它是这个它不是一个这个有位格的一个神啊，是它是一种气啊，一种理道理啊，这样子啊，或者说一个天啊，毕竟中国讲的那个天啊，也不等于啊这个我们基督信仰里面讲的这个神啊，有位格的啊，这是不太一样，但是那个道理很类似的，也就是说一个要顺这个还是顺那个啊，我觉得这个我们基督徒是。很容易可以体会到这个理学里面讲的一些道理、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就感觉说世间的道理其实存在在那边，有一个惊人的相似好，所以我们呢这边也得到一点点的鼓励，就是说我们要追求这样的天理啊，这个世间存在的这个理的时候，要格物，要努力的去理解，要自己要求知，而不是就是浑浑噩噩的度过每一天。我想这个是、可能是古代先贤他们在提倡这个理学的时候，他对于每一个人的一个鼓励吧。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听似有一点困难，有一点高大上的哲学的一些思想的这是发源在宋代的这个理学啊。那我觉得我们听到的名字最有名的最终好像是朱熹哈，朱熹，熹是一个喜悦的喜，下面四点。朱熹这个学者呢，他是在南宋的时候，他真的是发扬光大，把理学发扬光大的一个学者。那么请这个老师谈一下，今天的日本跟韩国据说也是非常的对朱熹有非常高的评价跟学习的那个这个学派，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这个朱熹他被称为是几理学之大臣啊，几理学之大臣。那么他主要的著作啊，像有《近思录》，他就是把在他之前北宋的那个周敦颐啦，那几个张载、陈颐、陈浩、邵雍啊，这些大哲学理学家，把他们的言论啊，把重要的这个整理抄录下来啊，发扬光大。那他自己当然是也留下很多很多的著作啊。那这些理学家都很有学问，也很热心教育啊。那他们理学家也有很好的风范啊。我们看理学家虽然门派不同，但是他们就讨论但是呢很少这个互相的就是攻击的很少啊。最有名的就是朱熹跟陆九渊他们两个人呢，在南宋的时候曾经有一场这个论学的一个这个事情啊，叫鹅湖之会。鹅湖是个这个地方的名字啊，也是一个寺院。那么当时这个朱熹跟陆九渊就出席，他们也就把他们的学说啦，他们的一些心得啊都拿出来讨论啊，所以这是很有名的一个鹅湖之会啊。然后当然朱熹的这个他当然在整个后来宋明理学一路走下来，应该是以朱熹为主流吧，所以后来朱熹的这个理学又传到日本韩国啊。我们知道这个过去日本韩国是非常向中国学习，也是非常看重中国的这些思想，中国的这些著作啊。所以朱熹的著作在日本韩国都大量的翻译，而且他们日本韩国也差不多过去的读书人也都有这个研读这他的书啊。所以我们讲朱熹他不止在中国的文化史历史上，他就对整个东亚文化的历史上他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啊，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啊。我想这个是我们讲了宋代的理学特别这个朱熹的角色是最不容易忽视的。而且朱熹特别我们台湾嘛，是大部分的祖先从福建过来啊，其实朱熹跟福建的关系也特别密切。所以朱熹有一个称号，就是他的这一派叫闽学，就是他在福建，他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啊，在福建讲学。所以他这个在福建很多的书院里面这个教育这个门徒啊，教育这个学生啊，以后他在这个福建也做官啊。所以整个看来

0: 福建省是受朱熹影响最大的一个省份。那么我们台湾的文化这个先民呢也是从福建过来，所以就像朱熹可以说在这个台湾的历史上文化的历史上也都不容忽视的一个伟大的人物。
1: 是，所以这个朱熹他一直提就是等于是提点每一个学习理学的人，他是说这个理呢，就是我们刚才在前一节里头讲过理跟气，理是万物的本源，气是一个就是物质，所以呢在物质是随着与时俱变的，但是理是不变的。那他也同时又讲说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大家要去追求，就是我们一定要博览群书，并且呢多读书多理解，而且多观察万事，然后去领会这个万物的本源。那这个是需要靠着你的知识跟努力能够可以得到比较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关照一个知识。那有就是尤其陆九渊是心即理，他是说人的发动就是他心里头的，所以他们的争议是在一个是说心，一个是说一个是智，就是等于我们了解说朱熹他的学说会一直延展到今天呢，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一个大家要提升你的那个对万物的知识，格物致知，所以并不是说你心怎么样发动就是怎么样走。那这是一个我们大家能够了解中国这个传统的学术，也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教导众人的。
0: 我们上一集好像也提到说这个这些理学家哈，当然我们以今天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眼光来看他们，也可以挑出他们很多的盲点啊，他们有所不及之处。我们上次还提到说像中国的妇女缠足啊，这个风气在宋朝已经社会上很流行，但是理学家呢并没有看到这个缠足对于中国妇女的从那么小女孩就缠足啊，对她身心的发展是多么大的这个伤害啊，好像这方面他们难免就是重男轻女啦，这些跟中国传统还是跳不出那种这个格局啊。
1: 对，
0: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像我们今天会说，我们会说会这个，我们大概不会赞成这个陆九这个陈怡说的啊，陈怡陈浩啊，这个陈怡是弟弟嘛啊。陈怡也是这个理学家的代表啊，那么好像是他说，就是说一个寡妇啊，可不可以再嫁人啊？所以他好像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饿死是事小啊，失节是事大，认为说寡妇再嫁是失节啊，失就是没有贞洁了。像这种观念，当然我们站在今天的我们这种立场呢，我们是不能占这个认同的啊。事实上这个多少宋代的以来的这些妇女啊，就因为这句话其实是很悲惨的啊。
1: 是。
0: 他这个就是所谓这个贞洁牌坊啊，就是守寡就是怎么样这样。这个是一面了，当然是他也有他的追求的一面，但是我们站在人性的立场来看不尽然是好的。
1: 对，所以有时候也是礼教压死人哈。
0: 对对对，
1: 这个我们就是对于过去的传统文化里头的经典我们要吸取，但是有糟粕我们也是要把它分辨出来啊。那我们很快的就来到宋代的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这就是史学研究。那我们讲一下史学研究的这个在宋代的一个非常普遍的，在这个重文轻武这么多被重视的文人里头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也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改变，就是说这些士子们他们有了一个怀疑经典疑经的思潮，就是他有了一些能够对以前的这个历史书产生了一些怀疑，有些质疑，他会开始来做一些研究这样的。当时的学者呢，比如说有很多像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朱熹、 夜市这些，他们对于儒学以前传下来的经典的部分，就是有时候是好几部，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质疑，这样怀疑的精神开始了。然后这些质疑有时候是关于义理方面的，但是也有许多是考据上的。那遗经的这样的，就是可以质疑这些老的经书或经史经典，他们的思潮呢，在学术上就展开了一些可以解放思想，同时呢，也可以把旧的这个一些藩篱给冲破。那么这是理学可以当时产生的一个条件，但是对于史学的发展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嗯、
1: 那他们对于在宋代呢，他们其实在从朝廷从中央方面，他们就非常注意来做史料的一些收集的工作，不管是关于皇帝本身生活的那个起居注呢，或者是他还有一些特别有一些单位设置，就是说实录院，他会把就是这个有日历的那些史料呢，他们把它编录下来，还有国史院再把上面的上述这些资料又编成某一朝或者某一国的历史。所以呢，他们在后面出现的这些，他们又去参考很多的以前的一些史书，同时当这个史书变得很普及，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时候，也就产生了一些士子能够有思辨跟怀疑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一个思想的改变。
0: 嗯嗯嗯、是的，那么所以有这种遗古的精神啊，加上一些考据的方法、考据的这个理论产生。啊，这些都是对于史学是一些的配套，一些的帮助啊。
1: 是。
0: 那么讲到史学著作啊，有两部，特别是要在这里提出来，可以说宋代伟大史学的代表。第一本呢，就是欧阳修他所著的《新五代史》啊，因为唐朝以前就是五代嘛，梁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啊，这个叫五代。那么跟五代同时在南边的就是有十个国家，所以叫五代十国啊。
1: 是。
0: 那么照中国传统的做法，就是新的朝代要为已经过去的朝代留下写历史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写历史呢，又有官方跟私人两种，官修跟私修。那么欧阳修这个新五代史啊，可以说是他私人所修的，但是也当然后来也列入我们的正史里面了啊。那么新五代既然有新，应该就有旧啊。原来就有一个五代史啊，是在宋朝初年修的，那个是官方修的，那时间很短就修出来。那么欧阳修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啊，那么他是个人修的，所以也比较有他的这个立场跟他的这个褒贬啊。欧阳修他是跟宋代很多读书人一样，他是很推崇春秋的，古代的春秋，春秋的精神就是褒贬在里面啊，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所以这个新五代史啊，就充分可以呈现这个褒贬的精神啊。他一共所写的历史啊，也就不过是53年，就是907年到960年啊，这53年就是所谓的五代。这53年里面经历了五个朝代啊。那么欧阳修这个新五代史啊，还有一个特色啊，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在这个新五代史里面，叹气叹的太多的。呜呼呜呼啊！我们知道古人是有什么这个叹息就是呜呼一下啊。这个新五代史里面啊，这个欧阳修到处就放了这个呜呼啊呜呼这样子，表示他对这整个五代历史啊 是充满了这个叹息
1: 感叹
0: 啊叹息。那而且他有很多的编排也很有特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古代这个正史啊，把某一类的人那个放在一起啊，什么列传什么列传的。五代史里面出现了一个传很特别，叫灵官传。灵官人字旁一个令，灵官是什么？就是有人称的唱戏的嘛，
1: 对，
0: 就是这个戏子唱戏的。可见在五代时候啊，这个朝廷也是很昏暗了啊，这些很多唱戏的人可以 爬到高位，而且甚至可以这个跟皇

0: 皇帝是很密切的啊，所以这个有新五代史里面有这个灵官传啊，这个是他这个独到的眼光，就他倒不是说很看重这些人，而是就是说抓到了这个五代时候朝政昏暗的一个这个好像一个例子出来啊。
1: 是的，我们大凡我们读过过去的历史呢，它有两种编法，一种是编年史，就是按照朝代，这个英文叫 chronological 的这个编年史，还有一种是像史记，司马迁的史记一样，是纪传体，就是记录很多的人物的这个传记，还有事件的一个特别的这个传，但是在这两种方法里头呢，其实到了后面呢，到了宋代呢，我们就发现有一部新的著作出来，是兼有编年的通史的特色，同时也有纪传的这样的一个精彩，它的文采跟它的那个纪传的方法。所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来介绍这一个特别划时代的著作。

0: 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提到，在宋代的南宋有一部煌煌巨著，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史书，它同时有纪传体的特征，也有这个编年通史的特征。那我们请魏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一部巨著。
1: 好的，这一部巨作呢就是叫《资治通鉴》，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这个书名啊，它是司马光所修撰的。

0: 哈。那么司马光他是主要的这个负责人，那么当时他为了修这部历史他也这个也找了三个助手，这三个助手也都是当时很了不起的学者啊，所以他们一起啊花了19年的时间啊。那么司马光后来就是说他一生的力气啊，差不多就在这部书上，也是他非常看重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北宋这个读书人嘛，就是想要能够得君行道。那么如果这个君不是一个非常能够这个重用的话，至少把历史上的这些兴衰得失写下来，提供给这个君主来参考啊。所以叫通资治，可以作为这个治理国家啊，这个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所谓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所谓的那三面镜子啊，其中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啊，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以这个以人为鉴呢，可明得失啊。所以这个《资治通鉴》里面有很多人物啊，写在里面。那么我们刚才说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啊，他是写了53年的历史啊，五个朝代。那司马光这本书呢却写了1362年的历史啊，那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啊。所以刚才讲是个通鉴，就是这个通史，那么长的时间，这个当然很不容易了。
1: 是。
0: 那么跟我们刚才说欧阳修的这个新五代史啊，他很多感慨啊或者评论都放在呜呼之下啊，就是很多很多，比方刚才讲这个灵官传啊，他灵官传里面他就讲，他是以这个后唐的庄宗李存勖啊作为一个这个例子啊。他说李存勖啊，他的父亲临终的时候交代他要去消灭三个敌人，因为这三个敌人都是这个好像背叛了他，
1: 是
0: 这个，然后就是同时交给他三把剑啊，
1: 是
0: 这有象征性的意思了，就是每把剑去消灭一个敌人。这个当时的李存勖呢非常孝顺，也非常的有作为，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三把剑收得好好的供在那边，每次出发打仗，他就把这三把剑带着，然后一次一次，果然最后完成他父亲的遗命啊，把这三个对手全部消灭了。
1: 是。
0: 那么欧阳修就说，这时候的他是多么这个意气风发啊，是有作为，但没想到啊，从此以后啊，他就开始在这个宫里面啊，跟这些灵官哈、啊，这个每天在那边混啊，这就是反正酒色财气啊，什么这些，好像这个马上变了一个人，以至于最后呢，这个发生了动乱，李存勖其实是死在灵官之手的啊，就是他养了这些灵官，最后呢，却死在他们手里，就是司马迁非常感慨这个事情，说一个人怎么会前面跟后面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可见就是说你一个人如果沉迷一个东西啊，你就像他就沉迷这个听戏啊，这些沉迷这些灵官身上啊，欧阳修呢就说，其实人呢又何尝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沉迷的地方啊，这是很好的提醒。好了，赶快说，就是说司马光呢他也类似，但是他不是叫呜呼了，他是在每一段这个论述之后啊，他会来一个陈光曰啊，就是他的评论就在陈光曰里面，这是最精彩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历史书，当然你讲是历史的过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们人更喜欢看到就是说你对这个事情的评论是什么啊。
1: 是，
0: 我个人也是特别喜欢看陈光曰，他大概有100多次啊，大概将近
1: 119次，
0: 对，119次出现陈光曰，有的这个评论很长，有的很短啊，但怎么样呢，总是代表他这个历史学者他对这些过去事情的见解跟评论啊，我觉得这是宋朝的特色，因为宋朝的读书人就是

0: 也是平常就是批评惯了啊，就批评朝廷，批评皇帝，批评同党，批评这个大家，所以这在写作历史的时候，他这个批评精神是充分的表达出来。这个在后代的那种更专制、更不让读书人讲话的那种统治之下是看不到的。
1: 是，所以他们常常说《资治通鉴》是一本好的史学大著，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作品。那他呢，很可能就是说，你打开任何一卷呢，就可以让你非常有兴趣的一直读下去。譬如说，他写赤壁之战跟安史之乱，就把这种很复杂的那个历史情况跟场面呢，他描绘的栩栩如生，就是看他驾驭历史材料跟他驾驭文字的功夫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资治通鉴》是本好非常值得大家能够有机会去读的书，同时呢，也是一个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因为他的治史的精神是非常严谨的。他除了编年以外，他还有很多其他工具书，让你的后世能够的顺利的去读这么一大本书。而且他的那个，据说他的那个这个cross reference 叫什么，就是它可以互相索引，像串珠一样的那种索引的功夫也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是资治通鉴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那我觉得当时以一个文学家去写一本好的历史书，他同时不偏废整个历史的考据功夫，这是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真的要介绍大家，有机会的话来大家来读一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呢，我们大概要稍微再谈一下，除了理学跟就是哲学思想、理学跟史学方面成就的话，我们也来谈一谈科学好吗？
0: 对对，这个宋代哈科学也很发达。在过去英国有一个科学，有一位这个研究科学历史的一位大师啊，叫李约瑟啊，李约瑟，他这个曾经呢花了很多的功夫写了一个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类似这样的一本书啊，就专门讲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啊，他是剑桥大学的吧啊，这个书呢大开眼界啊，因为连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很多的这个细节，很多的发明啊，很多的学说理论啊，他这个收集资料非常的多啊。那他就特别讲到说宋代是中国科学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朝代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发明啦、啊、什么，你这个最后都是要这个追到宋朝去啊。所以我们想有李约瑟做这个这样的评论啊，我们不可小看宋朝的科学啊。那我这边提到宋朝科学呢，当然有一些也不尽然是用现在那种科学的划分，因为宋朝的科学家比较像文艺复兴时代的，那是欧洲所谓这个那个就是像这个达文西啊哈、啊、那种是什么都懂那种通才了啊，通才呢。其中宋代有一个学者叫沈瓜啊，他留下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梦溪笔谈》，啊，这本书呢里面就包罗万象啊，包括我们说科学史的发展就是毕生发明活字版，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沈瓜的书上所记载的，
1: 是，
0: 所以透过他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有个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啊，这个都是在这个世界都是非常的超前的事情啊。那另外有一个叫苏颂啊，也是一个做官的啊，那么他呢也是一个就是不但在理论上他自己也能够研发很多很多的仪器出来。那他研发的仪器有一个最有名的叫水运仪象台啊，这个有模型现在可以看得到，这个很高很大的一个这个仪象台，这个仪象台分三层啊，上层是可以观测天文啊，那么这个最下层呢也可以 报时啊，可以计时报时的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后来讲欧洲人那种，每个整点会有整个报时的这个方法，其实中国很早就有了啊。
1: 是是，
0: 它是用，而且是用水力来操控的啊。类似这样的

0: 这个发明啊，这种机械发明啊，就是在宋代已经很多很多啊。
1: 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法医学，
0: 哦、
1: 因为有个大宋提刑官、
0: 哦，对对对，
1: 有一个就是戏演出来，有一位叫宋慈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很精彩的一个连续剧，但是它也是说明了宋代的另外一个科学的发展。
0: 对对，这个人也必须要提一下，因为所谓的法医学啊，所以法医学中国也是这个领先世界的啊，这个当时呢，就是这个宋慈这个人啊，他的父亲就是开始从事这方面，但他当然是青出于蓝。他后来做到相当于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什么，最高检察这个总长类似这种的这个地位了。那在宋代很多这个案件啊，这个他由他来这个最后呢，靠着就、或者我们把它比喻作，我们所谓的这个什么，神探李昌钰博士啊，
1: 对对，
0: 还是类似这样，就是他可以用一些这个证据吧，啊，就是可以来蛛丝马迹，所以这个点点滴滴他把它写下来，叫做洗冤录，有很多的、很多的冤嘛，本来是冤屈，你如果这个地方官草草的结案，这就是有很多的冤案了啊，冤屈了。那么他来就可以把冤洗掉，也就是一定要侦查，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啊。我们这个我们当然没有仔细去读他了。那么据我知道，比方说一个人是被杀了以后，推到水里去。还是不小心溺水啊，这个你糊里糊涂话也都混过去，但是他可以就从很多的这个来这个来判断啊，或者是一个人是活活被火烧死的，还是已经被打死了以后再丢去烧尸体的啊，这个他都有的。还有这个血是血液的我们知道这个法医学里面这个血液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血液是怎么样这个喷洒的等等啊，那个连续剧嘛，当然就根据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把它变成，我听说是非常轰动的一个连续剧。
1: 对，我觉得这当时感觉是戏剧化啊，觉得哪里有可能？现在您今天提出来有
0: 这
1: 本书，
0: 这个、我想不夸张了，
1: 对，他们应该是从这本书作为他们的那个脚本的那个基础哈，所以可见的那时候是的确是发明了这些，而且我也知道，好像在那个时代，他们叫做方志学，也就是他们的地理的知识，他们做了非常多的那个关于地方的地理学跟地理、地方志，就是县志啊或者郡志啊，就很多，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明代不是就非常的新这个商业就开始广为流传，在宋代也是它开始了这个地区性的贸易啊，所以这些方志学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来支持这样的商业活动。
0: 对了，那时候的读书人当然有到朝廷做官或者到外地做官，但是他的根还是在他的家乡，所以很多读书人最后退休以后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力气啊还是就放在家乡的历史上啊，就修这个方志啊，或者主持或者亲自执笔，所以很多的方志也在这个时候。我想这个跟我们中国那种家族啊，跟那种这个寻根的这个传统观念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啊，所以很多方志写得很好，把地方的历史啊能够记载得很详细。这个因为地方历史是跟人最亲切的啊，跟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就最亲切的，所以有的人不一定会看那个国家的历史，但是他一定会关心这个地方的历史。
1: 是，
0: 这也是鼓励地方上的人啊，要爱护地方，要这个表扬地方等等的。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方志是很好的一个是历史跟地理的著作吧。
1: 是。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宋代这些文人啊士子，他们这些做官的或者是被贬的，在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一个一生读书人的生涯里头，他们写了很多的东西，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他们也留下了传世的著作。那我觉得最让我一个感动就是说，这些读书人其实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热情是总是

0: 在那边的。那我记得我们看到有一个就是欧阳修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也就是我们古往今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企图心。那我先把欧阳修所说的这句话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是当时他写了一本书，前面我们讲过他写的是新五代史，然后呢他在自己在首篇自述这个写作的宗旨的时候，他说习以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为本纪，我写这本书以治法而正乱君。那这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学孔子当时春秋的笔法，春秋的笔法就是会欲褒贬别善恶，就是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他会有褒有贬，别善恶就是善人恶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所做的做出来的事情，他会来做一个分别，然后要写出一部警示后人的乱世之书。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节目古往今来呢，是不是也是要做一个乱世中的节目，可以把一些需要褒贬的，需要分别善恶的事情，我们也借由我们对于历史的研究跟我们对今天时事的观察，我们也企图来做一点在乱世里头能够做的工作。那我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从我们在过去六个月里头的许多的节目，以及许多的在节目中所谈的人事，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感悟，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在这个古往今来的这样的一个读书研究跟去思考的过程里头，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在我们所说的乱世里头可以找到一些清楚的头脑。那我想那个魏老师跟我们算是也是尽了我们很大的努力去收集一些历史上的有益的资料。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节目有更多的听众感觉到我们所努力的事情，也可以跟我们一同分享您的看法。我们希望您能够到我们的网站上能够发表您对于古往今来的一些节目内容的看法，以及您宝贵的意见。那在这边我们的节目已经走到了最后，在今天这个节目我们特别也就是在这边跟您谈一谈我们的心声吧。那是不是我们魏老师也有一些想说的话？
1: 我们就是也是这个温故而知新了，是让我们这把年纪哈，距离我们过去读书教书也有一段时间了，本来都丢下了这些功课了，但是因为要跟大家分享啊，跟大家这个交流啊，我们就尽量的再把这些书籍翻出来啊，我们也尽力的来准备，当然有很多不足之处，还请各位听众啊多多的包涵。
0: 是我们反正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这个节目呈现给大家，希望听众们喜欢。那我们今天要跟您说再见了，希望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1: 再见，
0: 拜拜。

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今天一样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30多年。巧华医师今天要继续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前几周他跟我们聊到钱乙，宋朝的儿科圣手，钱是金钱的钱，甲乙丙丁的乙。钱乙小时候母亲过世，父亲离家，是由姑姑姑丈所养育成人，而他因为了解晓得这个小朋友幼儿是不会表达自己的不舒服，那早期古代也把儿科小儿科称为哑科，就是哑巴的哑，因为小孩子他不会自己表达。那今天巧华医师要来跟我们介绍儿科圣手钱乙，和中药当中有一味药很有名的叫六味地黄丸的由来，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儿科圣手钱乙，并且介绍儿科圣手钱乙和六味地黄汤的关系。六味地黄汤，我们说它是中医的经典名方，我们说它是中医师用药的前十大名方，我们说它是补肾神药，我们说它是养生神器。那钱乙跟六味地黄汤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发明六味地黄汤呢？听我们慢慢道来。济世良方六味地黄丸适用于哪些人群？服用六味地黄丸时又需注意些什么呢？滋补肝肾的六味地黄丸是钱乙

改变传统的八味丸成六味地方丸，后世更将它发扬光大，变成地黄家族有淄博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麦味地黄丸，我们后面会慢慢的介绍。常言道，肾气足就百病除。在中医的理论里，肾不单单是一个脏器，而且是一套系统。肾为先天之本，我们常听人家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是生命之源，是生命的来源，所以肾脏一定要健康，功能一定要好，我们才可以快乐的生长，快乐的发育，快乐的保持很好的身体健康。肾脏的肾啊，肾是人体生长强壮、衰老的老衰的晴雨表，就是我们由肾强，我们就长得好，身体就壮，我们就不容易老。那肾的作用贯穿生命的始终，贯穿我们全部身体的其他器官气血的作息。我们人们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跟肾脏息息相关。我们除了肾要很强壮很健康，另一方面由于肝跟肾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说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为表里，互为互相帮忙的意思，两者互相依存，精血共生，肾藏精，肝藏血，精血充足，一个人就气血充足，就是物质基础非常的牢固了。因此人们在补肾的同时也常常会滋养肝肾。那长久以来，随着中医的发展跟进步，更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滋补肝肾的理论方法和科学的结晶，六味地黄益肝肾，对肝肾有帮忙。而六味地黄丸便是人们最熟悉的滋养肝肾的经典名方，它沿用至今，成为中医临床上的常用药。六味地黄丸，我们讲到它，我们就要想到儿科圣手钱乙，他怎么样发明这个六味地黄丸，让后世人把它发扬光大，继续的使用。那么在这些传承的过程当中，中医大家究竟是如何用它来治病救人的呢？那这个著名的方剂又有哪一些特殊的用法呢？我们后面会慢慢的说。那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钱乙的生平啊，钱乙个人处事的态度。在宋朝元丰年间，宋神宗叫赵煦，有一个妹妹，就是长公主，她的女儿生病了，太医都束手无策，他就叫钱乙进宫来给他的女儿看病了。吃了几副药之后，长公主的女儿病就好了，那他也给长公主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二年，宋神宗的第九个孩子仪国公赵昺患了一个奇怪的病，当时叫什么呢？叫做赤中。那什么是赤中呢？实际上就是手足痉挛的一个病，
就是

抽筋，手脚一起抽筋，太医给诊治，但是诊治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解决他这个抽筋的毛病，还是不断的出现手足痉挛，不断抽筋。这个时候长公主突然就想起一年前前已进宫给女儿诊病的过程，于是建议皇帝再次召前已进宫给他第九个儿子诊治疾病。前已进宫了以后，看了看赵璧的身体情况，望闻问切，也根据中医的看病的过程仔细的看了一遍，又看了看前面太医开的一些方子，有一些方子已经开过了，他也不重复开，就是因为没有用才会叫他过来。于是他开了一个著名的方子，叫黄土汤加减，这个我们之前有，之前面在介绍前已的时候提过、他吃了几副药之后，这个病就好了。那吃这个药的过程，我们前面有讲得非常仔细，大家都对他充满了怀疑的态度。最后竟然这个宋神宗的第九个儿子仪国公赵璧，他本来手脚抽筋，后来慢慢就缓了下来，病就治好了，还有给他一些调养的药，把他那个刺中，就是手足痉挛的病解决了。大家都说啊、这前已的医术怎么这么高明呢？这个时候宋神宗非常的高兴，神宗皇帝就召见这个前已，跟他说，说你用这个黄土汤为什么可以治疗我这个第九个儿子的病呢？效果怎么这么好呢？这个时候前已就说，他解释他为什么要用黄土汤，他说黄土汤是温阳健脾的方子，那为什么要温阳健脾呢？前已说，中医认为这些痉挛抽搐的病跟两个脾脏最有关系。他告诉他为什么我用黄土汤，一个是肝，一个是脾。肝主筋、肝主筋，现在的人都说是抽筋的毛病跟肝有关系，肝火旺，肝阴不足，他就会抽筋。中医认为肝血不足，你看肝阳上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肝血不足，营养不好，血流不到肝脏去，肝阳上亢。那你没有血，你还要一直做工，你还要肝有很多解毒啦，有很多代谢的功能在这边不断做，做太多又缺血缺原料，我又要做很多工，所以我就有肝阳上亢的表现，就会抽筋抽筋。肝阳上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肝火，我们常说这个人肝火太旺，所以血压会高起来，我们说这个人肝火太旺，所以他口苦口干，人不舒服，这个就是肝火。抽筋跟肝有关系啊、跟肝有关系，因为他肝血不足，因为他肝火太大。抽筋除了跟肝有关系，他跟脾有关系。古人言肝主筋，脾主四肢肌肉，脾主肌肉，这个人脾胃不好就是瘦巴巴不长肉，我们说他脾胃不好。那四肢肌肉出现的问题就是他的脾胃不好，吸收不好。那前已就跟神宗说，你儿子这个病啊，就是肝风犯脾，肝火太旺了，就是很干燥，所以脾就虚，食欲就不好，食欲就不好，就不能吸收营养，肝火更旺，肝血更虚，这个时候就会

出现了抽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肝风犯脾，你的肝跟脾都出问题了，肝又克脾土，肝又虚，所以这个时候

火大起来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诸风调旋皆属于肝。诸风调旋就是，风震就是它会不安定的震，还有调旋就是它头昏脑胀。我们都说是肝火旺，所以肝出现肝风内动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抽搐。诸风调旋，肝风内动啊，肝风犯脾，这个都是我们古中医常常引用的句子。它的意思就是肝血不足，肝火太旺，它产生的很多的症状就是会痉挛，会血压高，会头风啊，会头晕，这个都是肝火太旺的例子。这个是肝。那脾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脾脏就是我们的肠胃系统哦，它除了哈可以提供肝营养，它还可以制约肾水，它可以让肾脏的水分充足。我们说肾主水，肾水充足，肾精充足，肾的功能就足。肾功能足，它就可以提供肝脏很多必要的营养，肝木就会旺。肝这个器官健康了，就不会肝风内动，肝火上炎啊。我们肝的血液够了，我们肝的工作的时候就很顺利，就不会火气很大。这个时候肝脏健康，我们就不会抽筋，不会抽搐，不会痉挛，他的病就好了。你一直控制他的痉挛没有用，你一直压他，我们当然也有控制痉挛的药啊，控制抽筋的药，你只控制它没有用，我们要给它脾胃健康，补充好的营养，这个营养送到肝里面去，肝健康了才会根本的解决。哎呀，经过这个前乙这样细细的说明啊，那个皇帝哦，听得太宋神宗啊，听得太高兴了，觉得他说的太有道理了。那我这个燥心土哦，别人都没有用过，以前的人有用过，可是一般的人都没有用，就是他的黄土汤，他就用那个大灶，以前没有瓦斯炉，没有电炉，他们就用灶台去煮东西，那就是用木头进去烧火，那这个木头一直烧一直烧，它就累积了很多的灰尘泥土在这个锅子底下，经年累月累积起来厚厚那个灶心土，大灶下面那个土，锅边的土把它挖下来啊，挖下来混上一些中药，然后调成汤给这个太子喝，太子一喝，脾胃开始运作，然后慢慢的他就不抽筋了。皇帝听他讲这个话，觉得很有道理，太厉害了，太医都没有办法治疗的病啊、哦！这个钱乙进来没多久，就用这个平凡不起眼的东西把这个病给治好了。这个皇帝宋神宗就问钱乙说，那前面几个太医难道不懂得这个吗？为什么到了你就变好了呢？钱乙就说，其实啊，前面那几位太医他们用的方法都是正确的啊，他会抽筋，他给他镇筋的药啊，肝风肝火旺，他给他降火的药，只是疾病的治疗过程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前面那几个太医做了很多功课，基础打了很好，所以我只是收获最后我临门一脚给他黄土汤，治疗了他抽筋的毛病啊、哦！大家听了心服口服，都非常的高兴。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钱乙他
一点都不骄傲，他也不夸

夸张，他没有说前面几个医生医术不好，前面的太医医术不好，他只说自己太幸运，所以把这个病治好了。因为水到渠成，前面的人都治疗，到现在我临门一脚就把这个病治好了。从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们就可以知道钱乙这个人除了医术高明，医德也非常高尚，所以到今天我们还是津津乐道，我们还是很尊敬他，我们还是很崇拜他。那这个钱乙啊，他到底是谁呢？我们说起来，他跟六味地黄丸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前面其实介绍过了，这么了不起的人，我们就再介绍一遍哈，再详细的介绍。钱乙他的字叫仲阳，是我们宋代最杰出的儿科专家。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面称他是右科冠绝一代，右科冠绝一代，也就是说他的医术得到了世人的公认，大家都觉得他了不起。那很多中医大夫都认为他是儿科之圣，圣圣人的圣，儿科里面最了不起的人啊，右科之鼻祖，右科就是小儿科的鼻祖的老祖宗。他不但临阵医术非常高明，他临床的医术非常高明，他也总结了一些他的临床经验。比如说他写《伤寒论》，指为《伤寒论》就是中医的圣经，他继续把它加以发挥。那他最有名的一本书是《小儿药证直觉》，《小儿药证直觉》这本书流传到今天，对后来中医儿科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六味地黄丸，我们的主角要出现哦，就出在这本书里面。那钱乙写的《小儿药证直觉》不是他自己写的哦，这是他的后人，他的学生帮他整理出来的，根据学生跟他看病跟诊啊，跟他平常跟他学习之后，帮他整理出这本书。这本书距今天大概有900多年，将近传承了1000年，近千年的一本书，我们现在的人还继续的用。那这里面的六味地黄丸也传承了将近千年。千百年来，六味地黄丸已经成为中国百姓心中最信赖的补肾佳品，而钱乙正是这个传世奇方的创造者。他行医儿科数十载，被称为儿科之圣，右科之鼻祖。

地黄丸已经成为中国百姓心中最信赖的补肾佳品，而钱乙正是这个传世奇方的创造者。他行医儿科数十载，被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也正是他将六味地黄丸用于儿科疾病的治疗。那他是怎么样发现六味地黄丸可以治疗儿科的疾病呢？六味地黄丸是怎么来的呢？应该这样说，六味地黄其实最早是依据《金匮要略》的炊事八味丸。《金匮要略》就是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写的书，《伤寒论》《金匮要略》。八味丸就是六味，再加了肉桂跟附子。肉桂我们常常听过，它是很热的补肾阳的药。我们说肾有阴有阳，阴虚不能用肉桂，阳虚我们就用肉桂。附子也是一个阳药，也是一个大热的药、哦、是让可以让功能变好的药。金匮是八味，就是六味加上肉桂跟附子。钱乙就把肉桂附子拿掉，变成地黄丸，本来就是三个字，地黄丸这三个字就出现在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觉里面。他专门治疗一些小儿的疾病。在当时钱乙已经名声越来越大，给皇亲国戚治了很多病，所以当时皇帝就把他召进宫里，给他封了一个官、哦、我们前面也讲过，他说他要专门弄一个儿科 的太医院。钱乙在日常行医过程中，有一些大夫可能对他有点不服气。曾经有一个大夫找来钱乙，跟他讨，就说想讨教，实际上是想考考他，想要讨教一些问题。然后就跟他说、哦、这些人也是饱读诗书、哦、太医院的这些太医生们也是饱读诗书，就是、对传统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哦、传统的书籍，传统的治疗。这个人就跟他说，跟钱乙说，我觉得你这个地黄丸应该有八味，炊事本来就是八味丸、啊、那你为什么只有六味呢？你肯定是漏了两味，你在开药的时候每次都漏了两味。这个质疑他的这个医生就说，你要承认了，就说明我比你高明哦。这个方子的来源哦，大家都知道哦，《金匮要略》里面的炊事八味丸哦，不是六味哦。钱乙听了就笑了笑说，也没有生气哦。他说，炊事八味丸里面有附子跟肉桂，这两个药是温阳益火，就是我给他一点点能量，他才火气不会那么旺。这个意思我们慢慢的解释，他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一点热能。我们常说心火很旺，肾水不足，肾水不足我们要补充肾水，就是六味地黄丸。那肾水只补充六味，他有时候因为补充太多精液，补充太多的水，他就没有能力去动它了，所以我们要给他加一点点火，让他的功能好，他才可以把水送到心，火心火才可以降下来哦。

个道理我们慢慢的去了解，一下子大家都没有办法体会，慢慢你知道肝心脾肺正肾五脏怎么运作，你就慢慢可以体会。那我们这边简单的说，前已就说这个六味本来就是补肾阴啦，那崔氏的八味它有肉桂附子，它是温阳益火，它是有一些温暖的药在里面，热药在里面。小孩子本来就是纯阳之体，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常常说阴啊卡称沙刀会，台语的 俗话就是小孩子就全身热乎乎的啦。一个冷冰冰的小孩可能就是生病了，很严重了。正常的小孩全身都充满了能量，热乎乎的，我们说小儿屁股三斗火，那个就是台语的这句俗话，它就是个纯阳，阳就是阳气的阳，小孩是个纯阳之体。如果你再加这两味药进去，小孩子吃了以后可能火气会太大，可能会流鼻血，可能口干舌燥吃不下饭。为什么呢？因为上火了。小孩本来就是全身充满了火阳气，充满了火热，再加上热药就会上火。他说我不是忘了六味地黄丸，我不是忘了金匮的崔氏八味丸，而是因为我要给小孩用，小孩是纯阳之体，小孩是不可以补火的，所以我就给他六味就够啦。因为在古代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小朋友很多营养不够的，六味里面的地黄它是补血补精的重要的物质。六味地黄丸第一个就是地黄，用的是熟地黄，九蒸九晒，把它煮到透透的，把里面的成分多糖体把里面的成分释放出来，小孩子直接吃下去就可以补充身体的能量，补充身体的营养。他说小孩因为会上火，所以我就不用，所以我就用六味。他说我没有忘掉了，我把它去掉了，去掉的原因是考虑儿科小孩的特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辨别辨证去继承和传承古人的名方，所以后来才有六味地黄丸衍生而来的淄博地黄丸。棋橘，棋是枸杞子，橘是菊花，棋橘地黄丸，还有明目地黄丸加强版哦，还有麦味地黄丸，会咳嗽会干咳肺不舒服的人，我们给他加麦冬跟五味子。 这个是地黄丸衍生出来的地黄家族，对不同的症状都有很好的功效，后面我们会慢慢的介绍。这个大夫啊，这个医生一听钱乙说啊，他说钱乙不是忘了，而是有理论根据的考虑儿科的特点，从此以后非常佩服他，不再质疑他的医术。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面说，这个八味丸，这个八味丸本来是后汉时候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面所记载的崔氏八味丸，钱乙以为小儿纯阳，无需益火，不需要控制火气啊，不需要帮助燃烧，所以除去肉桂附子这两味，成为儿科的补药。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地黄丸是根据张仲景《金匮要略》的崔氏八味丸。钱乙认为小孩不该再益火助阳，因此去掉温热的附子和肉桂作为补肾

阴的方剂，补肾阴的方剂哦。我们要补肾都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肾阳，第二个是肾阴。六味就是要补肾阴，因为小孩不需要再助阳，不需要再补火。明朝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叫薛己，他对六味地黄丸非常的推崇，他认为六味地黄丸是滋补真阴的圣药，真阴啊，补阴就是补精啊，这个地黄，这个地黄很了不起啊，它生的时候很可以凉血补血，那熟了以后它就是补血补精，叫熟地黄。那我们也有干地黄，还有生地黄。生地黄就是生的，我们把它打汁来，非常的退火，对于大出血的人很有帮助。古时候没有补血针啊，没有点滴，不能把血直接打到身体里面去。在战场上攻打仗的士兵，他如果受了伤大出血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生地黄，生地黄把它打碎碾汁，大量的给他喝，因为地黄里面充满了营养能量，地黄里面又可以清热止血，对于失血过多的人，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喝生地黄汁。那我们今天没有失血，我们今天要补精、补肾阴、补肾血、补肝血，我们就用熟地黄。所以这个药名也叫地黄啊。那这个地六味地黄丸又变成我们的补肾神药，我们变成我们的养生神器，它的来由就在这里。这个今天我们说的是六味地黄丸的名称的由来。那六味地黄丸小孩子吃，不给他吃八味哦，只吃六味哦，对那个营养不好哦，发育 不好的人哦，我们给他吃六味地黄丸哦。那六味地黄丸后来不只是给小孩吃哦，我们也给大人吃哦，所有的人类都可以吃哦。六味地黄丸他哪一些人适合吃呢？那就是肾阴虚的人。我们讲到肾，我们讲到补肾，我们要补肾阳还要补肾阴，这两个非常的重要，要弄清楚。你吃错了一点帮助都没有，对他反而有很大的伤害，吃对了身体才会有帮助。很多人到药局去看到六味地黄丸，然后听说这个是补肾神药，就赶快买回家去早晚都吃，这样是不对的哦。因为六味地黄丸是补肾的，但是中医把它分为肾阴和肾阳。肾阴虚跟肾阳虚有什么区别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搞清楚哦，这样子对身体有了解，用药也会用得对。中医认为阴是物质，阳是功能，所以肾阴虚一定是物质不够了，我们说它是补肾阴虚的良药，对不对？物质不够了，那你有什么表现呢？肾阴虚的人他有什么症状呢？比如说第一个头晕，第二个没力，第三个心烦，第四个腰膝酸软，第五个五心烦热啊，除了没力气，除了腰膝酸软，除了头晕，这两个非常重要。他会心烦，心火很旺，五心烦热。他除了心火旺，胸中一把火以外，五心就是手心、脚心。手有两个手，就是两个手心；脚也有两个，脚底都很热，

好心加上心胸中一股闷闷的心火，这个叫五心烦热啊。讲到肾阴虚的人，我们摸摸他的手一定是发烫的，脚也发烫，人很烦躁。你要记得这个特点哦，你吃药才不会吃错哦。五心就是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再加上心口这个位置叫五心烦热，这个就是肾阴虚。讲到肾，我们就要把它弄清楚哦，肾阴虚肾阳虚啊。那这个是肾阴虚，那什么是肾阳虚呢？肾阳虚它也是全身没力，虚就是没力啊，乏力，它全身没力倦怠，它很疲劳，腰膝酸软。我们刚刚提过肾阴虚的人就肾脏不好，肾气不好了，我们也不能说肾脏不好，肾的功能不好，他会腰痛，他会腰酸，他会两脚没力，这个跟肾阴虚的症状很接近哦。他两个人肾阳虚肾阴虚都有哦，可是他有一点根本的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肾阳虚的人，我们说阴是物质，阳是功能，是电力。肾阳虚的人手脚冰冷，手脚 不温暖，又怕冷，全身又怕风。你跟他一握手，你都发觉他一年四季手脚都是冰冰凉凉的，这个就是肾阳虚，不是肾阴虚。肾阴虚的人手足脚心热，胸口热，五心烦热。肾阳虚的人是手脚冰冷，末梢通通怕冷，因为他阳气不够。肾阴虚的人啊、就是缺水，火很大，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比较急躁，他容易烦躁，心烦，晚上睡不好觉。肾阳虚的人就比较不会那么急躁，情绪比较稳定。中医古人有一句话说，阴虚的人阴虚身内热，阳虚身外寒。阴虚的人他热一直冒出来，阳虚的人他是怕冷的体质，阴虚的人容易烦躁有热象。我们适合吃六味地黄丸，阳虚的人也要吃六味地黄丸的时候怎么办？阳虚的人怕冷，他有外寒，所以我们要给他加热药。我们刚刚说的肉桂，我们刚刚说的附子八味丸给他吃，那八味丸给他吃，他可以改善一些症状。如果他的阳气不够，我们肉桂附子多加一点。如果他消化不好，我们就可以把熟地减少一点，慢慢的补起来，这样子阳气补起来，肾脏功能也恢复正常。我们刚刚说肾脏 会有两个状态，肾阴虚肾阳虚。手脚冰冷的人，即使夏天外面很热，他的手脚还是冷的，因为他阳气不足，他大部分都跟肾阳虚有关。这个就是肾阴肾阳的区别，肾阴就是手脚发热。那我们再回头看小儿药证直觉，我们把钱乙当作儿科鼻祖。他这本书是在他去世之后，他学生把他整理出来的，有上卷、中卷、下卷，他有写症状，有写病理，有写方子。他是一本中医现存儿科的第一本的专门著作，他除了介绍一般的病，他在书里面最早记载了麻疹、百日咳的辨证方法，那甚至从皮肤表面来辨天花、麻疹、水痘有什么不同，传染病

在古代是真的是就叫疫情，真的是很难控制的情状。钱乙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救了很多人，他对整个儿科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我们当初张仲景就是救疫情，所以才研究医理，写了《伤寒论》跟《金匮要略》，就是从疫情开始。那这疫情就是传统的传染病，传染病就是发病很快，传得很快，然后救得很难。那钱乙对于这些传染病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并且把他的理论跟实际的情况写在他的书里面。所以说，如果能够掌握钱乙的理论，就是可以治疗很多儿科的疑难病，甚至有起死回生的效果。钱乙一生，他唯一追求的一句话就是，他希望他的治疗，他希望他的医疗让幼者免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悲。在医药这么不发达的环境，在生活条件这么差的环境里面，钱乙希望他自己能够让幼者免横腰之苦。年纪小的小孩不要夭折，不要还没长大就过世了。小孩过世，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长辈，老者无枯子之悲。哎呀，小孩过世，年纪大的人，家里的父母，他没有枯子之悲，他不会有枯子的悲伤。让小孩不折夭折，让老人不承受丧子之痛，这个是他一生医疗追求的目标。那小孩有什么特点呢？以前人就不敢给小孩看病，小孩又不会说，然后小孩的病又很难治。为什么难治呢？因为小孩五脏六腑成而未全，还没有长好。全而未壮，还没有长到健康长大，所以说小孩的脏腑虽有，但尚未发育成熟，功能不够强壮，是属于一种稚嫩的状态。因此，小孩的生理的特点就是脏腑娇弱，容易生病。它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易虚易实，易寒易热。说明白一点，就是多穿一点衣服就容易闷热发烧，少穿一点衣服就容易受寒感冒。吃多了又会消化不好，吃少了又会饿得全身没力。这个小孩调养非常重要的关键。那钱乙就对儿童的生理跟病理的特点掌握得非常全面。因此提出一些高度概括的理论，也指导了后世儿科的临床。那小孩既然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在发育的过程中肾阴不足是非常常见的。因此在古代生活条件远不如现代，营养不足，小孩发育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六味地黄丸在当时应运而生，成为补肾阴的重要方剂，并受到历代医家的推崇。中医认为，小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各项生理尚未完全发育成功，因此诊断用药上要非常的谨慎。钱乙在创造六味地黄丸，就是考虑这一点。我们今天在这里先结束一下，因为后面还有很多需要补充的。我们下回再说，今天讲的就是儿科圣手，
跟六位

0: 地黄汤的关系。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巧华医师有提到说，会有六味地黄丸，是因为先有八味地黄丸。那前已因为了解小孩子幼儿的生理状况，他有提到哦，小小孩还没有发育完全，虽然五脏六腑皆有，可是不像成人这样的完整，应该说功能没有那么完整，器官皆在，但是功能不完整，所以有一些药不合适用在小孩子身上，他就针对小孩子的生理状况来配这些药。其实就像老师一样，古代知道要因材施教，医师一样也要因着病人的状况，不同的病症生理状况来配药。所以医师老师原理上还蛮相同的。OK， 那巧华医师接下来还会跟我们介绍前已的什么样的故事呢？邀请您继续收听华丽广播网为您直播的《古月照金城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杨真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的为大家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他们是由四位年轻的演奏家他们组成的一个叫做闲四的这样的一个小团体。那么我就特别邀请他们的四位中的两位，一位是吴季芳，另外一位是欧阳轩。季芳跟阳轩你们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我们是闲四乐团。
0: 阳轩呢？
2: 我是闲四乐团的阳轩。
0: OK， 好，我想各位可能不常上节目啊，一上来节目就会有点小小紧张，其实不需要紧张了哈。那其实到电台来哈，其实应该是很快乐的，因为你可以在空中，然后把你自己的理想想法，不是只是在一个有限的场域里头，好，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把你的想法跟更多的人能够做交流。好，我今天会找你们来，其实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哈，我特别关注在台湾的一些小型的团体，都是由一些年轻的演奏家哈。我也知道你们四位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奏家，那我想就特别的来请你们来谈一谈哈。你们为什么会想去成立这样的一个团体？你们两位哪一位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其实我们那时候会成立这个团，其实应该说我们在求学过程，其实就是大家有时候就是会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就是一起演奏一些音乐，然后一起演奏室内乐的这种感觉。那当时在求学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是蛮喜欢这种大家好友，然后共同演奏擦出的火花。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一直有放在心里。可是可能还在读书、研究所、大学这样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觉得好像还没有这么多想法去实践这件事情。对，那其实就这个等于说这个想法有，可是直到是说那个欧阳轩他的那个硕士毕音的时候，刚好他安排了一首就是弦乐四重奏的那个曲目，那我们四个就是等于说他刚好找了我们四个人的这个组合，那也就等于说开启了我们这个原本就有这个想法。那由于这场音乐会让我们就打开了这扇门这样子，所以说等于说有点是因为那个音乐会造成这个契机，然后使我们的乐团这样子发展到现在这样子。
0: OK， 刚刚谈到四个人哈，那我想是不是先请杨轩你们来介绍一下，到底哪四个人，然后我们再回来再看看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样子的一个表现，好不好？来，杨轩来介绍一下。
2: 弦四呢，就是主要就是四位。两把胡琴，一把中胡，然后一把 cello 这样。两把二胡的话，我是由我还有吴季芳担任二胡手，然后中胡手的话是黄宝贤，然后大提琴手的话是王艺婷。对，然后我们都是大学时期的，就是同班同学这样。
0: 是。可不可以再稍微深入的介绍一下你们的一个演奏的背景？因为我有看到好像最近有一个

0: 新竹的竹堑国乐节，
1: 嗯，
0: 好像那个指挥彭家鹏那个指挥站起来看了一张照片，
1: 嗯，
0: 然后跟第一个人握手，好像那个人是看起来像的是好像是吴季芳，
1: 嗯，
0: 再来跟后面另外一排那个人看起来好像就是欧阳轩。
1: 对，
0: 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或者其他的剩下两位的背景哈，啊，是什么？可以稍微跟大家更多的一点点的分享，好不好？
1: 嗯，好。其实我们四个人就是除了说是在大学时期跟研究所时期的同窗同学以外，其实我们四个也同样有在那个新竹青年国乐团里面担任团员。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时在找这四个人的组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共同有相同的大音乐学习背景嘛，因为我们都在台湾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就读，那我们在相同的乐团里面就是都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觉得对于声音的感觉，然后对于就是乐器之间的协调跟
2: 音响上的想法，
1: 对音响上，然后团员之间演奏的合作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是算是感觉是相近的，所以说其实对声音的一些处理，或者是彼此之间在排练的默契或什么，其实这我想就是乐团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其实我们除了说是在大学跟硕士的同窗好友之外，我们就是也有在乐团里面一起演奏的这个部分，这样子。
0: 那乐团里面其实那个声音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我是不太喜欢在乐团里头的，我这个人是不喜欢，我都喜欢个人演奏的。可是你们现在是说借了大概乐团的形式里面又帮助你们，然后让你们会想到那四个人去组成这样的一个团体哦。那么你们组成这个团体的时候，到底你们要的声音那种感觉，还有四个人的默契，当然我相信最难的，其实因为弦乐这个四重奏又不像管弦乐的那个西洋的那种弦乐四重奏，你没办法去模仿，因为二胡演奏、胡琴演奏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嘛。那么你们怎么去掌握你们弦乐的四重奏？我们就姑且这样子用这个名称好了，你们又称弦四嘛，哈，弦乐四重奏的这样子的一个音响，你们是怎么去掌握这一块的？
1: 嗯，其实我得说，虽然说我们在乐团里面演奏，其实我们也是习惯了，例如说弦乐合奏这种概念。可是，其实真正的出来在演奏弦乐四重奏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其实这完全是不是相同的概念。就是整片的音响跟你单纯四个人，那其实每个人的个人特色是被放的，是蛮明显的。那其实，在我们其实，在筹备这个团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进行了很多讨论。我们觉得说，第一个，但的确说西方就是已经有既有的弦乐四重奏，那我们是要做出什么样的差别，跟他们是有所区别，因为当然本来就不同乐器，那就是我们自己是觉得说胡琴的弦乐四重奏上面，我觉得其实最大胡琴这乐器，我觉得就是一个韵，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在我们的演奏上跟乐曲上面去表达出来，那当然这是另一块。我们在排练上的时候，我觉得遇到音色上的协调以及音域上的广度，然后影响到乐曲的使用，因为我们不使用高虎嘛，我们当时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决定说就是用两把二虎加一把中虎。
0: 为什么不使用高虎啊？
1: 我们觉得高虎的音色
2: 蛮突出，
1: 对，其实我们试过，我们原本一开始演奏会那时候演的曲子是想就是一把高、一把二跟一把中虎，
2: 就是音域上也比较宽。
0: 试过了没有？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用这四个的组合用过？
1: 对，但是我们都
0: 感觉呢，问题在哪里？
1: 高虎的音色就是真的是比较突出，比较比较无法融合在那个弦乐
2: 的
1: 里面。对，可能是跟音频的感觉也有相关。可能我们自己也是，自己听的感觉也是觉得说，那我没关系，我们就
2: 先
1: 看你
2: 二胡，
1: 对，这样子。
0: 他用了两把二胡的结果，你们会比现在用一把高虎一把二胡的效果好吗？
1: 我觉得目前为止的曲目那些都算是较好的，音色上融合，虽然说应该说我觉得融合这件事情的定义，就我们是想要融合到什么程度上，因为包括其实我们三把胡琴加上一把西洋大提琴，说真的这个音色上已经是不同的概念，那但是就我们目前想要去达到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二胡上是比高胡的状态是还好的。但我们之后其实也有考虑说，其实会因应曲目上，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调整，或许都三把二胡，甚至于有一些特色的板胡之类的，对，这种都是看未来的曲目上，我们或许会再去做微调。但是我们目前的就是
0: 基本的，
1: 对，
0: 基本的组成，
1: 对。

0: 是220胡，一个中胡，一个
1: 大提琴。
0: 大提琴。好，那再继续我们分享下去之前，我们是不是先来欣赏欣赏一下你们的作品？
2: 好啊，
0: 好不好？
2: 好，
0: 那要不要介绍一下？
2: 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要播的这首
0: 哪一首作品呢？
2: 是我们先播那个我们当时我们六月中的时候，我们在台北的文水艺文中心就是举办了我们的第一场创团音乐会。那当时我们就是委托了雕鹏，也是就是台艺大的一个学生，这样子我们的学长，然后帮我们创作了这一首叫做《歌舞御前厅》的这个作品，这样子。
0: 那这首到底他在写什么呢？从那个名称看起来有点像很日本味很重的感觉啊。
2: 对，其实整首应该就是日本的风格是蛮重的这样子。那他这首曲子他有就是分一个慢板跟快板。那慢板的话，其实等一下大家一听就是发现，真的说就是日本的，他当时其实就是有一些日本的音乐在，就是日本风格的一些几首曲目在心中有一些印象，所以他就是有以那几首的感觉去作为出发。那他快板的话，他是就是以也是使用慢板的动机，然后再加上一些节奏的感觉，然后中间加上即兴的片段这样子，然后去组合成这首蛮具有慢板很好听，然后快板又非常具有活力的一首乐曲这样子。
0: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由雕鹏所创作的，为贤士他们乐团所创作的，叫做歌舞御前厅。

0: 这是 Niche Radio 羊城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由四位年轻的二胡跟cello 的演奏家所组成的弦四乐团哦，他们就叫弦四，我不知道后面要该加什么。好，那个我刚刚听完了你们的那个作品啊，我想是不是杨轩可以来跟大家来谈谈看，就是你们的演奏这个，因为蛮特别的啊，就是你们不会是只追求平衡，你们还有一些演奏的时候有一些很多的胡琴演奏的一些特色在里头，那是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包括一些理性的啊、感性的啊，在演奏这个音乐里头？
1: 好。那我就先拿刚刚这首《御前厅》来举个例子好，就是像在快板的部分，那刁鹏他当时在创作这首的时候，主要是以钢琴的和弦的堆叠的那种当成主要的音型的，就是旋律走向，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个节奏都需要对的，像每只手指头按下去的和弦的。全部都要对准，这样子它产生的那个和声效果才会是比较好的。所以在节奏上你要非常的准确，然后在气口上也要非常的一致。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在练习的阶段就非常的注意这个，反正就是彼此之间都要非常听对方的旋律，然后还有节奏上每个心里的节奏都是要非常稳固的，不然会整个都解体，或者是
0: 没有
1: 不拉不拉不拉的，
0: 没有指挥嘛，
1: 对，
0: 对不对？没有指挥，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要靠你们自己个人演奏的心里面的这个速度，
1: 对。
0: 所以其实对演奏家来讲，其实他很难，一般人一般不太了解，就是说什么叫做稳定，我不晓得你们自己在演奏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感觉到刚开始练习会不稳定，然后慢慢逐渐稳定，会有这种现象吗？
1: 会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靠节拍器。
0: 你们有用节拍器来帮忙协助？
1: 对，一开始就一定需要节拍器的帮助。对，然后就是大家要先习惯说那个稳定，靠着节拍器，然后稳定的和声发出来的声响是什么，

0: 然后当我们确定之后，大家就是心里都要有这个稳定的节奏在心里，然后就考验着大家的彼此的默契。
1: 嗯，
0: 对，还有就是呼吸上大家都要一致。
1: 那个钟虎是谁演的？
0: 黄宝贤
1: 啊，宝贤钟虎。那你们谁拉二胡一部？
0: 我。
1: 你是谁啊？你是欧阳轩。哇，这些平常不上节目的人哦，蛮好玩的。他以为我哎，每个人都看得到我是谁，我是谁？哦，我是欧阳轩，那就是吴季芳是二胡的二部。
0: 对，
1: 好，然后我们的 cello 负责谁？对不对？
2: 对
0: 对。
1: 好，那你们这样子的一个组成，尤其这样经过了，其实你们成立多久啊？
2: 其实从去年的在三月的时候，就是等于说我
0: 的
1: 去年三月就成立了，
2: 就是对那一场闭音在去年。
1: 可是那个不叫成立，那个只是有一次的机会。
2: 但其实我们从那场闭音周录，就是已经
0: 有
2: 开始在练习
0: 讨论，
2: 对。然后我们也有在就是比较小型的，例如说一些小小那种场合，我们其实也是有公开演出过几次。但是我们还是算是在今年六月的时候才是举办我们自己个人的一场，就是比较正式的音乐会。
0: 对，
1: 你们去立案了没有？
2: 啊，
1: 还没立案吗？
2: 哦，还没，还没。
1: 我还是建议你们正式去立案，因为其实有公部门会提供一些演出的机会。
2: 嗯，
1: 那么可能你有正式的立案，那对你们来讲，活动去申请一些补助，我想是会有帮助的。
2: 嗯，
1: 因为我们讲实在话，就是在多元社会里面，我们需要多元的一种表现的形式，
2: 嗯，
1: 啊，不是单一的，
2: 嗯，
1: 那所以对你们来讲，其实，我们不能够只有梦想，啊，梦想要实践，也必须要有资源来扶持支持它，
2: 嗯，
1: 啊，就是譬如说你们要找人写作品，
2: 对，
1: 那刚开始可以用拜托、请托，然后多。久了以后，其实你们没有作品，你们就是蛮辛苦的，对不对？因为
0: 这也是我们蛮希望的一部分，就是
1: 你们自己写啊，
0: 跟作曲家合作，然后就是适合先四的编制的曲子，
1: 你们自己写，为什么要？
2: 我们现在有在那个练习，就是改编。当然说，我们应该说我们是从先从改编开始做起，对，所以我们其实最近每个团员都有练习，就例如说，以刘天华十大名曲这种，旧曲来新编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就是一些民歌。歌啊，橄榄树什么什么这样子的民谣的状态，这样
1: 记得啊，有的那不叫民歌啊，有的是创作歌曲啊。
2: 嗯，好，
1: 创作歌曲其实你要去改编它，你会碰到比较大的问题，那个是蛮大的问题。那个，所以基本上来讲，你们在选择作品的时候，要没有版权的问题，
2: 好，
1: 否则的话你不能重制，不能再制，好，其实著作权的一些，你不要到时候实际上是无意，但是却碰到了这些问题，
2: 好，
1: 你就会比较麻烦，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当然改编可以，只是用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音乐，没有版权的音乐去改编当然是没问题，有版权的音乐要做改编其实都会很要非常小心啦，不然的话到时候你没有先去告知，然后在版权里面遭受到别人如果来抗告，那个倍数就是蛮可观的，我想不要为了一个本来是很快乐的事情弄到最后变成很复杂的，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当心啦。是不是来看看谈谈你们自己乐团的特色在哪里？
2: 我们的特色，
1: 哎，你们有什么特色？
2: 其实我们当然最大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就是有胡琴组成的四个人的乐团。好啦，应该说其实
1: 台湾目前没有这种团体吗？有没有这种团体？
2: 有胡琴组成的团体，可是没有四个人的。
1: 确定吗？确定吗？
2: 对，
1: 弦乐没有这种弦乐四重奏吗？
0: 好像真的没有。
1: 工弦乐团我知道现在很多，
0: 对
2: 对，
1: 我知道
2: 人
0: 都是大片的，
1: 对，人数多的。那其实越是小型的，越是精致，然后呢，音乐的内涵表达其实它会比较更个性化。也就是说，如果工弦乐团是大型的时候，其实它要产生一些刚刚你有讲到的韵，弧形的特点。它最终就是因为它没有纸板，所以它可以有韵的发展。可是要有韵的时候，其实群体的韵其实是很难的。我不太容易去掌握这个群体的韵，小部分可以。如果你要长时间而且是很大的，那个其实很难。那所以

0: 个人单一声部具有韵的产生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对，
0: 大家只要解释清楚就可以了。其实刚刚听了你们前面那个首作品，我刚刚会问主要就是说，你说它是日本风格，是演奏起来有一点又像要模仿马头琴，又变得蒙古。这个在演奏过程里面其实要不那个就要小心。如果你们即兴片段要真的要小心，就是如果这个音乐的形象塑造是以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国家为它的特色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就是你要特别的了解那个地方的特点，否则的话你一即兴出来的时候它就叫做地域错乱啊，地区性的错乱。当然从刚开始你们才这么短的时间，其实从演奏的水准来讲其实是很不错的啊，真的很不错，只是有的时候真的还是要学习了，因为这种其实是有点特难处了啊。那杨轩你认为你们特色哪里？
2: 我认为的特色嘛，
0: 唯一大家都没有，对不对？你们自己都认为这样是认为，可是万一跳出来，马上有别人告诉你说我们也是啊。不过一般可能他们只是用高胡二胡，对不对？很少人会用两个二胡。哎，你们特色在哪里？
2: 我们特色的话，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都还会就是去邀请，就是也是国乐系或者是对国乐乐器比较熟悉的作曲家，帮我们就是。对，创作属于我们这个编制 的作品，所以这些作品对我们来说也是算一个特色所在。
0: 哦，因为讲实在话，因为你们本来都没有作品嘛。
2: 对啊，就是这个编制
0: 你也不可能去把弦乐四重奏拿过来用，对不对？弦乐四重奏作品拿出来用，其实就你们就不必存在了。
2: 对啊，
0: 你们存在的价值就是必须为你们量身定做的。
2: 对，
0: 那为你们量身定做，他也必须要理解乐器。
2: 嗯，
0: 那这个是特色。
2: 嗯，
0: 也算是了哈、嗯，只是会蛮辛苦的吧？去邀请别人帮你们写作。
1: 嗯，没关系，就是。追
2: 逐梦想的部分，
1: 梦想的追
2: 梦想的
1: 精神本来就是比较一开始就是比较辛苦。其实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们的一个蛮大的特色就是，其实我们在创这个团算是初衷吗？其实我们是没有为什么目的，就是我们是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喜欢大家一起演奏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动吧。我觉得这个精神是我们的核心的特色，就是我们热爱，然后我们坚持下去，然后我们去面对这个。室内乐的形式会，我们自己其实就知道说会有蛮多的挑战性，然后有一些困难点，包括其实例如说以刚那首曲子来讲好了，它快板部分其实节奏感是要非常强烈。那其实刁鹏那时候在写他这一首曲子，他是以他原本就有一个钢琴的动机，他自己创的，他是以这个下去发展。那他那时候其实也是认为说，就是因为节奏的东西在我们这样子的编制里面太难做，我们有拨弦或者是我们可以打琴筒或者是敲琴杆，可是其实效果并没有办法
2: 节奏
1: 非常的好，对对对，所以说等于说我们的节奏的状态比较是倚重在大提琴的状况，但是他如果又都去打节奏，那我们的低音声部其实中胡的音频上其实也是不够低，所以说在种种的这样子的组合跟演奏跟作曲，其实你跟作曲家在谈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哦，每个人看到的限制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其实纵使知道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所以我们想要去挑战试试看，我们想要试试看说这样子的编制能够做成怎么样。那我们可以让这样子乐器的特性发展成怎么样，然后去推广这个东西，但也不是只说推广胡琴这个东西，但是希望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带到大众里面啊，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哦，原来说这样子
2: 也
1: 是可以试试看，原来也有这种方式之类的这个感觉。
0: 年轻人嘛，逐梦踏实，
1: 对，
0: 而且我总感觉年轻人不去追求梦想，老了没机会了，老人是没希望的人，你知道吗？我就属于那个没有希望的人。我们刚刚还在开玩笑说，没有希望的人当主持人，然后有希望的人呢被访问。其实讲实在话就是，对于所有的事情，我们不去尝试，不晓得它的可行性是什么。所以要能够坚持，其实执着、热情。而且是不灭的热情，才有办法持久。当然我相信对你们来讲，其实它有可能，就是说你不可能是一次一次两天它就成型了。就像 我前几天看那个新闻，就是有关三个人。

0: 人的郭敏行他的作品啊入选了在那个传艺金曲奖，我想这个都是好事的，因为其实他也是尝试写作啊演奏啊也蛮多时间了，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累积到一定的乐曲的数量，其实你们也可以开始做录制 CD， 然后录制完了其实你们也可以去投件、去参加所谓的传艺金曲奖。当台湾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你被看见的时候锦上添花的事情做的是非常多，许宗宗他也是没有人管你的，那你们也不可能像创新创业一样就是开始去募集资金然后来投资，因为这种文创基本上来讲是比较不容易看到它的商机，所以一般会来投资的几率不大，
1: 对，
0: 但是你们可以投资自己，我就是把人投资，把你们自己的情感投资，把你们的时间投资，把你们的作品投资，只要有好的作品，只要好的音乐表现，更重要就是在音乐表现的过程里面，如果说你们可以让别人有更大的共鸣的时候，其实他会成功的。那我今天特别找你们来谈谈，也是我真的想了解一些台湾年轻人在想什么我们这些老人家，我当然了解那 我想再请教你们的，就是你们演奏的这种形式表现，你们跟你们也演了蛮多场次，对不对？那你们怎么样跟你们的观众只有音乐的互动呢？还是说有其他类型的互动？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形式？
1: 我们就是像我们会就是介绍自己，然后分别就是会介绍自己之外还有介绍曲目这样，然后跟台下就是我们也还在学习，因为毕竟就是从之前都是在演奏上比较多，现在就拿起麦克风要讲话突然都会变得非常的紧张所以大家之前在开第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就是大家前一天晚上反而是在蕊讲稿方面是非常多的时间在上面这样，对，所以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塑造可以跟观众互动，然后就是也是一种交流嘛，就是我们
0: 有没有试的互动一下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事的互动？不是讲的互动，不是只是光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或者乐曲的介绍，而是跟你的听众们让他感受到他们其实在跟你共同在创造一场音乐会。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其实是还在讨论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是比较是在就是会跟观众讲就是聊聊天，可是并还没有到那个就是有跟他们例如说共同完成一首作品啊之类这种状况是。
0: 我所谓的共同完成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完成一个作品，而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以现在大型的乐团他们基本上来讲都是跟我们的观众其实是对立的。他做的方式他基本上来讲跟听众两个正好。那些观众们跟他完全对立，而且在音乐过程里面他们在演奏完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少互动，所以很多指挥家会想尽了方法让他们能够在乐曲中间能够互动，或者对对对对
1: 啊，
0: 或加什么那个什么波浪鼓啊什么一大堆啊，那这种就是希望能够炒热我们叫做情境啊。那对于小型室内乐形式的，其实因为人不多嘛，听众观众也不多嘛，所以比较容易去做互动。当然像其他的团体他们常常有的时候他们会请这些观众们提出一些想法，然后他们即兴演出，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方式。那我所谓的就是互动，就是其实在演奏的过程里面就是不是单单的只是在演奏，当然你们也去介绍作品让他们去了解作品，然后你们也了解让他们怎么去欣赏作品。我想教学的概念在里头，其实教育的概念在里头是好的，因为让所有的听众来，他不只是听完就算了，他不是只有纯感性的，他也能够从理性面能够有所收获，这个样子的话慢慢大家更会喜欢。我想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一方面了。
2: 我们是有之前有讨论过，因为其实我们有去就是例如说比较偏乡的那种学校去演出过，那其实如果是在这种场合的话，基本上我们可能就会带入乐器的介绍啊，然后讲解一下大概国乐的，大概就是其实就是比较偏重在介绍胡琴大提琴的这个乐

0: 器的我们演奏乐器的状态，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想说要加入的，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是也算是起到一个推广的作用了。我觉得教育一下，就例如说比较偏乡的这种小朋友，他们其实平常的资讯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么发达，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是有列入考虑。那只是说互动的方式呢，要怎么再让观众更有兴趣及参与感，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还要
1: 在思考，
0: 对，就是还要再花一些时间再去设计的。但的确，这个的确是在我们的考量之中。那当然，刚刚听了老师您的那个建议，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必须的啦，这样子是蛮重要的一块。这样子
2: OK， 好，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你们的音乐好吗？
0: 好、啊，
2: 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下面要给我们大家来欣赏的作品是什么？
0: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欣赏的作品是那个新天堂乐园的一个主题配乐，这样子。
2: 那个蛮难念的，Cinema Paradiso 啊，Paradiso， 这个也是一种改编的作品吧？
0: 对，我们在原曲的基础上，然后请人改编，然后加中间有加入了一段的 Bossa Nova 的那种即兴乐段，这样子。
2: OK， 好，我们先来欣赏。

0: 各位刚刚所欣赏的是由四位年轻的演奏家他们组成的弦四，刚刚听了他们高超的技巧，还有他们对音乐的热情，优美的旋律，然后透过他们的演奏令人非常的陶醉。我相信你们在整个的过程中，其实虽然应该会有收获，但是应该会也会遭遇到一些困难，对不对？
1: 嗯，
0: 那可能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一些，甚至于会让你们消灭掉你们的这种热情，想说啊，干脆我不要做了，会有这样的现象吗？
1: 嗯，其实就是比较现在的状况，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乐团的行政嘛，所以其实我们的状况是我们大家会一起要去完成很多比较杂的事物啦。我觉得就是演奏上的事情以外的其他事物，例如说我们可能要自己试着
2: 场地申请，
1: 对啊，申请一些场地，申请一些什么补助，或者是就是一些录音混音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目前为止，说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浇灭我们对这个乐团的热情。
0: 嗯，
1: 但是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在排练的状况是，但我们大家的因为感情很好，所以其实是非常的开心。但是我们在为了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为了乐曲的那个处理而有点吵架，有点小争执啦。可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就我自己个人而言，我其实觉得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从这个团我觉得学到非常多东西，就是自己对一些东西的想法跟别人他们怎么看这些想法，你们要怎么沟通，除了用音乐上你要表达让人家知道，那你又怎么用言语去跟人家形容你为什么这么处理，有些感性的东西你必须要用理性的方式去让对方知道嘛。那四个人这样子互相这样子磨合，其实是真的蛮多时候是有点争执，有点快，有点整个互不让这样子，我就觉得这边要这样子处理。可是就是但当然到最后为了音乐的整体性或什么还是会有一些退让，那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这样子。所以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虽然说

0: 刚刚说一些事务上比较繁杂，但是我觉得这都是目前为止，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这件事情并没有任何事情影响到我们对这件事情想要放弃啊，然后丧失热情这个部分是都没有这样子吧？嗯，对。
1: 杨轩呢？你自己在过程中？
2: 过程中呢，就是在也是在讨论乐曲上吧，因为就是。每个人对乐曲的想法都不太一样的话，就会而且就是我们在旋律的我们在旋律分配上，并不是说有些曲子是有人演完了这一句之后，有人又演奏下一句，然后在光是在音量的衔接上，或者是说我们前面要怎么铺陈，这些都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都是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所以要怎么样让这首曲子的完整性是大家共同一致的，然后想象的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是蛮，但这是我们觉得非常需要学习的地方啊，就是要讨论啊，或者是能有什么样的成果这些。
1: 其实应该是说了，你们自己本身在演奏当下，在演奏当下，其实你要听到四个声部的 balance 的平衡的问题，其实不容易啦。
2: 对，就蛮难跳脱，就是因为我们
1: 做的因为你要必须要有人跳出来，
2: 对对对，就会变成说我听我旁边这个人其实很大声，然后对方就会说，哎，你这边太小声或什么，或者是我太大声或怎么样。可是我在这边明明听这样子是，就是觉得哎这样刚好，可是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跳脱出我们自己的位置，然后去听那个音响，其实是也是蛮。
1: 它其实有一种方式，就是你们可以不借助外力，可是用设备，也就是你们四个人全部戴耳机，然后用四支麦克风，然后呢把它收录到那个音乐里面去播放，你这样听得来的 balance 就会好像是外面在听你演奏一样，这样会比较
0: 当下可以听到
1: 当下。
0: 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在做的是，我们每一次录习我们都会把它录下来，我们有一个比较还算 OK 的录音的设备这样子，那就是等于说我们变成说是，但是我们当下当然没办法听，我们一定是事后去检讨那个音量，我们现在变成说就是只是说用这个方式，以
2: 就是没有办法当下及时调整，對對對，
0: 但是还是有想到这个，
2: 就比较不客观。
1: 因为如果真的要当下调整的时候，就是每个人都戴了耳机，然后呢整个就调放进去，然后不做任何的调整，就是那个 concert 基本上来讲就输入进去，就是全部就是进去，按照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在一边听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别人的，然后你不做任何调整，那就要靠什么？靠演奏去调整。哎，就是说方法了，这是一个方法。当然有一种方法就是做了前面做一个人，他帮你们调 balance。
2: 对啊，
1: 哎，那个是最容易调的。不然的话，因为戴耳机当然也有一个毛病，就是戴耳机又不能戴两边。那因为你还要听自己的，
2: 对，
1: 否则的话你听不见的。可是因为你们将来要去录音，要做，如果要自己录制，只要作品够的时候，就是你一定会录成 CD。那要录成 CD 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一定要戴耳机。因为那个是一个习惯，你要戴耳机才知道说到底声音的音响的 balance 的情况是什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在你们演出中有没有什么最值得回忆的事情？
0: 演出中最值得回忆。
1: 对对，你们已经从去年嘛哈，从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成立了团，然后一直到了今年，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嘛哈。那这一年多的这时间里面呢，有没有就是在你的演，就是第一个可能是音乐感动你自己，或者第二个就是你感觉那一场音乐会是非常的成功，因为你感动了别人，或者有听众给你的回馈，让你感觉这是难忘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0: 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是我们大概五月中的时候，我们去台中一个偏远的学校大林国小演出这样子，那。当然说，就是当时，因为他们其实就是等于说他们是资讯比较缺乏的那种学校，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小型的学校，人非常就是几乎全校都来，可能也才几十个人、五十个之类，就是很、
1: 那你们怎么会去那个学校？
2: 因为那是我哥哥他在当替代役的时候在那边，
0: 就
2: 对，
0: 因为机会之下，对对对，
1: 他们学校邀请吗？还是说
2: 他们学校
1: 邀请是吧？
2: 对
1: ，OK。
0: 然后当时我们演完的时候，其实就是全校的师生就是都非常的感动，然后觉得说非常的谢谢我们让他们认识了这个东西，因为他们跟他们以往既定印象的古乐是完全不同的。
2: 他就说原来二胡也可以演奏成这样子的。
0: 对，然后很多小朋友都很感动，就是甚至就我们演完之后一直在外面偷看我们。
2: 他说就因为他们有从就是从音乐课有竹笛，就是他们有自己练习，然后就说哎，既然是用他们有之前。

0: 乐团课是拉二胡，然后他们的二胡，他们老师就说，哦，二胡声音都发出来都是那种哎呀，然后没办法，觉得哎，竟然会有这么美，优美，
1: 算是改观了他们对于国乐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就是蛮开心的，因为毕竟资讯比较缺乏的状态之下，很容易就是会以为就是这个样子。对，那
2: 其实你刚刚讲的是说，因为到了一个偏乡，所以他们是资讯比较，其实应该是这样，这是根深蒂固。
1: 嗯，对，
2: 这个其实在哪里都一样。包括很多学西乐，或者很多在大都市，他们对于国乐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他们总认为就是像那种那个北管，或者说是在行进，或者是在很传统民间的那样子的音乐。其实国乐在现在来讲，其实他已经做了很大的调整，然后在演奏技术当然也都很不错，尤其像你们刚刚所演奏的，其实应该没有什么难得倒你们了。当然音乐的表现不一定要在技术上呈现，我们就说也不仅仅在快速上的呈现，可是没有技术是达不到音乐的表现的，所以一定要有技术。哦，我常常讲说技术无用论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当你表现音乐的时候，你的技术已经纯熟了，技术就无用。就当我们在演奏音乐的时候，没有人再去讨论技术，可是你技术达不到，
1: 就会被拿出来讨论，
0: 对，
2: 一定会被拿出来讨论啦。
1: 对，不讨论的原因是因为你已经在里面了，但
2: 对对对，没有技术的问题嘛。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啊，技术不重要，其实不是，没有技术就没有呈现音乐的可能性，
1: 对，没有办法支撑你想要表达出来的音乐啦。
2: 所以你们其实讲实在话，你们的技术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是不是来介绍一下你们最近有一些活动？好像你们才刚刚。哦，演出完了，一个是在新竹竹堑国乐节的一个户外活动嘛。我不是不晓得，因为他们今年好像他们的这个是由一个公关公司，他们是标的嘛，标案嘛。
1: 对。
2: 那你们怎么会在里头呢？
1: 这个的话就是当时他们希望有一些户外的这种小型的节目，
0: 也不是，
1: 对，就是户外的，然后是几个人的室内乐这样子的形式，然后因此就是他们有等于说出来问说，就是有没有这个这样子的团体啦，这样的团体这样子。那之后，因为我们也在新竹有演出嘛，就是新竹青年国乐团嘛，那所以之后我们就也是因为这个因缘机会，所以我们就是。而我们可以就是如果说 OK 的话，时间上我们也是许可，那到时候我们就等于说就去参与了这个小舞台的演出，在户外这样。
2: 那它在哪里呢？
1: 它是在那个新竹的一个东门城，一个圆形的一个广场，那边是还蛮常举办一些就是这样子的小型的音乐的演出这样子。
2: 另外我看你们还在故宫要去演出，
0: 对，
2: 你们是去投案吗？
1: 对，10月29号，我们当时是有投一个，就是故宫其实一直定期都有那种故宫周末夜的这个演出形式，所以我们在大概在3、4月的时候有丢出这个案子这样子，那之后就是有录取，我们是即将在10月29号礼拜六的晚上进行演出这样子。
2: 那另外还有未来还计划怎么样的演出活动吗？或者有没有出版的可能性？
1: 演出活动的话，当然有计划，可是目前是还没有这么的明确啦，就是还有几个场地都还在申请这样子。那出版上面，我们如果说我们未来的曲目上有一定的足够的状态，对，一定的数量，然后有一定的特色的话，我们当然说这个一定是我们想要前进的一个方向。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编制的曲目目前也是没有嘛，所以说我们等于说我们透过跟作曲家的合作，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可以促成这个编制的发展嘛。对，就是以曲目的状况这样子，等于说两边是互相的啦。
2: 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角度来看，其实如果说某一些他们现在的弓弦乐团的作品，其实如果声部上可以简化的时候，也可以变成四部的时候，你们也是可以用。甚至于我刚刚听到你们的四部，其实你们的四部只要扩大了，它一样弓弦乐团也可以来演奏。
1: 对，
2: 就是这个互通的。因为以你们来讲，目前你们都已经在户外要做一场的音乐会，你们的一场音乐会大概多少时间？演出的时间
1: 对，一个半小时左右。
2: 那
1: 但是加讲话加说话，
2: 对对，我去掉讲话，
1: 对，大概可能要其实是蛮多，9首10首，看曲目的长度这样子。
2: 那表示你们现在已经有不少作品了吗？
1: 对，其实是蛮多
0: 的。对，我们其实都是算改编比较多吧，
2: 对，
0: 就是
2: 对
0: 比较多，很多是西乐中奏这样子的形式，
1: 或者

0: 哦哦，就是
1: 就是拿我们喜欢的曲目，
0: 原创性的是还比较少，对
2: 原创的是目前就是两首啦，所以我们等于说，如果说我们希望未来有录制的这个状态的话，可能会偏比较
1: 原
2: 创的状态。
0: 是是是，好，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你们的，你们自己改编的。
2: 对，
0: 叫做《光明行》啊，这是现场录音的一个音乐，对不对？
2: 对。
0: 好，好，也是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么在此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也谢谢两位来上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透过文字传递了歌声的情感，借由广播诠释了歌词的情意，透过歌者唱进了听众朋友的心里。那我们前面讲到说中国音乐的起源哈，然后讲到了民国初年学堂乐歌，讲到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物。那三个人物呢，就是沈星公、曾志敏还有李叔同。因着他们学堂乐歌带出来的影响，哇，很不得了，就有王光启先生，他是德国的一位国际上公认的一位音乐家，他为了音乐，他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积劳成疾哈。那还有一位萧友梅博士呢，他也是从填词的方式到了自己创作，就是带来中国音乐的一个新的世纪，然后新的视野。那我们看得见的歌声呢，也既从历史的时间轴里走到了我们现代，我们要一首一首的歌来介绍这个中国的艺术歌曲。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看得见的歌声哈？那歌声不是要听得出来的吗？为什么会看得见呢？那是有缘由的。缘由就是在民国73年的时候，那有一位老师，他是一个音乐教授，叫徐景汉。那很荣幸，他也是我们节目的顾问。你们在前面很多集的里面都可以听到他很渊博的知识，跟我们讲解音乐的一些点点滴滴哈。那他创办了一个杂志，叫做《乐典音乐杂志》。《乐典音乐杂志》还有一个发刊词，那个发刊词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人心的哈。那我们请我们的谭哲一老师把这个发刊词呢，用最炙热的心哈，然后把它念出来哈。
1: 一个宽容而不悔的心，生命中如果有绝对的可能，那就是我们对这世界不悔的爱，而种子也永远比果子来得重要，虽然果子的甜美是我们所寄望的。两年来我们一直在筹划进行我们当初谈到的一个构想，出版一份丰富我们心灵的音乐刊物，完全为音乐生命而作。那时心中有一团火，好像生命中所有的音乐都会在这里舞动燃烧，像火中的凤凰，每一次燃烧都是新生。在这里你会觉得，如果这个世界突然没有了声音，一切都会孤寂空虚。记得有句话说，文学令人觉得寂寞，音乐却使寂寞变得宽容。在音乐的天地里，我们交到了很多朋友，他们全然是为音乐而活的人。这期间我们快乐争执，甚至为一个音乐的诠释即便到东方既白。这一段时间我们真正体会到成为一个艺术家是必须用整个生命投入的，他必须十分持续，十分专注，而且狂热。至少我们曾经这样为了这本杂志。我们相信一颗宽容而不悔的心是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条件。我们也相信只要你热爱生命也热爱艺术，我们就可以成为自己心灵中无可或替的王。我们希望您能成为我们永恒时光中曾经偶然相聚从容不悔的知己。
0: 哇，这是很令人动容的一篇文章哈。那这本文章

0: 的作者呢就在我们的录音室中间。那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看得见歌声的时候，我们来请这位月点杂志的创刊人也是总编辑，他的笔名叫做静奋，静是那个李静的静，奋是氛围的奋。那他那时候我来问一下徐老师，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几岁啊？怎么这么充满了那个热情澎湃哈？
1: 三十多岁吧。
0: 三十多岁啊。
1: 六岁教在乐系里面教了十年了。这些谈这个文章，他我现在看还是充满了年轻人的那个热情啊。
0: 嗯，热情。
1: 今天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看这个会想我怎么会有这种心情。
0: 怎么有热情哈，充满热情的心。
1: 总是写文章嘛哈，
0: 但是那个时候是心中有这样的想才写得出来，心到手到嘛，对不对？
2: 是。
1: 那个时候你看七十多年啊，我们经济起飞大概是民国62年以后。
0: 嗯，对。
1: 嗯，它有节节慢慢起飞。我记得我小时候学音乐很难了、音乐都在教会里面学，然后学钢琴，我发疯了想读音乐系啊，那考音乐系就要弹钢琴啊，那哪能有办法弹钢琴？我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一个同学他的姐姐就是师大音乐系毕业，就会教钢琴，去学钢琴，他就一个小时。上一次课50块，我爸爸的月薪750块，要拿200块来给我上课，可能吗？就完全不可能。后来我的音乐老师说，我教你弹琴，你自己找地方练琴。我在教堂里面那就弹琴，我的音乐大部分也在教会里面学的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天主教都是唱这个拉丁文的东西，所以那个音乐的水平是很高的，而且也影响到我最后学了这个理论作曲，走理论作曲，教作曲这个方面啊。但是回头来讲，就是说，在我那个小的时候呢，在高中、初中的时代呢，我在想说，我要想要读音乐的资料很多，那个时候呢，有中油公司吧，出了一个十岁，还是非常少，里面一定有一个五木写的一个音乐的文章。然后呢，有个音乐音响吧，一个杂志啊，然后有工学院刊，还有全音乐，出版他们自由。就好多读物，等到我自己学了音乐以后，发觉这读物都越来越少了，而广告越来越多了，这都没有为音乐人读的刊物，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就当然也有一些头号就鼓动说可以写，所以。我写算这个也算发概词，我也就是要写一个比较漂亮的文章嘛。那个跟我的本心是没有什么冲突了，主要就是要编一本好的发概词，而且呢那个时候还年轻啊，那我的同好同学都喜欢音乐的人，有人可以谈，你慢慢你会没有人谈了，
0: 就变得
1: 你懂这个意思吧？
0: 我懂。
1: 慢慢他不能跟你谈了，因为慢慢自己在音乐上面慢慢你有个社会地位了，你在戏里面，你刚掉戏里面可能你是个助教啊，讲师啊，慢慢你获得过了一段时间你本来我的学生他，我鼓励他去读书，他读了硕士，读了学位出来了，他在看

0: 他是没有办法跟我平起平坐了，他会觉得老师已经不行了，你的学历就差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学的东西就是跟老师很重要，还有一个传统。我想谭老师在德国他们就有这个状况，比方你现在你跟着这个主修的法国好老师，他下学期他换了别的音乐院去教了，或他本来是维也纳爱乐的首席啊，或者什么你的老师，他下次他换到柏林爱乐去了，他离开了，他的学生就会跟着他跑啊。以前都是我们在学的时候都是跟老师，老师好，那你就在整个那个音乐界的氛围，要中外都学是老师学生跟着老师走。
1: 对
0: 啊，你听他的老师是谁，哇，一看他的学生都是有名的。
1: 对，我就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就想插一句话，就是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他就是仰慕一位教授嘛，就千里迢迢考到那个地方去，那个教授从英国欧洲哈到了美国去了，但他已经选择了欧洲的学校。对，那我刚刚看到了这一篇哈发刊词，就是徐景汉教授写的发刊词，其实我心非常有感哈，尤其是有一句话说，文学令人觉得寂寞，音乐却使寂寞变得宽容。那这句话呢，是有一个台湾的作家简真，他在书中啊，就是描述文学音乐带给人不同的慰藉。文学往往带领读者深入内心的孤独与醒思，让人感到寂寞，而音乐呢，则像一份温柔的包裹，而这份寂寞变得很宽容，而且可以共处。我觉得哇，这写的实在太好了哈。那这本这个发刊词，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讲？因为一个作者，一个创造创业维艰嘛，那一个人愿意跨界哈，从一个学术界跨界来做一个音乐杂志的一个，他都一定没有打过算盘说，哎呀，我的要如何存活？因为你一定要算，我说我可以赚到多少钱，我的进销成，我的人事成本等等等等，那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计算的人，然后就投入了这个领域。那他写一份宽容而不悔的心，那个作者呢就在我的前面，有时候要问他说你有没有不悔呀，因为拥有宽容而不后悔的心是一个极高人生的修养，代表着我们面对了过失、伤害或者错误的选择，而能选择放下执着，给予自己空间，也给予这个事件的空间，而事后不要觉得挫折而后悔，因为我曾经走过。所以呢，这种心态我觉得很棒。对，那老师刚刚在说他是因为年轻写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就是历经世事可能有不同的那个境界了，但是他曾经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宽容而不悔的心。好，我们先介绍到这边哈，那让我们后面会很精彩啊。那我这一讲的话就讲的太多了，那我就想说对于这个宽容不悔的心哈，谭老师你看完时候你有什么感动？
2: 我觉得好像温暖我的心。
1: 温暖你的心？
2: 对。
1: 哦，为什么会温暖你的心呢？
2: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无法解决没有答案的，好像给了一个很深的答案给我。
1: 哇，
2: 对，所以就被温暖了
1: 啊，被温暖了。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听到我们刚刚在念这篇发刊词的时候，是不是也激荡了我们曾经年轻热情的心？徐老师，然后给我们一句话来，对你的发刊词做一个怎么样？也不能说是回顾，来讲讲看你的用两句话讲一下你此刻的心情，有没有变年轻？
0: 哎，就是
1: 青春重燃，
0: 曾经年轻过，
1: 曾经年轻过。
0: 对，我们这个我后来主攻理论作曲吧，作曲跟文

0: 觉得有点接近，
1: 嗯嗯，
0: 真的需要过渡，
1: 嗯
0: 啊，这个很过渡，
1: 嗯嗯。
0: 但是当那个作品出来的时候，
1: 嗯
0: 啊，当然也要碰到质疑呢，
1: 嗯，
0: 不质疑的话，更也不知道你写什么东西。

0: 也会尝到这种孤独的、嗯、对不对、嗯、
1: 对、
0: 尤其啊、嗯、演奏家可能更惨，因为 你在舞台上面得到很多掌声、
1: 嗯嗯、
0: 当舞台的灯熄灭的时候
1: 掌声响起，然后那个
2: 老师你说的很贴切、
1: 嗯嗯、
0: 当
1: 布幕落下的时候，
0: 一落下来、嗯、你那个孤寂更严重，
2: 我们的演出、啊、每个礼拜至少有一场、
1: 嗯嗯嗯嗯，
2: 轰轰烈烈的，
1: 嗯嗯，
2: 再壮观的曲子，
1: 嗯
2: 哦，可是你这个当这个声音结束的时候，你还是自己一个人背着乐器回家。
0: 回家，
1: 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刚徐老师讲到说，哇，你看在孤独中哈，你就想到知音难寻，但是我的解读不一样，知音只是没有出现在你的面前，当知那个你的。你的作品哈，然后透过了各种不同的管道，可能你知音片处都有，只是没有到你的面前，你不知道知音在何处，但是他们仍然是存在的。其实我们生命中很多东西看起来好像都失去了，但是却没有失去，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在酝酿，可能在成长，也可能带出影响力。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看得见的歌声为什么会啊用看得见的歌声呢？那其实是因为我们觉得那徐老师特别说过，是载体不同。当杂志是文字，文字的话是看得见的文字，但是却听不到歌声，所以用看得见的歌声。可是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呢，不仅是看得见的歌声，还要听得出的情怀。那如何听得出的情怀呢？那当然是有方法的了，就是在我们每一首歌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比如说柳丝细绿，清明才过了，那就说，哎呀，为什么是柳丝？他写作的背景是什么啊？啊，他当时候作者他是不是也经历到情感的什么东西啊？等等等等，我们会解读，这样解读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唱的时候呢，就是作曲家哦，这个音为什么放这里？为什么放那里？怎么断句？如果断不对的时候，会闹出笑话来。哎，我们这边有个理论作曲家，这是徐景汉教授，我们一定会变得很精彩，所以是听得出的情怀，但是也就是看得出他出彩的地方。但我们这边是很温暖很仁慈的，我们不是用学术性的批评，而是我们在每一首歌曲的背后，我们来发掘这个作词者他的情怀是什么，那演奏者他赋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听到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歌的时候，跟他自己此时此刻的心境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合，我相信是很精彩的哈。那我们那当然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先丢给我们的这个乐典的那个创刊人哈。那你对我刚刚的解释，你或者你觉得怎么样？
0: 我就是他，就是这个文思泉涌好了，
1: 文思泉涌，
0: 或者是这个口齿伶俐啊，他讲的比我写的好，也比我想的好啊。
1: 哎，你觉得对不对嘛？对，
0: 当然对，我很赞成嘛。我刚刚不是夸奖你吗？
1: 不是，你的意思好像说我很会吵架的样子，是不是？
0: 吵架不是这个态度，就是这个载体的不同，
1: 嗯，
0: 啊，我们就写了，你要介绍歌，我们这个杂志就是要介绍好的音乐吧，里面适合专门为音乐人吧，所以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程度的歌。那声乐的部分呢，那我们就是写中国艺术歌曲，也有人写歌剧。也有别的人，每次我们都有介绍歌曲，按你的不同的成分，你都总是在里面，拿的。我不客气的讲啊，后来我的学生，因为时代不同了，我的学生我会鼓励他们去读学位啊，学位重于本事啊，结果他们因为你读硕士、读博士，你要有paper， 你要也没学习就要写报告，
1: 平台你必须要更专业，对不对？
0: 结果
1: 嗯，
0: 他这个跟我 假设

0: 哎，老师，我这次草里面约定哪一铺哪一篇，就交去。
1: 嗯嗯，就他把你当参考的资料啊，
0: 参考一下。他没有参考的，他说：“哎，老师，这本书好好混的。”你啥子好好，他们因为我的老师们都没有看过这个杂志啊，都不晓得我是什么
1: 啊。哎，其实徐老师你不知道，哎，在我在就直播这个节目的时候，当然有访问一些收集一些资料，很多人他们都说，哇，乐典音乐杂志我年轻的时候都有订过哦，我有看哦，说啊这本书停刊了好可惜哦。那我再想一下哈，这乐典音乐杂志，对，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讲乐典音乐杂志，但是我这边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全世界的华人哈，讲到说真的有人在默默的做一些事情，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利润，就是以现在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效益嘛，没有任何的金钱的效益，但是呢他这本书对于在那个时候呢真的是能够帮助到很多人，他就是普遍的推展了古典音乐是有深度的哈。那还有在里面的内容中呢，也是让国际的趋势跟台湾接轨，还有很多的作者他需要有一个很有品质的那个平台来发表他的东西。所以呢总结来说，乐典音乐杂志在专业知识的传递传播、音乐欣赏的推广还有音响器材相关艺术的教育上，其实在那个时代是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那个徐老师在民国74年为了实现这个音乐的理想，就是他那个发刊词哈，宽容而不悔的心哈，就是说哎，在这个杂志在这个台湾音乐界他就开创性推广性教育性的一个重要的地位。那停刊是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做生意的人，他是学者，所以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说我们因为我自己了解这种商业的模式，他没有套进商业的模式，用纯学术的奉献的心态来奉献给这个音乐的园地，灌溉了音乐的园地，但他自己却在资金上没有这个商业的模式，所以就是不能赚钱就活不下去嘛，对不对？好，那我们这边就把这个杂志就的这个兴衰不是开始到终结哈啊，做了一个小小的介绍哈。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来讲这个这个杂志哈。杂志里面我们讲到看得见的歌声嘛，看得见的歌声有几个非常棒的歌，我们会陆陆续续介绍。我们第一个是要讲一首歌叫做席之喜的今宵夜。席之喜的今宵夜，哎，怎么会有华丽斯这个名字啊？我们把这个请徐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华丽斯不是外国人吗？怎么唱一个中国的歌呢？
0: 这个也有一个背景啊，我们
1: 什么样的背景？
0: 第一次把这个刊出来的歌就席之喜的今宵夜，就看中华丽斯。
1: 为什么？
0: 华丽斯德国人啊，她嫁给我们台湾中国，嫁给我们中国的一个作曲家叫做青竹，李青竹啊，笔名就是青竹，他好像叫廖瑞。
1: 青竹好像他还写过什么？我住长江头是不是大江东去、
0: 大江东去、
1: 大
0: 江东去是他的
1: 哦，
0: 还有别的作品啊、那
1: 他是在德国留学的吗？
0: 柏林
1: 哦，柏林
0: 约约
1: 就把德国人娶回来了、
0: 他们是同学
1: 哦，
0: 他嫁给他这样、他热爱中国文化而且那个是应该是说第一代的外国人到中国来，而且是作曲的。那不像后来我们因为俄国有革命啊，俄国革命的时候就是斯大林来了吧，好多皇族音乐家
1: 白俄都到，对对对，
0: 跑了东边跑就来了我们中国嘛，
1: 对，在天津就有一个俄租界的地方，都是白俄，对，
0: 后来就上来上海交响，上海音乐的交响乐团啊，上海音乐院啊，还有很多很多演奏家啊，
1: 都是从俄国来的，
0: 都来，所以我们

0: 当时又跨一大步啊。
1: 上海音乐学院是萧友梅创立的耶。
0: 对。
1: 哦，对。
0: 但萧友梅本身是刘德的。
1: 哦，对，刘德的。
0: 哎，他们那一代就是他们刘德回来了，刘美回来了。就比我们讲的学堂乐歌从日本学来的那个在音乐的程度上面来讲，或者认知，或者说他知识范围上面，音乐的知识范围显然就不同，写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哎，在学堂乐歌里面几乎没有写的，没有人写这个作曲吧，基本上
1: 就是用人家的曲子填词。对，
0: 有我们以前讲过吧，他第一个以词就曲，先有了词，再为词找一个曲，后来要是以曲填词，先拿个曲，再填词，这个样子，啊，那到艺术歌曲就不一样了。我们也谈过了，是为歌词作曲啊，直接为歌词作曲，
1: 为歌词，哦，这样子哈，
0: 他为词作曲。那么你看，以华丽诗这个样子，他嫁到中国来的时候，他跟他先生清楚，他们两个语言是共同的语言是讲
1: 德
0: 文的、
1: 啊。对，
0: 他慢慢才学的中文啊。然后他写了这么高的这个，从《白雪羽衣》里面找出这个一个歌词啊，喜之喜的今宵夜，怕之怕的明日离别，离别后。相逢不知哪一夜，啊，听了听，鼓打三更交半夜，啊，那这是像这样的歌词，即便我们一个读书人也要有一点程度，那么他觉得不够，他用音乐再把它做更好的表达，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在那个时代啊，
1: 他把曲子配合那个词写的这么的，
0: 艺术歌曲，
1: 艺术歌曲
0: 的条件，艺术歌曲，我们上次讲过艺术，我就说一个外国人愿意到中国来，我们中国基本上是个落后的国家，在音乐在各方面都算是比较落后的国家，
1: 那个时候
0: 他愿意嫁到这边来，然后从事音乐教育，然后认识中国歌，然后写，曲子，虽然不能说是最到了顶尖啊，我想他先生作曲技术就比他，以纯作曲技巧来讲的话，他先生的功力是比他好的，清楚的功力是比较，我的认知啊，但是华丽诗就是他一个很不容易的吧。他看外国人来中文中国教学的一个先锋嘛，因为外国人
1: 就像我到非洲去，我去作曲，这怎么做嘛？
0: 哎，他会
1: 非洲话都不懂，
0: 他都不会讲中文的，他写一个中文歌曲，而且写的那么深入，所以把它摆到前面来介绍，是我们当初开这个专栏想说用谁做一把啊，做一个。开场的能够开一个红彩吧，总是，所以这方面有点考量啊。再一个原则呢，就是你拿那个考你写论文啊，或者你写文章，你讲人家，除非你是一个乐评，大部分你都应该写比较他好的那一面，而不要写他的缺点的那一面。那我们做一个介绍的话，这个在那个时代看起来，在那个时代的，在他们就民国十来年的那一段时间的，那这算是蛮好的一个曲子了啊。当然，他也有他的弱点，我们将来。再评以今天的再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介绍介绍啊，也不会得罪人啦。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刚刚就有一个想法，说，你看啊，这个理论作曲家徐景汉教授，他等会就会告诉我们说，这首歌他好在哪里？那我们的谭哲一教授，他除了是法国号首席，他是双主修，好，所以他也会弹钢琴。那我呢，很会讲话，所以我也来唱唱歌，然后我们来。 试试看，就是我们唱一句，然后。

0: 然后徐老师指导一句，然后唐老师弹一段，我们就把这个呈现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尝试哈。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就要进入这个又一面讲这个歌词，一面讲这个曲子，一面又伴奏这样一个尝试性的组合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有讲过哈，就是其实一首艺术歌曲，因为词曲哈，因为载体不同，所以我们就说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听得出的情怀这个部分，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尝试，就是艺术歌曲我们不再是用说的，而是我们用唱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要唱这首是席芷喜的《今宵夜》，出自《白雪遗音》华丽思曲。它的歌词是这样的：席芷喜的《今宵夜》，怕只怕的明日离别，离别后相逢不知哪一夜，听了听鼓打三更交半夜，月照纱窗影儿西斜，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怨老天为何润月不润夜，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怨老天为何润月不润夜。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徐景汉老师来讲一下这首歌它的作词还有它的作曲在整个的排序上，因为作词嘛和作曲都是包括演唱者都赋予歌曲有一个新的意义，新的诠释。好，徐老师请。
1: 这个华丽诗写的这首席芷喜的《今宵夜》啊，这首曲子距离今天已经有100年了啊，所以我们在100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这首曲子的话难免觉得它有些地方不太到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讲的时候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地方啊，那我们就只好赖皮了，说这个华丽诗作曲家已经过世那么久了吧，就不太客气啊，如果有觉得我讲的太苛刻的话请听众朋友原谅一下啊。这首曲子呢我觉得最写的最好的就是它这个一开始啊，一开始这个前奏

我们知道音乐写声音时间空间景色啊，那么时间是空间是最难写的，你声音雨声风声啊很好写，风景尤其为中国人来景很好写，但是为这个时间还有空间就很难。但是他这个前奏你看就写，因为他写的是时间啊，洗的新宵夜是这个晚上，所以他的

就把你带到一个时空里面去啊。好，下面呢，在伴奏方面，就我们讲艺术歌曲，钢琴伴奏钢琴跟声乐是有同样的那个地位，但是它我不清楚为什么它这个地方呢，曲调伴奏跟曲调是完全是一样的，只是节奏上有改变啊。后起拍，比方他右手他就是后起拍，左手就直接弹的是曲调，就是啊，滴答答滴，这左手，右手嗯哒嗯哒哒哒嗯哒，他都是后半拍起，还是那个曲调加上和弦音啊，这个就是一种歌，就缺缺了艺术歌的手法。艺术歌的手法，我们讲的，他前面那个前奏，他就写的非常有，写那个时间，写那个空间，就写的非常好。但这个地方就

像一首歌，而不像一首艺术歌，因为伴奏没有什么表达，没有什么情感的表达。那我们不知道，应该在那个他的时代来写，应该会写的更有艺术性一点，有一种情感的表达啊，因为歌词嘛，他是为歌词服务，但他会觉得可能是认为歌唱。我们写曲子的时候会写这歌写给谁，谁唱，你心里可能有一个 model。 你尤其写艺术歌的时候，你会想说这是由哪一个歌唱家，有什么样子的声音，由谁来唱，可能你会有一个设计啊。但是他这个呢，跟着曲调走的设计，可能就是一个推展，一个大众化的。那个时候我们对西方的音乐，整个国家对西方的音乐认识是不够的，是学堂乐歌之后的最先开始的第一批的这些艺术歌曲，也许他考虑到这个地方，所以他的音啊，他伴奏都跟着旋律走。这种是我们讲的歌啊，意大利颂啊，意大利歌曲啊，而不是 art show， 不是昆士德利的，不是艺术歌曲的手法，这个我们就不太能够清楚了啊。好，下面我们整个伴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它都是跟着曲调走的，就不太再多琢磨了啊。那我们现在就讲一下歌词啊，讲一下歌词和唱法。席子洗得清宵夜。它呢，显然的呢，我们讲这个席子洗的，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洗呢，一定是比第一个洗呢要重要一点，因为更欢喜了吧，那个表达了，所以他写的也把它写的高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在于洗，洗洗洗洗，洗是嗓声，我们讲的第三声。所以说，席子洗，这个高上去就变成西了，而不是洗了。所以你要唱的时候呢，你要唱一，后面那个母音，这个就是独字的啊。我们讲说是中文唱中文，很多人很多歌唱家不会，尤其我们现在这一代，我们上代到我们这一代啊，甚至我们的下一代啊。我现在80岁了吧，算一个代一个，下面一代可能都是有这个问题，因为对中国的歌曲的了解，中文了解是不太一样。我们讲的是字正腔圆啊，字要正，腔要圆，腔就是发声法了，你发声法要很漂亮，连声音要漂亮，但字要读得很清楚，更重要。那我们中国的字呢，啊，五音。啊，唇、齿、舌，啊，这个五音都要注意，所以那个"洗"，所以它这个你就要注意了，"洗子洗"，要把那个"一"先唱出来，不要在"西"上面唱长，"洗子洗的洗小爷，洗的洗的啊。"你的、我的、你的、我的、你的、我的是读音，你的、我的是语音。这个时候你就要用语音了。那个"的"因为是不重要的，这个完成是席子洗的啊。这个"的"是一个形容的完成式啊。下面有另外一句："鼓打三更交半夜。"鼓打三更，三更半夜你吵什么吵？这个三更，更就是一个语音，但是我们唱的时候不能鼓打三更叫半夜，所以你要唱更，鼓打三更叫半夜啊，这是语音跟读音的，我们在这里提一下啊。好，下面那个今宵夜啊，我们知道了，字正腔圆，以字形腔。那个腔呢，我们现在就是讲
指的就是发声法要唱得很圆润很好，但是中文呢，它要讲成字，

所以第二个它没有圆滑一线的，第二个应该唱母音，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那个字啊，吐音拼出来，比方说"今宵夜"，金，今宵，宵，夜，夜，所以你要今宵夜，而不是今宵夜，legato。它圆滑线不能唱这类，哎，告诉你唱我就告诉你就不能没办法字正腔圆了。你要字正的话，要今宵夜，要收尾音，收起来这个音要收这个，这是中国文字的语音的唱法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啊。下面这句。怕只怕的明日离别，你看他是问答这句，怕只怕的跟着是怕只怕的。第二个怕比那个主题喜多了一个音，就是从高了一个音啊。他这个滴嘞啦滴，对不对？滴的滴的哩，西啦比，这个西用的漂亮啊！但是怕要读，因为它是纯音嘛，所以你这个抱纯的音要出来，要怕。

这样你就有感情了。你假如不是这样的唱的话，你叫帕子帕的明日离别，你就觉得这个没有表达。你表的有表达的帕子帕的明日离别啊，你就这就是一个情感的表达啊，你要注意到读音啊，字正腔圆，先字正再讲腔圆啊。那么有两个字的，我们要知道它以字形腔，后面那个字音很重要啊。这是对我们前面的我们节目讲京剧的时候，讲宋朝的时候讲，都有讲过这个啊，衬音衬字都讲过啊，字正腔圆以字形腔都讲过。现在就到了艺术歌曲，这些还要这些中国的传统的唱法你要掌握住，你完全用西方来唱的话就不行了啊。下面一句离别后 pianissimo， 高音但是 piano 啊，它弱但是唱的时候

枫桥半夜，你这唱的时候，你就你看我们那个字韵这样啊，还有一个，你唱，它虽然说四分音符四分音符，但你不要唱的像节拍器一样很准很准，你应该哪一个字，是重要的字，你可能唱的长一点；不重要的字，可能唱的西子西地几，那个地不但唱的七，然后变成自然的短。你加拍，要不要的？西子西地几小也，拍子很准，音也很准，但是没有表情。所以你会唱着西子西地几小夜，这个就是一个音乐上面，即便是我们演奏乐器演奏的时候，也不会说两个音很一样的，或者四个音完全一样的。比如说噔噔噔噔，你绝对不会弹成噔噔噔噔，你会弹成噔噔噔噔，有一个啊。借 crescendo 渐强，或者是噔。

的啊，也不会弹这四个的，除非他是 Orgelpunkt，他是管风琴低音，他才会有唱的时候，我们唱的时候要这样啊。好，下面听了听，鼓打山惊，敲半夜啊，唱的时候要。

也骄傲半夜，这个音要出来，骄，G-E-O，后面这个音，八分音符要唱凹，骄傲半夜，不要骄傲吧，那个不是中文艺术歌曲的唱法啊，要把这个凹唱出来啊。在第二段了啊，讲第二段，平安的西伯，他这个因为他这个伴奏啊有渐慢啊，所以这边他有一个阿淡堡啊，就回到那个原来的速度啊。

你看这个渐弱写得好，渐弱了以后马上他要强，要强前面要弱才能对比出来的，所以他这个西弦恨不能恨，这个恨恨恨就是纯纯纯音恨。

天啊！啊，对不起啊，我们这个80岁的老头子唱，当然有点不是那么理想，声音上不是。但是刚刚我看的是很夸张的啊，越老天，因为越老天，我在那个越的这样，它一个 crescendo，它上面有个渐强，我在越的地方呢，有一个大喘气的是来带出这个越啊。天边月老天，所以你这个换气的有一点点夸张，然后把那个月带出来，愿老天他叫你强的，而且渐慢，愿老天把那个幽怨，晓得啊？为何论年不论月啊？情感的表达，我们就那最后有个 recitative 还延长啊，伴奏跟独唱的部分要好好的啊。这个《不润夜》完了以后，它又是一个间奏啊，

的，也是从旋律来的，它这个节奏是又从旋律里面拿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给伴奏有一个表达，要把伴奏老弹到自己那边来，但这个地方不好弹哦，因为它音很多，它你不能弹得很夸张很 forte， 弹得 很柔和，要把那个音弹出来啊啊，到后面呢，滴答答答答答答，这答，然后就是跳上去，啊，恨不能。

这个地方难一点啊。元老天特意安天天天安啊，为何润列不润叶，渐强，而且做到高上面去啊。到了第五线了 ，F 啊，小字两点 F。

0: 小字一点 F 有点难了啊，这个我就不唱了啊。那我们下面就替我们主持人啊，替我们伴唱一下。
1: 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刚刚我就跟谭老师说，哎呀，谢谢你弹伴奏啊，要弹得哀怨一点哈，然后把这个气氛烘托出来。那我刚刚听完徐老师的解释的时候，那个谭老师不是哀怨，是幽怨，是幽怨哈。那看得出啊，看得见的歌声，现在我们要进入听得出的情怀。那现在就是席子喜的今宵夜，我们照徐老师刚刚给我们的诠释和解说，我们要听得出的情怀。那我们请谭老师来伴奏，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刚就一直给徐老师试演说，哎，这样唱的对不对？他就一直摇头哈。那请你再说说看，什么地方应该改进
1: 啊？不啦不啊，哎，这有一点，有一点，要稍微说明一点啊。第一呢，我们主持人不是学声乐的出身，所以唱了这样的话就非常可以赞美了吧啊。啊，当然他的年龄我们应该保持一下啊，还要保障一下，否则的话他这个不漏了芳龄了啊。他这个 有几个诠释啊，非常独到啊，也蛮厉害的啊。比方说他唱那个离别后啊，还有恨不能这些呢，他都有断意啊，他说离别后，他不是离别后啊，那个恨不能呢，他也是唱着恨不能，
0: 不是
1: 他跳上去，哇，这下子很亮，他这个恨的比我更比我这可能比我这女性比我们男性。
0: 感情强烈，
1: 女人的声音，女人总是比我们男人多情一点，所以她

0: 恨不能比我们要唱的这样啊，然后我们唱的是不太一样，恨不能啊。
1: 那个徐老师，请问一下，就是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然后怨老天。那你这边说是这个就是他墙上去，然后再要墙，那怎么弄呢？在那个这个地方，恨不能
0: 那个这地方，这在技巧上面来讲的话呢，大家喝。

0: 两个风点都出来了，
1: 哦哦，
0: 在那个换气的地方，
1: 嗯嗯，
0: 夸张一点，
1: 哦哦，
0: 然后使它有一个好像有个间隔，间隔没有声音就是最弱的嘛。
1: 嗯，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是一个新的尝试哈，我们觉得为什么要推出这首席子喜的今宵夜呢？是因为华丽斯他是一位德国人，那从一个在那个年代从异国到中国哈，他跟那个他的同班同学青竹，就是好像是我住长江头的作者哈，还有大江东去的作者，他们因为结婚就来到了台湾，不是来到了中国，然后他用这不懂不是那么懂中文，却用中文的词谱出这么好的曲子，我们是觉得非常的了不起。今天我们就在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示范哈，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希望这个示范能够让你们很开心、很喜欢。好，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曹丕称帝的事传到了成都，刘备得知汉献帝遇害，大哭不已，下令百官挂孝祭奠。刘备从此病倒，政务全交给孔明一人处理。

0: 孔明与徐敬商议，上表请刘备做皇帝以继承汉家事业，刘备不肯，孔明便托病不出。刘备去探望孔明，孔明为刘备分析不肯为帝的后果，刘备听了才同意为帝。孔明命人在成都筑坛，刘备登坛祭天，孔明率众官呈上御血，官百齐呼万岁。刘备立刘禅为太子，诸葛亮为丞相，徐敬为司徒，改年号为张武元年。刘备称帝后便要兴兵攻吴，为关公报仇。赵云劝刘备以天下为重，不要出兵，刘备不听，派人向五彩借番兵。诸葛亮率百官苦苦相劝，刘备心中才有所动摇。张飞却从朗中赶来哭，要刘备为关羽报仇。刘备听了张飞的话，决心起兵。张飞回到郎中，限三日内全军白旗白甲，挂孝伐吴，部将翻江张达请求宽限时间，张飞不听，下令鞭打两人，并严厉斥责，若要再违了期限，便要杀头的。
1: 范将张达二人因此怀恨在心。
0: 是夜，二人进张飞帐内，见张飞酒醉未醒，杀了张飞，连夜投东吴去。刘备这时已引兵行于道中，得知张飞遇害，哭昏在地。哎呀，三哪的呀！昏厥过去。第二天，张飞的儿子张苞、关羽的儿子关欣来见刘备，刘备抱住两个侄子痛哭。众将见刘备终日好哭，便向隐士李毅问吉凶。李毅画兵器图四十余张，画完后立即撕碎，又画一人仰卧地上，旁边一人正掘土准备埋葬，旁边写了一个字，白字。画完便走了。刘备看过之后心里非常不高兴，将画烧了，然后继续领军前行。孙权听刘备引70万水陆大军前来报仇，急忙召集众将商量对策。诸葛瑾自愿前去和刘备谈和停战，两下罢兵。诸葛瑾见到刘备，表示愿归荆州，并送还孙夫人。刘备还是不愿就此罢休。孙权见刘备不肯罢兵，又派赵咨去见曹丕，

攻汉中，帮助东吴解围。曹丕问赵咨问题，赵咨对答如流。曹丕见赵咨有口才，有礼节，直夸赞赵咨不辱君命。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加酒席，但既不帮助吴，也不帮助蜀，天任两家交兵，等一国被灭后，再出兵除掉另一国，以坐收渔翁之利也。曹丕使节行真到东吴，雇佣劝孙权不要受曹丕的封赐，可自封上将军、九州伯，孙权不听。刘备起兵攻打宜都，张苞毛刺吴将谢金，活捉崔宇，关兴刀劈李仪，活捉谭雄。关兴、张苞又于当夜偷袭吴营，孙恒大败逃往义陵城，朱然领水兵退60余里。孙权之兵败，命韩党等老将领兵10万去迎战蜀军。刘备这时已抵达夷陵，扎寨40座，连营700余里，声势颇为浩大。黄忠不服老，上阵杀敌，先胜了一阵。第二天又去挑战，中了吴兵埋伏，被马忠一箭射中，回营也亡了。刘备得知黄忠为国战死，亲领御林军出战，张苞刺死夏询，关兴刀劈周平，吴军大败。甘宁此时正在船中养病，听说蜀兵追来，上马迎战，被藩王沙摩柯一箭射中头颅，死于树下。关兴在阵中寻见了杀父仇人潘璋，一路追到一山谷中，当时天色已晚，不见潘璋踪影，关兴便投宿在一村庄，没想到三更天时，潘璋竟也到同一个村庄投宿。关兴见了，大刀一劈，将潘璋斩于地上，杀了潘璋，替父报仇矣。副使人糜芳见刘备势大，便杀了马忠投奔刘备。刘备将马忠的头系在关羽灵位前，又将副使人糜芳二人刀剐祭灵。孙权见蜀军锐不可挡，便将张飞首级和范将张达送还刘备，请求刘备停战。刘备将范张二人刀剐于张飞灵前，却不愿停战。刘备欲为关羽、张飞、黄忠报仇，一路大军直捣东吴。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锁定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说的奇女子哦，她可以说是在这个名书上面《世说新语》这一本就是千古名书上面被列为是四大丑女之一。

0: 在这个古代文献上面称呼她为阮夫人，哎，后面有个夫人哦，就知道她的先生是一号人物，是三国的名士徐允。好，三国名士徐允之妻阮夫人，但是呢，阮夫人凭着她的德行、才智，甚至是权谋，成功了拯救全家人的性命。我们所听到的分享是来自于段心怡老师。段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也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马上来听，
1: 我们先把原文念一段啊。徐允父是阮卫卫女德如的妹妹，她奇丑，交礼敬，允无父入礼，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克制，父令必视之。必还答曰：“是还郎，还郎者还犯也。”父云：“无忧，还必劝入。”还果欲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亲，故当有意，亲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父，即欲出，父料其此出无父入礼，便提举停之。许因谓曰：“父有四德，亲有其己。”父曰：“心腹所乏为荣耳，然事有百姓，君有己。”许云：“皆备。”父曰：“夫百姓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兼备？”云有惭色，遂相敬重。因为我们觉得先念一段原文比较呢有那种古代的氛围啊，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以这个原文来说你能够听懂几成。下面呢我们就把呢他的白话翻译说一说，最后来讨论一下这一篇故事他到底讲了些什么。这里面呢他所说的许云父就是许云的妻子，许云的妻子是卫卫亲阮共的女儿，也是呢当代名士阮德如的妹妹，长得很丑。许允在新婚行完交拜礼之后，就不再踏进新房理会新娘，家人都十分担忧。正好有位客人他来拜访许允，新娘便叫婢女去打听这客人是谁呀。婢女回报说是桓郎，桓郎就是呢当时名士桓范。新娘说啊，那就不用担心了，桓范一定会劝他进来的。桓范果然劝许允说：“阮家既然会把长得那么丑的女儿嫁给你，想必一定有他的一个想法，你应该去了解一下。”许允呢便回到了新房，可是一见到新娘他即刻就想离开。新娘料想他这一走就再也不会进来了，立刻伸手抓住他的衣襟让他停住脚步。许允看走不了了，回头就问他说：“妇女应该有四种美德，你有其中几种呢？”新娘知道呢许允心中所想的，她呢就很大方地说：“德如言公，是的，我知道。那么但是呢我所缺少的只是德容颜公中的容貌这一点。但是夫君，读书人应该要有几种品德，你有几种呢？”徐允说：“样样都有。”新娘说：“我听说读书人要有百种品德，而百种品德中间第一重要的就是德。可是呢您爱色不爱德，怎么能说样样都有呢？”徐允一听忍不住露出惭愧的脸色，想这个女子真不简单，从此就很敬重她。当年教书的时候，每一次教到呢奇丑，然后徐允进去呢转身离开，第二次进去要转身离开的时候，

大家都在那边窃窃私语，想说啊，到底这个徐宇的妻子阮夫人有多丑啊，能够丑到这样的程度。那当然，因为近亲当年没有照片，我们也没有办法还原啊。那么我们就从呢其他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位女子她有什么特质。首先呢，我们看一看徐允是个什么人呢？徐允他是呢冀州高阳人，也就是今天河北省保定市的高阳县。高阳许氏是汉魏到隋唐时期非常兴盛的士大夫家族。徐允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典农校尉还有郡守这些职位。典农校尉在汉魏时期，他是掌管地方农业、屯田以及行政财政的大官，地位相当于郡守，握有地方实权。家族的长辈都在朝廷身居要职，也就帮徐允铺平了政治的道路。所以徐允年纪很轻，就在冀州一带享有极高的文名与清誉，很早就被召入朝廷军政体系中任职。徐允的岳家，也就是阮夫人娘家，则是当时呢魏晋玄学风起的核心家族，陈留阮氏。他的岳父阮贡，官至卫尉卿，也就是掌管了禁军与宫廷的防卫。大舅子阮侃则是名满天下的玄学名士，更与竹林七贤的嵇康等人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在注重门第的魏晋时代，高阳许氏、陈留阮氏这两个家族的联姻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这场婚事是标准的，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强强联手。环顾台湾今日政坛，我们号称民主自由，但多少政治世家虽然都已经进入了政二代、政三代，但是他们依然期待家族势力能够一棒传一棒。即使号称是自由恋爱的时代，但是政二代、富二代、政三代、富三代的婚姻往往也有类似的安排，所谓强强联手。因此人性千年未变，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也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每次呢在准备千年回眸的话题时，我们其实呢都会看到古今人性依然的这一个事实。但既然谈到人性，喜欢美女更是千年不变的人性。从《诗经》开始，就有许多对邂逅美女的经验与依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有呢诗是有美一人，轻扬婉兮，邂逅相遇，是我愿兮。这些诗讲的都是美女，却没有一首诗提到丑陋的女子。但古代当然有女子长得不美丽，那也就可见她们被忽略了，她们的存在是分外的艰难。即使美女都有保鲜期，何况是丑女，但从一开始她们生命就是呢步步维艰。即使呢她们有一个有权有势的娘家，也讨不到丈夫的欢心，往往备受冷落。阮夫人一开始的遭遇，其实就是一位不美的女子在古代的宿命。但是呢，阮夫人如何扭转乾坤呢？我们就要介绍到她的见识与她的智慧。阮夫人她并非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她出生于曹魏时期著名的士族世家陈留阮氏。这个家族在魏晋时期是以清谈玄学、名士风雅与高超的政治洞察力闻名的。这种悠远浑厚的家风熏陶，正是阮夫人拥有超凡智慧的基石。在魏晋时期的名士圈中，人际关系与清谈的风气有它独特的运作逻辑。
阮夫人呢出生

于玄学世家，他对此是了若指掌。一次在阮夫人和徐允新婚之夜的博弈中，徐允因他貌丑而不肯入洞房。当阮夫人听到有客人桓范来访时，阮夫人立刻断定桓必劝入。想想看，新婚之夜怎么会有人如此不识趣来拜访新郎？这个时候来的一定是呢阮家的说客。其次呢，他深知桓范身为名士，当时的名士是要有辩论能力的，他口才辩捷，身份清贵，他说的话徐允怎么拒绝得了他？果然桓范说阮家既嫁丑女与亲，故当有意轻易察之。这一句话呢，便让徐允二度进了洞房，因为他说的非常在理呀。阮家既是玄学名家，又是朝廷亲近，所以呢，他怎么可能会把女儿随便嫁到人家，让女儿呢受到夫家的屈辱？那么这个女孩子既然在表面上让你一见就知道她貌不美，但是貌不美底下她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你不知道的。所以呢，徐允听完以后，他就呢二度进入洞房，二度进入洞房就给了阮夫人留住丈夫的机会。阮夫人知道如果再错过了，这场姻缘便散了。因此当徐允又要转头离去的时候，阮夫人知道不能矜持，她立刻伸手就抓住徐允的衣襟，让他停住脚步。魏晋时期他流行玄学清谈，他强调言辞逻辑，强调思辨与当场立即反应的机锋。阮氏的哥哥阮侃是玄学大师，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培养下，阮氏自然也掌握了极强的辩才。当徐允用儒家传统的富有四德来挑剔他的时候，他不哭也不闹，而是以玄学名士最擅长的逻辑反接来反击。他说心腹所乏为荣耳，他很快的承认自己的弱点，也就是呢，当你能够承认自己弱点的时候，你才有反击的能力。他说然而事有百行，君有己，如果一个世人他应该具备有各种德性，你有几样啊？并且以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这个话呢更在理，只要是读过儒家经典的都知道这是儒家所宣扬的正道。那么徐允继承当代名士，他能否认这样子的逻辑吗？所以这一针见血就让徐允羞愧而臣服，收服了他的丈夫徐允。这种言辞的锋芒与底气，正是典型的陈留阮氏的家风。这段婚姻虽然一开始因为妻子阮氏容貌丑陋而多有波折，但其妻带来的政治眼界与智慧，最终成为徐允家族在政治风暴上得以存续的关键。前面呢，我们所介绍了徐允的妻子阮夫人在新婚之夜所展现的智慧与她的言辞讥讽，这只是他们的第一回交手。但这一回交手呢，就让徐允呢心悦诚服。但是能够维持婚姻的长久，必定是呢他在婚姻中许多地方都展现了这种智慧与气度。我们下面的这一段就是呢在徐允他的仕途受到了各种的挑战与磨练时，阮夫人所展现的智慧。徐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为民地遣虎贲收资，其父出谏允曰：“民主可以礼多，难以勤求。”既至，帝何问之？允答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

下请教为称职与否，若不称职，承受其罪。既请教，皆观得其人，于是乃是。允衣服败坏，照赐新衣。

任吏部郎，就是为吏部郎，掌管的是呢官吏任用官职的权利。他大部分用的都是自己的同乡，有人呢就向魏明帝啊告状，魏明帝呢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就派虎贲，也就是禁军的武士，把他逮捕了。徐允的妻子呢从屋里追出来，告诫他说，面对英明的君王，只能用道理去争取，不能用私情去求告。徐允呢被押解到庭后，魏明帝亲自审问他，徐允回答说，古人说举而所知，也就是推举你所了解的人，我的同乡是我最了解的人，所以我才推举他们，陛下可以去核查他们是否称职，他们如果他们跟他们的官位跟他们的职守跟他们能力不相称，那我甘愿受罚。于是呢魏明帝就派人去考核，发现这些官员都非常适任呢、啊、于是呢便把徐允释放了。徐允被释放的时候，原本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皇帝下诏赐给他一套新衣。当初徐允刚被抓走的时候，全家人都吓得嚎啕大哭，唯独呢阮氏神色自若，他对大家说不用担心，他很快就会回来了，并且呢开始煮小米粥等待他。没过多久，徐允果然平安回家。其实从这段语言中间，我们就会看到许多的讥讽。第一个，徐允被抓的时候，其父出谏允曰，那么阮氏呢从内室冲出来，然后呢叮咛徐允几句话，在这里用的是诫，告诫他。那就可以看出呢，从第一天晚上新婚之夜，阮氏所展现的这种讥讽已经让呢徐允非常的佩服。然后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相处，让阮氏在徐允的身边，在徐允的家里说话是有一定分量的，所以呢他才能够呢给叮咛徐允两句话，说民主可以理多，难以请求，你要跟他说理，不要呢说用私情去求他。那么这两句话也确实击中了魏明帝他的核心理念。所以这个地方已经看出呢，这个阮氏他在家族之间逐渐建立的地位。第二个呢，他能够知道魏明帝知道这么清楚，是因为呢他的父亲阮贡，他曾经呢是担任过呢禁军的统领，而他的哥哥阮侃更是当时的玄学大师，他们跟嵇康、阮籍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过从都甚密。生长在这样家庭中，阮氏从小接触的都是魏晋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权谋，这使他虽然身处闺房，却能精准地研判朝廷局势。他知道魏明帝是民主，是有所本的。那么而魏明帝又是个什么人呢？魏明帝曹睿，他是一个乾纲独断的个性，他要把朝局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政治己出。所以呢魏明帝曹睿在面对比自己年长许多又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时，他展现了高超的政治制衡手腕，确保皇权不旁落。魏明帝呢他又有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在位期间多次成功地抵御了诸葛亮的北伐，并且亲自部署对外的战略。他还曾经派遣司马懿去平定辽东，展现了出色的军事决断力与眼光。他还曾经果断地整顿了当时的士族民事，整顿他们只会清谈不务实务的风气。所以魏明帝他重用实干人才以稳定官僚。

疗体系，这种特质君王是不容易受人蒙蔽的。那么当阮氏提出了这样的主轴来叮咛许氏如何应对的时候，那么许允呢，他见到了魏明帝，魏明帝直问他为什么都用自己熟悉的乡人。许允的回答是居而所知。居而所知这句话呢，是出自于论语。论语中是孔子回答他的弟子仲弓的话。仲弓呢，当时要出去做官的时候，他询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说，先有私，设小过，举贤才。仲弓说，焉知贤才而举之？他说，举而所知，而所不知，其实人其舍诸。也就是说，孔子叮咛他，你要想呢做官，首先要确立各级官吏的职责，然后呢要宽恕他们的小过失，最后是提拔贤能的人才。仲弓说，我怎么知道谁是贤才该提拔呢？孔子说，你提拔你所了解的人，那么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就会推荐给你，不会把他们埋没了。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呢，许允他回答说，举而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这句话符合了孔子对仲弓的叮咛，那么魏明帝也听得懂。所以呢，魏明帝就照许允他的请求去检核他所推荐的人是不是呢得当，发现呢他推荐的人都挺得当的，所以呢他就放了许允。当时情势紧不紧张？一定紧张，因为呢我们在文中可以看到许允的衣服都败坏了。许允的衣服都败坏了，可见当时虎贲去抓许允的态度不会是太文雅，一定非常粗暴。也因此呢，许允被收，举家嚎哭，全家都哭死了。只有呢，许允的阮氏夫人啊，当时他说心腹，也就是还没嫁到他家多久啊，他还能够如此的坦然自若，说勿忧循环，就说别担心，他马上就会回来，然后并且呢煮粥。等到呢小米粥煮好的时候，许允刚好回家。换句话说，他的夫人才嫁过来没多久，就碰到这么一件大事儿，而他说的话许允听得进去，许允的回答恰如其分，于是立刻就被放了。那么如此呢紧张的一件大事就这样子的被化解掉了。你说阮氏夫人后来在许家，那么她但是一言九鼎了。阮氏智慧也让她15年后在丈夫涉入司马氏斗争中知丈夫必死，但是呢她还是用她智慧保全了自己的儿子，也保全了许氏啊这一门火种。西元254年，许允被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父，父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早知俄尔。”门人欲藏其耳，父曰：“吾欲诛尔时。”后喜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留及父，当收。而以知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于予，便无所忧，不须急哀，会止便止，又可稍问朝事，而从之，会反以壮队，足免。”许允后来呢，被景王处死，他的门生急忙跑进家门，把这个噩耗告诉许允的妻子。当时呢，阮氏呢正在织布机前织布，听到了消息，神色完全没有改变。他冷静地说：“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了。”门生们担心司马师会斩草除根，想要把许允的儿子们藏起来。许七却说：“这件事情不用。”

用把儿不会把孩子们牵扯进来的，你藏起来反而显得心虚。后来他带着儿子们搬到徐允的墓地旁居住，景王派遣钟会前来打探，并且交代如果徐允的孩子们的才华比得上他们的父亲徐允，就立刻逮捕抓起来。儿子们听说钟会要来，便去请教母亲该如何应对。那么阮氏呢，就告诫他们，你们兄弟虽然很优秀，但是你们才干气量其实并不大，见到了钟会时，只要顺着人平常的想法，坦率地和他交谈，就不用担心了。此外，哭泣时不必表现得太过悲伤，钟会停止哭掉，你们就跟着停。其次，尽量少过问朝廷的事情。儿子们完全照着母亲的话去做。钟会回去后，将观察到的情况如实报告给晋景王。景王认为他们不足为患，那么两个孩子最终因此免于一死。我觉得这第三段阮氏所作所为，才真正看到他的智慧真非常人所及。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呢，是牵涉了到了曹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的权力斗争，它就是斗争中的牺牲品。在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他已经架空了曹魏的皇室，徐允当时呢担任的是中领军，也就是掌管禁军的核心要领，但他与强烈反对司马氏专权的曹魏的忠臣李丰、夏侯玄等人关系非常亲密，这使得大将军司马师对他是抱有极高的戒心与怀疑的。当时呢，朝廷流传着一份假诏书，内容大意是罢免司马师，改立呢夏侯玄为大将军，徐允为太尉。某一天清晨，有人把这份诏书送到徐允的府上，徐允收下后非常害怕，立刻把诏书烧毁，却没有向司马师报告。司马师得知这件事，认为徐允知情不报是心怀疑之。后来在西元254年，中书令李丰与夏侯玄密谋诛杀司马师的计划败露，李丰当场被杀。当司马师在宫中逮捕李丰时，徐允正在府邸，听到消息之后惊慌失措地想要出门打探，可走到一半又只回去拿葱。也就是说呢，他心神不宁，举止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做，既想去打探又不敢让知道他要打探。所以司马师听说以后就说，我是在抓李丰，你徐允慌张什么？但是呢，这就加深了司马师对徐允是否参与密谋的怀疑。最后呢，他就用一个侵吞官物的借口逮捕了徐允。由于徐允并没有直接参与李丰的刺杀行动，司马师为了要名正言顺地除掉他，便暗中指使官员诬告徐允，说徐允侵吞挪用了公家的财物。徐允呢，随即被捕，并且交付廷尉审讯，最终呢，被判处流放，流放到朝鲜半岛北部的乐郎郡，并在呢流放途中遇害。这就是为什么徐允的妻子阮氏在听到噩耗时会说：“早知噩噩。”他太清楚这种朝廷之中政治权力的斗争的可怕了，只要你牵扯到了，不管什么借口，最后很难保得一命。她深知丈夫身处禁军要职，又与正面核心人物走得太近，在司马师这个个性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血腥侵袭下，是绝对无法幸免的。重点真的不在你做了什么，你就是站错队了。阮夫人之前应变得宜，
我们还可以说他出身名门，人脉广泛，讯息灵通，所以他能准确地判断时事。但是阮夫人真正的睿智是表现在他对儿子的指导上。对儿子这样的指导，我觉得对一般母亲来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你得理解你的儿子，他能够知道你们虽然不错，可是真正来讲你们的才华并不算多了不起，这个就不是一般母亲能够理解的了。对母亲来讲，自己孩子都是最优秀的，而他的孩子其实真的不差，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但是他能知道他们的不差不足以威胁到景王的政权，这种分寸拿捏就是智慧。然后有了这个分寸拿捏之后，他说你们坦然地跟他们对话，因为你表现出了你就是个不会让人嫉妒的你。这种应对掌握得多么的精准。然后就教他们朝廷事情不是不问，但是不要问太多。那么这又是呢一个政治智慧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他能够呢给孩子最正确的指引，跳脱了母亲的迷思，准确判断了儿子的能力，然后叫孩子做你自己。这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今天社会中许多的悲剧都出于父母对子女的误判，给了他们过大的期许，导致孩子们的一生有时候反而被父母给耽误了。而校园中间的恐龙父母总是呢无所不至地帮孩子处理所有的事，制造了校园之中各种问题，不都源出于对自己儿子掌握超过预期吗？因为母亲的睿智，所以徐允与阮氏两个儿子许琦和许猛在西晋建国之后不仅平安地长大，更双双在朝廷身居要职，发展得非常顺遂，而且有声望。长子许琦在西晋一朝，他主要担任的是核心的文官职务，官运颇为亨通，担任过呢司隶校尉、太常卿。他品性端正，为官清廉，在当时的文人与士大夫族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是西晋朝廷相当倚重的礼法重臣。次子徐猛则呢偏向于地方实务的治理，而他的名气甚至比哥哥更盛。他曾经担任过呢幽州刺史，在西晋时期呢刺史掌管地方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幽州也就是今天北京、河北、辽宁这一带地处边疆，要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司马氏政权能够将这样的重任托付给徐猛，可见对他地方治理能力的肯定。这也应验了他的母亲阮氏当初对他们的精准评价，汝等虽佳，才具不多啊。也就是说你们是优秀的，可是不至于会威胁到统治者。他们听从了母亲的教诲，收敛锋芒，远离政治漩涡，就从逆臣之子，因为他们父亲徐允是被司马氏处死的啊，而他们儿子们能从这样逆境的阴影中走出来，还在司马氏建立的晋朝重新受到重用，这得完全归功于母亲阮氏在钟会清算时的那番指引。阮氏呢指导他们，这得完全归功于母亲阮氏在钟会来访时的那番指引。阮夫人指导他们率胸怀于语，就是用率真没有心机的态度对话，成功的向司马师传递一个讯息，这两个孩子有优秀有教养，可是他们没有政治野心，不会为父亲复仇。所以司马师篡位渐进后，为了展现他们的宽宏大量，为了笼络北方士族，便大胆启用了这对有才华
听话而且不惧政治威胁的兄弟，许是一门

0: 非但没有因为政治斗争而覆灭，反而成为西晋朝廷的重臣世家，这无疑是魏晋历史上以退为进、大智若愚最成功的保家案例。阮夫人生长年代没有提供女子发展的舞台，只留下她捍卫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儿子等等的言行，已经呢是极光片羽啊，在历史上展现了女子的智慧。如果阮夫人是个男子，她必定有更为璀璨的一页。这些被压抑了千年的女力，今日已经呢有了一个迸发异彩的舞台。有人说，21世纪坤卦当道，女性当家，女性正由初爻的履霜坚冰至的艰难，今日已经走向五爻的元长元黄长元吉，正是一个呢大放异彩的时代。希望呢女性都能以厚德载物的心，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幸福。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千年回眸，我是陈伟。刚刚大家所听到带来这段分享的是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国文老师、北一女高兼任国文老师的段心怡老师。段老师他也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千年回眸这个节目，它的首播是在台北时间的晚间8点，而它的几个重播时段，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听到完整的，可以再锁定哦。有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和周一的早上9点。陈伟，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绪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 AMOC 的无声警讯。在今年的夏天才刚刚开始，我们全球气候系统就同时出现了两个让我们做地球科学研究非常不安的讯号。那这个讯号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正在面临一个关键的时刻。那这两个讯号的第一个就是热带太平洋现在在东边靠近秘鲁那边，海温正在急速升高，那告诉我们说今年夏天我们将会遭遇一场强烈到非常强烈的声音现象，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在北大西洋，在北大西洋

出现了一个大范围持续了已经有好几个月的一个冷斑，英文叫做 cold blob， 就是海洋里面一个冷冷的水团，我们 也可以叫做冷水团。这个异常低温的冷水团它正在发出一个非常隐秘可是可能具有非常大毁灭性的这个信号。那我们科学界把这个冷斑，就是在北大西洋出现的这个冷水团认为是它是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正在减缓的一个直接证据。那一个在我们太平洋的东边是圣婴现象正在开始这个酝酿，已经在酝酿然后正在开始表现。那第二个就在北大西洋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冷水团，一边热一边是冷，这种冷热迥异的现象又分属于不同的海域，一个在太平洋一个在北大西洋，但是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让我们心里非常不安的事实，就是我们地球的气候调节系统正在快速的失衡，而 AMOC 的变化可能就是全球气候巨变的核心关键。那讲了前面几个好几个 AMOC 是什么呢？ AMOC 是英文字母 AMOC， 它是英文 Atlantic Meridional Overturning Circulation 的简称前面四个字母AMOC。 那我们表达的时候为了简化我们就说它是 AMOC，但是你也会在广播或者节目里面听到有人说它是 AMOC。 AMOC 跟 AMOC 只是发音的不同，看你来自于哪个地区，那都是指这个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那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我们在节目里面现在就把它称叫做 AMOC， 它是北大西洋一个非常强劲的洋流，也是我们全球最重要的一个海洋热浪输送系统。它像一个非常巨大的海洋输送带，它把从这个热带墨西哥湾附近的这些温暖的表层海水一路送到了北大西洋，然后这个温暖的海水就在北大西洋的高纬度的地方释放热量，然后开始冷却。在冷却的过程里面，它会慢慢慢慢的变得非常的重，也就是它的海水密度就越来越高，然后开始在格陵兰岛附近下沉。下沉了以后就变成了深层洋流，然后向南一直不断的流动，然后在最后再从这个赤道的地方冒出来再开始再沿着墨西哥湾再往北送。所以从赤道起手然后往北这个传输，在格陵兰岛那个地方冷却，然后下沉，再回到了热带，就完成了一次的循环。那每一次这个温暖的表层海水向北流动，那流动的这个过程里面，它就会向它上面的这些大气层，还有附近的这些陆地，就会释放大量的热能，这就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经向就是它是南北向的，我们是经纬度嘛，它是南北向的。这个一个翻转环流先是往北走，然后下沉，再往南流。那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我们说它是 AMOC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流动的这个路径。

它维持了几个很重要的现象。第一个，欧洲它的冬季因为有这个暖水团带了热量过去，所以欧洲的冬季一般来说气候比差不多纬度的北美要温和非常多。另外就是它是我们全球海洋热量还有盐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器。这个 AMOC 它的流动因为会传输大量的热能，然后带出大量的水汽，因此它会改变我们地球表面许多降雨带的位置。那更重要的，它就是我们长久以来维持我们海洋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洋流系统之一那这个 AMOC 呢，在过去地球的这个几十亿年的时间里面那最近几百最近我们可以说100万年以来，它的表现就非常的稳定那如果这个 AMOC 一旦它的这个流速减缓，它的传输变慢了，那今天我们全球的气候就不会再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这个样貌了。那如果有一天 AMOC 崩溃了，那它会引发非常可怕的后果，而这个后果是不但是影响北美、影响欧洲，它还会影响到我们全球其他的地方。这就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OC 它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今天我们说在北大西洋格陵兰附近有一个冷水团，这个冷水团现在我们发现在北大西洋出现这个冷水团，它其实就是一个警告的信号。它警告说，AMOC，它的流速、它的循环这个系统呢，正在慢慢的在失衡了。这是我们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跟指标。所以，在一个暖化的地球，在一个全球海洋不断增温、不断吸收大量热能的一个环境里面，现在在北大西洋格陵兰的附近出现了一个范围很大的冷水团，这可以说是我们全球暖化下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我们叫做异素，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那它的出现就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OC 它减缓的一个最新的警讯。我们看过去的几百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地球的表面的平均温度在慢慢的上升，特别是过去150年，我们从这个1850年以后开始。然后位于在格陵兰岛东南部的这些北大西洋的海域，却是一个全球温度不断上升的一个例外。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观测数据，我们看得很清楚，从19世纪以来，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的这个东南部那一块海域，它的温度其实一直在慢慢的下降。我们说气候暖化让全球的这个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可是那个地方却在下降。从19世纪以来到目前，我们发现它降温的幅度已经超过了摄氏1度我们说地表这个气温上升1度或者下降1度都是不是很容易，需要很长久的时间。那这个海洋更是了，你可以看到它是从19世纪以来就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150年以上了，降温已经降到了摄氏1度，而且它这个冷却的这个海水的深度呢，可以延伸到海面下1000米，也就是1000公尺，1公里那么深。那有些这个

研究人员就把这个地方叫做一个 warming hole，叫做暖化洞，也就是在一个暖化的环境里面，居然破了一个洞，那个地方是温度比较低的。那现在呢，我们一般都是叫它叫做冷斑，就是 cold blob，或者就是冷水团。那从今年春季以来呢，北大西洋这一块温度非常低的冷水团，然后它覆盖的范围就开始慢慢的在扩大，它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跟周围海域的高温就会形成很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在卫星的照片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在这个热成像仪上面，热的地方都是黄色的、红色的，可是这个地方就是蓝色的，特别是更冷的地方就是深蓝色的。那这种冷水团，它不是一个季节性的短暂现象，它是最近几十年来一直不断出现的一个警讯。那目前我们的研究人员都认为说，北大西洋在150年来一直不断的降温，现在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冷水团，一个冷斑，就是 A mark 减缓最明显也最直接的表现。那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个格陵兰的冰盖，随着气候暖化，它在加速的融化，融化的过程里面，它的冰水就大量的注入到了附近的北大西洋，因此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周围的海水，它的密度因为有了大量的冰冷的淡水注入，所以那个地方海水的密度呢，相对是比较低的，那这是第一个，那因为这个密度，当时的这个海水的密度比这其他周围的海水的密度低，因此当这个 A mark 从南方来的这个洋流，携带来大量温暖的海水，一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水密度比较低，所以它的这个盐度就没有办法很显著的提升，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很有效的下沉，形成一个深层水再往南输送，所以这个地方的附近是很难有这个下沉的海水去观测到。另外一个就是冰冷的这个淡水，就是格陵兰岛上面的。这个冰原融化出来的淡水，在格陵兰附近，特别是在东南海域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阻隔带，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淡淡的、盐度比较淡的海水，它就是像漂在这个盐度比较高的海水的上面一样，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阻隔。这个阻隔带呢，让这个 A mark 它的热量传输没有办法到这个地方，所以温暖从热带来的这些温暖的海水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在这个地方下沉。那这个地方过去它的下沉就是 A mark 往南回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点。现在这个地方不下沉了，那就会让这个A mark 它的流速、它的运行开始变慢。那研究就进一步发现了这个不仅仅是这个附近，格陵兰岛东南方附近海域的一个问题。那他发现，当这个海洋的表层海水开始变冷，上方的这个大气也会变得更冷，也就是海水变冷了，上方的空气也会变冷，而且因为冷，所以它会变得比较干，那减少了水蒸气这个它蒸发捕捉热量的这个能力，所以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冷水团它的持久性，所以现在我们就发现这个大西洋的这个冷水团冷斑呢，它时间就持续的越来越久，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观测到的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呢跟我们过去所理解的

完全不一样，所以它是一，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它是气候暖化，所带来一个我们过去没有料到的一个新的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气候暖化让

北大西洋倾向这个海流到这个地方它下沉的动力，没有了这个下沉的动力，那北大西洋这个倾向环流就会开始慢慢的变慢了，因为后面的推力不够，前面的这个行进又受到这个阻隔，因此整个 AMAC 它的流动就越来越慢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警讯，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 AMAC 的无声警讯。好的，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AMOC 的无声警讯。 AMOC 就是北大西洋的金相翻转环流它在过去是我们地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洋流，也是我们地球这个热量跟盐度平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的关键洋流，它对于我们海洋生态的稳定非常的重要，更重要的是它维持了欧洲冬季一直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气候。可是现在因为气候暖化影响到了格陵兰这个地方的这个温度，让格陵兰冰原的溶解越来越快越来越大，那冰原溶解所融下来的冰冷又盐度非常低的这些淡水注入到了北大西洋，在格陵兰的东南方就形成了一个冷水团。这个冷水团它也扮演了一个阻隔带的角色，让北大西洋金相环流 AMOC 它向北运输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不容易像过去一样开始大量的散发能量，然后它的盐度会变得越来越高，然后就开始下沉。那现在因为受到了这个淡水团的影响让这个地方呢不但是温度很低盐度也很低，所以AMOC 流到这个附近以后它就不容易沉下去跟过去来比它就这个它的这种动力就有明显的这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北大西洋金相环流它在不断放慢速度的一个最直接的这种表现了。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现在这个北大西洋出现的这个冷水斑它使得 AMOC 的流速变慢，那是不是 AMOC 它开始走向崩溃？我们看一看最近我们地球科学

期刊关于这个议题他们的主要的见解是什么。那最近这几年以来，其实 AMAC 它的流速减缓它的这个表现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一直都是许许多多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那在我们地球科学非常重要的自然通讯，我们就看到了有这个相关的这些研究在科学进展，还有在最近在上个月5月28号的时候，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讯上面也有一篇德国学者发表的一篇文章。那这么多的研究呢，他们都表达出同一个方向，我们把它综合的这个整理一下。那主要就是有三点。第一个， AMAC 它的流速的确在减慢，那按照大家的这个观测跟这个模式的计算，我们发现 AMAC 已经比在1950年那个时候的流速减弱了 15%-20%、也就是不同的研究可能估计不一样，不过都是一个方向，都在减慢，而且减慢的幅度呢至少是 15%， 那有些认为是 20%，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大家都认为这个是过去1600多年以来 AMAC 流速最弱的一个状态了，也就是 AMAC 在过去有的时候强有的时候弱，看地球它的气候变化海陆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气候循环表现的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同的强弱表现。但是在过去的1600多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AMAC 会像今天我们所观测到的减速的这么明显也就是至少减速了 15% 了。那如果这种减速的情况继续的恶化下去，那这些研究人员他们就很担忧。那我们担忧什么呢？担忧在这个世纪以内，也就是2100年以前，那 AMAC 就会崩溃了。所谓的崩溃就是它不流动了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在北大西洋出现了这么大范围持久性的一个冷水团，一个冷斑，那很多研究人员就很担心这是 AMAC 它正在走向崩溃的一个序幕。那在这个世纪以内可能就会崩溃，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那虽然说时间还很长，我们现在是2026年，大概还有1/4个世纪，可是呢研究人员都认为说现在 AMAC 开始慢慢的走向这个一个临界点。那我们今天所观测到的这个冷水团，这个北大西洋的冷斑，就是一个先期的警讯。那按照这些研究人员他们研究的这个结果我们综合一下，可以说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有一天它可能会崩溃，但这个崩溃的情况不会一下子就发生，它是慢慢慢慢的失去它的稳定，失去它的平衡，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它失稳了 15%-20%， 慢慢它会增加到 30%-40%-50%， 然后最后它就开始失速就失去了它的速度。那今天我们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东南方所观测到的这个冷水团，它的规模蛮大的，它持续的时间也很长，确实让研究人员都很担心我们是不是正在看到一个临界点前的一个加速阶段。那其中有两点呢是让大家比较担忧的。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北大西洋这个地方靠近北极的那个地方，我们

叫做亚北极。在这个亚北极的北大西洋的这个海域，有一个叫做亚极地环流。亚极地环流现在已经到达它的一个临界点。那亚极地环流是这个给 AMAC 提供海水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说像输油管一样，它一直不断的把这个海水输送给 AMAC， 把负责把这个又暖又咸的水呢，把它引导到比较深的地方，然后让它慢慢的蒸发变咸，然后失去这个降温，失去温度，慢慢的降温，然后变得更重，就开始下沉。所以它负责把这个暖水团通过这亚极地环流送到这个深水这个深层海水的一个形成地区。那最近的这些研究呢，他们都提出警告说，亚极地环流可能会比这个 AMAC 更早跨越它的临界点。他们认为说，现在亚极地环流已经更不稳定了，所以最早可能在2040年代亚极地环流就会崩溃，也就是它就不再是一个引导的一个力量，让这个 AMAC 可以很顺畅的从赤道一直流到这个北大西洋的高纬度地方。所以一旦这个亚极地的环流崩溃了，他说我们说现在大家预估在2040年以前会崩溃，距离我们现在也不过十几年。所以一旦它崩溃了，那这个 AMAC 它的流动就会受到更大的这个影响，它传输的海水的量就更少了。因此没有了这个AMAC 带来的又温暖又咸的这个海水来调节温度，那北欧还有英国他们的气温，特别是冬天的气温，就可能会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面骤降摄氏5度以上。那它这个降温的速度其实是非常的快的，那远远会快过这个 AMAC 它整体崩溃的这个时间。那这是第一个，也就是大家现在担心的是在亚极这个地方，亚极区的这个环流它正在开始走向崩溃，它已经越过了它的临界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观测的数据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因此我们现在有这个比较大的急迫性。因为整个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在格陵兰东南部的这些冷水团，我们叫做冷斑，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形成过程，会受到非常多因素的影响。虽然说 AMAC 它的减弱是我们现在可以观测到的，但是那个减弱牵涉到的这些天气的因素，有气候的变化，有风力的改变，有云层覆盖的影响，还有这些附近洋流它的这个流动等等，都会在这些冷水团形成的过程里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这个对于 AMAC 直接的观测啊，目前大概只有20年左右，20年其实是非常少的，也就是我们是从2000年以后才对这个 AMAC 在这个格陵兰这个地方它的流动受冷水团影响这个现象开始做比较有系统化的这个研究，所以时间非常的短，不过才20年，所以我们就很难把自然波动跟长期的趋势把它很明显的划分出来。那现在我们从在这些科学期刊里面的一些模型分析，他们都一致的指出来说，预测减缓的幅度最大的模型往往符合我们所观测到的现实。也就是这么多的研究人员，这么多的研究单位都在研究AMAC 它的运行，它们的流速，它们的这个下沉等等。可是呢
不同的模型，不同的研究单位，他们会有不同的结果。

果，但是大家发现反正是这个预测最坏的减缓幅度最大的那个模型呢，现在发现它最符合我们现状的观测，所以20年来的这个观测让大家就心里面这个警报的这个响声就更大了。所以这是这个AMOC 会不会走向崩溃，目前看起来会，而且在这个世纪末之前它就会崩溃。那目前先是亚基地的环流应该会首先崩溃，它崩溃了以后就更容易影响到了 AMOC 它往北的传输，然后接下来 AMOC 就会开始快速的失去它的稳定，然后最后在这个世纪末结束之前就崩溃了。这个是目前我们说 AMOC 它在我们这些科学研究群体里面大家一些这个研究结果的一个综合这个表述。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了，如果 AMOC 真的开始崩溃了现在是减缓，那我们全球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是当然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那现在当然它没有崩溃，它只是减慢，而且减慢我们说有的估计 15%， 有的估计 20%， 那一般来说估计 20% 的恐怕比较接近于真实的这种情况，所以它真的会造成这个全球气候开始表现更剧烈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如果说是 AMOC 继续的这个减慢下去，那第一个影响的就是欧洲西欧西欧还有这个英国，他们的冬天失去了 AMOC 那么温暖又高温的海水的调节，冬天会更冷，然后它的夏季呢会更湿，他们的气候的这个上下变动会更大。那AMOC 会带来很多湿暖的这个气流，那没有了这个湿暖的气流，因此在这个西欧这个地方冬季很冷，暴风雪会很频繁，夏季呢它的降雨就非常不稳定，农业就会受到冲击。我们看现在这个伦敦在这个英国的伦敦跟加拿大的魁北克，他们其实纬度是很相似的，比如说伦敦它是在北纬51度，魁北克是在北纬47度，相距不远。可是因为有了 AMOC 过去了，有 AMOC 它带来的又温暖又咸的这个海水调节，因此伦敦的气候跟魁北克来讲是差很多的，伦敦的气候相对就比较温和。在历史上面，魁北克市平均一年它有99天它的气温是低于0度以下的，这种天气其实跟那个亚北极，就是靠近北极那个地区是正常的一个状况。可是伦敦呢不是，伦敦的纬度是51度，它比这个魁北克还要高一些，一度就差110公里左右，所以它差了4度，其实高了更靠近这个北极400多公里。那可是呢，它平均在伦敦一年只有3天低于这个0度以下你可以看到这个差别是很大的。这个差别就是因为AMOC 它带来了更多的热量，然后送到了这个西欧这个地方因此伦敦这个地方就这个受到了 AMOC 的调节因此伦敦的冬季的温度它低过这个0度以下的其实天数不多。那这就是AMOC 一旦减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欧洲是首先会受到冲击。那第二个呢就会影响到了北美的东岸。那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 AMAC 的无声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谈到了，在北大西洋一个很重要的洋流，就是北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现在它的流速开始减慢。那主要就是因为在北大西洋格陵兰的东南方的海域出现了一个这个范围大然后时间长的一个冷水团，我们叫做冷斑。那这个冷水团的出现，它其实就是一个警讯，它告诉我们说 AMAC 它的这个运行跟流动会受到这个冷水团的影响，开始减慢。那 AMAC 的减慢会给我们全球的海洋输送带的流动会造成非常显著的影响。那第一个影响最直接就是欧洲的西部，西欧跟英国，过去它受到了 AMAC 从热带赤道那个地方带来又温暖又高盐度的海水的这个调节，所以伦敦的还有这个巴黎啊，这个西欧它的温度跟这个同一个纬度差不多的加拿大，他们温度要这个温和非常非常多啊。那现在呢，如果说是 AMAC 它的流速减慢，它带来的这些又温暖又咸的这个海水变少了那么对于欧洲特别是西欧英国，就造成了冬季更冷，夏季更湿，气候上下的变动更不稳定的一个不幸后果。这是在西欧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在北美方面，也就是在美国。美国的影响是什么呢？美国的影响它本来就相对比欧洲同一个纬度来说温度就会比较低，但是对美国最直接的冲击却是它在北美东岸的海平面会上升，而且这个上升的幅度还很惊人。目前的模式预估呢，它会上升30到60公分非常大因为我们过去全球的海平面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也不过上升了20几公分。可是如果这个 AMAC 它未来流速继续减慢，那北美东岸上升的幅度会最高可以达到60公分。原来因为这个 AMAC 在流动的过程里面，它会这个有一个牵引的力量，也就是把这个海水从墨西哥湾这边一路把它送到了欧洲那个地方去，把这个海水带到那个地方以后，美国东岸的海水的量减少，海平面上升的幅度就会相对比较低。可是现在这种牵引的力量变小了，也就是从墨西哥湾这边出去的海水本来要往这个东北方欧洲那个地方走的，现在它走不动了走的少了，就会留在这个美洲的东岸。那美洲的东岸因为

这个牵引的力量降低，就让它的海平面的海水回流变高。这种海水积聚在美国的东海岸，导致它海平面非常异常的就上升，比现在的上升更多了。也就是过去有人把这个海水帮你带走了，现在它没有带走了，原来的海水就回来了。就威胁这个美国沿岸的各大城市，增加它沿海淹水的一个风险。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哦，30公分到60公分。那我们说一般来说这个估计值比较恶劣的比较大的呢，通常会接近于现实的情况。这个很不幸，这是我们地球科学做模式预估的时候，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不幸结果。我们都会对未来做不同的这种情境模拟，像碳排放我们就说低碳排、中碳排、高碳排，那不同的碳排它的温度的上升幅度会不一样。不过很不幸的是，从我们做好了这个模式的这个预测，不同情境的模拟，我们看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实际的状况，跟我们这个模式预估里面最坏的情境都是一致的。所以美国东海岸它海平面上升将来会很惊人，它本来就一直不断的在上升，现在再加上这个回流的海水，因此它的上升的幅度就更大了。这是美国东岸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威胁。那第三个就是除了西欧除了北美以外，还会影响非洲跟南美。那主要就是因为它会影响到了非洲的这个季风。那南美呢，就是因为它会影响亚马逊整个流域，它的这个降雨降雨会变得比较少，它的这个温度会增加得很快，那亚马逊雨林它的这种火灾就会更强。这是在非洲跟南美方面。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全球其他的地方也会受到影响。影响最直接的最明显的就是全球的降雨带就会因为北大西洋这个洋流的这个流速的改变热量会重新的分布。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从模式的这个运作，我们看到印度的季风它可能会变得很极端很难捉摸。我们东亚降雨的模式可能会有大幅度的这种改变，强的会更强，弱的呢可能会更弱。这种季风模式改变，降雨带改变，它带来另外一个结果就是粮食的生产。因此不管是美洲，不管是欧洲，不管是南美、非洲，包括我们的亚洲，其实都会受到程度大大小小不等的冲击不管是在这个海平面，不管是在温度，不管是在降雨，最后都会让我们粮食的生产开始受到一些冲击这就是AMOC 它减缓以后我们会看到的一个明显改变。那除了各个大陆我们人类的生活环境会受到影响以外，其实我们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很严重的这个伤害。那海洋环流的改变它是整体性的从我们东亚的环流到北大西洋的环流到印度洋的环流等等，那这些环流都是息息相扣互相关联的，一个系统改变就会牵涉到另外一个系统连带的受到影响。因此当北大西洋它的这个 AMOC 的运行受到了变化，它变得更慢，然后热量的传输更不平衡，那第一个影响的当然是北大西洋的渔业。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地方的渔业可能会大幅度的衰退，那我们的海洋的碳循环那也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更可怕的就是它会让我们的地球的暖化有一个额外的效应。因为 AMOC 的崩溃不仅是因为在格陵兰那个地方局部地区变得很冷，然后 AMOC 不能在过去的时候那

欧洲地方它的温度也会降低。那除了这个以外，它还会因为海洋释放了大量的碳，使这个大气的温度在额外的升高，那进一步的会复杂我们全球暖化的这个趋势。所以这个 AMAC 它的崩溃影响到了全球的海洋的运行，会让海洋里面吸收的碳会大量的释放出来，加剧我们气候的暖化。那这种情况从欧洲到北美到南美到非洲再到我们东亚，你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是很非常大的。因此我们全球的社会经济都会受到程度不等的冲击。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气温上升是最直接的观测。那你可以看我们的气温变热了，那全球的这个农业生产就会直接受到冲击。可是今天我们谈的是 AMAC， 一个北大西洋的这种洋流，这个洋流它的流速减缓，其实它所带来的冲击是全球性的。那但是呢，它却不容易像温度上升那样子的让我们直接的看到，它是比较隐晦的，但是它的危险性是更高的。所以 AMAC 它的减缓直接影响到全球的气候、海洋的生态，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粮食安全。所以未来这个农业的减产会让目前我们全球已经很沉重的这个饥荒的现象会更严重下去啊。所以我们可以说 AMAC 它今天开始在减缓，它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它是我们全球气候系统的一个重组，它是我们全球气候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这就是今天跟您谈到这个 AMAC 的无声警讯。那从这个 AMAC 的这个减缓，从北大西洋出现的一个很明显的冷损团开始，我们看到了今年我们说有两个非常关键而且是差别很大的信号。一个是我们北大西洋出现这种大范围时间久的这个冷水团，另外一个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声音现象。我们现在在太平洋的东边的海域温度越来越高，已经越过了声音现象的门槛，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声音现象已经在发生，只是它发生的这个幅度从目前它后续的这个热量持续累积的情况看起来，这一次的这个声音现象会是一个超级声音，也就是这个表层海水这个升温的幅度会超过摄氏3度，那有些模式预估会超过摄氏4度以上，那这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一个超级声音。那超级声音它一旦成型，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全球的这个气温还会进一步的升高，我们会碰到更强的热浪，不但这个热浪在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各大洲的这个大气层里面，它也在我们的海洋里面，所以各大海洋也会出现海洋的热浪。因此这个海洋的热能，大气的热能受到了大规模的这种扰动，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我们全球的降雨模式就会更混乱了。这是今年超级声音现象会带来一个很可怕的后果。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开始去这个经历的。但是今天这个另外一个北大西洋的冷水团影响到了 AMAC 它的运行。那这个AMAC 它的这个流速变慢，它整个洋流变缓，它不但改变了北大西洋
北美跟欧洲两边的气候，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全球大气的环流。因此

我们全球这种极端天气的频率还有强度就会更进一步的加强了。所以我们说，今年我们看到一个北大西洋 AMAC 因为冷水团的出现，它让我们看到 AMAC 正在减慢，而且减慢的幅度已经差不多到了20%，那未来还会持续。那预估在这个世纪末，那整个 AMAC 恐怕就会崩溃掉，这是第一个。但是现在 AMAC 的减缓又碰到了我们今年夏天正在出现的这种超级盛鹰，它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我们2026年下半年最可怕也最危险的一个组合。它会给我们全球的气候都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冲击。那这种冲击，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因应，特别是我们台湾。我们的台湾虽然说是在西太平洋，跟这个AMAC 它的这个冷水团所在的北大西洋。距离非常的遥远，可是我们刚刚说 AMAC 它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因此 AMAC 它的减缓一定透过全球大气跟海洋系统，然后就开始间接的影响到我们太平洋，影响到东亚，也影响到我们的台湾，所以我们必须要正视 AMAC 减缓所带来的这种潜在威胁。那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呢，有几件事情是比较清楚的。那第一个就是今年的台风路径，它的强度都会可能有一些改变，因为 AMAC 它的减缓会让北大西洋的海域温度降低，那全流的环流就会开始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里面，我们西太平洋台风生成它的路径。它的走向还有它的强度都会有改变，而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强的台风、更不稳定的一个、更难去预测的一个台风季。那对于我们东亚地区来说，因为季风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的降雨呢就会更难捉摸。我们现在是刚刚经过这个梅雨季，接下来就是夏季的降雨。那这种降雨呢，就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可能会经历更强的暴雨、更长的干旱，然后海平面上升也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当然不像美国那么直接，但是我们还是会受到一些冲击。那海洋的热浪也会冲击到我们的渔业、我们珊瑚礁的健康、我们海洋的生态，所以强烈的声音现象，再加上 AMOC，它其实会给我们台湾也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冲击，关于冲击到我们的气候变化、我们的台风活动、我们的海平面上升。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绝对不要轻忽，我们需要密切的关注跟这个留心。所以简单的说，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AMAC 它的这种减缓，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这个自然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调节系统的一个心律不整，是一个系统失灵的一个严重警告。那这种严重警告现在它只是真正的开始，但是我们必须要开始提高警觉，那这不是遥远的科学议题，它跟我们的国家安全、跟我们的粮食安全、跟我们的能源安全、我们人民的生命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面对气候的变化，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能够再等待了，因为气候系统它的变化非常快，它绝不等我们。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我是王中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严防 AMOC 它所出现的无声警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记得在上个礼拜大家一起回味了一下王杰的歌曲，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真的有几个偶像在我心里面是分量蛮重的，当然有我最爱的周华健，再来有上个礼拜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歌坛浪子王杰。那么呢，其实还有几个歌手也是我在那个国语流行歌曲最辉煌的年代很喜欢的歌手。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跟介绍的这位歌手呢，他也是很特别哦，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但是呢他现在在歌坛上可以说是销声匿迹。如果是可能80后90后出生的人，我觉得可能都不见得知道这位歌手的存在。他现在已经不是淡出歌坛，是完全退出歌坛了。但是呢，他的歌声在当时也是受到非常多人的喜爱，因为他歌声太特别了。他除了这个跟王杰一样有一点那种，他不是浪子，他是有点江湖味，是一种江湖走总的江湖的给一款尴尬，就是走在江湖中的那种感觉的歌声哦。那他的歌声就是有点低沉沙哑，但是却是富磁性，是不是很奇特的歌声哦？低沉又沙哑，但是又富有磁性。有五六年级的同学应该大概知道我在说谁了，没有错。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曲子曲又良。因为我有个同学也姓曲，我们都是，其实我们念的是曲啦，可能曲又良，但是他的绰号呢大家都叫他曲子。曲子呢，因为他待在歌坛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网络发达了嘛，所以有很多歌手啊，他如果现在还在歌坛，你就会看到他非常非常多的访问。但是呢曲又良他因为很早就已经退出歌坛，所以基本上你在网络上啊各个地方其实找不太到太多他的资讯，他的这个